又搁到了咱礼拜四啊，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四点钟的节目。伫礼拜四啊，咱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搁有爱乡电台同步连线。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甲咱收听远方俱乐部。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5月31日，农历4月19日星期日。这个时间在时啊8:33秒。先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乔佑甲蔡小虎所合唱的《袂当无你》，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原来这是乔玉甲蔡小虎所合唱的《袂当无你》。这个时间早时啊八点过八分，官方俱乐部在咱今仔日2026年国历五月31日，农历4月19日，拄啊礼拜日，变啊到礼拜日，咱胜利一台 AM774，胜利二台 AM1188，电声电台 AM1071，也够咱爱乡电台 FM90.7，三台调和，一台调频的同步连线。感谢咱所有好朋友，遮济同来。礼拜四啊，只要有时间，拢甲咱全官方俱乐部来收听。官方甲阿秀现场甲咱服务的官方俱乐部，全部时间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上海上上课的上，恭喜的喜，红豆绿豆的豆。啊，这个恭喜的喜，也就是慈禧太后迄个喜啊。豆饼搁一个一字旁。药品有限公司嘛是咱的注册商标上许多，包括咱的卡啊挂有高大产品、较资深的产品，拢印有咱的商标红关刀，这嘛咱的注册商标。关公在遐迄支关刀，但是以红色的为主，咱所有的色水拢有注册，但是以红的为主。安关刀除了给咱好朋友啉，伊之外，佫会当做点数。六支关刀会当换咱的耳康，八支关刀换永乐精、红枣黑杨树、红花木树、玉皇铜，三种互你选一种。这是有安关刀的产品。啊，若是四支关刀换咱无安关刀的产品，但是有咱的商标上许多。就是咱公司这两冬较开发的起膏、洗身躯的，啊甲抹身躯的起膏，就是咧维持咱喙齿的健康的。啊，若是洗身躯、抹身躯，拢是天然的，维持咱这个皮肤的健康。所以咱长辈时代，这拢1000块四支管道会当换三种，互你选一种。啊，你若无关刀换，就是用买12大产品，国际定药房拢有。2500、2500，上海上恭喜的喜，豆饼搁一个一字旁，红豆绿豆的豆。上一多药品公司，咱12大产品伫国际定药房。啊，咱的好朋友药房，若毋知伫倒位的，会当敲电话来询问。247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无地址订药房的，爱卡2479-29来订购。咱安静的静，巴黎有的黎，静的庄园咖啡，咱是大好朋友，咱的咖啡手工饼啊，还是讲。啊，你要订，你要爱食的胖啦，爱食的鸡卵糕啦，订你所要放的料啦，会当随你喜欢食的来甲你做。啊，要较袂甜，还是较甜的，啊，嘛有咸的，吼、哦，嘛有咸的。你像咱的菜脯卵、卷肉酥，啊，迄、那个卵是用卵清，敢若用卵清来做的。菜脯卵、卷肉酥，这着咸的啊。咱的手工饼嘛有咸的。毛顶的法国的手工饼，虽然较贵淡薄啊，像迄个巧克力也好啦，其他的饼也好啦，绝对拢无一寡化学的添加物，也是中理油拢无哦。这就是囡仔大细拢会当食啊足健康天然的。有个人足惊囡仔食巧克力，咱的巧克力完全无中理油。无化学的成分，莫讲巧克力啦，佮其他嘛拢无。要订购的，嘛会当卡2479-29来订购。啊，另外，咱长辈时代胜利一台，一礼拜卡一工，所以胜利一台的好朋友，礼拜时啊透早8点到中昼12点听完，八
一到拜六拢无节目。咱的产品，你普通时啊，那无详细，也是要指定有帮买咱的产品点歌。咱中国时代一定爱讲你听礼拜时啊，哦，听礼拜时啊尔，哦，胜利一代一定爱交代讲干那听礼拜，安尼较袂错失讲你指定有帮点歌听无到。啊，胜利一代。普通时啊，你若有拄着产品上的问题，想要食咱的产品，普通时啊，你咪当敲电话来，2479299来询问。虽然讲咱干那做礼拜尔，但是拜一到拜六，咱其他的电台拢搁在进行直播，像胜利电台 AM1188，拜一到拜六早时啊，9点到11点，搁有2点钟的直播。电信电台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中昼12点到2点，毛2点钟的节目。爱乡电台除了礼拜，拜一到拜六，中昼12点到1点，各有1点钟的节目，甲咱电信电台同步连线。另外，咱拜一到拜六，10点到12点，建国新华台。佮同款有2点钟 AM801，伫10点到11点，甲咱胜利电台同步连线。所以拜一到拜六早时啊9点，做啊到下晡2点，连续5点钟的节目，同款有咧服务听众朋友。但是咱的电话拢服务到阴暗9点咧，所以咱胜利一台好朋友，普通时啊任何的问题。下早啊，9点过，到夜晚9点，同款有咧服务2479299。啊，要订江丹男性专用的社护康，啊是讲青普林、酸痛药布、蔓越莓、咖啡、手工饼，这拢卡2479299，这药房拢无，吼、哦，咱好朋友。麻烦咱好朋友卡2479299，和公司甲你寄。提供到这，这个时间早时啊8点过15分，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杨祖所唱的歌《温泉乡》的情歌，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来，倒当来咱节目现场，阮凤俱乐部伫咱普通时啊有节目啦吼，啊，咱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咱好朋友拢会当有时间甲咱转来收听。啊，咱拜一到拜六阁有其他诶节目，啊，你若未记诶话吼，会当敲电话来问吼，你听胜利一台是干那听礼拜？啊，若听胜利二台，哦，爱看你转的，哦，是 AM1188、AM801，还是讲 AM1071，甚至咱 FM9.7，普通时啊，你要听的节目都是即几台，啊，要听几点的，你若记袂掉，2479299，会当阁敲来询问。来，咱来报。气象哦，啊，甲股市啊，吼，咱拜五的股市是起真济哦，上市的起1000过96.5，加权指数来到44732.94，成交量18199亿过47000，上季的起11.16。加权指数来到443.64，成交量3810亿过5900，电子业、金融业嘛拢起袂少哦。哦，这是礼拜诶，因为即个拜五啦吼，拜五股市诶收盘，啊，普通油价拢阴暗过吼，阴暗过才会公布啦。共款目前无起无落，保持九厘诶。32.4，九五的33.9，九八的35.9，柴油31.1。另外，黄金伫昨开盘起100块，黄金一钱起100块了后，17780块，买卖16780块，白金昨保持7700的平盘。每卖6300，气象这部分，因为这个强逆，这个风台外围风系的影响，明仔载开始哦，影响台湾中南部山区，今仔日拄着啊有雨啊。中央气象署指出，今仔日同款是东北风啊。透早南部地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性大雨发生。伫下昼啊，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午后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有机会发生局部性的大雨。午后前往中南部地区活动的民众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气象署伫下昼啊，透早4:35，针对屏东县发布着大雨特报。温度这方面，北部甲东半部高温29度至32度，中南部高温普遍32度到34度。啊，那来南部啦吼，南部内陆地区温度会阁较悬，甚至到36度以上。啊，各地紫外线拢过量级。哦，所以出门出外，同好穿一领薄薄啊的衫。空气品质除了宜兰、花东、澎湖普通级，剩的差不多拢橄榄石的等级。紫外线的部分拢差不多过量级，啊，那无就危险级。尤其这个过量级，伫桃园、宜兰。伊住个拢过量级，啊，若桃园、宜兰拢是危险级哦，危险级比过量级哦，搁较危险啦，吼、哦，搁较危险。啊，伫明仔载，吼、哦，明仔载受到强逆即个风台外围个影响，影方面的北部、宜兰地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好天。午后山区有局部性的雷阵雨，伫后日拜二透早，大台北地区、宜兰、北海岸，还佫有零星的短暂雨。
但是拜二你是开始各地拢多云到好天，五后山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后礼拜拜三，台湾附近转偏南风到西南风，透早南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你是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午后大台北、东北部甲其他山区拢有这短暂雷阵雨。后礼拜拜是偏南风到西南风所带来的水气，南部地区局部性的所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的所在多云到好天。午后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其他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这是气象，我甲咱报告到这。今个时间在时啊8:25，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黄飞所唱的较轻快的歌，讲了做米勒式啊，吼，米勒式 ，Kiss 进行曲，米勒式，这是唐飞所唱，不是唐飞啦，吼，黄飞啦，吼，黄飞唱红灯酒馆。哦，这个歌星，来邀请大家来收听这首较轻快的歌。

唱过头啦吼，唱过头，这首是当这嗯潘丽丽所唱的歌，但是当这嗯也未到咧，即马来是过日节吼，过日节。来，咱来进行商品的广告吼，进行商品的广告，咱上一代的商品，甲咱时代介绍，还有下利用的吼，甲互阮机会。啊，嘛，互你家己一个机会，莫嫌贵啦。啊，但是爱合理食，合理用，有当啊，毋通凭感觉吼，凭感觉，有当啊袂准。因为咱诶身体上，吼，比如讲咱消化道机能甲吸收诶问题，会引起吼咱足侪问题。吼，像消化道都是胃嘛，会引起足侪问题，啊，包括肠啊。哦，都、就是吸收的问题嘛。你引起什么问题？每一个人拢无共款，爱影响到咱的食食啊，甲吸收。所以咱的充足抗糖糖的一边，啊，内底陈皮甘草丁香苦楝，后来佫加即个川芎当归肉桂白术白芍大茴香。还有一点点的碳酸镁，一点点的薄荷脑，加迄个一点点啊，都、就是袂去甲咱伤着，佮兼有帮助，佮兼会当加强，互咱时代消化道机能佮吸收的问题，长期困扰你足久，啊，看医生、食西药、提神剂、化学剂、止疼剂，拢无法度啊。你用咱即种食药量用甲食品来萃取诶，咱诶尔康集中到内底遐成分，伫咧做诶过程，每一味药材吼、哦、要放偌济，啊要做啥物处理吼、哦，这拢是一门诶经验啊甲功夫，所以会用一未用一对咱有帮助无？对咱诶健康会当甲你维持无？你互咱机会。一两罐啊，蛮样诶，哦，你都渐渐感受着讲有进步，甲无进步。尔康超级尔尔健康诶康尔康，咱顶辈时代，即阿是本身拢有胃甲肠啊诶问题，第20多岁啊，哦，咱都带着胃诶问题，啊，甲排便诶问题，甲。40多岁，咱的肠啊，你放的迄个所在都出较大的问题啊！哦，啊，等下佫拖到真几重哦，足严重的。所以咱会后来佫加即个肉桂、川芎、当归、白术、白芍、大茴香，一点点的碳酸镁，一点点的薄荷脑，就是为着我家己。佮加迄几味，请药厂、药师团，靠咱药啊咧制作的过程、萃取的技术，互咱的问题，即款尔康来，互咱的即方面的健康，慢慢恢复倒转来。虽然是大相信我，吼、哦，咱啊。囡仔大细厝内底甲藏一罐啊，出门出外随身包甲扎一个，咱是大好朋友，维持着咱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互咱伫外口伫厝内底，不管何时何刻，食了大细顿，食了歹腹肚，像咱的充足，搁晒一个96点钟，哦，即当然。迄著是人商业机密，啊，当然头前抑阁足侪过程，啊，充足对咱吐骨老，哦，啊是讲啊，即、这个上吐骨老著是上吐下泻嘛，吼、哦，即种诶问题，即种诶无健康，要帮助你健康，即、这个充足占足大诶成分诶哦，哦，所以讲咱是大。你看即个中药吼，中药足无简单诶，要藏偌济，要占偌济成分，迄拢有一个比例啊。啊，这著是咱
要对咱的健康有帮助的关键啊。秋子鹅的鹅，健康的康，上一道的鹅康，这是咱的商标哦。咱嘛有去注册起来，这就是咱的商品，咱的重视啊。啊，那是对咱的健康帮助有够遐，咱才会去加注册。鹅康1500块，客家馆用红罐刀6支换一罐，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曲《出头天》哦，这是吴兆邦所唱的歌。啊，这首《出头天》听完吼，会记的吼，啊，是礼拜时啊做节目，拢已经习惯较早口音哦，《出头天》听完，你要口音点歌点你爱听的，电话甲卡过来，卡这线2477878。2477878，啊，有的讲2477878啦，但是我习惯乡音啦吼，拢2477878，甲咱的2479-2929同款啦，咱拢用乡号吼，2477878。啊，2477-2929是咧问药品，咧定岗商品的哦，无咧点歌。除了讲你来定岗商品，叫公司甲你寄，想煞互你点一解歌，哦，安尼当想煞点。啊，若无普通时啊，咱咧做节目，有口音，有

0: 来，咱倒转来节目现场来，歹势吼，咱即个迄、那、落、個、啊音乐留啊小度，来，咱来甲咱时段接电话，2477878现场的口音专线，爱听什么歌，卡起来甲阿秀欢呼交代。喂，你好。
1: 哎、
0: 嗯。嘿。
1: 我是阿虎啊。
0: 好、哦，你好，你好。无简单哦，嘿，
1: 我咧讲个

0: 安息的灵性，什么样情况呀？
1: 无什么人，
0: 无什么，你都给他过阿是什么呀？
1: 阿些灵性呢？
0: 彩色的灵性，好，马金人我都找那有就好，你也无讲什么人哈、哦，好，安尼好哈、啊，好好，谢谢，拜拜。喂，
1: 喂，
0: 等一下，挂掉，你挂掉。喂，你好。
2: 喂，阿是你好。
0: 嘿嘿。
2: 你高早、
0: 哦。好，高早。
2: 我来点一条歌。
0: 好好。
2: 我来点迄个蔡琴的《桂花香》。
0: 桂花香啊，哈。
2: 对
0: 啊。哦，迄算花语的啦，哈、哦。好。
2: 讲大意啊，这桂花。
0: 啊，桂花香无唔对啊。哎呀，但是你有讲蔡琴啦，哦，都知影。好好。
2: 谢谢。
0: 感谢啊，
2: 哦、
0: 感谢啊，好，拜拜，拜拜，好，拜拜。
2: 拜拜。
0: 喂，你好。
3: 喂，
0: 是
3: 啊，你好。
0: 嘿嘿。
3: 啊，我给你点一首台语歌。
0: 嘿。
3: 迄个广东话，
0: 广东话哦，
3: 嘿嘿，好，
0: 好好，
3: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感谢多啦，嗯，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4: 喂，阿秀好。
0: 嘿嘿。
4: 哎，我点一首迄个袁小迪的《怀念的华尔兹》。
0: 哦，《怀念的华尔兹》啦，哈。
4: 哎。
0: 好好。
4: 麻烦你哈。
0: 好，不，好，谢谢。《怀念的华尔兹》，《怀念的华尔兹》是袁小迪的啦，哈。嗯，大姐。来，我搁甲人接啊吼，接电话。喂，你好。
5: 喂。
0: 你好。
5: 喂。
0: 嘿，我有听到你较大声。
5: 阿是我。
0: 嘿。
5: 我点一条歌。
0: 嘿啊，啊，就甲你接起来呀，吼。
5: 好安尼啊。
0: 哟，啊，甲你接起来，就是要互你点啊。
5: 我点一条，伊就再会江都。
0: 再会江都，什么人？这足侪人唱的呢，敢有要唱？
5: 我今日有去了
0: 啦。好，有就好啦，吼。
5: 系啦。
0: 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喂，你好。
6: 阿叔。嘿，
0: 你好。
6: 我来讲一条好歹的东西名。
0: 好歹阿吉达。
6: 阿吉达。
0: 好，好，谢谢哈。
6: 谢谢，
0: 好，拜拜。好歹拢是命，好歹拢是命。阮是着要考验爱卡二四七七八七八哦，袂当卡二九哦吼。阮是着啊，你若要考验爱卡二四七七八七八，要点乖吼，袂使卡二四七二九，因为外口电话咧响。今仔日阮小姐无闲。喂，你好。
7: 你好。
0: 嘿。
7: 还是我先问一下、
0: 哦、
7: 我有听元芳讲诶，我有六支管刀要换耳孔，还是帮讲有诶几包诶？
0: 有随身包迄已经做出来两单啊，两三单呢？
7: 几包诶？不是几罐诶，单炸出来啊？
0: 都内底总共30包，一盒啊30包。
7: 啊，六支管刀都会当换？
0: 同款啊，迄都交几罐，拢同款1500块啊。所以你要买对一种换，就对一种拢会使啊。
7: 我要播一首歌。
0: 好，来。
7: 温柔的女人心。
0: 好，温柔女人心啦，哈。
7: 哎，对。
0: 好，谢谢啊，好，拜拜。温柔女人心，我写一个哈。温柔女人心，来，我过来接电话。喂，你好。
8: 喂，阿秀啊，你好，我家里，我姓王。
0: 好，王小姐啦，哈。
8: 啊，听话，拢讲美女，
0: 拢美女。
8: 啊，你将我点一首，将讲来去华人，
2: 白冰冰唱的。
0: 哦，来去花莲啦，哈。
2: 哟，白冰冰唱。
0: 好，这敢那伊唱的，我知影。
2: 哟，好，谢谢。
0: 好，谢谢哈，拜拜，拜拜。喂，你好。
9: 是，阿是国家。
0: 好，国家。
9: 生日快乐。
0: 好，感恩。好，家里。
9: 我暂时只有感情无客话。
0: 感情无客话，哈。好，感谢。
9: 啊，那不如。
0: 有啦。
9: 有两人在上海话。
0: 有啦，感情有客户，这个足出名诶，
9: 哈。
0: 好好，谢谢，好，拜拜。感情有客户哈，感情有客户，这较早足唱诶啦，吼，这较早足唱诶。咱家里就以帅哥。喂，你好。
10: 喂，阿秀你好。
0: 嘿嘿。
10: 我点一块你长辈七龙新官七二诶那会。
0: 七里七里啊乡，七里
10: 七里乡是不要转。
0: 七里乡啊，七里乡。
10: 乡哦。
0: 迄个乡就是迄个声音足响的迄个乡。
10: 哦哦哦。
0: 迄个向往的向啊，就是诶向往，就是讲咱诶足向往这个所在，足想要去迄个所在，七里乡啊。
10: 哦，安尼
0: 啊。啊，就是声音，咱讲话声音足响亮的乡。
10: 哦，我
0: 这边
10: 没听，你
0: 你
10: 怎不没听
0: 啊？哦，七里香啊！
10: 哦，我
0: 报过
10: 去
0: 电话。好好好，感恩哈，拜拜拜拜。喂，你好。
11: 啊，小李啊。
0: 嘿。
11: 我在收我问天。
0: 我问天，王力宏的歌。
11: 谢王力宏，谢谢。
0: 嗯，好，谢谢哈。
11: 谢谢，
0: 拜拜。我问天，你是哪辈子？十一四万呢，吼、哦，十一四万呢，呵呵，那边许多吼，一电话搁一直来，但是我十一首歌咯呢，吼、哦，十一首歌来好，我搁接来。喂，你好。
11: 喂。
0: 嘿。
11: 我比较好用啦。
0: 嘿，你好。
11: 我这个一条手机啦。
0: 一条手机啦，哈、哦。好，好，感谢你哈。好好，拜拜。喂，你好。
12: 嗯嗯，
0: 你
12: 好。
0: 嘿嘿。
12: 我在听歌。嗯
0: 嗯，你好。
12: 来，嘿。我在听歌。嗯嗯，没当过你。
0: 没当过你。你拄个当阿婆过年呢？
12: 没当过你阿婆。
0: 拄个当阿婆过年。
12: 阿婆。
0: 嘿。
12: 阿
0: 婆，
12: 过年。
0: 啊，初段你记来吼，好，安尼好哈。歹势吼，你迄个即线可能压输掉吼，所以爱赶紧甲你、甲你切掉啦吼。初段日记，你拄啊无注注意咧听，袂当无你超越甲蔡小虎同啊唱过尔。嘿，迄第一首歌着报伊，袂当无你，你可能过无掉啦吼。所以我甲你。报告一下，你换初恋日记。好，咱口音就到这就好了吼，口音到这。拄啊，敢那压输掉，咱两个咧讲话声，可能出哩足诶足差诶吼，足差诶，歹势哈。来，咱今仔日二四六八十十二十三首歌呢吼，十三首歌，无要紧，礼拜时啊加听歌歌。来先报彩色诶人生吼，彩色诶人生。痴爱彩吼，痴爱彩，彩色的人生来听一个音感哈。

哎，彩色的人生吼，这是蒋拉文嘛有唱，王力宏嘛有唱啦。但是阿虎啊，你也无讲要啥物人唱，我甲你报查某的唱。哦，你查甫的，反正我拢讲查甫爱得爱报查某的，啊，查某甲报查甫的。彩色人生王力宏嘛有唱，蒋拉文嘛有唱，你无讲要啥物人唱。无讲查甫的查某的，所以我甲你报蒋雅文所唱的歌，来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因两个生肖人生唱法都无同，但是我感觉阿福啊吼，你是要听翁立哦，因为咱靠咧点翁立，有咧播翁立哦的彩色人生。我听张亚文唱起来，交翁立哦完全无同款。来阿福啊吼，听播这首翁立哦的，互你听，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到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咱歌，咱这个电台拢刚上完啊，吼，啊，就接一个电话，吼、啊，今仔日咱这个邱楚夏吼，烘焙师，替阿秀去咧开会，啊，所以无时间接电话吼，今仔日伊足无用诶，吼，今仔足无用诶，啊，所以咱啊，二四七二九二九那边。你卡的哦，等你报歌哦，才卡。来，咱甲咱师徒啊报告吼，咱这个阿父啊吼，你的彩寿的人生报完啊，拄啊刚上啦吼，拄啊刚上，拢无甲你减报。啊，这个桂花香吼，唔是蔡琴啦，哦，咱就以例如哦，桂花香唔是蔡琴唱的，是潘越云。蔡琴是唱《飘龙记录》啦，啊，桂花香是。潘越云所唱的，哦，等下会甲你报，哦，啊，包括咱这位帅哥的广东话，哦，两首歌会做伙甲咱报。咱官方俱乐部伫咱早时啊八点到中昼十二点，礼拜四点钟，胜利一台 AM 七七四，胜利二台 AM 一一八八，电声电台 AM 一零七一。个人唯一一台调频的爱乐电台 FM 九零点七，南北拜时啊，四点钟，除了新闻一台，礼拜时啊四点钟，普通时啊无节目，南新闻二台，普通时啊八一到八六，早时啊九点到十一点，电声电台八一到八六，中到十二点到两点，爱乐电台八一到八六，中到十二点到。一点，甲咱电信电台同步连线，拢有咱的节目。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收听，元芳甲阿秀现场甲咱服务的元芳俱乐部。今个时间早时啊九点过三分，全部时间全部节目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尔康永乐清、林山皂甘胶囊、安泽黑杨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肉理生多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乌素异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是有红色的关刀哦，无红关刀都是咱的产品。另外，咱的汉会草本的护龙牙膏，包括咱的私密洁净露都是洗身躯的，也佮有金银花润泽如意，咱这三大产品拢一千块，起啊挂印有红。因为咱上许多的商标吼，因为咱上许多的商标，所以讲咱长辈时代好朋友啊，这个红罐头会当四支换一罐咱的起膏私密洁净露加如意，啊，若是六支罐头换咱的尔康，八支罐头换永乐精、红泽黑杨素，啊，加咱的红花木薯异黄酮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咱无伫指定药房的需要公司甲你寄的，就是咱的半月梅啦、男性专用的射护康啦，也佮有青蒲林。尤其这个射护康甲青蒲林是世界专利的。青蒲林，有诶讲啊，青蒲林是咧食安怎？食因为咱的体内蒲林伤过侪，引起着骨膜足够震痛，所以这个。名产品的名足明显，都是青蒲林。啊，要青的贵不简单，哦，这是世界两大专利。啊，这你嘛凊彩无得买啊，唔是讲你要买就足随便买有诶啊。这是较早伫飞龙机场免税商店才有咧卖哦，啊是咱拄啊有迄个缘分哦，啊朋友拄啊好青蒲林的朋友哦，社富康的朋友。啊，拄啊一个因缘聚会吼，啊去熟悉到的，吼、哦、啊，咱才有这两支产品通好卖，1600块内底60粒，一个有咱的蔓越莓，加咱的红花木薯异黄酮同款的进口商，只是咱蔓越莓吼无放伫药房，吼会当独立多销来甲咱好朋友回馈啦，这拢爱看来公司定讲。包括咱安静的静打雷有的雷静雷庄园咖啡咖啡手工饼鸡卵糕生日的鸡卵糕包括要胖啊要爱你要爱的
啊，是法国的手工饼，囡仔要爱食的，食较高级的，哦，食较健康的，哦，无化学的，拢天然的。你卡来公司订单，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你那个所在哪无指定药房的？咱啊，这个十二大产品，你买单叫公司给你寄。啊，咱的指定药房像平和嘛有啊，吼、哦，平和马金嘛有啊。哦啊，包括高阳，哦高阳啦、南安溪啦、大寮啦，哦啊，包括啊，这个竹竿、燕巢、罗德、公山，也个有阿莲，哦，过来围拢有啊，屏东哦，屏东嘛有。所以讲，咱顶个时段，你若唔知影讲你附近有啥物指定药房无，你敲电话来，啊，咱台南。哦，台南逐个所在拢有指定药房，除了讲一半间啊指定药房足歹配合，哦，无呢，啊无大多数拢有啊，通常拢一个所在一间，啊那无就两间至三间。247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拢会当卡一线。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2479299。咱暂时啊，九点到夜晚九点，拢有咧服务，感谢。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哦，咱啊，这个美女甲帅哥所点的，咱的潘越云啦、啊、吼，所唱的《桂花巷》，啊，甲耿当辉，哦，耿当辉吼，我甲你报较老的，哦，柯南芬，哦，柯南芬老唱耿当辉呢。啊，那无就是崩水鹅，啊，那无就是迄、那个唱布袋戏的迄个西腔，哦，拢有。我等下较甲你找来报，先听桂花巷，啊，刷落去，甲去听广东话，感谢。

到当然节目现场连续两首歌，吼、哦，连续两首歌。来，咱来报社会新闻。啊，等下甲咱报怀念的华尔兹，啊，甲再会港都，啊，甲咱许多报告一下吼、哦。咱这个半夜梅，啊，甲咖啡、手工饼。因为查甫人专用的社富康，也够青普林，包括酸痛药包，拢无伫指定药房哦。你要去指定药房买嘛无，嘛无法度为着你送去指定药房给你，因为咱无放伫指定药房的，拢是薄利多销；放伫指定药房的，嘛是薄利多销，因为放伫指定药房，拢爱互药房抽啊。阮是话，恁拢无了解讲吼，做生意就是安尼。你若想每一间药房拢互你扛，啊，人拢爱派人伫遐顾店，头家家己伫遐顾，一间店互你扛物件伫遐替你卖，你唔免互抽头，你爱互抽头，伊才会当甲你服务啊。啊，无伊一间店，有诶时都话讲，啊，你摕来遐，我来摕一个，安尼爱互抽哦，拢爱。便啊，藏伫伊遐过伊个手，就是爱互抽。啊，无人伊要趁啥，伊要靠啥食饭啊？一间店伫遐，伊要靠啥食饭？今仔换转咱，咱开一间店，人物件藏伫咱遮，咱借人藏，啊替人卖，啊着爱讲顾店，着爱替人顾，啊替人服务听众，服务消费者，你毋免互抽吼。所以咱无藏伫指定药房个。慢夜梅，咱无法度。拄啊，咱这个我的手机啊咧讲，都是咱指定药房卡来。讲咱听众朋友要去买慢夜梅啦，慢夜梅爱来公司订吼、哦，慢夜梅爱来公司订。来，我甲咱报一件新闻吼、哦，啊，咱是多好朋友，有啥物问题，你拢爱卡来公司啦。哦，啊，你去药房，药房无就是无。哦，你叫药房卡来，我嘛是无法度甲送过哦，吼、哦，甲你讲歹势。2479-2929，2479-2929，任何问题拢会当卡过来询问。我来报社会新闻，吼、哦，最新的吼、哦，最新的社会新闻。这个这件吼、哦、是早暗吼、哦，早暗发生的啦。人伦的悲剧，吼，家庭的悲剧啊！28岁的少年家，吼，所以咱人哦，情绪管理哦，那无好，真正你拢无伊个法度。啊，你吼，卖想讲要交伊面对面，迄种人吼，你若离我较刺激一下，吼，伊就脾气歹，遐足歹啊！啊，迄你无伊个法度。啊，你就卖想讲哦，我现在大概拢爱猫伊，哦，大概拢爱安怎？有一天你不爱娘，不爱这个落卵啦吼，还是讲卖插伊，卖去甲引。有个人你愈甲引，伊当作讲你咧甲挑衅哦，伊无想讲伊家己无好哦，伊家己无理想，伊家己情绪管理歹，伊袂去安尼想安尼啦。伊拢讲你咧讲道理好听，伊嘛当作讲你咧甲挑衅。啊，这个28岁少年家，这发生伫嘉南市七都区明德二路一处的民宅。早暗哦，早暗，这个姓王的少年家，台死着因59岁的妈妈。啊，伫早暗暗头啊，因妈妈伫厨房咧煮菜啦，伫厨房咧煮菜。啊，这个姓王的28岁少年家，因为因妈妈甲因兄哥，因兄哥吼，因兄哥我伫现场，啊，因兄哥啦吼，啊，这是初步的了解，因兄哥是有淡薄啊，讲迄个自闭症啊，哦，有淡薄啊自闭症。啊！因老母甲因兄哥买一领啊，这个防晒的薄薄来的风衣啊，哦，防晒薄薄来的风衣。结果，这个28岁的少年家
就是甲因妈妈吵讲，伊嘛要买一领啊。因兄哥是有自闭症的哦，因兄哥是自闭症，啊，因妈妈甲兄哥买一领防晒的，啊，黄色的，轻轻啊，薄薄啊，的外套，迄讲好做咧抗紫外线的。啊，结果伊甲妈妈吵讲，伊嘛要买一领新的啦。结果因为这个28岁的少年家，伊就是足容易生气迄种的个性，伊有一个易怒症啊，就是讲对我安怎都发脾气的来发作，甲老母爆发着口角，结果怎啊冲入去厨房，哦，冲入去厨房，将妈妈的煮菜迄个菜刀抢起来。怎啊扑死妈妈？啊，家己卡个走去哩28楼，我看嘛，伊28岁走去哩几楼啊？10楼啦，吼、哦，歹势。因妈妈住伫十楼诶，因妈妈死伫十楼诶阳台，哦，是因住伫十楼，啊，妈妈死伫十楼诶阳台，啊，伊扑死妈妈了后，佮走去哩因诶。厝尾顶就是迄栋大楼的通电管，他搁甲跳落来，结果这个28岁少年家嘛是死啊，母仔囝安尼两条性命。啊，嘉南市警局第三分局伫昨下晡5:40接到民众报案，讲伫七堵区平德地路一处的社区的大楼发生家庭纠纷。消防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发现民体一楼的地面上，这个姓王的28岁的查甫人倒伫火筛筛的火堆当中，规身躯骨头拢折去，失去着呼吸心跳。啊，这个兄哥当场伫命案的现场啊，惊魂未定，向救护人员表示讲，因妈妈。倒伫厝内底，心中骨啊刀啊！小弟跳落，兄哥赶紧走落。伫现场，甲迄个消防人员讲，因妈妈搁伫因厝内底，心中骨啊刀。救护人员随时随着这个兄哥走去哩因住的所在十楼的，结果发现因老母倒伫迄个阳台啊，心中骨啊刀。目睹的刀伤深啊，去拄着内底的内脏啊！啊，现场嘛血迹斑斑，消防员赶紧将母子两个人分别送往着病院抢救，但是老母失血，重伤不治死亡啊！啊，姓王的坠楼，先弄着一楼的掠火瓶啊，才落地。虽然讲有一楼的掠火瓶啊，有一个缓冲。但是因为伤势嘛，伤过重，伫早暗8:25就宣告不治死亡啊！啊，根据了解，姓王的甲因兄哥，哦，啊，甲爸母，算一个老爸了哦。一家四口住伫七堵区，这个所在差不多10多栋啊。啊，28岁这个姓王的少年家，常常交老母。为着小块代志去口角，伫早暗，疑似一领外套，搁去冲突。啊，一领抗紫外线的黄色的轻薄的外套，价值讲差不多1000多块啦。是妈妈买予有自闭症这个兄哥要穿的啊。啊，小弟看到，伊嘛要爱啊，讲伊嘛要买一领，疑似因为这个。易怒症就是容易生气的这个症头来发作，也就是讲这个囡仔卡掉就生气，卡掉就生气。阮有一个亲戚嘛，安尼啊，啊细汉没有，啊大汉你无会发作啊。啊，甲因妈妈爆发着口角，无离过两个人愈冤愈严重啊。这个兄哥。有制剂哦，兄哥有甲因口腔有甲因制剂无效啦。啊，这个小弟伫情绪失控之下，竟然冲入去厨房，
夺取着妈妈伫灶卡厨房，现伫啊咧煮菜咧切个菜刀啊，将妈妈手中个个菜刀甲抢起来，怎被妈妈逆扑啦？啊！案发了后，警方已经报请到家人、地检署检察官相验，而且确实的死因。当时呼吁着讲家庭的成员，如果若发生冤家，要保持理性沟通，拄着情绪困扰还是心理压力，应该适时向外靠寻求心理咨询，哦，还是卡这个1925安心专线，还是1995生命专线来求助，避免因为一时冲动造成无法度挽回的家庭悲剧啊！哦，这是昨暗发生的两个母仔囝拢死啊！阿弥陀佛啦吼！所以咱是大，你若拄到恁家的成员有个脾气真正足歹，你莫想讲吼，拢猫，我小囡拢爱猫伊，迄种人吼，无理通好讲啦，吼，无理通好讲。所以咱是大吼，人讲忍，忍会过，就是你下吼爱忍，也肯定所唱的忍。我拢有时间吼，今仔若有时间才报互恁听忍。来这件吼、报到遮，这件报较久，咱报这件就好啊。过来听两首歌吼，怀念的华尔兹，搁再会钢刀，这拢是两位美女吼所点的。邀请咱两位美女，啊，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怀念的华尔兹，啊，甲再会钢刀啦吼，伫遮来。袁小迪所唱的，哦啊，包括再会，再会钢刀，再会啊钢刀啦吼，再会啊钢刀，我许足侪人唱的，我等下要找一首来报，啊报完再甲你报讲啥物人唱的吼，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等下，甲个报咱两位帅哥所点的好歹拢是命，阿吉拉所唱的阿个温柔女人心，哦，这是唐辉哦，唐辉所唱的歌。今个时间九点过37分，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上一段的产品伫只甲咱做介绍吼，咱个。奇怪，我这个等一下哈，等一下。来，阮这拢爱计算时间啦吼。阮的产品直接甲咱进入产品的广告。咱许多好朋友蔓越莓，蔓越莓维他命 C， 啊，这是美国进口的。啊，内底阁几啊种成分啦，吼，几啊种营养素。啊，这个食安怎？咱若欠缺这种的营养素吼，有当时啊，你所食的天然的钙质，咱天然的钙质你若有食，啊，咱阁加减啊下着日头，伊个钙质的吸收较会厉害。你爱这种蔓越莓吼，这种的营养素。安尼开当帮助啊，吼、哦、帮助这种吸收，迄个钙质吸收开礼拜，咱一般食钙质，啊你要照顾着骨头，唔通一直去食钙片，钙片袂使食伤济，因为钙片若食伤。

翠翠诶，美国进口交咱诶红花、木薯、异黄酮共美国进口诶，伊保证啊有够哦，咱较袂臭喙角哦，咱诶喙香槟边啊，有咧喙若开要食物件好，香槟边啊敢若有裂开，疼丢丢。较早也想嘛捌安尼，所以我知影迄种疼，喙内无我规，而且吼、哦，我嘛无法度。像阵直接讲话呢，含讲话都听，迄臭喙角啊！较早我会记诶，我做囝仔捌安尼，哦，做囝仔做小姐捌安尼，但是后来做药啊，我都毋捌啊，因为我嘛拢有咧感染诶，阮家己做较济产品啊，哦，毋是干那恁需要，我嘛需要。啊，咱诶即种诶营养素，毋是干那臭喙角，佮。咱女性若欠缺即种诶营养素，有当啊下身足够感染着诶。所以咱女性诶下身，第一就是蔓越莓即种诶维他命 C 诶营养素爱补给无够，啊来就是洗吼、哦，一定爱啊，嘛袂使洗到怎去受伤啊，吼、哦、爱洗。哦，你大概尿尿啦，哦，即马大家拢马桶拢有一个迄个嘛洗，哦，也是讲咱即、这个哦，足侪爱注意的啦，吼、哦，女性朋友你若毋知影，你卡咧，我私底下会当甲你讲爱注意的所在，啊，佮有欠缺着红花木素异黄酮即种药类的雌激素，哦，药类的雌激素欠缺着即种。啊，当然，咱不止干那这尔，反正红花木素异黄酮内底个几啊种成分，所以咱蔓越莓伊有伊个作用，咱较会去买一罐啦。所以咱准备时段，为着薄利多销，为着恁个福利，咱无放伫指定药房，一罐400块，啊，三罐佫加一罐互你，啊，拢免运费，你要寄一罐两罐啦，买三罐佫加一罐互你，拢毋免运费哦。咱拢用即种方式，人讲恁互阮趁诶钱，阮加减啊摕去咧做公益。何况讲，阮嘛是爱做寡伫恁诶身上，吼、哦，做寡伫恁诶身上，这就是蔓越莓是安怎无放伫指定药房，哦，也是讲咱诶咖啡啦，咱诶手工饼，虽然讲较贵，但是咱迄种天然诶呢，其实嘛拢足道理啦，吼、哦，足道理，抑阁有咱诶酸痛药补。哦，这拢做玻璃，啊，酸痛药布若破空未使打，但是你乌青筋骨酸痛，哦，打，大家都学了诶，好打好捏，好打搁好捏，啊，拄着水搁未落起来，所以咱准备时段，乌青筋骨酸痛，有甲咱打着就知影，我有当啊拄着啊无注意，迄骹吼枕头啊。去搭着门，吼、哦、门咧开，啊，脚伸落去搭着门，就随肿啊，乌青个经血，嘛拢一直搭阮家己个腰部，搭到怎啊，豆豆啊消落，吼、哦，啊是讲有个人啊，即个去互啥物钉着，啥物钉着肿起来，嘛拢会当搭，因为我若去，我真无，真无偌久，吼，外口吼、哦、阳台。外口阳台的一只螃啊，啊，就歇伫阮的绳拖啊，结果我出去要压水吼，怎绳拖穿落就叫电话啊。啊，电话吼，你会看迄个电话，伊有一伊有迄尖乌乌，你爱赶紧用针甲吼，甲平平甲拔了出去。你袂使甲动哦，袂使甲撩哦，爱赶紧迄个尖甲拔了出去，啊，赶紧长水，啊，长长的吼，我就。大部分酸痛药补，啊，都慢慢啊消去啊。啊，当然，迄毋是虎头蜂，虎头蜂后头也好食，困迄蜜蜂啊，吼。所以讲，咱准备时段酸痛药补吼，哎，我家己吼用啊，我嘛家己做学咯。啊，这种薄利多销吼，十外当前一方卖100块，啊，即满嘛卖100块，内底阁五大地哦，真有用哦，五大地。所以咱足济时段一概买拢买20封，买20封厝边隔壁
还是家己亲戚朋友兄弟姊妹，哦，爱着一

十方，啊，唔免运费。所以咱无伫指定药房诶，爱叫公司寄。该运费，阮会甲你加；该唔免运费，阮就无甲你加。啊，咱诶男性专用诶射护康甲千普林，这是世界专利诶。女性专用诶，就是咱诶红花木素异黄酮。红花木素是所有异黄酮当中哦最顶级的异黄酮，伊萃取到内底有类雌激素，也着咱俗称讲植物性的，未使食动物性的，植物性的女性荷尔蒙。啊，这个红花木素又名号做红山药草，啊，有的讲做红车稻草，伫中药材内底讲做红车稻草。萃取到内底有类雌激素，啊，当然内底佫有米酒啦、丁丁吼，啊，佫有红酒流，对咱妇科的问题，要甲保持健康哦，即个成分足重要。哦，啊，那男性嘞，男性都是咱的射护康，哦，男性射护康，啊，不管男性、女性，你若有放尿的问题，除了射护康，除了红花木素异黄酮爱食。咱是多健壮胶囊，你嘛爱食健壮胶囊。你若放尿的问题引起挂水，咱内底活性啊甲白质咧离水的，赶紧用内底连翘有消肿离水的作用，后足止梗，对小便不利放尿的问题哦未顺呢，还有做小便不利啦，放尿未顺呢。到尾会引起肝水肿，啊有的会引起打气，哦，这种啊，咱的肝机用内底迄个桔梗啦、厚植啦，吼，对这方面嘛能有帮助。所以肝水肿的人，咱的肝机用健壮胶囊，这是有利好的，是政府的脚叉五千肝散，啊加这个两桂百宝丸，每另外申请的。拄啊讲到咱啊，这个女性下身的问题，哦，放尿的问题，有当时啊，你是欠缺这种红花木素异黄酮的营养素，所以你拢下身定定做够感染的，咱是拄啊一定爱维持着你的健康，这种植物性的有类雌激素、红花木素异黄酮，食好多，啊，那男性是食射护康。啊，男性射护康一定要开来公司订单哦。咱是多好朋友，1600块60粒，早晚一粒一粒，多食一个月。千普林这嘛世界专利的哦，咱的两大专利的哦，就是体内普林伤过侪，会造成骨膜肿痛，有的人听起来定定骨急进。咱的千普林，所以咱的是多好朋友，你若唔知讲咱的商品。哦，你需要对一种较合理用的，你电话卡过来。啊，千普林、射护康，包括酸痛药包，咱的咖啡、手工饼，也个蔓越莓，这拢爱卡来公司订购。啊，那其他指定药房甲买都有，咱的红花木素异黄酮指定药房甲买都有。2479299，247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即线电话拢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感谢。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两首歌曲拢是帅哥所点的，好歹拢是命，阿吉拉所唱的，甲温柔女人心，唐飞所唱的两首歌，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0: 后来连续两首歌播给咱好朋友听，咱好朋友哦，咱的公司吼，公司迁来伫北安路206号，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06号。你若要来公司，爱先敲电话预约，因为即马吼，拢叫咱播音室，共北安路206号，安尼哦，才服务咱好朋友会到。啊，我嘛较掌握会着，伫人生路吼，迄员工拢伫遐担领钱，也无好好咧甲我做工。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2: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3: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来咱刚上了啊哈啊，今日咱礼拜时啊第三点钟的时间真紧啊，下昼啊八点啊到中昼十二点，连续四点钟，咱已经进入第三点钟的时间。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阿雄电台，所有好朋友，感谢大家收听。全部时间、全部节目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所提供。上海上上课上恭喜的喜，倒边搁一个一字旁，也就是朱喜太后喜的喜啊。红豆绿豆的豆，上喜豆上喜豆。我们药品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人心路遐无啊吼，拄啊咱一个阿姐吼，你问吼咱一个美女啦吼，不一定阿姐，反正比我较少岁啊。因为咱伫林森路两栋，吼林森路两栋，啊因为遐太远，我拢无法度定定去。啊，咱遐员工吼，听众朋友去遐买嘛，拢知影，拢点点坐伫柜台，也未起来服务，也未讲三叫二问，啊无挂客。你也想，咱的员工，咱有去咧训练，有去咧开会，结果员工。离乡远啊，头家拢虽然我只有按干事去啊，但是员工伊嘛无咧惊，只干那要趁钱尔，要领钱，逐个月要领钱，所以也是有甲员工啊袂砍钱。怎啊阁刷倒转来阮北安路两段206号，因为咱的办公室咱做直播的拢伫遮，啊，咱的公司嘛伫遮，安尼吼咱较广告会着啦，吼广告会着。啊，所以讲，咱是大好朋友。有当时啊，咱要牵成人，哦，要牵成员工啦，要互大家有一碗饭汤要食啦，哦，有钱啊嘛爱分人赚啦，但是嘛爱要甲咱做工课啦。啊，阿文小姐吼，伫小厨下，伊也要烘焙，也要管理，伊真正管理袂起啊。啊，伊个人佫故意，伊个人佫故意，拢互员工。员工拢爱听员工的，员工若唔听，伊嘛唔敢甲派呢，哦，唔敢甲派，啊唔，人讲的，伊就敢那做工过。所以咱这个邱厨下，恁若听到，都是较在阿文小姐做过伊。啊，是那阿秀会讲这個，无我拢无足接讲啦，吼，无咧讲这较济啦。是因为拄啊，咱有好朋友较在拢去林森路甲咱买的人。哦，诶，即个听众，即个好朋友，拢会问讲，安奈林森路无开，因为我管顾袂着，吼、哦，管顾袂着。啊，你长期员工干那伫遐要领薪水，哦，啊，无要做工课，无要甲咱管理，哦，甚至咱的保存期限，哦，咱的遐侪物件保存期限，拢无咧甲咱注意，啊，咱听众去，啊，无咧拍招呼，哦，这真正。阿秀袂堪接啦吼，所以咱长辈是大好朋友。有当时啊，咱有迄个心，有迄个心，但是哪会有人要叫咱配合，咱才有法度孤孤单单伫遐开啦。啊，即嘛咱公司就是北安路两段206号哦，公司伫北安路两段206号安南区。任何无详细、无了解，即线电话。247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伫指定药房诶，问咱时段你若有下用诶，去指定药房甲咱交关甲咱买。一方面，互官方甲也是有机会，啊一方面，互你家己机会，不管细诶啦、食诶啦、抹诶啦、哦用诶啦，哦咱时段，咱拢是以最优质诶、优良。诶，产品来卖你，啊，互咱好朋友感受着讲，咱伫药厂这方面、制造厂这方面，咱拢无少成本，哦，薄利多销，啊来拍出迄个口碑啦。人讲迄个口碑，恁学了，恁使用着诶人，会当长期甲咱安心使用，这才是最重要。安尼咱较有法度永续经营。哦啊，包括人讲钱赚少无要紧，大家甲咱学了，咱的产品就会当咕咕长长。啊，赚少无要紧，咕咕长长，到当丢你赚啦。
哦，这是阮的观念。啊，当然免谈的，我嘛个淡薄啊提起做公益，哦，迄、那个公益大家拢做有到。啊，所以阮普通时啊一寡产品嘛是以回馈互人哦来咧定计数，无像迄如意啦吼，如意哦。金银花饼做如意，迄真正卖恁一千块，真正足袂好，足袂好呢。我如意的成本吼占足悬哦，占足悬。卖这款如意吼，会使讲交咱的酸痛有无同款啦？含迄个惊路工吼，惊路工有当啊，你若讲真正要算悬的惊路工都无啊，拄啊起高啊，甲洗身躯的加减啊谈啊，大家。互相照顾，暗来扯去啊！吼，啊，咱的好朋友任何无详细、无了解，二四七二九二九，拢会当卡过来询问。尔康永乐金、林山赵干胶囊、安泽黑羊锁，包括咱的古乐李新多家、健壮胶囊、肝肌用，咱的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搁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起高私密洁净露如意，这十二大产品各指定药房甲买都有。除了如意起高私密洁净露，啊甲这个起啊挂印象迄块商标无红光刀无点数，剩的九大产品拢有红光刀，嘛是点数。六支换1500块的产品，八支换2000块的产品。四支换1000块的产品，提供到这，二四七二九二九，甲记起来。任何无详细、无了解，拢卡一线。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控六，下仔啊9点到夜晚9点，拢有咧服务。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吼、哦，这两首歌就为咱啊，这个王小姐、王美女啊，甲人咖喱吼。这位帅哥所点的歌曲《来去华莲》啊，甲感情有靠山，《来去华莲》就是白冰冰所唱的，《感情有靠山》是吴尚玲所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这两首歌曲，感谢。

后来连续两首歌，啊，咱等下七里香、七里香啊，七里香仔啦吼，啊，包括我明天吼，再个甲咱报，我先来报社会新闻吼，今仔日甲咱报一个新闻，足奇怪，安尼两点钟过啊，我才报一个新闻尔吼，啊，当然有报气象啦吼，黄金啦吼，迄拢有报，来讲到即件。这是我那河南遗憾的代志。一名年纪80岁的老妇人，伫早暗7点左右，为台北车站边啊的承德路、市民大道交叉路口的天桥，怎啊跳落来？啊，弄着天桥下骹拄啊为遮过的一台计程车啦。啊，这个妇人当场无性命现场。警方目前追查妇人的身份，案发的原因也阁有有待进一步厘清啊。啊，警方表示讲，这名白头鬃的老妇人是早上7点11分左右，为台北市承德路市民大道交叉路口的天桥怎啊跳落来？啊，所坠落这个身躯拄啊好，你去弄到下骹面。为了过的一台计程车的边仔啦，哦，无正正落哦，怎去飞到边仔？后壁边的计程车因为车速无紧，当场目击了后，赶紧立刻停车，好佳哉无甲交落啊！就是讲好佳哉车速无紧，后壁嘛佫对一台计程车，但是有即个安全距离啊，所以动一个动会赴啊。所以，这后边这台计程车亲目睭看到这个妇人跳落来的情形啊！啊，警方甲消防局接到报案到现场，赶紧送往到台大病院急救，但是因为伤势严重，最后宣告不治死亡。警方伫对方的，就是这个阿嬷80岁妇人的身躯顶，查无任何的身份证资料啊，就是讲毋知影啥物人啊。学区大同分局为着调查妇人坠楼的原因，马上调阅到街头各方面的监视器的画面，要过滤，证实这个妇人家己独自为天桥了后，再个搬越到河南，就是走去哩天桥，搁搬越到河南，家己怎啊想袂开跳落来？无人去河南有忘掉了，伊家己搬过河南跳落来呢？啊，并无任何外力的因素，专案由警方在处理当中。哦，这是一件。再来讲另外一件，吼，另外一件，这是台中五车一间 KTV 旧年发生抢劫的命案，一个姓吴的查甫人因为酒后口角。掠枪射杀着一名男子，啊！这件案件日前开庭的时阵，死者的某咧哭讲，死者的某哪哭哪讲啊，讲伊国小4年级的囡仔，甲真当做老爸，是因为破病过身，无希望讲，因为这件案件，因为国民参与心腹来引发着关注。台中地方法院审决认为讲，这件案件无重大的争议。国民参审恐惊增加着家属身心的煎熬啊！裁定无要向国民参审啊，参审啊，哦，参审，但是会当控告啊！啊，24岁这个少年家已经有一个国小4年级的囡仔，去年九月。伫 KTV 饮酒消费的时阵，甲被害人因为互相看袂顺眼，发生口角。啊，被害人甲朋友准备离开的时阵，两个人吼，拄啊，人讲的做冤仇人，人讲的劫路相逢啊。啊，姓王的当众向被害人的胸腔啊开一枪。枪支穿过被害人的手掌头啊，射入到胸腔啊，被害人当场死亡。这个24岁姓吴的，这个是啊，杀死这个囡仔老爸啦，断死这个囡仔老爸啦，我头啊当作是这个叫人断死的。
是这个24岁少年家刚断死，这个囡仔的老爸，啊，这个囡仔已经国小4年级吧。啊，台中地方法院开庭的时阵，姓吴的这个少年家坦白承认犯行，但是案件是不是要经过国民法官审理？这个死者的母有意见。啊，死者的母表示讲，因翁凶凶死亡，家庭破碎，甲正过向这个国小四年级的囡仔，伊的囝隐瞒着真实的。真相啊，吼、哦，真相。干那甲囡仔讲，因爸爸是破病离开啊，担心讲国民心参心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媒体报道增加了后，这个囡仔可能会为新闻，还是网络知影讲因爸爸是去用牙签断死残酷的事实啊，对心灵会造成无法度弥补的伤害。困求该一般定数心理啊，因为迄囡仔吼，那知影讲因老爸去用红红青断死，这个囡仔的心理，也是讲伊会变歹，想要报仇去学歹，你拢唔知啊。这是拢大家无法度去会当讲知影的未来啊。所以做老母的为着囡仔忍耐忍痛，伊无战胜国民参心啦。啊，当然，这个台中地方法院讲，被告已经认罪，事实甲责任归属无重大争议。如果若采国民参审审理的过程，一定反复呈现着证据解破，才会使讲血淋淋的证据啊，血清的证据，无可能不是干那。不是可能造成被害家属两代的创伤，也影响未成年子女身心的发展，所以认定符合着无适合着国民参审的情形，裁定无要国民参审啊。因某出来动啊，无本来要国民参审的呢，因某出来动，哦，这是一件。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这两首歌。啊，这两首歌播完吼，要点歌，我哪会当点？因为这两首歌若播完，剩一条手机那甲初恋日记尔。哦，初恋日记时间较短啊吼，即卖一歌时间拢足长，所以十几首歌过，而且第一阶段十三首歌啦吼，十三首歌。来邀请好朋友收听咱。啊，这两位帅哥吼，这两首歌拢帅哥所点的。无，七里啊，这是小姐啦吼。啊，我问听是帅哥，来两首歌邀请美女帅哥啊，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七里香仔啦吼，陈思安甲七龙所合唱的。啊，我问听就是翁丽友所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后来吼，咱好朋友连续两首歌，啊，咱过来点五六首啊，都好哈。哎，袂当点像第一阶段较济首啊，哦吼。二四七七八七八需要阿秀甲你服务的，要听啥物歌，你会当起来点你家己的歌。啊，咱第一阶段若点过的好朋友吼，免阁点，让别人哈吼，让别人来甲咱服务专，即、这个口音专线。喂，你好。
1: 阿秀啊，你好！
0: 嘿，
1: 我从第一部《三轮车之恋》
0: 哦，三轮车之恋啦，吼，
1: 是吧？
0: 好，
1: 问下，
0: 好，谢谢啊，好好，拜拜。喂，你好，
1: 哎，阿秀你好，
0: 嘿，
1: 我来点一条《金门》。
0: 金门啦，吼，
1: 哎呦，蔡兴真曲，
0: 我都爱蔡兴真啦，吼，
1: 哎，
0: 好，
1: 好，
0: 好好，谢谢，好，拜拜。金门，三轮车之恋，啊，佮有金门。蔡兴真，我嘛拢会报蔡兴真，啊，只能足侪人唱，哦，足侪人唱。咱即个好朋友吼，来我过来接电话，我写一个哈，啊，无惊讲报无到。喂，你好。
2: 喂。
0: 喂，你好。
2: 阿成龙。
0: 嘿，是。
2: 我点一首《温泉乡》的流浪。
0: 温泉乡的流浪儿啦，哈、嗯，好，谢谢哈。
2: 歌类啊，
0: 你上唱呀？
2: 歌类，
0: 上唱呀？
2: 歌类，歌在歌类讲的类。
0: 古类唱的呀？
2: 哎，对啊，对。
0: 我应该唔在会首歌无？
2: 有哦，捌背过哦。
0: 哦，是啊。好好，你要爱迄个唱的好。
2: 原主席。
0: 歌类哦。
2: 哎，对对对。
0: 哦，好。
2: 好，
0: 阿南都都不了哈、
2: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3: 阿秀啊。
0: 嘿。王小姐好。嘿。
3: 我点《百歌山之恋》。
0: 《百歌山之恋》啦，哈。
3: 应该有啦，
0: 哈。嗯，有啦，《百歌山之恋》那都敢那吴俊怀还是啥？
3: 郭台
0: 贤，郭台贤啊。哦，好，好，谢谢哈、啊，好，拜拜。来个一首就好吼，个一首就好。喂，你好。
4: 啊，对你好。
0: 嘿。
4: 点歌。
0: 来。
4: 司机大哥。
0: 哦，司机大哥，七龙的，吼、哦。
4: 嗯。
0: 好，感谢你啊。
4: 好。
0: 好，拜拜，拜拜，再见。好。咱歌都点到这，我看你是六七，无个加一首啦吼，个加一首。喂，你好。
5: 阿秀哦，赶接开哦。
0: 嘿，我人我本来讲到迄首尔呢，嘿啊，
5: 我知啊，我就是咧爬也袂上诶。
0: 哦，安尼哦。嘿
5: 啊，
0: 你这个比如无甲你接到，讲袂过安尼吼。
5: 会知啊，会知，但你吼人啊咧赞，想讲咧会赞，要点讲。
0: 哦，好啊，好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5: 飘飘的七佗人。
0: 哦，飘飘的七佗人，这嘛是。
5: 真不，
0: 嘿啊！今仔日足侪人点上阮唱唱的，
5: 嘿啊！伊的歌好听。
0: 咱的一条手今仔都伊的啊，
5: 嘿，
0: 吼、
5: 哦，好，
0: 好，好，好
5: 报袂到那无要紧啦。
0: 哦，袂要紧，我尽量，因为未来我今仔日有控制，后壁才有控制。
5: 啊，
0: 好，
5: 嗯，
0: 安尼好哈、啊，好好，慢慢来，慢慢来。好，咱歌都报到这啦，吼。来，咱来搁报一条手巾啊！哦，报一条手巾啊，报一首就好啊！哈，啊，错乱记，等下再报。哦，先报这个帅哥哦，阿勇啊所点的一条手巾啊，新闻亭甲陈永泽所合唱的歌，感谢。

都到咱这部现场，同款吼，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恁是大，你有感觉我即马无啥咧广告无？因为即马吼，政府限制广告一定爱伫因规定的内容，规定的内容啊，所以讲重点公共的就好。啊，你若感觉讲诶啊，这内底有一半句啊你需要的，你就去买来使用。啊，你若无详细无了解，24799哦，才甲你服务较详细。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吼。啊，咱诶产品除了尔康哦，永乐精拿茶配人参皂甘胶囊加红枣黑红素啊，最近足侪好朋友吼，慢性病带骨诶人讲食一组，啉一组，拿永乐精配两粒至三粒诶人参皂甘胶囊，两粒至三粒诶红枣黑红素，扛一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安尼两三个月内。你家己感受非常的深啊！因为种标准体质，包括咱食食的营养素也无够，用这种食药两用食品的汉方的来萃取的因为种去补给到你的营养素，尤其佫加加两粒至三粒的人参皂甘胶囊，互咱的体力。讲话也无力，你若想阿秀一工拢困三四点钟，若无讲食物件吼，我一工嘛食一顿尔，吼、哦、啊结果两顿，啊食物件嘛爱去啊去注意，哦包括咱的产品，互我做瓦壳，人讲这拢补助啦，一定爱有补助品啦，你无补助品，年久月深，你人咧就轻足紧的，所以你气力有够，咱。刚伫遮做节目，连续几啊点钟，你若无气力，你安那讲话，哦，你安那报新闻，你安那甲咱服务，你安那口音，哦，你安那介绍咱的产品，所以咱的产品要咱做瓦壳，精神体力，那因为精配人参皂甘胶囊，无元气无体力，爬楼梯也无力，走路也无力，要增强体力，咱是大制作，真正互咱是大娱乐的。啊，无你趁人个钱趁袂着啊！啊，毋是安尼尔，你伫遐个艰苦啊，无人会当替你承受迄个艰苦啊。因为种配人参皂甘胶囊，啊，这个皂甘伫韩国神马会使讲足贵，韩国是以神马，就是因个经济来源个国家呢。迄、那个神马本来就足贵，所以卖嫌人参皂甘胶囊贵。石马花、石马根、石马内底迄味皂苷、芳泽的泽、心肝脾胃肾的肝，有的不一定安尼写啦，哦，有的写这个芳泽的泽，有的写迄个甘草的甘嘛，哦，啊，这个成分都是要甲咱增强体力，速度加较紧，伊助肝，佮会当稳定糖分，刷落去稳定。不管你

期，什么慢性病，医生要甲你追踪，甚至咧化疗，这个照肝咧稳定你的健康，会使讲一味足好的成分啦、啊。维持着咱的健康最基本的成分，安尼咱医生咧甲你帮忙，医生咧甲你照顾，医生咧甲你化疗，最起码会当。稳定啊！啊，那无有个人是呐，拢讲医生寒淡，其实是你食食有淡仔过伤着啊！你无食对你有帮助的成分呐、啊，所以这个皂苷伊的价值就是伫遮啦。啊，无伫98年研究萃取这个皂苷，咱体啊边啊毛下，是呐100粒3500块，会当98年卖到真。因为有使用到的人，伊就知影讲对伊的健康帮助偌大。尤其你有咧洗身啦、咧化疗啦，你有慢性病，尤其你若有循环的问题，你食人参皂苷胶囊，佮加黑红素做伙食，红枣黑红素，先那边加做伙食循环的问题，会当加做伙食。因为循环的问题，你长期食西药咧控制，控制到尾啊。咱这个消化的机能吸收的问题嘛，受到影响。你精神、元气、体力也无够，都是你一寡营养素拢无吸收入来。所以，这种皂苷要甲你补给比较较紧啊。啊，咱拢定甲咱师傅讲，你要食咱的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哪用的种落去配？你的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也就是胃甲肠啊。消化道机能就是胃嘛，吸收就是肠啊嘛。你知影讲你家己无介健康，你爱先食咱的鹅汤，两时啊渐渐配温滚水，20分钟后半点钟后，再搁拿用的针配人参皂苷胶囊甲红枣黑红素。啊，小拄啊，等下去食了尔，食了拄啊来广告。我拢拿两包的养乐精，我一天一盖尔。我拢养乐精一盖拿两包，啊，拢先用100度的水甲冲落，90度、80度嘛无要紧，一定爱滚水，冲伊个羊较紧，因为咱个是汗分的，哦，汗分的是有两样的，爱滚水，啊，迄个膀溃就出来，哦，啊，迄个中药的膀溃，汗分的膀溃就出来。啊，加个八三粒，我拢固定同照用三粒人参皂苷胶囊，3粒黑杨素。因为咱循环的问题，到尾来影响到规身躯啊。循环的问题，规身躯、脚手啊啦、头壳、颔管啊啦、胸下啦，都会影响到。所以我拢保持健康，所以我逐天有迄个啉尿的，我啉尿的。我拢伫健康的数字内底啊，吼，健康的数字内底，表示讲咱的红枣黑红素对咱循环这方面帮助足大，因为后来咱搁加银杏，哦，搁加银杏，哦，咱的人参皂苷胶囊3500块，红枣黑红素2000块，养乐精嘛2000块，尔康1500块，有随身包的，啊，随身包的我有加有趣的。有像个药师交代啊，哦，包括厂长交代啊，啊，咱当然党员，党员拢讲叫我交代因就好，我拢有经过党员遐，啊，党员即马换少年呢，哦，拢母亲节嘛买一盆迄个康乃馨，逐党个母亲节拢买来给我，因为即个囡仔做我个囝做会过啊，40多岁嘛，哦，40多岁。甲咱即个邱楚夏啦，啊，甲妹妹邱楚丽，因两个姊妹也差一岁呢。哦，即马拢改我的姓，哦，我即马家己的姓会左囝，吼、哦。所以讲，咱准备时段，咱的产品值得你信任。我交代讲，即个尔康，即个 K 啊，哦，硬4公克的 K 啊，那用完，后盖随身包，甲我加1公克，甲我加1公克，买互咱时段。出门出瓜，迄包内底加1公克的尔康，互你出门出瓜，食了大细顿，食了歹巴肚，还是讲你有
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本来你都无健康啊，你叫夹起来无爽快，咱加一公克，你咧食都无同款。哦，一包加一公克，三十包都加三十公克。啊，你要想三十包，啊，你若一百包咧，加三千公克。哦，一百克啊啦，哦，一百克啊，加三千公克，你会三千公克公克啦。啊，那是一千克啊嘞，加三万公克，迄个钱拢我吸收的呢。所以咱许多好朋友，我拢一直想办法来回馈。哦，未使讲干那趁恁的钱摕去外口做公益，拢无去想着恁。所以咱许多好朋友，咱的用心，希望讲会当互相结善缘。永续经营，啊，卖搞我嫌贵啊！只要你给阮机会，耐心甲食两个月至三个月，不管对一种产品，你绝对感受会到啊！所以咱的健壮鸟人关心的问题，佮兼疫情会啦、气候湿啦，啊，佮有雨水啦，哦，筋筋骨啦，健壮鸟人关机用、关担心，即、这个担力。胆力的问题，胆你找无药来，你食肝鸡用，伊对胆力冇帮助。啊，包括梨水啦，哦，梨水冇帮助。咱内底灵巧，哦，咧消肿梨水。啊，包括咱的肝的问题，会引起逐天拢安尼目睭红啦，未困着啦。哦，啊是讲耳啊叽叽叫、哄哄叫啦，嘴会干啦，嘴会渴啦，脑会呆啦。哦，甚至变啊骨相边边啊，下骹又温温啊做疼，迄你都要注意啊。你食咱的肝鸡用，啊，嘴呐、口呐会干的人，有当时啊，嘴拢会发出无好的味。哦，咱的肝胆心心毛，甲你照顾着。骨碌女生多加对心毛，甲你照顾着。内底迄个骨板多精多血多心，所以精血无够的。食健壮鸟人益精血，精血无够的，骨龙女神多加补精补血补肾，啊，佮兼补气补命，因为六角就是补精补气补命，所以气血若不足，精血若不足的，健壮鸟人骨龙女神多加，啊，这拢伫咱的广告文里内底哦，袂当乌白讲啊。即嘛，若乌白讲发钱发啊，互你怎啊做袂落去，你都要收收起来安尼。所以即嘛，政府对即一个哦，管制足严的。所以即嘛，伊嘛无咧宣导讲啥物广告药啊，唔通买啊。因为咱有交政府咧沟通啊，哎，广告药啊，拢是大药厂做的 ，GMP 拢恁输的呢。哦，所以讲咱顶辈时代，即嘛政府拢伫广告这方面袂当互你夸大。啊，无讲叫大家广告药唔通买，哦，这就是政府的政策，毛随着咱业者哦来咧改变。2479299，247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初恋日记》，我报倚天所唱，咱就以美女所点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来，这首歌播完吼，啊，咱58分到嘛，爱互电台共享，啊，伫遮甲咱好朋友啊，小小的广告啦吼。咱是多好朋友，咱的啊，女性的吼，女性的这真正你爱食啦，尤其咱女性朋友早因啊，当真贵，爱食这个啊，有类雌激素哦。对咱女性朋友啦，你的这个妇科这方面的问题，会使讲那。保养有够，没有发生，真正都和你安尼一世人拢无去中妇产科，安尼都迄个价值。啊，当然你安怎保养，你安怎维持，哦，这都是家你普通时啊，你有咧骨力食无有关系啊。24729299，任何问题卡过来询问，58分到号电台共享，再个倒转来咱。
1: 更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3: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装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感想吼，咱所有电台，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爱风电台，拢感想完毕。咱进入咱最后一点钟哦，咱下在啊八点到中到十二点，最后一点钟的节目。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甲咱收听官方俱乐部、官方甲阿秀现场，甲咱好朋友服务。感谢大家收听。全部时间、全部节目由咱上一代的商品所提供。上海上上课上欢喜的喜，对边个一个一字旁，也就是朱喜太后迄个喜啊。安道绿道道上迄道药品有限公司，伫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老朋友拢知影，这是较早的主址哦。咱即马阁停倒转来，安尼较管理会着。哦，拄啊一个听众书底啊卡来，我甲讲的。伫遐，伫民生路两栋，想要扩大营业，讲将即个咖啡啦，规个拢甲结合伫遐。结果员工头家无啥咧来，你甲教，你去遐上课啦，你去遐开会啦，共款无效。咱听众朋友家己着走，你若去阮民生路遐买产品，迄小姐是毋是拢坐伫柜台？帅哥拢坐伫柜台，拢无起来咧招呼。啊，你若买啥，客外送尔。咱内底阁有其他诶产品嘛，未甲你介绍啊。所以咱只好阁迁到倒来家己管理啦吼。所以咱是话迁倒来，都是共款老朋友所知影诶。即个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感谢恁。啊，咱诶产品伫指定药房诶，即嘛拢有。老朋友拢知影啦吼，咱本来做几支产品啊，豆豆啊增加，就是咱的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安卓黑杨素、健中胶囊、肝基用、骨碌二生多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素、益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有红光刀，光刀就是咱的注册商标，甲咱上迄道同款。拢是注册商标，但是安光刀较会当换哦。安光刀嘛是点数，六支换咱的尔康，八支换永乐精、安卓黑杨素、红花木素、益黄酮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咱三大产品无安光刀，干那上一道的商标，就是起膏、私密洁净露、金银花润泽如意，这三种拢1000块。你买当用四支管刀换其中的一种，啊，咱进市面上，因为咱一鼎起来，哦，这个专业咧做的厂吼，一鼎起来固定遐个量，啊，咱起膏是150毛，私密洁净露甲乳液拢400毛，正拄好，私密洁净露甲乳液400毛，拢当时拢卖完，哦，同时阵拢卖啊无货啊，所以市面上，除非讲。迄一半斤啊药房，还阁有一罐两罐通卖你，也是四支罐刀互你换。其他咱的起膏拢有啊，吼、哦，起膏拢有，因为伊150毛尔，袂当同时卖完啊。迄、那个销售量若平均的话啦，吼、哦，起膏150毛，你也想一罐如意，就会当做2罐半的起膏啊，2罐较低，到尾3罐的起膏啊。哦，2罐如意就做甲要3罐的起膏，所以伊个鼎的量，吼、哦、鼎的量，吼、哦、是有这个固定的，所以咱起膏真也阁有，啊起膏咧洗牙周病，吼、哦、啊加酒气所引起的口腔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啊是讲要定岗产品，拄啊有咱听众朋友讲，啊要买咖啡，会当来咱北安路206号买无？会当，你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五啦，吼，拜一到拜五2点来，吼，拜一到拜五2点，吼，2点准时来，拢有人伫即个北安路206号，2点若来，拢有伫遐。啊，你若其他的时间，你着爱约啊，着爱先卡2479299来叫阮约，安尼时间约个好，阮着伫遐等你。啊！你若无约时间的人，一定爱2点来到咱北安路206号。啊，咱的扛棒做啊真悬，伫远远你都看到，小金你头壳爱欠欠，较看有。但是是安那做啊悬，就是要咱听众朋友，你远远有个人咧找路啊，
哦，你吹空档啊，吊较悬，你较有看到。有，咱有一个阿伯啊，一个大哥讲，啊，你吊遐悬，去到恁家嘛无看到，都唔是要你来到阮家看的。来到阮家，你就免看空档啊。迄空档吊啊悬，是要你远远吹咯，阿通要看的。啊，远远吹咯看，你唔只看有，较袂叫砸到。啊，咱嘛较袂去砸到别人。哦，阮是那吊啊悬，就是讲利人利己啦。你袂去用砸到，啊，你嘛较袂去砸到别人啊。哦，这就是空档吊足悬。同款上迄多药品有限公司，哦，红色的底，啊，白色的字。来，咱提供到这，过来收听两首歌，《三轮车夫之恋》曾明珠。哦，我相信这位帅哥，你要听曾明珠甲甲这个。这个红地七所合唱的啦吼，三轮车夫之恋，啊，包括姊妹哦，要听蔡兴珍所唱的，咱这两位帅哥邀请您来收听，啊嘛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后来吼，咱都等下节目现场，后壁剩四首歌，等下甲咱报温泉乡的流浪儿，有啦，有旧雷所唱的无毋对，咱帅哥所点的，包括咱王小姐所点的《八哥山之恋》，等下两首歌会同齐播。啊，伫遮甲咱时代报告一下吼，即、这个咱有的厝内底有时代，时代都是。这个行动不方便呢，还是需要人照顾的。咱好朋友，咱这个我的客件有交政府合作的这间泰顺福建福地有限公司，我的客件有在讲啊吼，讲有听众朋友去啊买产品、买伊的、买这个医疗器材，啊在甲请教、在甲问。所以伊拄仔想着讲叫我山顶讲，啊无伊嘛会当口音起来讲，伊敢有口音起来讲，口拗啦吼，会口音啦口音，口音起来讲。咱是拄仔你会当卡去咱19661966，啊伊有过来单位比如讲咱安南区的单位，麻豆的单位每一个区域的单位无同，但是你卡去1966。1966，伊就会甲你讲，你若唔知影一寡定数的问题，伊就甲你讲1966。啊，咱比如讲，你无用通照顾伫厝里无法度行动的时段，你需要去探钱，你需要去探钱，你会当用这个长照，政府会当申请互你喘气喘一个时的啦，会当申请啦，还是讲你有请？请人来甲你顾，啊！你需要去上班，请人来甲你顾。比如讲，请外劳来顾，但是外劳你嘛爱好休困呢。即马政府对劳工即地有哪作业的？即个外劳若休困，休困你阁无法度照顾，你嘛爱去上班，要安怎？你咪当卡去1966即个长照喘息，就是讲伊会当派去配合你。派去甲你照顾恁家的这个无法度行动的，安尼你赶快照常会当去上班啦。当然细节恁爱家己去问1966，啊是讲你需要买轮椅，买轮椅你申请，你有申请到一张，摕去阮客家遐买。一个轮椅，比如讲一台轮椅4500块，你若有申请到，迄台轮椅。就剩1700块，会当甲你小股上2800块，4500块的物件，你1700块就买着啊。比如讲这个轮椅来讲啊，包括你若讲需要做补助的，就是讲有当啊，咱老大人惊跌倒，伫下间啊啦，伫客厅啦，啊是讲恁剩出来外口的走道啦。你需要做这种无障碍空间的改造，这政府嘛会补助哦，政府嘛会补助。阮这个客件都是我那有咧做无障碍空间，政府我那补助，互你减轻负担。你若想一个轮椅4500，就变成1700块。这个无障碍空间嘛，看你做起来范围偌宽偌济钱。政府要比例要补助，比如讲补助一半啦，补助偌济，这你迄张单若有申请到，你就拢会当申请补助啊。阮客件的公司伫海淀路，咱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2段627号，下早啊11点到永安8点，拢有咧卖医疗器材的供应商。医疗器材的供应商比如讲咱一寡这个无法度行动要用的物件还是速带，像我嘛有甲买一个速带，因为速带吼，咱拄到也较速咧，会当调整咱的轮骨，啊，佮刷落去腰无人拢对我体格遮好，一工同就速2-3点钟以上都有帮助啦。伊个佫较袂上迄台湾济吼，台湾济包括长期照顾、长照、身心障碍、各式的补助器，
无障碍空间的改造，哦，伊这拢交政府合作的。啊，伊的电话0937479667，0937479667，公司伫海淀路两段627号。早时啊，11点到夜晚8点，拢有咧服务。啊，阮即马阮迄个啊，阮迄个客囝迄个新妇，伊本来伫外口咧食头路，伊即马转来伫遐咧顾店嘛，吼、哦，伊拢伫遐咧顾店嘛，互阮即个客囝会当专心甲大家服务。啊，阮即个客囝较早伫即个议员的助理做10几冬啊，哦，做10几冬啊。要安怎共调解啦？要安怎共服务拢足内行诶，所以伊即届要出来选咱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诶里长。咱安南区同大里诶，同大里诶都是溪心里啦。溪心里诶里长，哦，啊，伊要配合阿秀，以后伊要来接我即个电台即块，哦，啊，包括咱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保安宫保生大地。要共救世服务，毋免钱的，毋免红包的，干单的日子，即后盖伊拢爱接我的开来服务，啊是讲咱保安宫有啥物活动，甚至要增加活动，甚至有想要增加讲冬令救济啦吼，冬令就是冬天过年啊到，吼、哦、一寡低收入户啦吼，即个救济，啊像今年诶过年以前。啊，收到捐135000，就是咱这个海东国小内底有90个低收入的这个艰苦的囡仔，一个人1500块分过年吃饭啊，哦，过年好过年，我拄啊90个人135000，所以咱许多好朋友吼、哦，需要恁到照顾，需要恁到支持，需要恁的帮忙，啊，恁的帮忙，恁嘛做有着。哦，人讲诶，由阮诶手接手帮忙，啊，这个帮忙毋是叫你摕钱互阮，就是讲阮诶产品有下你用，哦，去买来照顾着你诶健康，啊，搁一方面会当透过我诶手，甲恁赚诶，比如讲甲恁赚多，用3块去做救济诶工课，哦，这望咱时代吼，这方面牵绳，有下你照顾身体诶需要。咱的产品，细啦、卖啦、用的啦、大的啦，吼、哦，咱拢有需要，互阮机会。啊，咱许多讲要买咖啡吼、哦，要来咱北安路买咖啡，2点啊来，拢有人伫遐。甲咱报告到遮吼、哦，报告到遮，过来听一首歌，我再来报新闻。温泉乡，诶、欸，温泉乡刘龙丽啦吼、哦，咱。歌里所唱的，咱帅哥所点的歌曲，感谢。

后来咱礼拜吼无啥物新闻啦吼，新闻较少啊，所以礼拜时我拢加播瓜瓜。来看这件新闻，骑机车一个姓侯的查甫人，讲半冬来发生数十件的车祸啦。啊，这真正都伤过离谱啊，所以引起这个市警局的怀疑啊。啊，每一届拢向民众。要共索讨着和解金嘛？啊，这是伫咱台南市哦。台南市市警局一名交通分队的分队长发现讲，这个情节无寻常啊。报请着台南地检署侦办哦，这警察家己去报去报的哦。啊，检警抓人的时阵，还佫查到姓侯的持有毒品，伊食毒开车哦，伊食毒。开车啊，甲诈欺罪，将伊依上法办啦。啊，台南地检署认为讲，伊反复实施了犯罪，诶，这个机会足大，裁定甲拘押，也就是讲哦，伊会搁再犯啦，哦，伊会搁再犯，怎甲拘押？啊，这名交通分队的队长是咧整理交通事故的资料的时阵。去注意到，所以这就是讲人甲人之间，哦，这个队长伊就较细心，伊就察觉到讲这个数据异常，伫半冬内几啊十件，这有问题。啊，记录显示过去半冬内，姓侯的骑机车伫无特定的道路频繁甲他人发生相撞，高达到数十件。啊，警方启动着调查，陆续通知，甲姓侯的发生车祸的对责的民众，也就是讲，拢甲背上迄民众，通知下底的，拢叫伊来警察局说明迄个经过啦。啊，结果受害的民众吼，大家讲起来拢差不多啊。经过调查，姓侯的是骑机车随机找找到适合开车的驾驶人，拢找迄个开车咯。比如出现到超越到停止线，啊，闯红灯，还是讲着向行驶者违规的车辆，伊就靠近，对方刻意制造讲让我去骑着，这种的假象，因为伊本身违规嘛，你骑着，你唔敢讲不爱赔伊啊，因为你家己违规啊。利用对方违规的利亏的心理来讲，索取着和解金，金额拢3000块到5000块不等啊。因为无大事故嘛，大家拢想讲啊，了钱消灾啊，反正伊人也无安怎，要3000-5000，啊，骑着呢，好伊就好伊啊，为着。嫌麻烦，无愿意花费着时间来报警，这种的考虑，就输底下提前赔偿啊！啊，现在警察知影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有问题，数十件，伊就调阅着监视器，一件一件去找着当事人来说明讲啊，当时是安怎发生的啊？啊，结果。即马轰掠起来啊，搁哭啊，吼、哦！这是一件来新闻报告者，这是咱台南市哦。啊，新闻报告者，我来报咱这个所处第一大天府安定区所处第一大天府，伫六月初六哦，明仔载到六月初一啦，六月初六拜六，暗时啊7:30开始，要明日之星歌唱比赛。7:00到7:30去的人，伊会分五彩券互你五彩哦。7:00到7:30有去的人才有分哦，超过时间无分哦。啊，咱五彩券会当用机车、冰箱、电视哦，伫啊嘛会当去参加歌唱比赛，你会当去报名。啊，6月7日2:00开始，少年夜灯表演有点心。哦，你用品尝。6月7日礼拜暗时啊7:30，高面的主持的乔佑、许志豪、一零、王秀吉、
翁玉金哦，这拢红人榜的啦吼，也个有李小花是交啊蔡佳玲合唱的迄、那个，啊个有吸收台湾来的迄个尤娜，啊个有这个 F 四，啊吸收台湾来的做葫芦墩兄弟，葫芦墩做兄弟来的男主角追星啊，阮迄个朋友伊讲唔免钱。伊要去甲我赞助，要去甲我徛台，要去上舞台啦吼。讲无要甲我提钱啦吼。啊，当然，迄天伊交乔玉，伊会去咧表演啦。啊，阮会甲后面咧讲，伊临时，伊讲无海报，无要紧，海报无做，无要紧。阮迄个朋友李辉，吼、哦，李辉我那会来。啊，你若看到伊本人，你就知影讲哦，交迄个戏说台湾内底做追星啊，哎，看起来大颗阁臭老。其实无啦，吼、哦，伊个身材足好，吼、哦，啊个少年啦，吼、哦。过来讲拜六月初八，吼、哦，六月初八就是后礼拜后礼拜一啦，吼、哦，后礼拜明仔就拜一了嘛，后礼拜一暗时啊七点半，咱台南地区歌友会卡拉 OK 友谊赛，六月十一下仔啊十点。啊，甲下晡两点到五点，下仔十点是这个委员会宴王祝寿啦。啊，当然下晡两点到五点是台南大台南永康的拜寿吼，这恁拢较无迄落，但是买当去参加啦吼，看到恁嘛。哦，啊后礼拜的拜寿啦，这个马飞歌集团就是歌戏，下晡三点一场。永安七点阁一场，包括后礼拜的拜六六月十三平安宴，我嘛会去哦。原来有音乐宴会，本来要阁请乔玉去哩唱，但是乔玉迄天拄啊有场，无法倒来。暗时啊七点，哦，迄天我嘛会去。六月初七啊，甲六月十三我拢会去啦吼。啊，当然六月十四是最后一天，上边客商就五赢边尾，啊，这是。刚刚甲咱报告啦吼，最主要六月初七歌星，哦啊，甲六月十三平安宴，啊，剩诶你拢有哪会当去斗闹热，爱当去摸菜啦吼，啊，最主要还阁有一项，就是今年吼，拄啊六十冬，要做王尊酒，要做王酒诶时阵，六十冬哦，拄啊要雕六十尊诶限量版诶纪念诶小王尊呐。做船的团队或者两个安全团队啊，哦啊，彩绘师就是苏英林老师啊，国宝级的。啊，这设计发行的，就是咱台南市安定所处第一代天父金虎宫。这个船的身就是一尺三寸尺三，啊，船的跨度四寸半，船的宽度一尺两寸，啊，你会当去登记。哦，这伫这个六十年来，五条王朝王船南船北赴神通的结晶啊！啊，定这个船啊，单台定二颗五条王朝完成，登上着王船游天河的仪式了后，伫十天内哦，哦，十天内伊这会。开工点眼的哦，会开工啊，会开工，会过贴过，伫十天内，较甲你通知哦。十天内甲本宫办理车会，倒转去领导啊，保庇你平安啦、啊，赚钱啦、啊。但是工本费四万五千块，啊，你若甲你啊，甲你这个开工啦、啊、吼，啊，搁伫宫里内底供奉的事宜，并且。爱甲你降照吼，搁伫遐降照了后，较请长的这段时间，爱搁交一个两万块，搁交一个两万块，总啊，中安都是六万五千块啦，六万五千块，你会当去登记，登记这个王船哦，这是新娘经过新娘有接过贴过，啊，你若无详细无了解，啊，是讲要去柜台哦，会当去咱这个。金湖宫的柜台遐登记啦吼，啊，金湖宫的电话吼、哦，你无了解，卡去问五九二二三三五，
5922335，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哦，这项是较特殊啦吼，翁船哦，哦，细只翁船小型的，啊，无，逐当拢讲送翁船啦，去水河啦，哦，去化会啦，即马翁船会当请当去领导60台尔。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吼，咱再个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听这首《大哥山之恋》，这是咱王小姐所点的桂大成所唱的歌，感谢。

拖来你啊去的四月七夕，我去百高山万过子，在夜市树下忽然间来熟悉你，才知影你姓杨名陀，杨陀就是你的名字。那当时你穿一件甘仔色的短裙。

都在怀念你。自安尼，我献乎你的爱情，就带有苹果甲柠檬的酸甘味，也带有往来西瓜、来啊木瓜甲枇杷的综合果汁的气味。我爱你的真心，是可比山药籽甲草甘仔籽，永远甜酷酷袂软落去。我也知影你真爱食果子，酸梅仔做啊一摆食金利，也若金蕉一摆拢食几皮。假使你若看我有介意，我绝对果子要来静静归厝边。无论是讲食惊、感冒、味、焦鸡、切鸡、波多奶汁，保证互你食到欢欢喜喜为止。安尼你若听了有介意，就请你写批甲我通知。

咱服务嘛，爱服务啊，咱该做生意嘛，爱做生意啦吼。啊，咱这个所处第一代天父敬老宫，特当吼，特当拢有咧活动。啊，这啊阿秀都是家乡的啦，吼，阿家乡都啊会咧缘分吼啊，所以甲大家服务。啊，尤其咱保安宫保生大帝吼，保安宫保生大帝啊，当啊建庙十几栋。所以当日发挥啦，啊，伊那咧干单，吼咧干单，迄种服务诶，你若有啥物啊疑难杂症啦，吼，啊是讲未顺诶啦，啊考试考未掉诶啦，吼，啊是讲身体上诶问题，看医生拢未好诶，你会当来问看卖啊咧，吼，咱有看医生拢未好诶，吼，啊来问问咧，将你起个压起来，都健康啊。慢慢的健康，还有考试考不掉的。

你无安怎？哎，有当百姓大电话讲你无安怎？你拢坐等你要哪行？所以讲啊，这都是咱有当啊服务性的啦。啊，当然咱该做生意嘛爱做，啊无要哪维持官方俱乐部。所以来进入咱产品的广告哈，有合理的需要啊，互咱机会。你像拄啊有逆商讲要来咱家买咖啡，咱的咖啡吼。唔是咧卖新鲜诶，咖啡伊有分啦、啊，分讲吼、哦，啉咧提神诶，迄就是罗布斯塔诶咖啡，海拔1000公尺以下，哦，爱气味哦比较比较迄靠差味啦吼，气、哦、味无同款，啊伊诶即个咖啡因是阿拉比卡诶两杯半啦。哦，阿拉比卡两杯半，伊个咖啡因特别重。啊，这种个豆啊吼，爱含个过头，专门咧做拿铁，专门咧做即溶咖啡，哦，专门咧做啊，即、这个啊，一挂三合一个，都是罗布斯塔。啊，迄种个咖啡，有个士大人，有个老大人讲啊，我唔敢啉咖啡啦，啉落会袂困，一啉落会心脏被剥菜啦，啉久会骨质疏松。迄就是罗布斯塔的咖啡啊，啊，啊，迄口味嘛无同，咖啡因嘛，阿拉比卡两杯至三杯，所以讲咱卖拢是阿拉比卡的咖啡，阿拉比卡的咖啡全世界接受度70%啦，吼、哦、70%，罗布斯塔的咖啡是30%尔，是那30%的人会接受，因为伊要三班制，要提神。哦，伊要开车要提神，啊，迄啥，迄若烘熬过头，伊个香气佫较有。但是迄个香是敢若咖啡香，交咱即个阿拉比卡的咖啡的香气，有花香、青花香，啊，果子的青香、花的青香，甚至啊，咱啊即、这个酒香，咱这是无同款的哦。啊，拢伫海拔1000多公尺以上，伊自挂。个地理位置特别优质的地理位置，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啊，全世界占70%的接受度，但是伊产地咧，产地嘛有差哦。海拔1000多公尺以上，伊自挂，你的产地嘛足重要。所以咱的产地拢是瓜地马拉、哥斯达黎加、肯亚、伊索比亚、哥伦比亚。一个巴西的豆啊，啊内底海拔有够，佮吸收到丰富的分多精，来烘豆啊，专业的老师甲咱烘，专业的机械甲咱烘，拢是前提保证到，咱分多精转换做营养素、绿盐酸、多酚化合物、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氨基酸、葫芦巴碱、氨基酸就是我们俗称讲的做多酚化合物，佮有酸类，而一寡只个天然的成分，你过去啉的也好，食的也好，一寡交做同款的化学的成分，咱用这种咖啡豆啊内底只个天然的成分，逐天佮啉一杯、啉两杯，去佮平衡你较早化学的。足无容易代谢出去遐，甲平衡，你身体才会渐渐健康啊！你敢知影咱身体是哪会出问题？就是化学的累积伫体内，代谢无出去，年久月深，愈累就愈多，啊，到尾啊，都做病啊！所以咱的咖啡内底遐个天然的成分，会当平衡着咱所食入去化学的成分。安尼，咱身体才会健康。所以，咱卖咖啡是咧卖安尼。我较早胃吼胃拢会痛，我啉阮的咖啡空白甲啉。我像下早甲今我无食饭哦，我拄仔嘛去泡阮的咖啡啉。阮的咖啡我甲啉拢无要紧。哦，这就是讲咱是话卖嫌贵啊。哦，咱拢是专业的咧甲咱啊经营，互咱好朋友啉阮的咖啡是健康的咖啡。指定药房无哦，爱卡来公司

设计，内底两种至三种的精品豆，装作一包一包，像个茶包啊，一条丝啊。你温度80度、85度、90度、95度，甚至到100度，乌白浸拢无要紧。我头一摆拢会浸到三分钟、五分钟，啊，若像拄啊，吼，我礼拜倒一个锅浸到10分钟。我另外迄包浸好，甲摕去别个杯啊，我搁甲浸第二摆，啊，迄个温度搁甲烘较悬个，搁浸第二摆，会当两杯哦，一包会当浸两杯。啊，你若要倒啊？啊，要买立杯、立直，还是要买耳挂式的，拢有用你的需要。2479-2999，拢会当卡来定岗，啊，买当卡来询问。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咱的嘉宾需要的卡来定岗，感谢。来邀请我朋友收听司机大哥哦，咱注意帅哥所点的歌曲，七龙所唱的，感谢。

来吼，咱阁有淡薄仔时间吼，啊，咱因为咱新闻吼，新闻拢无啥物重大诶新闻啦，所以咱就我阁来进入产品诶广告一下吼。因为咱诶三生之家、乌豆、甲蓝莓，拢无甲咱许多介绍着。三生之家、乌豆、甲蓝莓，其实是为着我所做诶啦。其实咱第一代就是三生之。萃取到内底花青素，啊，然后先啊，要搁写一个加乌豆加蓝莓，咱的产品的名称加乌豆加蓝莓，迄就是尾啊，甲加入去，因为我的豆类出大问题，原来咱的这两类欠缺着这种植物性的营养素，无法度去保护着咱这两类啊，营养素你若有够，会当保护。这就是我的经验。后来赶紧叫药厂赶紧萃取到乌豆皮内底的鼠车激素三加配糖体 C 三一，包括花青素、蓝莓内底的花青素，佮配合到咱第一代三生剂内底花青素，会使讲加强这个成分。原底枸杞内底遐叶黄素、胡萝卜素，这所有。保护咱这两类，因为这两类的疲劳所引起的疾病，这两类疲劳所引起的夜间的视觉去降低，包括咱视网膜啊感光的物质，要安怎搁好再生，这营养足重要啊。所以讲，好家在拄啊咱咧做药啊，啊那无我可能一对我那破相啊。哦，一粒变形，啊，你的整个面上都破相啊！哦，咱的五官吼，你若有变形，你就破相，尤其这两类啊。所以阿叔，先啊，赶紧叫药厂研究着乌豆皮甲蓝莓萃取着内底遐营养素，搁甲加强。都是我这类出大问题，啊，结果食三个月，我是食三个月，真正让我这类恢复。六七成的健康，咱才上市。啊，我食到今啊，拢已经无感觉了。哦，这个身体完全拢无感觉，拢变到正常的身体啊。但是咱是都爱会记哦，第一时间你得爱赶紧食，你唔通甲囥啊过正。尤其囡仔电视、网络、手机啊，那是会跟会伤到咱这两类。囡仔细汉你得好保养，这就是维持着。咱这两类因为疲劳所引起的疾病，来帮助你这个视觉维持健康的重要的营养素。当啊手术了，嘛干那这种植物性的会当保养尔，会当维持健康尔。当啊手术了，一定爱食这种。你一般的目睭药啊，伤补，咱有政府的药教，迄种的目睭药啊，伤补啦。当啊手术了。袂当随食，啊，咱这种植物性的会使。以上算广告，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因有红关刀，24729299，任何问题卡来询问。来，最后以这首歌，甲咱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爱用电台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时大赚钱。啊，嘛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的支持甲爱护，包括恁的听收。到今仔日的官方甲阿秀，啊，咱后礼拜礼拜日胜利一台，早时啊8点到中昼12点 ，AM 774空中再相会。胜利二台 AM 1188，明仔早啊9点到11点，拜一到拜六2点钟。电车电台 AM 1071，明仔中昼12点到2点，拜一到拜六中昼2点钟。FM 90.7爱用电台，明仔中昼12点到1点，拜一到拜六中昼1点钟，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来听这首咱蔡小姐所点的歌，报偌济算偌济，新闻亭所唱的《飘飘的七朵人》，来甲咱讲拜拜咯，感谢。

0: 每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买当命。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事，有影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所有全国最近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姐嘛，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真简单，真快乐的。啊，得甲过两点钟，百二分钟。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六钱的电话，下作0800 0800 0800
1: 0800 0800 0800，哎，记住咱的空白页卡，两界开通哦。
0: 啊，这是你我感情的联络线，啊，嘛是咱这个大家庭的电话。
1: 是啊。
0: 啊，大家庭的电话就是讲嘛是恁家的电话嘛，阮家的电话啦吼。啊，无分你我甲伊啦吼。来，喂，你好阿母啊。
2: 喂。
0: 嘿，阿母啊，围穿咧卡底。嘿。
2: 两个帅哥美女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啊，全国的听众嘛，甲90多岁彭辉啊阿母问好。嗯。哎呀，啊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听迄个
1: 叉烧好烫，叉烧好，我带来安排哟、哦。
0: 啊，你跋倒搞进五千，拢
1: 应该差不多啦哈。
2: 一个一半
1: 只，
2: 啊，一个五千。
1: 哦，啊，
0: 搁
1: 一半哦。
0: 老人五千拢较蛮好啦。
1: 用手去甲小块呼呼的啦。
0: 哎呀、啊，像我较早去，我无拍，五千拢几个月才好诶。哎呀、啊，我
2: 无。你无爱甲你拍、哦，你阿你阿莫拍你无了。
1: 阿母啊，你哪知啦？
0: 我做歹呢，做歹，
1: 又被讲
0: 诶。我无我啦，小可讲无是偷门就甲我敲咧，扭咧就精啊咧。
1: 又被拽啊！
0: 好加在我这偷门咧，洗偷门诶，拢用太好咧，无偷门差不多叫敲了伊啊。哎呀，好，啊，等下甲阿母啊做，
1: 啊，我来甲阿母安排哦，哈，
0: 好，
1: 阿母谢谢，谢谢，来，来，
0: 啊，
1: 哥电话接袂啦，
0: 啊，
1: 陈妈妈，
2: 啊，我要点歌，甲我放一首《梦中情》，
1: 好，
0: 用播的敢好卖，用播的敢好卖，用放的，
1: 放的小错误啊，
2: 哦，用播，
1: 我老公用球，我看大家，嘿，
0: 我想用棒的较叮当，
2: 啊，
0: 啊，啊，用薄的较轻松安尼啦。
1: 好，
0: 好，
1: 谢谢陈妈妈啊，
2: 小孩子现场唱诶
1: 啦。好啦，好啦，我讲话一定没。
0: 多谢陈妈妈。
1: 好，阿你感恩啦。好，谢谢。
0: 啊，
1: 叫人用棒诶，安尼唔好啦。
0: 好啦，
1: 臭臭。
0: 用薄的，用薄的吼。啊，较轻松。
1: 诶，你讲这台语就一家较无同款咧，咱古早嘛是讲。放歌，放歌，
0: 歹听，
1: 应该讲播歌啦吼。
0: 因为放歌这是用国语直接
1: 来放歌啦，
0: 哎呀，
1: 用欢的啦，
0: 欢的啦吼。
1: 但是吵吵唔好，咱那是用播歌。
0: 即卖囡仔甲较早囡仔无共，
1: 是啊。
0: 即卖学台语拢直接有诶，国语直接
1: 的，直接欢的啊，唱欢就是啦。
0: 我讲我曾经我一个好朋友诶，查某囝要出国去游行。
1: 是。
0: 啊，然后我有一个阿伯真疼伊，啊，我甲讲，啊，阿伯食啥物粉，你到时若转来吼，啊，伫个免税店嘛，你去甲买啥物粉转来互伊食，啊，见面伊嘛真好意，伊就讲，啊，某咪阿伯，啊，你抽啥物牌的粉、啊？
1: 抽啥物牌？
0: 抽粉啊！奇怪，你抽粉
1: 的，抽烟啊！
0: 做囡仔，你抽红
1: 抽白
0: 啊，还是抽红啊飘？
1: 那
0: 有咧用抽的啦。
1: 嗯
0: 啊！以前啊，讲伊抽啥物粉，因为抽烟嘛，国语叫
1: 抽烟。嗯。
0: 啊，台语那念念
1: 抽
0: 嘛。
1: 抽粉啦，抽粉。
0: 啊，那有人咧讲抽粉，你出去讲讲抽粉，那有人听有？一定是讲素粉的嘛。
1: 对啦，啊，冇讲食粉啦。
0: 哎呀。
1: 啊，食粉粉是不要食啦。
0: 啊，所以讲台湾食粉是因为你食伫嘴的。
1: 哦。
0: 哎呀，啊，你食无一定爱煲落。
1: 嘿
0: 嘿。哎呀，伊叫
1: 食粉啦。
0: 食粉嘛是会使讲，啊，一般拢是讲素。
1: 所以台语吼，这真正足深，
0: 嘿，足深的。啊，为了嘛，讲我来卷一下粉嘞。
1: 吼，
0: 啊，你若像讲即卖咧禁粉的年代，啊，你出去外口， 啊，有诶朋友就较酷皮，酷皮诶，就讲啊，我来武峰一下，靠呀，我伫东桥咧，还没食饭去，甲阿公伊买武
1: 峰。你去武峰上啊？
0: 我是讲，啊，你无代无志，你去武峰等下人饭在食煞，结果伊是要去奔峰，要去食荤，
1: 荤啊、
0: 要素荤啊，讲叫买武峰。
1: 来，阿里家，阿里大姐，
2: 我
1: 甲
2: 你讲
1: 哈，来，你讲。
2: 我钓起落去吼，我本来等捏油啊，啊，叫阮内底。
1: 来紧，啊，我叫内面来处理一下大
0: 个。你确诊呢
2: 啊？嘿，啊，阮内面过两个钟过钓啊，我都袂当出去接物件。
1: 你先等下哦，
0: 你
1: 先等我。我
0: 来解处理。物件你拢唔食，你若食，阮的人拢无人确诊呢。你现在我叫我来，我叫人叫物件给你哈，啊，互你食两工就好啊，哎，我送你就好，阿里妈妈，吼，哎，我送互你处理哈。哦，你电来夹咧啊！啊，感谢这个长辈，你看这较近的人吼，啊，又玩那个真济，
1: 有够济哦，
0: 那个正十万人。
1: 是啊，重点，
0: 早起是两百几个，早是百几个，
1: 一百五十几。
0: 我咧甲小安讲，那安尼死完吼，
1: 啊，你讲免十单台湾人拢死完啦，
0: 无偌济人通死啦吼，台湾两千三百五十万人，难
1: 免就死光光
0: 啊。讲实在，一天七百六十五天，啊，一天若死一百个，你甲想爱死偌济人？
1: 是啊，
0: 这对咱来讲，虽然伊含我非亲非故。但是听伫咱的心
1: 聽 啊，
0: 有所酸痛，
1: 是啊、
0: 有所的唔甘。
1: 你也想迄天，我看一个网络吼，一个爸爸囡仔卡十四岁尔，伊确诊了过身，四点钟就来收掉。
0: 对啊，
1: 系啊，伊爸爸连看到书也安怎都无看到，四点钟收掉。
0: 讲实在的，染疫个疫情。啊，咱来更加珍惜咱的生命。
1: 对对对，
0: 我讲咱来为头顾甲脚啦。
1: 是啊。
0: 我讲真济家宏，家宏的人较软木头吼。
1: 嗯。
0: 有当时啊，听到这我心内真痛苦。
1: 痛苦啊。
0: 尤其听到迄囡仔，
1: 嗯。
0: 出世一岁两岁就翘伊，因为染着疫情。
1: 啊，都无法度注疫苗啊。
0: 无法度注疫苗，啊，染着疫情就重症。一般拢是重症的，即个长辈时都爱特别注意。啊，恁老买我的物件吼，我讲啊，恁爱认真食，我的川贝 B 群，我的喜爱清，吼，啊，恁拢一定爱甲食。
1: 啊，蜂胶吼，大家拢摕起来喷，喷几下拢不要紧。
0: 喷加
1: 喷加，喷下会当喷起来吼。
0: 恁若有需要即个物件，恁若拢用完啦。啊！恁就确定来甲公司赶紧甲注文，阮会替恁甲厂商调。虽然真正足歹调货，但是恁有需要，恁会当打电话来，0800-0081-0081，啊，这真正救命专线。啊，一个一号的，我讲啊吼，我讲实在，我唔敢讲我人外好啦吼。迄落物件，家宏拢一直家己饮落茶啊。
1: 伊个赛车出来买哦，迄时拢无法度去甲外口买呢。
0: 听到人确诊，
1: 嘿，
0: 啊，我着买红食。啊，进台湾佫无一定买有，你去中药店佫无一定跳有。
1: 咱这爸母啊，
0: 还要佫跳着真正。
1: 家宏吼，这两三个月咱实在讲，我看在眼内，这两三个月唔捌领过薪水啊。啊，薪水底下吼，顶头拢个负数啊，因为伊讲咩防疫潮拢送人啊，啊拢负数哦，
0: 薪水
1: 欠公司的哦。
0: 不强灾啦。
1: 哎呀，
0: 我到那这爸爸妈妈啊，大家当身体健康，
1: 当然啦，
0: 啊，莫去染着这疫情。啊，武汉病毒确实是恐怖。
1: 嗯。
0: 恁一随时、一时一刻，拢唔通甲放松，这是一个真恐怖的吼。像我昨我的姐姐打电话给我，讲伊的同事，我的姐姐伫高雄的小港的环保局咧上班。
1: 是。
0: 伊讲伊两个同事染着。
1: 嘿。
0: 拢阳性转阴性，结果带来啥物后遗症，困袂去。
1: 哦，太困啦！
0: 啊，迄就是证实伊这个毒无败掉。
1: 啊，佮你讲，佮足侪爸爸妈妈来甲我反映，伊即卖一定阴性啦，但是伊皮肤会痒，皮肤足无好诶，皮肤会痒，会干燥，会痒。
0: 啊，这种诶，咱来赶紧食一寡物件吼，或者疫情败掉，或者病毒败掉，你才袂掉伫身躯。啊，我讲咱伫即个空气甲年代，咱随时真侪传染病为皮肤 啊，为门根康，就拢会传染去到咱的身躯啊。
1: 嗯，
0: 吼、哦，咱讲实在，咱的门根康是有咧喘气的呢。我们的毛细孔，
1: 看袂到的啦，
0: 会呼吸，
1: 会呼吸的。
0: 哎呀，啊，我讲真济人唔知呀，吼、哦，啊，拢认为不要紧。啊，我今日要来分享一项物件吼。啊，我的姐姐、二姐咧做头毛，
1: 是，
0: 我咧讲啊，我的姐啊，大家拢讲着吼，大家秘书拢知影咧做啥。啊，我的二姐咧做头毛，伫高雄的坚定，我相信真侪听友拢真
1: 知
0: 影。啊嘛，真侪听友拢即马拢去咧要洗头。
1: 是啊。
0: 啊，我的姐姐洗头洗足俗个百几块呢。
1: 哎呀，超级便宜哦。
0: 啊、做三四十单啊，啊，真辛苦。啊，即我真敬重的阿姐。啊，家己请囡仔啊，独立经商啊，足辛苦的。啊，然后我捌转去的时阵吼，啊，我捌看到一个伊的囡仔吼，啊，进入台湾是皮肤科的权威。
1: 是。
0: 啊，但是又甲我讲，叫我卖甲讲什么名啦吼，我本来要甲讲。啊，然后因囝是读哈佛大学。
1: 哦，哈佛的呢，上好学校。
0: 美国相关的学
1: 历，
0: 啊，我做囡仔对皮肤啊，讲实在家防吼，家己有生白斑，但是这种这是一个免疫系统啊，无多改变的病吼，啊，这种的这我无，我拢无摊开啦吼、啊，我是小部分，啊，我然后我伫高雄一个高兆兴医师啊，伫九如路，迄含我有够好，含我将近熟悉三十年医生。啊！那大高阳高兆兴皮肤科的医生啊，你敢问我啊？诶，旧名啦吼啊，家方有改过名啊。我的旧名无人唔捌我啊。迄、那个医生啦，唔是无人捌我。
1: 伊两班医生来啊，把你们创啥？
0: 啊，所以讲，我今日第一人物件看起来真简单啊，但是确实足重要，就是迄个妈妈拢去学我的姐姐咧洗头啊，大概扎一罐去吼。啊，
1: 洗洗管啊，你哦，
0: 洗管的，
1: 系啊。
0: 啊，伊拢家己早去洗头，用伊家己的洗头毛精。啊，迄人将近要九十岁啊，啊，伊个囡仔可能差不多伫六十左右啦，咧做医生。啊，我讲你先拢早去管。伊讲这管是因囝交代伊洗头，洗差不多将近三十年啊。啊，这是正药用的，
1: 药用
0: 一路行来，因、嗯、一直开发。啊，开发讲，予伊个头毛会当乌，啊，袂伤着咱个皮肤层。咱人个皮肤吸收着足济人吼，啊，过去拢为着省外口洗头毛个一罐百外块、几十块啊，迄是用啥来提炼的？你敢知？
1: 化学个物件。
0: 迄用石油啦，
1: 吼、哦哦，
0: 啊，内底含细磷，
1: 吼、哦哦，
0: 啊，所以讲含细磷个物件，啊，就是洗了会伤害你个皮肤层。第一。第二个会伤到你的大脑，有的其实洗到到尾啊，脑退化是你长期洗头，好会化学的吸收入去你的皮肤，啊直接影响到你的大脑，你也唔知。结果迄个妈妈到近九十外岁，佫正灵光，啊然后我再去甲看伊成分，结果台湾有人咧做，你看这真正这拢是冥冥之中。啊！伫神的安排，我有法度去找到这个厂商，佮是咱拢甲买足些物件，佮然后伊有咧卖物件，但是外口无咧卖，伊只有做药用的，啊，拢做细管的，就是拢伫全国的皮肤科有诶头毛啊，伤着头壳的皮肤。啊，一定爱用一种洗头
1: 毛巾。他较皮吼，袂当烧刺激啦。
0: 啊，
1: 迄
0: 种
1: 物
0: 件咧洗，
1: 嘿，
0: 伊结果洗起来比你伫外口咧洗沙龙会较好洗。
1: 哦，赞啦！
0: 啊，然后袂互你油垢，
1: 你敢知
0: 啊？嘛袂有头皮屑。
1: 一个月我拢起来洗个头毛，
0: 臭屁干呢？迄本来，安尼一个头毛那小查某咧。
1: 本来安尼啦，即摆偌伤诶，
0: 头毛那像迄林志玲咧，
1: 有差哩。
0: 哎呀，我有甲迄个妈妈掏几十罐啊，细罐啊，倒来家己咧洗。啊，我再去甲即个
1: 厂，
0: 我再去甲即个厂商讲，啊，无你甲我做一寡大罐诶。
1: 嗯。
0: 啊，我起来分享吼，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咧，吼，啊，咱来唱一首歌，再搁倒来节目现场。
1: 好。
0: 啊，即呐介绍洗头毛、洗身躯诶啦，吼。伫伊个手把关过就对啊啦， 我讲我第一名，真正人迄皮肤吼啊，加咱四五岁啊，皮肤比咱较油。但是暂时，阮两个才朋友啊，因为我自从还没做伙了，伊用啥物我就缀伊用啥物。
1: 哎呀，跟着人家走。
0: 吼、
1: 哎哦哎，来，一首歌曲叫做《梦中情》，拄好我会晓唱。来，咱的陈妈妈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歌曲叫做《梦中情》啦，哈，是咱陈妈妈所点的歌曲。
1: 梦中情就是伫梦中才会啦，哈。
2: 对啦。
1: 这有的是用想的，像我较早就做者梦中情，因为我的同学咱教伊的唔敢开嘴。
0: 哦，是安尼哦。
1: 只好伫梦中甲伊谈恋爱啦，哈。
0: 来这套。
1: 但是那伫成长期，那梦中情。透早起来拢爱去上厕所吼，哎呀，因为
0: 正常，
1: 也是人的正常反应，
0: 对啊，正常反应。
1: 咱今日正欢迎嘛，正欢迎来邀请一个对皮肤对一挂用的这些物件吼，要怎来顾身体，有诶真简单，你甲看起来无起眼的物件对咱身躯确实。会当产生真侪变化，咱来邀请咱东方的执行长，咱现场的节目啦吼，咱认真来甲听，你这大家家家户户拢需要吼，这连金光头的嘛需要，哎呀，因为金光头你嘛爱保护你的皮肤，哎呀，咱来邀请咱东方的执行长，咱的洪执行长，来甲现场，咱执行长你好。
2: 江哥、小王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1: 啊！今日百忙之中佮甲你邀请，实在真抱歉啦。
2: 好啦，但参大家来分享一下啦，因为咱即马外口吼，咱空气本来就歹啊。
1: 是。
2: 咱的水质嘛歹。
1: 是。
2: 即马台湾佮迄个疫情吼。
1: 疫情等于吼，较早有诶三工洗一摆身躯，即马疫情大家
0: 拢三工洗啊。
2: 大工
0: 洗身躯、洗头毛，大工诶。
2: 咱台湾本身就是湿。
1: 对，
2: 会翕啦，你会翕就会流汗，会生狗啊。
1: 咱海岛型的
2: 对
1: 国家啦，
2: 从细汉，你从细汉就零岁，你一出世开始，洗，洗到即马，我洗到要50岁啊。
1: 我甲你偷讲一件代志我自从你还袂送我这物件，我本来去甲迄个医生讨，结果迄个医生伊是委托恁公司做的，
2: 你也知。
1: 我买啊，我甲讨，我认真吹，我叫你用。
2: 长面医生真好。
1: 我认真吹，因为妈妈拢了，我一直洗头，90外无半支白头毛，拢无咧落头
2: 毛，
1: 洗拢无咧落头毛。
2: 对啊，阿妈白。
1: 小安较早做泰哥的，拢才三工洗一摆头，伊自从你送伊了有无？
2: 一个月无洗两斤，
0: 好啦，那洗头
2: 啦，太严重啦。
1: 但是伊希望伊逐工拢甲洗，因为伊洗到拢安尼足蓬松的有无？
0: 头毛
1: 因为简单嘛，他到底讲哪些人也办法洗头？第一洗头洗洗的出来，爱搁抹什么润肤？
0: 就麻烦了，不是？我跟你讲，平常时咱洗头是洗洗，搁爱敷滑乳，
2: 爱润，爱
0: 润，搁润湿啊！啊，润湿完是洗洗，搁爱抹几种洗敷滑油啊！
2: 咱的迄个年纪啊，差不多爱抹养发液啊吧？
0: 对啊，啊
2: 个头嘛，
0: 反正爱抹一大堆啊！
1: 啊不，后边必车，
2: 发尾必车嘛！你有头，你有去顶过啦，还是搁嗲嗲腻的有无？头壳皮会痒啊，会发红啊，会起裂啊！啊，你中啊遐的迄个噗噗擦擦。哎，毛躁凉起，
0: 我你讲，哎，为那变啦，我拢无抹。
2: 哎，为那米粉头安尼嘞，
1: 所以讲，今麦做爱洗头的就是，因为简单啦，
2: 头毛型的较好，
1: 啊，
2: 头皮的无去，啊，头壳皮的健康。
1: 啊，其实你洗，你来当两三天，本来较洗就袂要紧啦，
2: 对啦，
1: 因为伊本来就药性的啊，你知
2: 无？
1: 伊就迄个药性的，真侪人头壳有红点、红斑。吐头粒啊，
2: 起油的啦，油到的啦，
1: 拢洗到有够好的哦，这是正油用。
2: 像阮老爸是天生的，伊本就都油头的，
0: 油头
2: 嘛。伊迄个枕头布拢是哦，几啊顶拢是头鬼种油。
0: 吓死
2: 我！啊，伊从少年我看伊哦，以前我细汉时我唔知嘛，从少年就咧开始咧用咧外口油用的。
0: 是
2: 啊，其实油用的诶，查甫是安尼呢。面顶的塞子，下骹就会受影响。安那讲，因为内底有用的，伊掺的化学啊，就是有一种雌激素。所以人讲吼，你也讲要用头毛的啦，还是要用迄、那个要洗头毛的啦，头壳皮的啊，你袂当胡乱用，因为你想哦，咱头壳皮掺咱皮肤薄差不多六分之一。
1: 是。
2: 所以咱头壳皮要吸收的迄个毒性，比咱的皮肤。筋才会被细胞，
1: 是，
2: 咱头壳有啥物？神经，好，迄神经毒一落，你吼，目睭就开始模糊，开始涩，
1: 会涩吗？
2: 啊，佫开始
1: 啊嘛。你不爱甲洗头就是安尼啊，
2: 白内障，
1: 目睭会生啊。
2: 嘿，啊，有诶白内障就紧，就来报道啊。啊，有诶讲吼，你啊洗了啊，神经毒有无？40分钟会到咱啥物？ 像女生的子宫啦，什么？咱即马做一人是子宫肌瘤诶，
1: 是
2: 啊，有的人是讲，有的是讲一直咧黑骨穿少，是安怎？你干哪哦？你都病变啦。
1: 对，
2: 啊，有的就干净，啊，有的都是生瘤，哦，生咧肝诶，生咧子宫诶，生咧最龟身躯，因为对头起是对肺咯，
1: 是
2: 啊，头下骹才有啥物淋巴，
1: 是
2: 啊，有的淋巴癌，迄拢无救呢，
1: 是
2: 啊，你说一工两工，十工二十工，十年二十年，
1: 是
2: 咧慢性毒。首先啊，咱即卖人
0: 慢慢啊沉淀落来。
2: 咱即卖人遮侪文明病，
1: 是
2: 以前咱导游爱穿偌久，你知影？穿三个月啊，迄叫做天手工的都是。
0: 手工豆这个酱油，
2: 即卖导游一工就好啊，
0: 嘿，
2: 化工就好，因为化哈透透的就好。
0: 对
2: 啊，对不？
0: 那一工话，你讲我化地了，就是导游出来。
2: 赶快，
0: 嘿啦！
2: 咱要洗身躯的，咱要洗头毛的有无？因为咱用食的，佫会当干。肝骨会当得，肝甲油脂会当把咱分解，
1: 是
2: 吼、哦，所以你袂完全吸收，有时阵就化解啊。但是皮肤吸收的是无阿多化解，迄是心灵的
1: 道。吼、哦，就是讲，真侪人拢唔知影讲，你物件用食的，才会产生毒素啦。
2: 对、哦、对、哦。
1: 啊，其实、
2: 啊、你也注意啊，你食也注意啊。
1: 真侪恁甲看吼，啥那你袂大哥的袂，像你袂沙龙卡
2: 斯的，啥那洗油脂。
1: 你袂激励的啦，
2: 对啊，想要去洗油剂，
1: 因的广告讲因啊做无代扣分呢，
0: 代扣分呢，
1: 无类固醇，
0: 类固醇，
1: 啊，迄个是因为你打的皮肤你有毛根康，你
2: 就
1: 会吸收落，你就会伤肝，所以讲伊只得爱特别强调。
2: 啊，你也想哦，你用打的是咪较卫生？
1: 是啊，是啊。
2: 证明讲咱皮肤真正会吸收，
1: 对。
2: 啊，咱皮肤会吸收，咱皮肤头壳皮是比皮肤搁较薄呢。
1: 对。
2: 对不？啊，你会吸收的时阵，那是不是会对神经去？
1: 是。
2: 神经会毒，是比你伤肝甲伤腰子。
0: 所以，足侪人爱买化妆品啊，皮肤的保养品啊，
2: 啊
0: 皮肤是会吸收的物件。
2: 啊，即马就是讲吼，咱导游嘛拢化学家，咱食会去注意嘛，对不？啊，咱说看无，就讲细细的强调，那有可能留在咱身躯顶。
0: 是啊，是啊。
2: 啊，你愈无注意的物件愈毒。因为伊这精皮吸收的是90%无啊多代谢掉的，
1: 是是，
2: 所以伊毋是肝甲油脂帮你去咯，伊是你的血咯帮你都藏伫个身躯内底，无啊多代谢掉，毋是精油肝脏，
1: 是是是。
2: 啊，咱即马就是讲，你若讲要找天然的物件，
1: 是
2: 要治疗皮肤头壳皮的痒诶，迄落起头泡的生裂啊，发红的，
1: 是
2: 啊，你啊个头脏啊会当生。迄天的物件，全世界目前我敢讲啊，
1: 嗯，
2: 阮公司做了一支是100%天然上厉害的头壳皮，还是生头毛的金光丸，
0: 还是金光丸，
2: 天然的
1: 金光丸。一件代志哈，啊，因内底有南一份，你听起来真平常的物件，但是这是德国人哈，啊，你甲看德国人无秃头的。德国人无头皮病啦，
2: 对对，
1: 头皮病啦，
2: 是，
1: 因就是要啊研究一项物件，
2: 对，
1: 啊，
0: 大家咧讲咧，
1: 物件会当啉，会当用，但是用的你爱落去浓缩抽精萃取，食的你是甲加加咧，煮煮下下咧，就食食，
2: 对对，
1: 吼，就是咖啡，
0: 咖啡哦，那边啉的咖啡哦，
1: 啊，根据医学统计就对啊啦，吼。啊！你一天若啉一杯250cc 的咖啡，
2: 咖啡
1: 会降低你心脏病90%。
2: 嗯。
1: 哦啊，肾癌
2: 的
1: 成分只要一杯咖啡，但是有的人真侪体质无适合啉咖啡啦。
2: 啊，你啉50杯嘛，袂到头脑会遐去啊，嘛袂到头壳皮遐去啊。
1: 今日这个物件吼，啊，我必须爱来含。
2: 这新闻咧报道。
1: 啊，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讲，伫这个全世界啦吼，啊，因上直接流行的是安怎？德国的人有这个精神，因的医药专家。啊，我讲我迄个朋友的后生读哈佛大学，是安怎指定因妈妈拢爱为国外寄这个药用的啊？当然，洗头我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嘛拢有报道哈。
3: 民众容易有头皮屑，其中每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敏感性头皮。医师认为，如何挑选正确的洗发精很重要。市面上有些清洁力较强的抗屑洗发精，容易导致头皮越洗越干，造成了反效果。而具有保湿成分又富含咖啡因的洗发露，洗起来较温和，对头皮也比较没有刺激，可以洗干净头皮，适合不少的男性使用。
1: 啊，这中视新闻啦，吼，
2: 这
1: 第一篇啦，吼，啊，我总共伫这个过程当中就对啊啦，吼，啊，有几落篇，这连治疗秃头嘛是中视新闻讲的，啊，咱简单来甲听一下啦，吼。
4: 360万，他们都有顶上的烦恼。不过德国的研究证实了，原来咖啡因的成分竟然能够强健发根，增加头发的生长周期。

0: AM 1.7亿。
1: 很多人来说也许很可怕，根据统计，台湾约有360万名25到65岁的男性得面临秃头问题，但是有没有方法可以改善，您知道吗？
2: 我不知道嘞，不是说擦药啊，觉得秃头的会影响一些人际关系这样的。
1: 想要预防掉发将有新契机，德国研究证实咖啡因对强健发根有明显帮助。
3: 咖啡因在国外的研究发现了，它可以要抑制我们的雄性激素里面的这个所谓睾固酮，进而减少我们所谓这个二氢睾固酮它的量，这样子可以减少我们头皮受这个雄性激素的攻击，那毛囊也比较不容易萎缩。
1: 医师表示，有掉发问题的患者越来越年轻，除了饮食西化、爱吃油炸或是甜点容易掉发，秋冬或春夏交替以及熬夜压力大都可能加重掉发情形，想要改善头皮清洁相对重要。
3: 涂在头皮上之后呢，其实做一个适当的按摩，按摩可以等到1-2分钟之后呢，再用清水冲干净，我建议还是3天洗一次。那假设很油或是说普通啊，他要骑摩托车天天戴这个安全帽的民众来讲的话，我建议可以每天洗。
1: 预防秃头及早做起，有效的清洁也能延长头发生长周期。记者王明雄台北采访报道。
4: 啊，这正刚拢中视新闻，
5: 对
4: 啊，真正的采访，他带迄个医生叫皮肤科的权威，
5: 对
4: 啊，做单焦明啦，
5: 对啊，伊个你头较皮啦，头毛要刮的问题有无？你都要去找什么皮肤科医生？啊，这拢不是阮用钱开钱去做，叫伊做报道的哦，
4: 是
5: 这是真正德国的咖啡因，你袂当买到大陆的他咖啡因，
4: 对
5: 他是讲
6: 在德国的，
5: 哎、啊，是讲台湾的咖啡因，对吧？
4: 是
5: 啊，有的人是讲我德国的，啊，参德国的迄落别项，伊无同款的迄落咖啡豆，因为德国嘛做侪咖啡豆
4: 啊。台湾人360万人，你头都有听到吼，360万人有秃头查甫的哦，查甫的无算啦。
5: 你若讲全部算了吼，差不多700万人，差不多对20岁开始。
4: 25岁。
5: 即马高中诶，
4: 本来25岁，即马20岁啦。
5: 差不多，因为即马高中诶，即马压力较大有无？
4: 是
5: 啊，学乱食嘛，
4: 食幼稚诶啦，伊头都讲压力重啦吼。
5: 差不多
6: 生活压力容易掉头发，
5: 700几万人，3个人就一个，
4: 是
5: 啊，3个人就一个，咱头毛会落，
4: 就
5: 啊头毛嘛会发，
4: 啊头毛老了，其实就是你身体有咧病变啊，
5: 对啊，但是一般的人
4: 你某种器官你的激素咧退化，
5: 你
6: 咧人爱正常人哦，你嘛落一大堆，迄是无正常，
5: 一天差不多80到100几，
6: 嘿
5: 是正常的，但是有的人是因为你。长期咧食
6: 西药啦，
5: 食西药啦，糖尿病的啦，啊是讲你的老化嘛，啊有的是讲你的压力较大，有的是遗传，
6: 是，
5: 你的爸爸、你的阿姑，吼、啊你啊，查甫拢同款哦。
4: 啊，咱这一点遗传那头毛诶，来说都好，
5: 会当改变。我是足侪人对头壳皮、甲生头毛、甲你的白白，有的你迄落咧洗的时阵，白白会去用着对吧？
4: 白白啦，
5: 白白甲睫毛，
4: 所以讲足侪人
5: 去咧切，
4: 所以讲足侪人较早咧去咧切白白，就是白白卖人嘛。
5: 啊，有的洗洗，
4: 因为本来的身躯一个激素叫减咪。
5: 啊，查甫的本正是秃头，洗洗即嘛含胡须诶，吼含迄落含迄落迄落伊的迄落
6: 胡子。
5: 吼、哦，拢发出来。真呢，一对发头毛足厉害诶。
4: 重点吼、哦，根据医学统计，我看一篇论文吼、
5: 哦，
4: 台湾有差不多3%以上啊、因为用唔着洗头毛诶，
5: 地
4: 疏神经病变，
5: 吼，
4: 伊脑诶衰退，记忆力变较歹。用着歹诶物件，因为伊化学诶嘛，
5: 伊、啊、
4: 是石油抽成诶嘛。你甲想，你若喷石油。大刚伫加油站的时候，那也叫你啉牛奶，因为伊也甲你清洗，
5: 无
4: 你最后你会生细菌。
5: 对，
4: 啊，皮肤的物件你若用了唔对伊，最后你会生皮肤癌。
5: 对，啊，阮这是100%纯天然的。
4: 对，
5: 伊含咖啡豆这安怎算你知无？因为咱地球有一个地球之眼，
4: 是
5: 哦，你上网去 Google 一个地球之眼，伫个德国的埃菲尔火山，
4: 是，
5: 伊上埃菲尔铁塔是同款的名，但是伊是伫个德国的西部遐，伊有一个火山，伊个火山是一条山中啊一个湖，
4: 是，
5: 啊你对面顶看那个一个目睭同款，
4: 是，
5: 伊拄伫个地球的中央啊，
4: 是，
5: 伊个咖啡豆是伫个遐发的，
4: 是，
5: 啊，讲伊13000年前这个火山不爆发。
4: 是，
5: 啊，到今嘛13000年哦，无爆发，但是伊每年的迄落地壳拢会变动，
4: 对，
5: 代表讲伊内底迄落能量， 伊内底矿物质上高，所以你底下用伊个咖啡豆有一个足特殊个物件，伊会当对咱个头毛内底，头毛内底有一个，咱讲咱是爸爸妈妈生的嘛，啊妈妈啊，即马未生了后，是不是你都无啊都有弟弟妹妹啊？
4: 对，
5: 对不？咱即马就是讲，和迄个妈妈本就未生，搁和生相生啊，
6: 搁生一个出来，
5: 搁生一个篮球队出来，啊，咱这就是内底萃取个，就是咱。头毛的生长激素不是皮肤的哦，皮肤是 EGF 对不？头毛的生长激素叫 IGF1
6: 伊
5: 敢那对这粒咖啡豆，就爱菲尔咖啡豆内底去萃取的。啊，我哪哪萃取的，你知无？
4: 是
5: 用真空的，伊内底不是因袂当有重金属毒嘛？
4: 是
5: 用钛金属，钛金属你即马落来的一粒几啊百万的，
4: 对不？
5: 钛金属是人咧做迄落诶膝关节咧换的啊，
4: 对，航太科技啊，
5: 迄是无毒的哦。钛金属内底抽真空，啊，搁达你低温40度，
4: 是，
5: 让你的迄落咖啡豆去达爆破，
4: 是
5: 爆破了后再去萃取，
4: 是
5: 所以内底有效的成分。比一般你伫个市面上看到洗头毛的咖啡因哦，我讲干了德国的哦，加6倍的活性。六倍的活性，安怎讲？14天，我跟你讲话保证，14天你头毛发0.5公分出来，
4: 是
5: 完全无问题。
4: 14天
5: 哦，哦你发出来的头毛一定是乌的。
4: 是，
5: 所以你也要染头毛的啦，头毛发未出来，人讲哦，颜面，脸面。迄就是咱的什么？咱的头面呐、
4: 啊。咱的头
5: 面对什么？对头开始。
4: 啊，这跟发财毛关系咧。
5: 对。
4: 人你若红面赤齿，啊，头毛发落暗暗。
5: 对。
4: 啊，人讲人要金装。
5: 佛要衣装。对啊。对不？啊，
4: 你人嘛爱装爱一个蒙面，一个面麻嘛。
6: 啊，我听讲吼，这个咖啡因的物件吼，会当吼咱的发根的强度加强，对不？
5: 啊，你洗出来，洗出来要固掉嘛，就是你的根来挽落掉。
6: 挽落掉。
5: 所以你洗出来别过落。
6: 是
5: 啊，你本身较幼时的时候，像安姐，你较幼时的有无？你也讲头壳较油的啦，还是较暗困的？
6: 二十六去啊！
5: 你就马上落去啊！
6: 系啊！
5: 但是你洗三天了，你洗第一届，你的油啦，还是讲你的浆啦，第一届哦，15分钟的泡泡强调，迄泡泡够足强的哦，强调够唔免拖啊哦，强调了你就很袂浆。
6: 嗯，
5: 吼，你三天了，你看你的迄个浴室的排水孔。袂落头毛，
6: 啊吼，
5: 你切头毛嘛袂落哦，三工了哦。
6: 有一点吼，阮内面的妹妹甲我咧甲我问啦，讲小安，啊我这咖啡因的洗发精，我敢会歹困？我讲你这装笑的，
5: 咱讲
6: 无关系啦，袂歹困啦。
5: 你咖啡的提神醒脑，这是一种的能量，
6: 是。
5: 但是咱用你要甲头壳皮是无阿多。
4: 其实吼。即讲诶，拢已经讲啊，阿嘛拢公开啊。
5: 啊，咱即就是讲吼，未讲有咖啡因诶，哟，你也讲会心悸啦，啥物拢唔免惊，因为伊个头壳皮甲迄个生头毛诶妈妈遐，
4: 是
5: 直接食入去。
4: 其实，
5: 阿哥诶同款。
4: 我应该咧讲，我上爱讲吐人诶物件吼。啊，其实应该是讲讲头毛啦吼。其实恁内底阁有男士人。很重要的东西，
5: 这就够重要的，
4: 全世界只有因有而已，所以说因们可以用药用的，
5: 对，这在中草药来说，在欧洲的中草药药本来说，它有3000年的历史，叫灵丹草，
4: 是，
5: 灵丹草它掺咖啡因是怎么说，我们说咖啡因是生头毛的，生头毛，你头壳皮要用什么来做迄落头壳皮都那个在那种物件，那么种物件土爱
4: 生，你土量爱肥，
5: 你袂当
4: 爱清气，
5: 你袂当
4: 爱袂使有污染。
5: 哎呀，烂土，
4: 对，
5: 啊土有糖，
4: 对，
5: 啊无的土是啊闷土是丁诶，
4: 对，
5: 你拢无阿多去种嘛，
4: 对，
5: 所以咱的土爱生有迄落有肥嘛，
4: 是，
5: 迄内底灵迄落灵丹草啊，内底啊，听讲一片叶啊，
4: 是，
5: 会当救你规个头的头壳皮啊，
4: 是，
5: 以前诶因咧皇帝有无？伊毋是皇帝，伊是迄落。红色皇室啊，皇室不是拢地薄啊，
4: 是，
5: 对吧？像迄个拿破仑，
4: 伊
5: 是为地基顶无好到大厅
4: 个，
5: 拢翕要来得，
6: 还做翕个呢？
5: 哎，听讲
6: 我咧，你为翕要对搞个地安全帽，赶快！
5: 你看咧，欧洲个迄个什么安妮公主无？
6: 哎，拢地薄啊咧，
5: 哎，地 无啊，佮兼要头拢爱洗干安尼有无？几啊层佮几啊层，迄有无？迄拢爱空起来有无？听讲伊头壳皮拢歹去啊！
4: 你看油菜十个九个秃头。
5: 啊，对，阮弟啊，阮弟弟嘛油菜啊。
4: 油菜十个九个秃头，就是因拢爱戴安全帽。
5: 啊，有诶，
4: 主播要戴安全帽的年代，因得爱戴帽啊，戴安全帽。
5: 所以是安那，伫德国三千年来，无人有臭头烂耳，无人有臭头红地，你无感觉吗？
4: 对。
5: 因就是用这灵丹草一片药啊，救伊几粒头。啊，阮内底即马，因为阮三德国签约，一年干那会当卖一届互皮肤科医生。
4: 是。
5: 阮这是。
4: 因为皮肤科嘛是一届干那停一档，会当停一届尔。
5: 因为伊这阮三德国签约。
4: 对啊。

0: 五十亩，
1: 像迄旅行用的，安尼较细个。
0: 因为有的人吼，已经食足侪药啊，
2: 无想无一半个也都好啊。嘿，
0: 伊无想要搁抹药啊，你啊头壳皮有问题，你都爱抹消炎的，
2: 止
0: 痒的，啊无你都爱去食药啊，去发头毛的，迄拢对诶，上面可以，下面拢会迄落损失。
2: 对，啊，
0: 我都搁是迄落。
1: 有
2: 那个生育啊，晚上的活
1: 动，生育啊，
0: 哎，我都晚上我都教功课呀，哈，啊，所以。
2: 查甫人会失去性功能啦，直接讲不要紧。
0: 所以足侪人放弃讲要医
2: 医啊。医秃头的啦。
0: 秃头啦，还是讲头壳皮的问题。
2: 啊，你若种头毛，种一届，我一个朋友
1: 吼。哦，超贵的啊！
2: 种一部头毛，开到一百万啦。
1: 有够贵的。
0: 不是啊，挂皮溜皮。
2: 对对对。
0: 对不？啊，阮这是安怎试验？你知无？我头先有讲，阮这咖啡因十杯，啊，甲灵丹草有无？
2: 是。
0: 伊加起来是阮对头壳皮摕一个毛乳头的迄个细胞。
2: 是。
0: 摕一块皮起来哦。刚才用这个吃，我用我家里这个完整都吃，吃十四天，头壳皮个哇，一离开人体哦，头壳皮个哇，头毛个会当发出来，你看这偌厉害。
2: 我第一届就是迄个妈妈医生母啊吼，去予阮二姐洗头，啊，伊讲去予我试洗看卖，啊，我本身我的头毛就做阿妈啦吼，咱讲实在，我本来我就无秃头啊，我袂当我白甲恁转。我本来我家己头毛型就真好，
0: 啊，你有一个 N 型
2: 诶，啊，我搁 Q 毛，诶，
0: 你 Q 毛，
2: 我 N 型的是麦当劳才上侪，从那变 M 型诶，
0: 我本来就是你无迄个 M
2: 诶，无啦，我这是本来就是头型就生安尼啊，啊，我头毛是本来就袂歹，啊，这是每一个人的体质啦，
0: 吼，对，
2: 啊，你有诶，你有诶人是出油，有诶人是安那讲臭油膏味，就是你头皮
1: 出油。咱一寡是大人的，台湾拢有迄种臭油膏味安尼。
2: 我甲你讲吼，我一个外甥仔咧做兵，啊，伊个因为伊本身伊都有带迄个体质，油性的体质，伊进伊头毛，就比一般少年家嘛，大刚洗头啊。但是就是这个问题无法度解决。啊，拄啊好，我这个咧做兵的孙仔。拄好就是这个咧洗头的，
1: 会
2: 走诶后生啦，
1: 后生啦，
2: 啊，就是这个医生母啊去，伊怎啊甲讲，甲这个医生母啊讨讲，甲当互伊留一点仔，互伊洗看卖啊。结果洗一届就掉咧。我即下才甲我讲有遮好诶物件，我敢有在找有在买。我已经找真久，找讲实在啦，那要安尼懒懒散散就对啊啦吼。
0: 对啊。
2: 几啊年啊。
0: 阮这唔敢
2: 带。啊，找无物件。
0: 阮这都袂当卖外口
2: 诶。
0: 系啊。所以阮头家绝对无在来讲这啦，因为无
2: 我
0: 都卖外口。
2: 迄阵啊，我甲问吼，后壁因你当下个我干交。啊，因为最后我为国外一直查，一直查查查查，查到讲这个原料原来倒来。啊，拢是伫因的生物科技厂吼。
0: 对
2: 啊。啊，我才甲讲啊，你讲你拢无咧做，伊讲阿公啊，我真歹势，唔是我要甲你骗，
0: 啊、
2: 是因为我做出来，敢那吼，即个医生的量都无够。
0: 对啊。啊，你咧台视新闻中心嘛，拢有咧报道
2: 啊。啊，新闻拢逐工咧甲报，像像咧甲采访
0: 伊咧反思。正班的，阮这是正班的，你
1: 讲吼，
0: 根本免工作，你大家说一句，
2: 你有啥啊？生油垢的啦，会落头毛的啦，头毛变白。头皮够痒的啦，
0: 洗一届袂痒，
2: 哎呀，啊，到头皮屑的啦，
0: 吼、哦，三天头皮屑无。
1: 我咧问讲吼、哦，有人讲洗头毛内面袂当放一项物件，啊，迄叫做细鳞，
2: 细鳞，我头都有讲啊嘛，迄个石油咧，
1: 石油咧，咧，
2: 啊，细鳞就是那细你皮肤，诶，那吸收会影响到你神经病变。
0: 啊，细鳞人讲是视力控嘛，
2: 视
0: 力控你就是洗起来你免拖，你就会软丝，啊，你就会骨溜嘛。但是阮这唔是哦，阮这是用植物性诶，
1: 阮这无控细鳞啊。
0: 坚果油，
2: 完全归管拢天然的，挺好，你啉着食着，不要紧，唔免去洗胃啦。
0: 囡仔都会当。
2: 哎呀，这是带咖啡因的
0: 啊！百分之百有效，但是百分之百天然有机的。这欧洲38个国家等伊那阮才敢出品的。
2: 是是是。
0: 啊，你今日阮一年敢来当病院皮肤科医生一年敢来当卖一届。
1: 啊，我说起来感觉吼，伊气泡够足紧的哦。
0: 对啊，做好拖
1: 好拖，够好拖。
2: 你外口咧卖一罐的了。百几块的四磷化学甲胶的吼，啊，迄种的你千万唔好
0: 洗。啊，你收到货时，你也看到的时阵吼，伊是透明的，那个一个琥珀色，
1: 哦，
0: 那就是咖啡豆迄落咖啡因的原精，嗯，捞做的， 老催促老做诶，
2: 是是，
0: 这是阮独家诶。你全世界买着，你今日也买着，我来恭喜，因为你买着全世界上天诶，但是是上有效诶皮，诶，叫头皮。

0: 第一家头门的金公丸，
1: 是是是。
0: 啊，但是这吼，我袂当，
1: 我袂当食
0: 啊，我袂当当咩只卖啦，我且我唔钓去。
1: 啊，你都
2: 讲食，
0: 对啊，我煞讲唔钓去，我这一年卖一
1: 届。都有咧讲卖卖啊啦吼，啊，以上就是咱分享讲啊，咱一个简单的物件，确实会影响到咱身体的健康，胃脑甲你影响甲脚
0: 哦，
1: 头一个头门精，就会当只简单胃脑。甲你影响较
0: 卡，
1: 啊！你唔好唔相信现代的科技啦吼，以上算健康论坛。啊，过来，我直接就进广告啊啦吼，人都讲有来啊。啊，执行长，尾啊，我有含咱你当的参详，我讲250cc啊，但规家伙啊要洗啊无好用啦吼，洗惯啊，有诶头毛较长诶较侪。啊，其实你拢用一束啊，就会使啊，
0: 吼。嘿，免饲
1: 甲一个，你若像小安，即长头毛的吼，啊，饲两个一个，
0: 一个
1: 都够啊，
2: 一个半都够啊。
1: 我若像我拢饲半个，就细到寸啊啦。
0: 阿姨，这是讲吼，希望你一概饲一个定剂定量。
1: 是是是。
0: 啊，你两分钟，你留个头壳顶两分钟。
1: 是是。
0: 伊帮你做啥物？帮你做该。
1: 这是八字按摩啊。
0: 哎，啊你的味吼，袂讲那个有只芳精，因为我嘛无掺芳精
2: 嘞。芳精油，
0: 嘿，伊的味袂讲做鸭芳的嘛，袂讲化学个芳，伊是天然的那个做精油的味。哦，你洗掉那个对伊都美容院出来，
2: 感觉是大不错哦。
1: 因为闹病病较歹困的啦，吼。
0: 对哦，啊食安眠药啊啦。
1: 对，啊是有咧化疗的，那头毛的啦，
0: 吼，
1: 你
0: 讲
1: 听好来甲洗者啦。
0: 对哦，对哦。
1: 啊，但是这一罐听讲足贵的。
0: 我这250毛滴，有250。咱某伫个阮的迄落皮肤科的诊所是卖500块，
1: 250毛卖500块啦，
0: 卖500块。
1: 啊，但是我有甲，
0: 即马要起到600块啊，歹势，因为即马迄落还无了无，
2: 起价啦，
0: 嘿，伊坐飞轮机啦，
1: 我甲你讲吼，啊，咱装500毛。拄啊好洗啦吼，啊一斤下斤啊，即卖人
2: 500cc啦，
1: 大家拢像阮遮着四斤下斤啊，阮着大斤拢会使扛，
0: 啊
1: 大家要洗拢方便洗，免伫啊楼卡即卖一楼要洗
2: 干净，要洗去刮来刮去麻烦
1: 着啦，啊，去啦，
2: 所以我甲恁装500cc
1: 咧。啊，听你着是讲，主任长，恁一罐250毛卖500块，即卖起到600，
0: 啊即卖
1: 500毛诶。我咱要求就是大罐装的啦，
0: 大罐装的，干你
1: 就1200块啦。
0: 这是阮头家特别装的。
1: 啊，千二当然啦，我有甲讲去一挂我卖吼，啊，一届尔，一年干来当卖一届尔哦。
0: 百年干一届尔，
1: 啊，恁若有诶，我今日只要量诶，我建议对一世人家己头皮较好诶，唔爱用过一届，啥物叫做天然诶？卖请请去大卖场咧买迄一罐吼。
2: 啊，那个
1: 细人的迄种的，洗来伤皮肤、落头毛，
0: 对啦，
1: 吼啊，洗甲闹病病，洗甲带病，洗甲带皮肤癌。
0: 对啊，咱这是讲吼，互你百面是一届，一年一届的机会，互你有钱在外口买袂着。
1: 啊，一届的机会呢？
0: 因为春天的有效的物件，干那阮独家。
1: 电话先甲记起来，0800081081，要洗头毛，无爱染头毛，要发乌头毛的。就靠这届啊，电话抢会到这医生专用的
2: 医生推荐的
0: 啊，囡仔都会当
1: 用。大罐的一罐，安尼等于1200块。
0: 查甫拢。
1: 啊，咱那一个家庭啦吼，啊，拢起码拢3-4斤下斤啊嘛
0: 吼。
1: 啊，有诶后生回来，查囝回来要送互孙
0: 啊，
1: 啊，起码有诶囡仔那咧拍。吼，啊，即个妈妈有诶去咧电头毛，
0: 伊
1: 电头毛，你若洗洗，嘛会互你
2: 增强他的头发发质、
1: 持久性
2: 度哦。
1: 你本来若2个月的电一盖头毛的底里啊，你起码当变3个月、4个月，
2: 增强你的那个卷度、
0: 弹性较好，
2: 所以
0: 你的卷度较袂较变较短。
2: 是是。
0: 啊，你啊，你头毛嘛，
1: 你干啦，因为你干啦，因为电头毛的钱都够啊啦。
0: 对哦，对对。
1: 啊，咱今日的两罐加一个组合，
0: 2罐2000cc。
1: 2罐2000cc。
0: 啊，我你这做哈，我有听阮头家的指示，伊讲要2000块哩。
1: 2000块。
0: 哦，降400块，进前我拢降200块尔。
1: 这安尼我直接就讲起来，我搁甲你出价。
0: 今日卖讲价啦，
1: 哎，
0: 卖出价啦，歹势。
1: 但是我是感觉讲吼，啊，这头是咱的门面吼，啊，那个洗好理发。啊、
0: 对头开始换，
1: 系啦，都你换嘛吼，1800块啊，这你换，
2: 你发，
1: 办啦，
0: 你也知，
1: 安尼我是讲啦，安尼唔知会较好算无，啊，这200块那袂使，我含小安， 啊，共同来吸收啦，小安，咱卖个执行长为难
0: 啦，两个吸收啦，
1: 人
0: 伊
1: 今仔来400块，
2: 好啦好啦好啦，
1: 讲啊，
2: 我讲较干脆，
1: 咱先安怎煮两罐，这500cc 大罐装的哦，
2: 咱长出一包
1: 啊，就讲要洗，互你袂有臭油垢味，袂有头皮头泡，
0: 吼，
1: 爱当发头毛，爱当乌头毛，啊嘛袂头毛憋车。爱当动你去点头毛的时间，
0: 洗护养润拢
2: 有。你免拢免啦，你一罐的，一的用干了啊！
1: 哦，你一罐啦，本来你
2: 一罐的，你免免润湿啦，拢免啦，
1: 吼，
2: 用一罐就够啊，吼。
1: 一罐安尼两罐1800块，
0: 对。
1: 啊，两罐1800块，警长。
0: 你两要出？
1: 今日就是讲啊，和我差不多伫一个。
0: 啊，我知啊，我了解啊。
1: 搜索。
0: 我知你的意思，我特地有炸雷不来，我送一罐，我
1: 主动
0: 啊，你有搞到，你有搞主动啊，
1: 哎，
0: 一罐清理呢，
1: 啊，你那送一罐啦吼，我是讲今日吼，大家将一斤、二斤啊拢有啦，进厝的人平均一斤、厝的斤啊拢四斤，
0: 啊，你要买两组就好啊，啊，就买两组，你啊五斤，你啊十斤厝，你啊买十组就好啊，
1: 今日咱
0: 厝啊多。
1: 两罐清白，你甲送一罐。
0: 我送三罐啦。
1: 吼，啊恁头家甲送一罐落。
0: 哎呦。
1: 因为你当会欠我这个情分，你甲我骗。哎呀，我就一定爱送一罐啦。
0: 真够，你查到啊。
1: 小安送一罐，小安甲你洗到够
0: 欢喜。
2: 哦，哇，你讲这洗到我好累了呀。我推荐的。
1: 我你看
2: 我
1: 做。我
2: 这东西外套吗？我超级推荐。
1: 我唔爱买过这种物件。
2: 我唔爱买。
1: 哎。不好的物件我无起来咧买。
2: 是啊，我真的上好，我刚才
1: 推荐我。我甲你试用好，我无咧买。
0: 头发是人的第二张脸。
1: 好，我一把抓。
0: 无啦，好，你讲阮头家送嘛？
1: 无啦，都全部恁头家挂你挂小安，安尼送进就买两罐送三罐啦嘛。
0: 啊，你讲要几组？
1: 都100组。
0: 啊，你安尼我买无啦，我算算的吼，我算算，我即马先按你60组。
1: 嘿。
0: 啊，确定啊算出来吼，我。
1: 按你60组，准备时阵，大王送一罐，总共今日甲你买3罐，送3罐，1800块啦吼。伫外口就对啦，你买无一罐的介绍哦。卡内因德国原装进口的，内底佫藏着一人世界上珍贵的草，哈、啊，这什么草？
0: 灵丹草。
1: 灵丹草啦哦。
0: 啊、
1: 电话0800-0081，佮咱60组尔。爸爸妈妈，今日卖佮恁60组，重视你的头毛的，重视你的门面的，你无爱洗甲老白白的，电话0800-0081，1800块买3罐送3罐，来回你好。
3: 哎，你好，
1: 小大姐，来买洗头毛的吼。
3: 哎，
1: 等等下咧，来回你好，买洗头毛的吼。来等等下咧吼。啊，今日我阿恁讲，恁这恁若无买2组3组，将来以后恁无得买，一年干来当来买一届呢啊！来回你好，过来大姐。
3: 哎，我买。
1: 买洗头毛的吼。
3: 哎，
1: 等等下咧，来回你好，买洗头毛的吼。哎，来等等下咧，来回你好，美女姐。买买洗头毛的哦，哎，来点那个嘞，来志明大哥，买买洗头毛的哦，
4: 哎，
1: 来点那个嘞，来维利尔，来月春大姐，买买洗头毛的哦，
4: 哎，
1: 来点那个嘞，来维利尔美西大姐，我搞买洗头毛的，来维利尔乔安大姐，买买洗头毛的哈，来点那个嘞，全世界你买无只俗的哈，这个进口的原料都唔啦，今日一罐600，3罐1800，买3罐送3罐，来维利尔，最重要。来电来叫你吼，啊！我就讲啊，今日这一单下来当买一届，我建议你当买2箱、买3箱起来囥啊，这会当囥3单、5单都拢袂歹啦。来，为你个，来，嘿，来买买洗头毛的吼，电来叫你，来啊，来为你个林宝大哥买洗头毛的哦，嘿，来电来叫你，来为你个买洗头毛的哦，嘿，来电来叫你，来为你个买洗头毛的哦。来电来叫你，电来0800-0081-0081，你电话卡会通啊，无咱咪用买完的来信祝阿公，来维六，来买洗头毛的吼，电来叫你，来维六，买洗头毛的吼，
3: 哎，
1: 来电来叫你，来维六，丽华妈妈，啊，来维六，亚芳大姐买洗头毛的吼，好，来电来叫你，来维六，胡妈妈买洗头毛的吼。来电来叫你来维六李进来大哥买洗头毛的哦，来电来叫你来维六秀兰姐啊买洗头毛的哦，
3: 哎
1: 来电来叫你来维六买洗头毛的哦，哎来电来叫你来维六买洗头毛的哦， 来来，等你行咧，来回你要买买洗头毛的哦。来等你行咧，来回你要买买洗头毛的哦。
4: 三三四四四五
1: 件。嘿，都拢大波大细，总个买三罐送三罐啦。尽量买当加买几撮啊啦，来无恁就买无啊。六十撮尔，来进口大哥。来你要买买洗头毛的哦，多少？来等你行咧，来回你要买买洗头毛的哦。来等你行咧，等你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啊！医生指定的，全世界所有全台湾皮肤科的医生，拢家己咧洗头毛的，就是拢用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啊！口味呢，真正有够赞，天然的啦吼！啊，我若时间刚电台刚想插播啊！
5: 一早好，我下起来啊，吼，拜拜。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下课啊，也唔早。
10: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9: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0: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1: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零七一。世界你无得买德国的，啊，咖啡呢？买三罐送三罐，这你得干哪？讲实在啦，用
1: 千百块。你爱控制啦，十组尔，你电话讲讲，你啊，拢一直接到。
0: 哦。一天吼，你洗袂有油垢，袂有头泡。
1: 一盖洗一盖，你都袂臭，袂会蓬松，袂有油垢，三天无头泡，袂得头毛。
0: 十四天吼，你发头毛啦。
1: 发头毛。
0: 这是上高的啦。
1: 两个月了，你还搁去打层次，还搁去加头毛。
0: 你甲洗了十四天啦，无发头毛。如假包换
1: 啦，但是伊内底全部迄这是天然的，咱讲你对头壳吸收的是90%拢冻的，咱这是天然的，但是是有效果，这叫做头壳皮的金刚丸。啊、你今日无买着，我无多个
0: 买啊。你买这回去，让囡仔、细囡仔欢喜，规家伙拢甲你认同。来回你要买洗头毛的哦。来提来行咧啊！啊，今日这
1: 啊，你洗一盖袂上哦，
0: 一罐是千二，可能罐两千四啊。我甲恁做上大优惠，三罐千八买三罐送三罐，来回你好。来，你好，买洗头毛哦，提来行咧。来回你好，买洗头毛哦。啊，来提来行咧，来准备时段，提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六十组你看写到剩无十组啊啦吼！
1: 在便宜来，你做这人臭头的。
2: 那你讲六十组，我讲你剩十组，我今仔再欠人两
0: 组
2: 啊。
0: 来，
2: 我今仔无啊。
3: 来，
0: 来，来，来，来，来，啊，我讲啊，这六十组这是还伤少啦。咱讲实在啦，应该是安尼啦吼。啊，今日咱共同来争取，因为一个德国的咖啡因新闻拢报道的物件啊，来回就春花大姐，来等来行咧吼。啊，新闻拢报道的物件，新闻嘛，甲你证实，医生嘛，甲你证实啦吼。我讲起哦，阮妈姐姐咧洗头毛的，90几岁啊，都还搁咧生乌头
1: 毛，头毛
0: 90几岁还搁会发头毛哦，90几岁头毛搁乌心心
1: 哦。
0: 我讲安尼啦，先生。今日卖讲，咱一句话就好，无第二届啊。讲人讲，
1: 这出确定无第二届啊，因为你这要对德国来签约一年干那一届。你讲要用台湾的咖啡、台湾的灵丹草，台湾无阿多进灵丹草出来呢。
0: 对啊，啊你讲六十组，嘛甲360罐啦。啊我讲安尼，今日一句话啦，咱两个共同，啊你到时你甲我斗讲话啦吼。今日咱甲卖哦1000罐够，啊，互因去买2组，他都后买5组的。
1: 你这我对，哦、对，我对迄个皮肤科医生唔知变安怎交代。
2: 好啦，
0: 这你若去外口买，差不多爱10000块啦。
1: 我
0: 甲你讲啊，
1: 咱的交情，我搁带你抢200罐啊。你家己要安怎做好，我唔知啦，抢200罐互你啦。
0: 安尼就搁200罐。
1: 嘿啦，你要安怎做好，我
0: 无安尼我甲你讲啦，你搁我60组啦。360罐啦，
1: 好啦，我来倒60组。
0: 你讲，佮我倒60组，啊，我卖咧，啊，我若真正，
1: 无得无啊，
0: 无得，无啊多啦。
1: 哦，
0: 安尼就最后剩无几十组啊哦，有人写4组、写5组的，这顿会当放3顿、放5顿拢袂歹，因为这全部拢天然的咖啡因，新闻报道拢有啊，来回你要买洗头毛的哦，来等你遐咧，来回你要买洗头毛的哦。来，电话行咧，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我有甲恁讲啊，这电话爱记咧，恁才买对啊。这一世人恁买袂着的洗头毛的，一
1: 工
0: 洗就有感觉，14天会当互你洗头毛，3天甲你除头泡啦，吼，中辈时代还袂互你油垢，袂互你臭油垢味。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为你好。来回你要买洗头毛的吼，来电话叫你，来回你要买洗头毛的吼。
4: 喂，
0: 嘿，买洗头毛的吼。
4: 洗头毛敢会
0: 变洗无变乌的？保证变乌的，无保证变乌的免钱，但爱长时间的，唔是今日洗面啊才变乌的咧，安尼你起来买我。
4: 好，
0: 来电话叫你，来回你要唐太太，来买洗头毛的吼。来电话叫你，来回你要妹妹大姐，买洗头毛的吼。
5: 洗
0: 上保证有效，洗上一天就有效啊！
1: 洗第一届就尴尬，
0: 第一届、第二届就袂少啊！
1: 臭头的洗两摆的，哦，这洗3天含头破都无去，嘿，啊，14天保证洗头毛。
0: 好，来电来行咧哈，啊，中辈时代电来
1: 拢
0: 刮痧，
1: 拢是乌的哦。
0: 最后诶，60组，我甲恁讲买完就无啊，这得过的啊！来位你好，金顺大哥。来买洗头毛的吼，电话叫你来回你好啊！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回你好，美女大姐。 我搞没洗头毛啊，对对对，来来维六宝贵大姐，来来维六雅阳大姐，别洗头毛啊。嘿，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回你个志同道合，要买洗头毛个哦。
3: 哎，
0: 来电话行咧，来回你个水龙兄，来水龙兄，啊，你唔收卡？嘿啊，要买洗头毛个哦。嘿，来电话行咧，来回你个要买洗头毛个哦。来搞电话，要买洗头毛个哦。
2: 三线，三线。
0: 来来电话行咧吼，啊，来回你个要买洗头毛个哦。嘿，来电话行咧吼，啊，我你讲东北时代。我甲你讲，这个物件难能可贵，你唔通干那买一撮的，你会后悔啊！来回六美心大姐，
4: 哎，我还没
0: 回。来电话给你，来回六哈里大姐，别别洗头毛的哦。来电话给你，来回六桂姐啊，别别洗头毛的哦。
5: 对啊，
0: 刚
5: 好我
0: 甲你
5: 问的，啊，我头毛拢
0: 会翘
5: 啊，
0: 乱乱
5: 拢
0: 有够歹
5: 乱。
0: 怕干那点？我跟你讲，你洗洗的，拢唔免润，唔免用的水洗。那你若今日甲洗啦吼。无水洗，干来用迄罐头哦。洗若歹热，隔顿工你随寄倒来还我啦。袂松袂蓬松，你隔顿工随寄倒来还我。
5: 嘿。
0: 生一粒一粒，伊这兼会甲你治皮肤病，
1: 伊
0: 这就是皮肤病专用的，会洗头毛精，佮兼会洗头毛，甲你拓展你的毛根腔的，吼。嘿，来电话行咧哈，好好电话行咧，来回了起鸡，
2: 起鸡
0: 阿姐啊，嘿，来，
5: 记得
0: 啦，
5: 我在拜头毛阿姐，
0: 阿拜头毛阿姐十四天，十四天以后就慢慢改变啦，
1: 也慢慢啊，带你嘿变那个乌头毛，
0: 吼，
1: 嘿，
0: 十四天哈，这袂使我白讲，我袂当甲你讲，你今日说的变乌的，
1: 你会减少你染头毛的迄个次数，
0: 啊，唔通常常要染头毛啊，用这天然的会当洗头毛，你洗洗的，恁翁就袂过去外口啉烧酒啊，
1: 看查某呀，
0: 系啊，吼，来电话个，电话个，你哈，来维六明水大哥，来维六，来电话个，来维六，来，嘉宾啊，嘿嘿。
6: 我若平常时啊，当外口吼，有咧送面，有咧送开机车咧送
2: 面，啊，
6: 我去随方案啊，
2: 来摆一招
0: 哦，吼，这有够好诶，哎呀，
1: 安全帽啊，你戴
6: 啊，小心点，无啊，滴规工
0: 诶，你无啊，滴规工回来拢会洗擦油垢啦，落头毛啦，嘿啊，头毛变质啦，皮肤变僵啦，洗这拢总有效啊，
1: 洗一盖有效，
0: 哎呀，
6: 这有加咖啡因诶，是这类啊呐。
0: 咖啡因摄入就是会当让你拓展你的毛孔，保护你的毛细孔，增生你的毛细孔，治愈你的皮肤病，有止痒、止头皮，吼，啊，然后佫会当让你发头毛的机会。
6: 哦，
0: 安尼，阮
6: 的朋友
0: 规
6: 大
0: 片
6: 拢讲安尼，
0: 困
6: 了
0: 的啦。对，啊，这你甲买一盖了，你以后无得买啊，哈。
6: 啊，你一盖几多啊？
0: 一箱六罐，买三罐送三罐啦。系啊，嘿，千一罐千八块，一罐原价是千二，照你讲爱七千几块，啊，我今日卖你千八块，买三罐送三罐。
2: 我
0: 家
2: 你
0: 洗
6: 好，
0: 作小的，作小的，五百毛的大罐装的啊。
6: 系啊，
0: 我无法度和你团购啊，你今日就当买几组算几组哈，你唔好甲我讲去团购伊，你家己若买几组就几组啊，就好啊，卖买伤济，我咱留一个别人买，我无法度和你团购哈。
2: 高清，
0: 我无大组的，嘿啊，我这物件无迄个量通大组的啦。
2: 好，安尼
0: 拢
2: 好。
0: 嘿，
2: 好，安尼六组
0: 好。好，来来来，电话给你哈，来电话给你，来维六美术大姐，来维六，别别洗头毛的哈，来电话给你，来维六李谭大哥，别别洗头毛的哈，来电话给你，啊，我就讲啊，一天。
1: 洗一届，互你止痒、袂痒，啊！你会出油话无？一届有效。
0: 啊，三工。
1: 三工，互你无头泡，袂落头毛。啊，为了头毛落个龟头卡黑无？啊，是迄个枕头布遐。
0: 常常你擦水讲的啦，厝的水讲袂过互头毛擦掉咧啊。
1: 三工的代志，三工互你袂落头毛，十四工发头毛出来，发出来拢是乌的。啊，即马搞啥？咱讲则好吼，你无买就拍算，但是你逐日你头我按六十组，你爱照片照镜。
0: 有啊，我都一直写啊，
1: 我都一直写
0: 啊，拜托嘞，拜托。来，你个林大姐，要来洗头毛的哦。哎，来电话行咧，啊，我就讲啊，全世界你买无哈？这下做药用的，佮兼清芳的，兼有够好洗，兼无化学的，无死人的，查甫查某拢会使买。
1: 对。
0: 嘿啊，来回了，来要洗头毛的吼。 哎、欸，来电来个来回你要买洗头毛的哦。来电来个咧，来回你要买洗头毛的哦。来电来个咧，电来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台吼，来回你要对联大姐，来你要买洗头毛的哦。嘿，电来个咧，来回你要买洗头毛的哦。来电来个咧，来回你要买洗头毛的哦。嘿，来电来个咧，啊，我就讲啊，今日总共进磅进出到百二组啦。
1: 你蛮难安尼，你都接超过啊，我拢有咧算咧。
0: 电来买啦，第二个还佫差几组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这真正赞的物件，无我无咧介绍的。来，素清大哥，来，你要买洗头毛的吼？来电来个，来喂你好，来子婷大姐。啊，来维六，来叶琴大姐，买些头毛的哦。来维六，素兰大姐，买些头毛的哦。来等你家咧，啊，来维六，买些头毛的哦。哎，来，我你讲哦，你今日若无加买，你洗了，你以后来无得买你药的啊。来，维六，中场大哥，来，你买些头毛的哦。来等你家咧，来维六，小叶大姐，我跟你讲啊，买这送哦，某洗，某会欢喜啦。买这送哦，红色红的发头毛的变人头啦！来维六阿坤大哥，哎、欸，来六买洗头毛的，等来家咧吼！啊，来维六阿坤大姐买洗头毛的吼！哎、欸，来等来家咧，我就讲啊，等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这德国的咖啡因的，真正内底染什么草的？
1: 林丹草
0: 的，
1: 这三千年来澳洲的配
0: 方。哎、欸，来维六叶春大姐，阿你哪一点卡？哎，来等那个。
1: 哦，你的头壳皮，你都发红的啦，会痒的啦，洗一干，洗一干有感觉。
0: 查甫的咩哦，莫洗，莫会讲你阿姨。哦，我袂甲你骗的啦，对莫较好一届。来，你好，杨颖大姐。洗头毛的吼，来，喂，你好，来，新台湾要洗头毛的吼。嘿，来，我你讲，你有秃头，有油垢，有头壳，有头壳的皮有白，会痒的白掉的。
1: 发红的啦，
0: 洗
1: 脸嘛。
0: 还
1: 是讲头壳无够蓬松的有吧？你洗一干那个头壳生迄啰用迄啰生发水用三个月的感觉。
0: 对啊，这
1: 头壳皮蓬松。
0: 洗一行得啊，你唔免个啥物咧
1: 咧润。免拖啊，啊唔免养发液。哦，洗护养润全部一罐。
0: 洗护养润。
1: 咱大刚爱洗头毛的。
0: 一罐低五罐。
1: 啊，一罐
0: 千二块的罐价，这药用的吼。人因是拢装250毫，我甲要求的来袂了。
3: 请问你，你迄个洗头毛剂，80岁的？
0: 哦，80岁更加爱洗，洗了青春差不多。
3: 会用的无？
0: 会啦，囡仔都会用一啦，出世囡仔都会洗一啦。
3: 对啊。
0: OK。嘿嘿，来点来行咧哈。
1: 是下到83岁拢会当用。
0: 来袂了，嘿，来要洗头毛的哦。
5: 嘿，
0: 阿
5: 青教姐，这头毛拢常常安尼油油，安尼塌都安洗开，有改善吗？
1: 你即马头壳会出油对吧？你洗一盖，你家己去感觉，你会感觉讲洗一盖，你的头壳哪会当呼吸感慨？会当呼吸，
0: 头毛会喘气啦。
1: 头毛会喘气，你头壳会较轻呢，头壳较轻，啊，你规工拢会蓬松哦。流汗了啊，汗打起呀，你头壳还佫蓬松呢。这是阮厉害所在。
0: 一当袂一盖啦。
1: 一当袂一盖，但是你也有头壳的痒的，头壳破的，三工帮你解决。
0: 我建议你加买几组啊，但是我啦。
5: 安尼买两组啦。
0: 两组拄仔好，你唔通甲我讲要买三五组的。
1: 14天。
0: 啊，拄仔像要团购的，我无遐侪物件通买予你啦。系啊，吼。
5: 我会啦，系啊，我买两组，无买三组嘛，无紧。
0: 无啦，两组得啦啦，两组得，好，拜托一个哈，来，喂，你好，来，张大哥，买洗头毛的哦。嘿，来，等你叫你来，喂，你好，小小姐，买洗头毛的哦。
5: 啊！我头毛
0: 敢会使洗？落头毛洗14天，甲你解决。
1: 14天，互你发头毛。
0: 我袂当甲你讲1天、2天，甲你解决，你是咧甲你骗的。14天，甲你解决啦。
1: 嘿，你是遗传的，还是压力的？啊，无就迄啰
5: 洗头毛，就是
1: 拢
5: 会安尼
0: 一辈
5: 一
0: 辈落。对啊。啊，这夭寿，这就敢若伫遐。看到迄头毛心就痛，第二，敢若咱厝的水管，但不管是大清白，也要换气啊。
1: 对，啊，你若讲要去食药啊，
0: 我甲你讲吼，会落头毛的人，就是因为你过去你拢洗过化学的。
1: 化学洗伤济啊。
0: 安尼你知无？你拢洗过有细鳞的。嗯。安尼你听好无？啊，伊互你皮肤、你的头皮改变，毛根根改变。
1: 变健康。
0: 神经改变。
1: 对。
0: 所以讲，你只一直落头毛。
1: 对。
0: 安尼你听好无？哎，即摆你为伊要救回你的头皮，为伊要救回你会当青春再现，会当互你搁生乌头毛、生新头毛，干那一支尔， 全世界我敢甲你保证，无第二支洗头王的啊！
1: 但是我是我唔是药啊，我是专天然的含细磷呐，吼，界面活性剂，还是
0: 讲
1: 含色素、香精拢无哦。
0: 新闻连刷，新闻连刷，连刷甲阮报两礼拜啦。
1: 对，
0: 嘿啊，安尼你就知影这偌好用啊！所有的医生拢站出来认定的啦，啊！来电来起来，我都无大做，干那两箱尔了吼，来电来起来啊！来，喂，你好，志旺大，志旺大哥，来，喂，你好，买洗头毛的哦，来，电话接咧，来，喂，你好，阿公姐啊，来，买洗头毛的哦，
4: 嘿，
0: 嘿，嘿，
4: 啊，像
0: 迄足
4: 够那个头毛，大家那洗头毛拢，那家迄水坑拢贵的拢头毛爱，那头毛够好，
0: 三天解决，
2: 发现，
1: 三天啊，头破嘛，就你解决，
0: 啊，你那机会头毛哦，阿公姐啊，你那机会头毛十四天，我替你找回来。嘿啊，真正三天甲你通知你落头毛，十四天甲你救回，互你去头毛再生，安尼，吼，安尼你看这个物件你甲试，啊这无好个我无咧用，啊这你一罐就好啊，你免阁去买瓶瓶罐罐
1: 啦。免啦，有效个，有效个洗一届都有感觉。
0: 嘿啊，你洗洗了就蓬松啊，就好热。
1: 一届都有感觉。
0: 嘿啊，那免阁抹什么化学，有诶无诶，你看看。哎呀，什么都没啦，都给他洗一罐头。
4: 好好，
0: 来等一下咧哈。好好，来，喂，你好，张大姐。
2: 来，
0: 要不洗头，洗头毛的哈。
4: 洗多，
0: 来等一下咧，来，喂，你好，来，要洗头毛的哈，等一下咧，来，喂，你好，要洗头毛的哈。啊，中北时段电话真正拢满线，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你爱。
1: 讲呀，我这一年干嘛会当进一届对德国远征来的？啊，你起码是讲阮那个皮肤科病人办过。
2: 我知呀，太赞了。
1: 安怎？
2: 我家己学了一笔一
0: 笔啊，
1: 我这边做，
0: 这大门的。来，
2: 太赞了！我无啊，我完胜啊！你家己爱好讲，无啊。
1: 你无我就走啊！我先来，我先来去啊！
0: 拢无啊，就听歌啊！
2: 好啦，我搁一点钟诶！啊，这物件真好，我嘛为我家己争取啊！因为这太好势，我外公我啥所有我兜诶亲戚，我逐个拢买一箱互因啊！
1: 你即马头毛发到有够金诶，
2: 我逐个金都够水
1: 诶，
2: 双双双头毛个芳，
0: 双双诶哦！你半段洗头毛诶，也爱洗一罐啦。因为伊洗一届会当冻三工啦，
1: 骨
0: 来洗头毛的，你逐工啊洗一罐，你头毛一个变水，会变油啦，佫会发头毛啦。吴美大姐，来，你要要洗头毛的哦。
7: 我
0: 拄
7: 仔
0: 订
7: 一
0: 组，
7: 我
0: 欲佫加
7: 一
0: 组。来，第二个咧，来，喂，你个
8: 哥们呀。哎，我爱洗头毛的。
0: 来，第二个咧，来，中北时段。
1: 我咧会乌
0: 爸爸妈妈，我就讲你
1: 老
0: 机会，看到家红哦，来，李碧姐啊，伊刚有看到家，有看到小安啦。你看小安的头毛水啊，歹就知影啦。来维六，来维六，要买洗头毛的吼。
9: 哎，
0: 哎，来就来个咧。雷米姐啊，迄天咱小港的雷米姐啊，因为小安在咧高雄办一个代志，啊，有去拄着雷米姐啊。
2: 是
0: 啊。你看小安有白头毛吗？
2: 雷米姐有看到。
0: 雷米姐啊，你会当打电话去来甲证实一下，小安的头毛有水无？
1: 水。
0: 小安五十岁啊咧。
1: 哎呦。
0: 哎呀，我安尼
2: 甲讲出来。
0: 他拍摄啦吼。
1: 即块会当检。
0: 啊，即咱林李丽美大姐伊捌看过小安，你打电话去来甲证实讲你。看到伊个头毛，伊个头毛有水无？就是干那靠即款。
2: 伊头要讲头毛水啊，头要讲人水
0: 咧。来，李志贤大姐。
7: 来，
0: 等下下来哦。来，中辈时代。
1: 叫人学。
0: 爸爸妈妈，吼，我就讲啊，阮个头毛真正拢全部拢靠这。啊，我就讲啊，阮这些伫头毛店就是上好个试验，因为伊个客来试验足济啊。来，李志贤大姐。来，你要去洗头毛的
8: 哈。我听你讲过一组是偌济？
0: 一组一罐千二块，两罐两千四，甲你优惠千八，买两罐送四罐啦。
8: 啊，千八。
0: 千八。
8: 啊，四罐拢同款的。
0: 五百毛六罐，嘿，拢同款的啊。啊，无你变来无同的哦。
8: 我无听你讲过，我是真在分辨。
0: 我是讲啊，无入一罐真的哦，你剩的五罐拢入水。
1: 哈哈哈
0: 哈哈。买两罐送四罐啦，拢真本罐料的咖啡。
8: 啊，当时也够。
0: 诶，当时搞你问楼卡啊，你电话去啊，你啊，啊来，喂，你阿姐啊，要买洗头毛的吼。
10: 啊，我常常哦，啊那啊洗洗吼，啊毛一波啊，啊那个油个安尼，啊侬想讲未来买头泡油，头泡无安尼。
0: 免买啦，你洗洗就无头泡啊。
1: 对啊。
0: 妈妈，你洗洗过啦，佮有头泡就对啊，三工过，你卡电话来甲我问啦。
1: 好
0: 啊，我冇买。
1: 你去便宜掉的，
0: 迄个。两位大姐，买买雪桃红的吼，来这里叫你，来为了买买雪桃红的吼，来这里叫你，来为了买买雪桃红的吼，来这里叫你，来我跟你讲，你电来这里看，我来看电来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叫你雪桃红的，全国咱宁可贵有用的啊。一罐原价，爱千二块，两罐两千四啊！你认为千八块买两罐送四罐啦？今日真正无要甲恁赚半仙钱，干来要甲恁找回青春，找回健康，找回你头皮的健康，啊！互你会当洗头毛，恢复少年啦！来回你胡芳啊，买洗头毛的吼，来电来叫你，来回你要买洗头毛的吼，来电来叫你，来电来，做恁个这么行。继续行，我来传你当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医生，啊，算广告，我来打电话啦，啊，恁这恁个写，上车卖搞阿要写车过五组啦吼，啊，卖。

0: 一首《爱人坠落去》啦，哈。
1: 啊，这买物件的那像咧开奖咧。
0: 对啊，变变变。
1: 安尼安尼一捆啊开几罐，一捆啊开几罐。
2: 哎，你嘛当
0: 然。啊，开几罐我无半罐啦。
1: 我嘛无半罐啦。
0: 啊，我家己个。
1: 啊，电话空不空空。
0: 我家己买三十箱，个爱搞爱搞老的。
1: 你三十箱人家你卖了
0: 啦。
1: 电话空不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哈。我今日。我家己袂当牺牲，我要甲各位长辈时代报告一件代志。我上至少我家己爱留一箱。
2: 对啊，
0: 我三十箱真正是最重要的。
1: 因为我外口，我靠门面的有
2: 啊，
1: 我靠面咧食饭的。
2: 对
1: 啊，我外口吃啦，那看到咱拢阿哥会甲咱安尼
0: 压
1: 一
0: 下，压一下吼。就
1: 是代表咱，就是代表咱的头毛阿哥真水。啊，执行长，啊，我嘛要甲长辈时代回一个实的，因为我找无你当的。
2: 咋子？你关机啊？
1: 啊，
2: 删除朋友啊？你咧？
1: 找无你当诶，我唔知影我怎变啦解决。啊，但是我有靠当娘啦吼。
2: 哦。
1: 啊，执行长，我咧报告，当娘有讲啊，你当诶，家己本身即个物件除了血管诶，拢交互医生管嘛吼，交互皮肤科，包括专门咧做生头毛诶，医皮肤病，医头壳诶皮肤病，啊，然后。伊家己有留一挂，啊！伊讲库存，干那你知影？啊，迄是你当个咧送礼，咧送互人个。
2: 过节咧送
1: 个。嘿，对对，伊送礼个花，伊讲啊无，因为当年喊我真疼我，当年知影我是一个真真实、真拍拼个农村子弟。伊讲你甲执行长讲，伊做主，唔免你当个做主。伊讲叫伊以后卖送头毛个
2: 互人。我算一下，我知伊个内底阮咧。
1: 伊讲甲伊要送人个花，互我摕出来送人啊。
2: 我们公司有留一挂要送人，要送医生、医生娘，因家己有咧洗，因为大罐的大罐无咧卖啦。
1: 啊，这我就甲你讲啊，一工就会当互你洗袂头泡，三工个洗袂油啦，三工解袂有头泡啦，吼。十四天让你发头毛兼生乌头毛，头毛你当下洗白的绝对变乌的，
2: 洗一届有感觉。
1: 啊，
2: 你也讲你的头毛会
1: 长啊。啊，你洗第一届你就爱着伊啊，吼，因为伊种天然的清芳，咖啡蓝调，诶，唔知是啥物草啦。
2: 无，迄落
0: 灵丹草，
2: 灵丹草啦，我讲吼，
0: 灵丹草，
2: 伊这毋是化学的芳精，所以伊无迄落定香剂，无芳精，无酒精，啊嘛无迄落西药。好、哦，阿伯，迄个界面活性剂。
1: 妈妈，
3: 喂，
1: 妈妈，无挂钟啊哈？
3: 无挂钟哦。
1: 嘿。
3: 啊，你哪安尼？啊，恁这。
1: 不是我哪安尼，是你哪安尼？你接完这卡。
3: 今天一日接要甲你买，你敢若无挂钟？
1: 你大概拢卡电话卡啊慢，你头大人一直卡紧啊，这样紧都无挂钟啦。
0: 哎呀，妈妈是养足久啊，养足久没人要接，没人话你接你敢讲无挂钟？惨啊你！
3: 看囡仔的，哦，迄个阿公咧敲门，在说咱像卡会出油迄个形，也要甲你交关。你个是我较会信任，是我钓咧第一只。
1: 我知影你信任我啦，啊，但是我都无半撮啊啦。
2: 你，
3: 我嘛都累一撮。
1: 无啦，我正叫伊咧算啊啦，执行长咧算，啊你等下再去卡好无？我正话唔敢甲你应，啊你等下卡，你得爱个随卡来哦。你若听
0: 着我说，
1: 好，你得爱个随卡一下啊。
0: 好，这包面也
2: 真正算啊真棒，全台湾剩180罐，
1: 大罐嘞。
2: 你250亩是人个便宜咧在卖嘛？啊，你250亩，
1: 我不爱啦，我要500亩。
2: 500亩
1: 的，你当的金榜啊！
2: 全台湾最后剩180罐，你讲。
1: 剩180罐，安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180罐，当年有答应要我卖啊！执行长，这你袂使有意见啦。人当年家己直接甲我答应的，本来60组，佮追加60组，120组，降息就对啦哦，佮加开放800罐。长辈时代，一罐1200块，2罐2400，因为你千八块买2罐，送4罐，一箱拄好6罐卖你。

0: AM1071。
1: 你这个说三天解决啦哈，三天解决，三天能够出流，你打电话来给我买啦。
2: 好
1: 啊，好，好，好，好，电话
2: 过
1: 来。多谢，多谢，多谢，好，好，好，来，电话空不空空，空不一，空不一，剩最后八百块啦，写完就无啊，来，你要一万多钱？来，电话过来啊，啊，你卖给我写超过五组的，恁上济给我买两组、三组。吼、哦，啊，我有够迄个数量，安尼就好啊。啊，一年敢若卖一届尔，来回你要怎个啊？
3: 哎，对啊，
1: 一组千八尔，买两罐、三四罐、六罐啦。
3: 啊，恁个
1: 五百块。
3: 做啊！
1: 来，等来，来，来回你要一两大姐。
2: 哎、欸，我。
1: 哎、欸，大哥，大姐，拍摄。
2: 我要一组
1: 啊。来，等来，来回哦。啊，来回你要阿华大哥。来了，要洗头毛的哦。
3: 洗头
1: 毛。来回你要美菊大姐。谢谢。来，要洗头毛的哦。哎、欸，对对对对，来回你要金钱大哥，
4: 哎、欸，
1: 来别谢他们啊，
4: 哎、
1: 欸，对对对对哈，来回你要来玉美大姐，
2: 哎、
1: 来别谢他们啊，对对对对，来我你讲，最后八百罐，洗完你一罐一千块搞阿妹，我都无才调，有物件他卖你啊，来回你要就像这啊，
5: 有搞哦，
1: 你差三分钟买袂着啊哈，阿
5: 你
1: 大
5: 姐，我一
1: 啊！都规个拢满线，从头满到到尾，到尽拢也冇浪线啦。
2: 哎
1: 呀！啊，
5: 都
1: 无多啦，啊买无就算啊，买无你就去外口买较俗的百外块的蒙西啦。
6: 唔通啦，拢花下个呢。
2: 一下一下，
5: 听得到
1: 无？啊！
5: 喂，我你讲哦。
2: 哎，你好，来，春梅大姐。
1: 你讲啊？
5: 我
1: 那泡沫我就讲啊，三天你就会发现你的泡沫减少，十四天完全袂那泡沫，佫会甲你生头毛，泡沫生出来佫会变乌的，系啊，啊你洗一罐，对好啊，你唔免佫洗，你唔免佫甚物，你讲啥？
6: 唔免佫拖，啊嘛唔免，啊你养发液，唔
1: 免拖，唔免养发液，
6: 洗
1: 润养护都唔免啦，
6: 一罐解罐。
1: 你都给他放两罐啦吼，放一罐洗头毛的，一罐洗身躯的得。嘿，安尼两罐就解决你规身躯啊。
6: 啊，问题是天然
5: 的。来，
1: 我订两组。来，好，两组就好哈。我想做，我嘛无法度啊啦吼。头过一个妈妈买无，我有够歹势，我听到伊感动，我真正要流目屎。
6: 哦，伊摆
1: 出来啊。伊啊下下一步，结果我无好快在，我尾也推到百八罐，你拄啊跟着买房车啦。来，你电话起来。对嘞，啊！都对嘞，中都唔是我愿意，我叫头家请较济线，头家都无愿头家。
6: 啊！你出出八百组尔，你嘛唔通较济线。
5: 你
6: 头，
5: 你
6: 也甲
5: 你
6: 头
5: 家建议。
1: 好啦，好啦，吼。恭喜啊！恭喜你别过到头门啊！哈，来电嘞，家嘞，吼，来为了玉美大姐，来了要谢大门的电嘞。啊，来为了肖太太，来了要谢大门的啊。来电嘞，来为了春秋啊，要谢大门的啊。来回六姐妹大姐别说大门的啊，来这里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我讲嘉宏吼，做节目是要做久长的啦，我无一可能一手牵囝，一手种石壁，啊我讲啊，细长的你若无影像这这么蓬松。将来
6: 啊，未上只上吼，啊，搁未有头泡，啊，搁头毛会发
1: 出来。来，你要张大姐。
6: 啊，头毛未长。
1: 来，你要洗头毛啊。
6: 啊嘛未拍，甲咱求你一罐吼，平均呐吼，你五百毛一罐，那三百块尔，你那个去落大卖场买嘛超过。
1: 对啦。
6: 嘛超过这个钱，但是你买到春天的咧，发毛的咧。
1: 来，你要春天有无？要洗头毛的吼。来，你要洗头毛的吼。
7: 喂。
1: 我
7: 拄啊有电啦啦，我顺下转来啊，来讲主持啦。
1: 来，你转来起来，你叫小姐听。啊，来准备时段。
6: 今日
1: 我来讲啊，这医疗专用的啦，吼。
6: 医疗专，我一罐伫迄个医药包的是。
1: 250毫升
6: 的
1: 卖。
6: 250毫升的六百块。哦，哎，
1: 你这咖啡呢？我头拄有报新闻给恁听，新闻连续甲因报一个月。吼、哦，连刷
6: 大员工，
1: 这咖啡因的这德国的来为了，嘿来了要洗头毛的吼，等下吼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我讲啊，最后八百罐，啊总共有几组我嘛不要算啊
6: 啦
1: 吼，嘿啊，啊恁就家己写，三十组
6: 啦，
1: 638，哦，剩30组，
6: 剩一个，
1: 啊那写完我就无法度啊。啊！你一世人咧，那头毛咧油膏味，孙啊，回来拢唔找咱，咧无啊治咧臭油膏。来，你要走大姐。
6: 嗯。
1: 来，你要洗头毛的吼。
6: 嗯。
1: 来， 你个素兰大姐，啊，你个要洗头毛的哈，
0: 哎，
1: 来着那个，
3: 啊，我甲恁讲哦。恁会当家己早起恁咧洗头毛的吼洗，一般即马台湾规定有咧戴安全帽，足侪人为着甘愿去洗头毛，唔甘愿戴安全帽，惊吹吹咧等下转来变形。我甲你讲，你今日你若洗即罐就对啊，你早即罐去互头毛店家你洗，你安全帽转来甲照戴，转来你头毛佫啊背背
6: 咧，
3: 就照你蓬松的变大啊。
1: 来，你好，李大姐。
7: 喂，
1: 来，你好，要洗头毛啊？
7: 来，对。
3: 来，喂，你好，小玉大姐。来，喂，你好，小玉大姐。啊，来，
1: 喂，你好，清喜大哥。来，要洗头毛的啊？
3: 来嘞。来，喂，你好，新天佑，要洗头毛的啊？来，要洗头毛的啊？来，喂，你好，要洗头毛的啊？
7: 发现。
1: 哎，对对
3: 对。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无大细做。一罐清二块的关键，两罐两千四，因为你清八块买两罐送四罐，六罐都好清八啦吼。来，叶家大姐，来了，
4: 嘿嘿，
3: 来要洗洗头毛了吼。两罐两罐两千四，因为清八买两罐送四罐啦，六罐清八，五百毛的大罐的。
4: 六罐。
3: 哎，对，来你慢慢来去算算算的就无啊。来，喂，你好，文静大哥。
7: 哎，
3: 你好，要洗头毛的吼。
7: 哎，要洗
3: 头毛。我你讲啊，啊你哪个咧考虑话，你电话卖卡，一世人，你唔爱用过啥物叫做天然的，一世人拢咧买化学的，一世人拢咧洗头皮的，洗袂好啦，哪洗头皮哪济，哪洗头毛哪济啦。
6: 对啊，然后这洗润养护做一罐，
3: 啊一个
6: 瓶瓶罐罐，
3: 一个人生开千百块，过你一粒头毛。顾你一个门面，你都唔敢开啊！安尼，我建议你卖买哈。
6: 啊，洗一盖袂上哦。
3: 来，喂，你个青黄大哥。
7: 哎，你讲
3: 哦。嘿，来，要洗头毛的哈。来，喂，你个玉莹大姐，要洗头毛的哈。
7: 没啦。
3: 嘿，我教红啊。
7: 教红。
3: 嘿嘿。
7: 我即马请我赶电，啊，我左孙仔倒转来，佮问我阿妈，你佮学袂买电台的？哎呀，我讲无啦，讲无，我正在听着。
3: 嘿，啊，我这电台啊，这咖啡呢，啊，你要买唔买，随在你。
7: 啊，我今日甲恁讲
3: 哦，
7: 歹势啊，
3: 别要紧，安尼吼，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电台才有全国奖是上好的物件啦。阮这拢政府列管 ，NCC 列管，我伫你家想，家宏的物件会当上电视台，会当伫电视台三日明示广告，我的物件一百一点。
6: 啊，你的物件拢爱超规格。
3: 啊，我的物件拢检验合格，有报告。无像这，我甲你讲，无化学就无化学。你若去甲我检验化学，我赔你五百万，赔你一千万，赔你一世人的良心不安呐、啊。
6: 有影。
3: 安尼即我趁这有价值吗？我有需要为着千百块无？啊，恁我甲你讲，我无勉强恁买，因为恁外口恁买无。
6: 啊，这保证有效的呢。哎呀，这保证纯天然的呢。啊，你弄咖啡因对德国来的，这嘛一年嘛
3: 你讲一
6: 天，
3: 一天。就甲你解决你
6: 出油啦，啊出油啊，头膏啦吼，洗一盖，你就感觉会较正常。三天你的头泡，啊是讲你有粒头毛的问题，帮你解决。十四天，互你头毛的当发出来，啊你发出来头毛拢是乌的，啊头壳皮拢是健康的，啊无化学无药性。
3: 啊，执行长，啊家宏登记的电台卖啊侪物件，我就是干那两字信主啦。来，为了新天佑啊。
7: 哎，你
3: 好，你好，别别洗头毛的哦。来，你好，来，喂，你好，早点大哥。
7: 哎，我
3: 直接来，别洗头毛的哦。啊，我就讲啊，今日我若甲恁讲，叫恁开万八块，其实嘛有价值啦。
6: 你
3: 干来去种头毛、搭头毛，一世人秃头，谁人都爱去剃假头毛。
6: 人讲食药啊，吼。
3: 剃假头毛的上少嘛都爱五千块。
6: 哎呦，
3: 哦，对无？
6: 剃假头毛的热啊。
3: 对啊，啊，剃假头毛佫吸你的皮肤袂喘气。咱来，互咱的头壳会喘气。咱的脑才会清，我跟你讲，你头壳你若常常毛根刚脱掉咧，油垢甲你脱掉咧，你人一粒头壳都袂轻松啦，
6: 干
3: 那家己闻到油垢味，闻到就讨厌啊，倒落干那要倒到迄粒枕头啦，
6: 但是我讲吼，闻
3: 到迄个油垢味就困袂去啊。
6: 灵丹草是欧洲三千年来头壳皮上有效的药草，
3: 是啊，
6: 啊干那全世界干那阮会当买到这个药草的迄落。高浓缩的萃取呢？
3: 啊，人德国
6: 的，啊，你买无就无啊，台湾就绝版啦。啊，咱即马就是五百亩，阮剩一百八十罐。啊，你若讲买了，你要阁叫我加租数，我也做袂出来，我无迄个原料啊。吼，哦，我是原料甲技术的成本有够高的。
3: 嘿
6: 啊，吼，哦，所以你即间也无就无啊。
3: 是是是，啊，所以讲伫遮啊，甲全国的中。 长辈时代，吼、哦，恁着买有着买有，啊买无我嘛无法度。
6: 你这个催促的都是爱安尼爱爱时间嘛，爱原料爱对德国人。
3: 来啊，咱来听歌啦，咱着电话红去卡啦。
0: 好，来一首歌曲叫做《青春比奇巧》。
3: 哪位你好，孙大姐？
8: 喂，你
3: 搞嘛？哎，别切头门的哦。
8: 我长给你
3: 变。来，哪位你好，陈敏大姐？别切头门的哦。
9: 要主宰。
3: 来，等那个哦，来听歌。
0: 一线三线。
3: 听歌，听歌。

0: 青春悲喜剧是咱的月娇大姐所点的。
1: 来，喂，你好，妹妹，先头问哦。嘿，
2: 对。
1: 等你过来哈。
0: 来，咱这查甫，我跟你讲哈。咱来洗头毛的一罐就是500毛，拢总六罐是一箱，拢总加红俗人1800块吼。啊，恁吼平常时啊，等于一个民宿，咱就当放一罐啦。
2: 哦，
0: 分开啊，洗头所在嘛，咱放一罐啦。啊，这大大细汉，查甫查某，拢总会使用哦，吼。
2: 对，哎，像咧要洗，我来讲，以后也无得无哈。
1: 无啦，啊，讲重点，这一年干来当卖一届。
2: 啊，我这就是对德国来的原料，一年嘛才一届呢。
1: 阿进其实也无半箱啦。
2: 安、尼，你要搁讲啥？
1: 阿进，我刚来当含一个人参详啦。
2: 你要参
1: 详？就是含小安啊，即马爱话含小安。
0: 无，爱30箱是快，我早就买去。
1: 无啦，小安，你买30箱，我嘛买30箱，你唔免遐当生啦。啊，咱讲最后有无？
0: 嗯。
1: 系啊，咱讲实在啦，吼，独乐乐。不如中乐乐啦！
0: 啊，
1: 即个爸爸妈妈啊，逐工咧用，
2: 逐工爱洗，啊，你洗天然的总比花下好
1: 吧？咱安尼啦，咱将拨15箱，啊，互因卡完，真正
0: 卡完就无啊！你慢慢老讲要爱哦。
1: 无啊，咱就将到15箱，啊，你要送人卡，因为以前小安有诶，像因家族拢送几箱诶，你以后送一罐，
2: 送一罐就好啊啦。
1: 这真正医药级诶啦，来回就要洗头毛诶吼。
3: 来
1: ，我跟你讲哦，最后就是甲恁解说讲，这罐就是德国的咖啡因呢。
2: 德国咖啡因内底就是讲，吼，你的毛母细胞吼，你不，迄一定伊就无在制作的有无？无在制作的妈妈吼，佮互你身上上新鲜的意思。
1: 对。
2: 所以你的头毛洗一届，你头壳白袂痒，一工尔，啊，一工你的头壳白袂出油。
1: 吼、
2: 哦，三天你袂阁落头毛，你头皮的问题三天来你解决，14天互你发头毛，一个月互你发1公分。
1: 是，
2: 嘿，啊，你发出来头毛会较乌，所以你乌金。
0: 咱这爸爸妈妈，恁会记的吼，恁今仔日摕这6罐当去吼，摕予恁查某囝用，摕予恁孙仔用，
2: 查甫查某
0: 嘛，伊会讲阿妈。妈妈，你再去对买，洗刷阁买一箱来给我，绝对我予恁这种保证，这种用法。哦，真正有够我妈学了人个洗头毛才好用的
2: 啦。哦，你洗要濒临至零，你知无？看起跟少年那20岁。
0: 哎，头毛吼，蒙起来等我上上上，迄种感觉就真正有够好。
2: 哎，你老干，你啊，你老干搞出油的。

0: 规工袂阁出油，
1: 啊，真正这医生笑
2: 咧。所以买回去后，你遐孙仔绝对袂甲你嫌的，讲阿妈，你在迄块买时阵，阁拜托阁囡仔好买一个。
1: 阮大姊，阮大姊家己咧开头毛店，头拄敲电话来要甲我买。我讲我真正无物件通卖，你我爱公平。
0: 这就是阮的技术啦。啊，阮这一罐、每一罐、每一滴、每一滴啊，拢是皮肤科医生用伊的身体咧帮阮检验的呢。用
1: 引
0: 导的。因家的因某因囝的头壳皮咧帮阮检验的呢，所以阮十年来无咧卖任何的通路，做侪人要参阮签约，这是唯一一届哦。
2: 你看你买这款的价钱就俗的，啊，搁买什么润丝巾啊、滋润什么，我拢
0: 要法医
2: 都不要，
0: 法尾术
2: 一罐，我你用到底，你看你省偌济。
1: 德公吼，因这届我知影因和因合作这十几年，因有两项物件拢做药用的，一项洗头毛的。是人洗身躯的啦，啊！我先我是先甲
2: 啊，
1: 前场摕着洗头毛
2: 的啦，
1: 啊！我迄个洗身躯的，我嘛足孝顺，
2: 去
1: 甲摕来洗，因
2: 为
1: 我家己本身逐工咧洗，
0: 我
1: 是大型的皮肤啦吼，我大型的皮肤，我洗因的洗身躯的。世界我唔无咧抹如意啦，
0: 你即马看，看做咧皮肤安
1: 那。啊，咱的气色，那我讲啊，人的气色代表你人一个人的命。
0: 发色等于气色嘛。
1: 一个人的气色代表你一个人啊的运势，运势好歹，你的头毛气色拢总会甲你连带。吼，啊，我就讲啊，
0: 运势歹看，较衰面的。
1: 人讲人爱衣装。人要衣装嘛，吼，啊，火要金装，不赖金装啦，吼，啊，咱人咱若甲洗好头毛清气，第一人对咱的印象嘛好，孙仔当来袂讲阿公你拢臭油膏味，
0: 是，
1: 规个房间就是拢迄个臭迄
0: 味，
1: 臭油膏味，
0: 不怪
1: 孙仔唔找咱，过来第二咱那头毛。就是咱的头皮已经产生问题，
0: 一定会受气啊！
1: 我来等下各位讲哦，长岁修的你甲看，长岁修的绝对拢无秃头的，
0: 对，一定无的，因为咱头的迄落较无影响阮较无够遐啦。
1: 迄长岁修的食到百几岁，你甲看伊头毛拢暗暗啦，头毛拢黏黏啦。
0: 你即马说吼，开始哦，你头毛黏黏。吼、哦，你嘛拢乌金乌金的，你嘛免去理头毛，啊嘛免讲惊讲去抹油啊，有诶痒啊，一直抹油啊，迄拢化学诶呢。
1: 是是是。
0: 你也免抹痒诶，啊嘛免讲去食迄落洗头毛诶油啊，你用洗查甫查某囡仔
2: 都拢会使洗。上健康、啊。
0: 天然诶，甲你发头毛。
1: 啊，我讲啊，即哈佛大学啊诶医生研究出来，含德国诶世界大厂，因诶做。啊，
0: 这
1: 个、
0: 叫做艾菲尔世界之眼，艾菲尔卡比刀，全世界敢那一会当互你发头毛，在四天敢带你挂保证的敢那艾菲尔卡比刀，来自于德国。伊清新的研发，十几年来，
2: 啊，伊的香味足清香哦，袂像别人迄种鸭香，迄种鸭香我无爱，
0: 化学香。人体的气焰是拢有效的，是不是讲土仔的气焰、鸟气的气焰，唔是，伊是人体的气焰有效，佮无排害。阮早加带进来，啊，这进来这一年干那一届机会，这个机会就留喺家宏兄家，无、哦、就无啊。
1: 啊，今日卖完，阮最后阮含小安。我就讲啊，当伊哦，爸爸妈妈疼惜，我唔敢当生，我呢，我嘛拢揢出来啊，吼，啊揢出来，互大家洗。
2: 所以啊，咱这爸母阿爸无吼，这量真啊足少
0: 的，
2: 啊天然的，咱人家是爱洗天然的。
0: 半下啊，半工我就做出来互你
2: 啊。是啊，
0: 天然的，你一年啊单一届，歹洗迄灵丹草，一年洗成一届。
2: 也够去慢啊，催促啊。
1: 尤其你长期爱戴安全帽的，你长期伫工地咧做工课爱戴帽的。
0: 对啦。
1: 啊，拢甲翕掉咧，互袂喘气。
0: 咱台湾都是翕嘛。
1: 伊会带动你皮肤的呼吸啦。
2: 台湾是潮湿的国家，所以头毛一定要保持干燥。
0: 洗一届，洗一届袂痒，一届袂出油，三天你就袂有头破，袂落头毛，十四天发头毛，这全世界敢若阮家挂保证的。
1: 是是是。
0: 啊，你无买就拍算啦，啊，你也想买佫买无啊？
1: 哦，我着最后啊，啊，一罐一千二块，这五百毛的大罐的吼，啊，你一届要饲偌济？饲 查甫的
2: 一次是一个就好啦，
1: 嘿，哦，啊，那查某的头毛较长的是一个半，
0: 两分钟，伊、啊、的咖啡因 I E I G F 1走入去你的毛母细胞，何里个发？两分钟尔，
1: 你那咧洗的时阵头毛就小可头皮甲起起咧，甲按摩一下。
0: 阿姨真好，未、啊、有刺激性
2: 哦。刚好教咱这爸母啊，上正确洗头毛的方式啊，哈，洗头上。上第一点，先爱甲头毛用好淡，唔是甲洗发精放你咧头壳咯。先爱甲头毛冲好淡了，你看去用你的洗发精，用一个、两个，你家己决定吼。较落起泡，这起泡有够紧
1: 的吼。啊，头壳皮屑，我甲捏一个，吼，甲捏一个好干落，吼。
0: 啊，伊这袂凉，伊这唔是凉的嘛，无刺激的。你即马头壳皮一定有受伤的，有裂疤的，你都说，你会感觉讲会袂痛。哦，啊！你洗掉了，你会感觉你头壳皮较松，啊，较松佫袂痒哦。三天头破头壳皮完全带你调整，十四天头壳皮佮你的洗头毛的问题全部解决。
1: 安尼，
0: 十四天洗头毛、哦、发头毛就无人
1: 讲。安尼，开你千八块，唔知有
0: 几多？六罐嘞，六罐哦。
1: 我唔知影啦，吼、哦，就一罐罐价人千二块，五百毛的。啊，两罐两千四，我甲恁优惠到千八块，买两罐送四罐啊啦吼。
2: 阿爸，咱个机会啦吼。
1: 哎呀、啊，本来当作买三罐送三罐，结果是买两罐送四罐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
2: 六罐咖啡因洗发精，六罐哦，一罐五百克的哦
1: 吼。要头毛再生，嘿，吼、哦、的。有够对啊！
0: 免抹油啊，食油啊，啊嘛免去用其他的化学的有油性的。阮这是春天的，互你洗头毛，互你头壳皮袂痒，头破会当解
1: 决。来，喂，你大姐，来，你要洗头毛的啊？来来来，来，喂，你要要洗头毛的啊？来来来来，来，喂，你要要洗头毛的啊？来来来，来，我就讲啊，最后我唔少安挂十五箱，十五箱啦吼，啊，都会当互恁洗，啊，会当互恁洗头毛。啊，我你讲。千八块，你带去星巴克的咖啡店有无？买无六杯咖啡啊！
0: 你即马去西门看，内底迄一罐洗发精洗罐的都要两三百块
1: 啊！对啊，
0: 啊你迄化学做的呢？
1: 吼、哦，用五杯咖啡的钱，啊会当换来互你洗头毛，吼、哦，安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诶、欸，阿尊长，今日最后阿妈、啊、真正非常甲你感谢。啊，甲上好诶，阿妈甲李董诶，感谢一下啦吼！
0: 啊，
1: 药用全世界你买无诶头毛精，会当发头毛，会当治头皮，会当治油垢，会当治肥你头毛诶皮痒，吼！啊，即个毛根康未穿过诶，会当甲你恢复你少年。
0: 头毛先无水诶，
1: 是
0: 啊，世界拢金固水起安尼啦，啊，即好诶物件参大家分享啊，
1: 啊，感谢大家，谢
2: 谢。啊，咱即个爸母哦，咱个洗发精还囡仔个会当用啊，吼，大大细汉拢会当用，所以你免阁敲电话来问我讲。啊，那什么囡仔会使用无？
1: 啊，等下来靠电话来买无的，你卖甲楼下的小姐干交，是因为恁靠了上班啊，吼，因为人租所已经卖完啊。啊，再来第二点，啊，虽然甲你感谢完啊，啊，是不是当拜托你找时间啊，恁甲迄罐
2: 洗身躯的，我你讲，你们洗身躯的吼，唔是一般的沐浴乳哦，唔是沐浴乳哦，是干那肥皂做成液体的哦，
0: 液态皂，
2: 哎，液态皂哦，
1: 你管的，你管的在哪？我
2: 哦，这当然在百货上，
0: 这真正的你换洗洗，换做刘德华哩。
1: 无啦，你管的在，你管你管的会使来，让阮那个免阁去换肤啊，
0: 啊，参详些
1: 嘞，做啥物玻尿酸
0: 啦，
1: 你个皮肤洗干了，
0: 皮肤无啊多精良的，
1: 那会使后礼拜甲阮拨一个时间。甲阮等于即几工
2: 参详一下啦，哈，
1: 因为阮今日阮就甲你感谢个安尼
0: 啊，搁
1: 站起来甲你鞠躬，感谢你带来遮好个物件啦，哈。
0: 谢谢。
1: 啊，嘛感谢即个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来争取洗身躯个洗看，争取有无啦，吼。即款你家因为你学落来得志啦，
2: 啊，电话讲着是上特殊个物件，
1: 电话讲八讲讲，讲八一，讲八一啦，吼。今日一罐千二块，两罐两千四，因为你千八块买两罐送四罐。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要洗头毛，无爱洗头发，无爱油垢味，要洗乌头毛，就靠这款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所有空中时代，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的疫情的年代，头毛加洗刮，身躯加洗刮。 较袂受感染，即拢有帮助啊。因为咱拢爱出去外口啊，伫遮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同时间同收率，继续甲家宏小安支持甲鼓励啦吼。伫遮甲恁讲再会，祝大家身体健康，
2: 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个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那时间两点到啊哈。
1: 对。
0: 感谢咱全国好朋友无啥气焰，在这个礼拜日哦，收听咱的风上头
1: 酷乐播，
0: 以及包括在公路上喷走的司机大哥大姐头啊，不管是上北还是路南，要去铁佗也好，要去啊办代志也好，
1: 嗯，
0: 啊一路拢一切拢平安啦吼，
1: 对，平安顺利啦，
0: 对对对，
1: 啊外口日头足热，
0: 足热，
1: 嘿，爱加啉水哦。
0: 这袂好笑诶，
1: 嘿，
0: 真正有够热，吼、哦！哎，其他伫厝内哦，天气那吹吹哦，阳光都代志要出去哦，
1: 嗯，
0: 吼、哦，你也作袂适应诶，
1: 哎，这是有影，
0: 哦，这真正有热咖啦，吼、
1: 哦，
0: 好啦，希望大家哦，水加啉寡，
1: 对，
0: 较袂掉沙，
1: 是。
0: 感谢收听咱风尚老俱乐部，即摆我是阿东，
1: 我是阿燕，
0: 阿东阿燕啊，来甲咱做一个两点钟的服务吼，为两点进行到四点，礼拜日听咱的节目当中，大家拢知影啥，好康的伫倒位，
1: 拢总伫遮啦。
0: 今日吼、哦、有好康的，
1: 对，
0: 啊，我先甲咱全国好朋友报告啊，咱今日是新历的5月30，
1: 5月31号，
0: 哦，对，三十一，对对对啊，
1: 明仔载
0: ，I'm sorry, I'm sorry，
1: 哎，问那么暗数诶，今日是，
0: 啊，对，今日是农历啊，农历今日4月15，
1: 哎，对啊，
0: 明仔载4月16，明仔载是新历的6月初咯，
1: 是
0: 阿东甲主任啊，啊，进入到咱足健康公司哦，13年周庆啊，
1: 是
0: 13年了哦，
1: 对啊，
0: 哦，这真正13年前甲13年后。哦、变化万千，
1: 这是有影，
0: 真正的，因为安怎讲你知？
1: 嗯，
0: 因为我不得不讲，我13年前较少年，即马13年后我较老，
1: 你13岁啊啦，吼、哦！
0: 不得不讲，我今13岁，
1: 哟，
0: 叫这13年我啊创造什么？你知道？
1: 创造年会，
0: 我创造第一，我创造年会，第二，我家己那个饲鸡请养13年啊，啊，过来，
1: 嗯，
0: 我无形之中啊，这。投入到这个广播行业吼，啊，来讲另外这公司这13年哦，
1: 是，
0: 我够加熟悉足侪人，
1: 啊，对，有影，
0: 哦，这是我上该欢喜的，
1: 是，
0: 啊，一路上哦，安尼13年啊，拢受到咱的亲朋戚友各位时代安尼一路咧，甲咱扶持，甲咱疼惜，
1: 对，
0: 感恩不尽，
1: 是，
0: 过来讲，
1: 嘿，
0: 明仔载是做人情，对不对？
1: 对啊，
0: 无。我今日就要开始行，
1: 今日爱开始先行。
0: 我今日行，明仔载拜，你要倒有通听到？
1: 对啊，礼拜你无都听到啊。
0: 这小伟人讲啊，会插头前。
1: 是，
0: 我提早一天，今日做年轻哦。
1: 对，
0: 哦，恁家己爱注意哦。
1: 是，
0: 但是哦，数量我听讲，无阮主任啊，搞阮头家清楚、哦。
1: 我跟你讲，我清楚这项物件，我是清楚偌久，你知无？
0: 我知。
1: 过来，搁一点，所有物件，这项物件起上向。
0: 我讲给你听。
1: 嘿，
0: 这起上向无大件哦，工钱搁贵，材料也贵哦。
1: 对哇、啊。
0: 我来讲，恁头家有迄阵咧，你咧甲讲的时候，恁头家讲你愈来愈白目，我一句我拢会记。
1: 伊讲在进前还无起计算有无吼？就大家就算讲吼，就足为难的
0: 啊。啊我讲一条，这件物件吼，这件今日哦，甲恁清楚的这个物件就对了。自头到尾已经经过几多年
1: 啊？对啊，
0: 也无人嫌，
1: 真正无人嫌过啊。
0: 也佫唔不人嫌，包括阮家。
1: 嘿，
0: 自开始熟悉这项物件，
1: 是
0: 用到这当今，
1: 对，
0: 也佫咧用。
1: 哎、欸，有影。
0: 哦，就啊好用。
1: 真正
0: 好用，
1: 对，
0: 哦，啊，这支哦，今日哦，无，恁注意听啦，我袂阁讲伤济啊啦，
1: 嘿啦，
0: 是啊，你甲恁头家讲偌济，
1: 我甲你讲吼，我本来是甲讲吼要百二啦，
0: 百二，
1: 十二年嘛，你听我，我想12年，我12年
0: 百二嘛，有啊，
1: 结果伊讲吼，你咧白目啦，你唔知讲即马即项物件，即项去上向的啦，我伊讲吼，我甲你讲啦吼，就互恁80，我哈80歹听，
0: 我心寒啦，做年轻你从不要我买一百。
1: 我跟你讲，我讲阿伯上一百，伊讲无啦无啦无啦，90号人就好啊，90号人就好啦。
0: 我讲，
1: 嘿，
0: 甲冲个一百，恁头家讲九十点，
1: 嘿啊，
0: 迄另外迄10分，
1: 哟，
0: 咱家己来处理，
1: 哈，
0: 咱家处理，不要紧，10分咱有法度，你呐，
1: 一加10分就加偌济啊？
0: 不要紧。送掉，因为做人情哦，袂使高杂的，一定爱一百，
1: 爱一百，
0: 一定爱一百，
1: 一百分呐，
0: 也对，吼，啊，爱用一定爱一百，做人情爱一百，你讲百二抢无啊嘛，啊，你冲着高杂的买，哎，冲一百，
1: 一百，
0: 哎，另外迄十分哦，要先算咱的啦，算咱的，咱我再看等下，我再找一个报告，再甲头家讲啦，
1: 迄
0: 十分再算咱的啦，
1: 好啦 ，OK 啦，
0: 来讲诶，好康诶，拢伫咱遮，对，无分好野山，只要恁今日有家听节目，我绝对无恁满载。离开，我予恁笑眯眯，
1: 是
0: 这八号公司有到探听的。
1: 哦，
0: 尊田主席台中八号公司几啊间？
1: 嘿，
0: 你会当甲探听看卖？我刚去咧说，我去八号公司去咧看牛啊壳，嘛去看到，
1: 对啊，
0: 我嘛有看到，啊，我点点我拢袂讲，我来看看，我讲主任讲，你来看，嘿嘿，底下你看有
1: 沒有？对啊，
0: 我主任讲，嘿是啥小姐？我无啦，我报你看小姐，哪有小姐？我家己看，我袂报伊看。我讲，迄机迄机有哦，伊讲，哎哟，底下都对咧，讲你甲看，八号公司人还佫摆咧卖啦，
1: 对啊。八公司今嘛是7980，
0: 啊，你有贵无？
1: 真的，
0: 贵无？7000+，不个8000有贵无？
1: 有呀。
0: 啊，我阿董有好大无？
1: 好大啦！
0: 好大，甲摕出来增加了，安尼你有爽无？
1: 对啊，但是我甲你讲，周年庆只有一届尔。
0: 啊，恁电话改几多条？
1: 对，
0: 0800-7100-23，0800-7100-23，来，先来往这比赛啦。
1: 来，今日无抽奖来。
0: 无啦，我都不来送啊，要
1: 抽奖。来，我甲你讲吼，我今日往这里开手机给恁。
0: 哦，来，你讲。
1: 12个赛档
0: 不错啊。
1: 12个赛档，和恁讲一句，你听俗语。
0: 周年庆你用啊，创这12个。
1: 我跟你讲，这拢有含义的啦，大家都我个老辈拢会知影啦。
0: 是啊，我少年辈我较唔知。
1: 哎啦，12个赛档啦。
0: 哦，12个赛档啊。
1: 有啦。
0: 啊，好啦，恁去摇啦，恁去摇啦，今日5月31日啦。
1: 有。
0: 我讲第这个3、4、5啊，吼。
1: 有3月、4月、5月有提过时段，再麻烦将机会让给别人。
0: 有啊，这机会再让给别人啊，其他哦，啊，那有回我咧再考。
1: 哎，对。
0: 啊，那无回我咧，就是唔不搞买物件。
1: 是，啊是讲
0: 你无加买物件，就是无会员。
1: 对，啊是讲你已经足久无加，我买物件，你嘛是失去对会员的呀。
0: 啊，但是人情讲，你若买无加，客户加退掉，起码无算会员哦。
1: 嘛是，嘛不是会员啊。
0: 你讲我拄着一听讲，哎、欸，我有跟你买呢，我讲，啊，我真系拢无登记，无啦，我买，我有退，讲啊，你敢有算买？
1: 无，啊，你无算啊，
0: 嘿啊。你唔通想讲哦，啊，我电话卡去都买，啊，今日买，明仔再退，安尼算有无？
1: 无，
0: 无啦，世间无这款的，唔是像我。工人所想的这么简单啊！
1: 因为阮拢是电脑作业的，
0: 吼、
1: 你电话一接，阮家的电脑拢会甲我讲。
0: 哎咩？好来，先来听歌吼。
1: 来，
0: 12个天的赛趟哦。
1: 12个赛趟。
0: 12个赛趟。
1: 我你讲一句，你听俗语。
0: 是三碗歌啊！
1: 啊，阿东唔知啊，这阿东唔知啊，伊都唔帮你处理这
0: 個。好，我要来听一下尾头小白，来大家共同做一首听，谢谢。
2: 讲起来，我是一个严风不侵的家族人，初次家族来到这个所在。想到迄个姑娘辛苦的招待，我心内欢喜，实在讲袂出来。但是我的生活亲像海鸟飞来飞去，可惜甲伊斗阵的时间一年只有一摆，伊的心内一定也会知，乱乱不舍，眉头秀白，何时再回来？

0: 十二个天的拼西汤诶，
1: 十二个天的西汤啦，
0: 十二个天的西汤
1: 哦，天哪，
0: 啊是要创啥诶？好，你叫看卖来了，来你
1: 啊，来，
0: 阿孙呐，
2: 十二个西汤真饼，
0: 哦，真饼就对了哈，哦，安尼哦，啊了解，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1: 来孙文杰了，
0: 你好，
2: 哎，
0: 喂。
2: 喂，
1: 来讲，你讲，
0: 我你来，你讲，来。
2: 十二月西汤真饼啦。
0: 真饼就对啦吼，阿你哦，啊好好好，谢谢你好，来嘞，你好。
2: 你好。
0: 嘿，阿秋姐啊，你好，来你好。
2: 西汤真饼啦。
0: 真饼就对啦吼。
2: 对啦。
0: 阿你是对啊唔对？啊，阿你是用的哦。
2: 我咧不是甲你，甲你伊从不是甲你。
0: 用
2: 你的
0: 产品，
2: 我健
0: 跑，
2: 我
0: 拢
2: 不
0: 太入去。你今日福气，你今日福气，你太
1: 啦，嘿啦，好，
0: 好，好，好，真平，好好，谢谢，来你好。喂，
2: 真平，
0: 真平啊，足子啊，吼，真平就对啦，吼，好，好，好，好，好，谢谢，来喂，阿美姐。
3: 十二月西藏真平。
0: 真平就对啦，哦，大家拢会晓讲真平呢，啊，唔知对啊唔对，好，来你好，喂。哎，你好，庆董叔啊！
4: 哎啊，阿董呀！
0: 哟啊，庆董叔啊，你好，你好，嘿！
4: 你好，你好。
0: 来，
4: 啊，十二月西汤啊，都爱进饼。
0: 爱进饼哦，因为饼饼看要过年啊，就对了。
4: 没有啦。
0: 哦，安尼哦，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喂，你好。
5: 你住哪呀？
0: 嘿，
1: 对。
0: 嘿。
5: 要
1: 离
5: 开。
0: 好，来你讲。
5: 十二月
0: 三十金饼就对了，不是金、金饼安尼哦，好，
1: 哦、
0: 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6: 嘿，
0: 嘿，飞龙哥，
6: 嘿，金饼啦，
0: 金饼就对了，
6: 对
0: 不是车饼就对了，是金饼就对了，好，好，好，好，好，来你好，喂，黄小姐，
7: 喂，
0: 嘿嘿，你好，喂，黄大哥你好，嘿，
7: 哎，冻饼了，
0: 什么？
7: 十二月西
1: 汤
7: 冻饼，
1: 冻饼啦吼，
0: 哦，冻饼，好好好好，你爱考虑者哦，是冻饼还是真饼？
1: 拢同款啦。冻
7: 饼，冻饼。
0: 哦，冻饼甲真饼，哎，你无啥讲哦，意思讲哦，吼，好好好好。
1: 来来，
0: 喂，
1: 嘿，
4: 阿
0: 东
4: 啊，
0: 好，
4: 哎，我讲
0: 要。哦，来，哎呀，哎呀，你四个字啊，哎呀，有啊，有啊。
4: 要十二。
0: 哦，金饼就对了哦。
4: 来
0: 来
4: 来，
0: 好好好，
1: 来来来来来，
0: 好来来，你好，
8: 喂你好，
0: 哎来，
8: 十二月西汤金饼。
0: 啊，你唔是拢甲人讲无同款呢？
8: 啊，金饼。
0: 啊，你那酒会甲人同款？
8: 啊，饼出嚟就对了。
0: 好啦好啦，你好，来你好来你好。
9: 喂。
0: 是你好。
9: 怎十二月西汤讲金饼？
0: 金饼哦，秋阳子啊哦。
9: 啊，对了对。
0: 啊。总个饼饼就对了，
9: 对对对，好。
0: 啊，饼好来过来就是个饼出来就对了哈。
9: 哈哈，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在这个西坛讲爱真饼，
1: 哎是。
0: 你无清清的哦，下面就过年啊。
1: 丢啊！
0: 来讲个一年才饼一届呢
1: 啊。是啊。
0: 无了饼，
1: 无
0: 来后，无过来，恁若无饼过来。在这个天，那有什么啊？等在这个天，较不遐吵。
1: 大家拢拼拼要过年啊！
0: 我知，我较不遐吵。
1: 嘿呀！
0: 啊，你若等大人才拼哦，伤吵。
1: 对啊，所以讲要符合着今日我跟你讲周年庆。
0: 哦，我啦，
1: 真拼，
0: 真拼，这一百分了。
1: 对啊，
0: 我跟你讲哦，我是无不过加啊哦。
1: 无啦，无多加啦。
0: 我头家是乎我九十。
1: 嘿啦！
0: 啊，我听到九十，我起码是未介爽。
1: 嘿，
0: 我讲我无规矩，我过加十岁啊。
1: 是啊。
0: 安来讲，还要十三年啊。
1: 嗯。
0: 啊，我加十分嘛，无够到位。
1: 对啊。
0: 哦啊，所以哦，总共一百分，恁再家己去标。
1: 是。
0: 哦啊，恁那较等下，我那等不要紧，较等下我那有咧讲，恁定咧爱家己个。啊，机会难逢啦，刚才这边了哦。
1: 对，来。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
1: 来，咱这边固定香吼。
0: 我都在一定都该问，一定
1: 都有客气啊。三个不能太贵。
0: 有来伊都客气
1: 啊。来，啊，过来这里飞龙兄。
0: 哦，飞龙兄嘿。
1: 三个十五太贵啊哈。
0: 哦，飞龙兄，你三个十五客气甲固定啊，恁拢做位哈。
1: 来，大大雷米子啊哈。
0: 哦，大大恁雷米子啊。
1: 三个二九太贵啊哈。
0: 三个二九。
1: 哎，对，所以讲这三户的三位我都无甲恁。
0: 好啊，其他我就拢送给你了。好，谢谢，感恩多谢，来过来。听，我看卖来听歌，听歌。
1: 来，
0: 听一首我江辉的《讲北京人》，来大家共同做先啦。过来玩，看我点歌哦。

0: 紧的哦，要点歌较紧的哦，卡手较响的哦，0800-710-7100。陈先生你好。
1: 喂，你好啊。
0: 嘿，陈先生你好。
1: 你阿公阿董。
0: 呀，对，我阿董嘿，对嘿。
1: 我
0: 咧
1: 要好，我
0: 准无咧要哦，准咧点歌呢。
1: 哦。
0: 呀，我准无咧要比赛搞啊啦，嘿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喂，
1: 好，
0: 嘿，来。
1: 我点播第二个歌。混力一世人，
0: 混力一世人，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2: 好，
0: 哎，来，你跟这个说话，嘿，
2: 哎，那个车顶美姑娘，也是听唱的，
0: 哦，车顶的水姑娘啦，哦，
2: 嘿，
0: 好，车顶的美姑娘，好 ，OK， 谢谢，来，你好，喂，阿官阿姊，你好，
3: 哎，我要点那个红顶路，
0: 好，红顶路，好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来，你好，
4: 哎呀，懂你了，
0: 好，大家好哦。
4: 大家好，我点白色的爱。
0: 哦，白色的爱，呼
4: 吸呼吸。
0: 嘿，对对，袂歹，好，好，谢谢，好，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5: 我点歌。
0: 好，来，发歌啊，你点什么歌？
5: 我点那个情比起拜有人。
0: 情比起拜有人，好好，谢谢你哦。
5: 我
0: 请回来。好好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5: 喂，
0: 来，来，你讲听什么歌啊？来啦，听较紧的啦。
5: 看不爱把。
0: 好啦，好好看不爱把人啦，爱听电话，但唔能听心机。好，来你好。喂。
6: 有到底呢？
0: 哦，到底呢？好 ，OK， 没问题。好，好，谢谢哦。来，那你好。
7: 我感情有靠岸。
0: 感情有靠岸哦。好 ，OK， 好好，谢谢哦。喂，好，来你好。喂。
8: 我要点歌。
0: 哦，来你讲。
8: 那个，两个高脚。
0: 什么？
8: 痴情的高脚。
0: 痴情的高脚哦。好，我找看嘛，找看嘛，好，好 ，OK， 好。喂，来你好。
9: 喂。
0: 哎，吴妈妈你好。
9: 我要点歌
0: 嘿。哦，你讲。
9: 点汤岛白梅。
0: 汤岛白梅，好好，谢谢你。
9: 我真会。那有
0: 去
9: 给你买啦，
0: 啊，真久无给
9: 你
0: 买。哦，哦，不要紧，不要紧，好。有诶，产品下下才买吼。
9: 诶啦。
0: 好，产品下下才买，无勉强，系安尼好不？
9: 啊。
0: 产品下下才买啦。
9: 哦。
0: 嘿啦，下下才买啦，嘿啦，无咧勉强诶，听我节目无，我袂甲恁强迫啦，嘿。
10: 嘿啦，吼。
0: 哦，好好好，好谢谢、哦。
10: 好，谢谢吴妈妈。
0: 对啦，吼、哦，听电台，那有人咧规定讲一定听爱买。
10: 对啊。
0: 会下只买。
10: 是。
0: 好、哦、对不？
10: 对啊。
0: 系啊。
10: 你最主要一点，你买东西要顾你的身体。
0: 对，啊你若要顾身体，你再来买。
10: 对啊。
0: 啊你若要顾身体，你就听节目。
10: 哎、哦、呀，是啊。
0: 对哦，啊那我就讲的啦。
10: 嗯。
0: 我卖产品啦，我唔敢讲全台湾我上俗的。
10: 是。
0: 啊嘛，无可能上贵个啦。
10: 啊，对啦。
0: 但是我敢讲一项，我的产品哦，不管是哦啊，精神的也好，
10: 嗯，
0: 也是讲哦啊，要顾身体，我敢讲哦，绝对摕出来甲人有比拼的。
10: 对。
0: 哦，以及我的健康食品哦，啊，我唔敢讲哦，上俗的我唔敢。
10: 是。
0: 啊、这我唔敢讲啊，嘛无可能上贵个，但是效果一定要比人较好个。哦，咱咧用的物件哦，绝对一定成分一定绝对要比人较好个哈、哦。好啦，谢谢，感恩多谢。那恁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7100，
10: 七两三。
0: 哎，记的，恁拢啊，过一日听电台听遮久啊吼。
10: 嗯。
0: 恁啊，过一日习惯拢啊无甲改变过。
10: 是。
0: 电话呐卡起来。
10: 心机爱禁掉。
0: 啊，恁一定爱听电话档。
10: 无真正无法度讲话啦。
0: 有，不管你卡来我噪音档啊遮，也是卡去别人的主持节目遐。好，只要你若卡电台，拢一定爱听电话档，
10: 对啦，
0: 好不好？
10: 好，
0: 安尼大家吼，看我到节省时间咧讲话，大家听个清楚好。来，谢谢，感恩多谢。最后现准时2:23啦，来，咱先来听一首哦。车顶有水果泥嘛呢？大家来共同做收听，谢谢。

0: 恁的歌吼，那拄啊点的哦，阿如的，阮阿如的吼，拢在暗时啊，十一点到十二点吼。
1: 对，嘿。
0: 拜一到拜六，啊，中昼咱十二点到两点，咱逐工拢有节目吼。
1: 是。
0: 啊，咱礼拜日就是两点到四点来。好，废话卖讲遐多啊啦。
1: 嗯。
0: 我知影恁大家拢在等啊啦吼。
1: 对啊。
0: 大家在等机会啊啦。
1: 是啊。
0: 一百分的啦。
1: 一百分的啊。
0: 哎啦，你准卡五通电话卡无起来，你卡十遍嘛卡会起来。
1: 是。
0: 要紧。这个大家我敢讲，绝对大家拢喜欢的。
1: 哎、欸，有呀！
0: 来，准备要进广告啊！
1: 是，
0: 来，恁准备好啊、哦？
1: 准备好啊！
0: 我嘛准备好啊！
1: 呀，
0: 我嘛准备好啊！一百分尔。哎、欸，楼卡的小姐，啊，咱楼卡有阿如啊、阿君啊，啊，佮有阿奇哦。
1: 嗯。
0: 啊，因三个哦，拢伫楼卡咧，甲恁接听电话。只有一百分尔、哦。
1: 对，爱控制好好哦。
0: 唔通超过啊！我已经补贴十分啦哦。吼、哦，恁才少年的，我甲你讲啊，若敢超过哦。靠你的薪水哦，头家给我九十，啊，我改添十分，
1: 嘿，啊，
0: 我
1: 是咪，
0: 啊，我是咪到一百，
1: 对啊，
0: 起码啦超过一百空银哦，恁三个薪水爱扣啊，起来补啊，啊，甲把关好好哦。好来，准备进广告哦。来，我今日哦，甲公司争取的咧，周年庆啦，十三年的周年庆就是啦，一支四十公分的叉菜碟，
1: 钛合金做的哦。
0: 这发电机的材料，迄钛合金哦，我甲恁加工时头边报告，这支碟哦，这支叉菜碟，咱已经用几年了咧，咱已经介绍几啊年
1: 啊？对啊，
0: 甲自动金哦，做侪人拢啊够足欢喜，用了够爽的啦。
1: 是，
0: 咱这是五元的。您注意听，五元的处理，所以啊，未夹定，
1: 对，
0: 吼、哦，未夹，哎，有一支笔，
1: 嗯，
0: 吼、哦，伊有一支笔，有一个耳啊，而且咱佫有定挂，四十公分呢，啊，伊的花纹哦，伊个定的花纹是代理照花纹，
1: 是，哦，
0: 啊，这个的百货公司即阵也有咧卖，
1: 哇，即卖是7980，
0: 7980，
1: 对。
0: 较早是5980，即马一直起起起啊，7000百公司啊，另外讲，恁若钱侪侪要去买，才去遐买7980，但是我只我甲恁讲，无，我甲恁免，我甲恁哦，直接嘛周年庆，恁注意听，我这个店要教好恁哦，你甲我买啥，过目睭诶，
1: 对，
0: 咱会足清楚第二代
1: 飞燕草素，
0: 飞燕草素，即这个哦，我敢甲恁讲，第一代都食甲足好啊，
1: 对。
0: 免唔免第二代你免怀疑啊！足侪咱的听友哦，我敢讲这支啊足清楚，我今日介绍了，相信咱手机边的许多朋友，你若有闲，食好，你半工一只客甲我做见证，我甲你感恩十二万分的感恩，这支绝对乎你目睭会更金细细细细金。尤其咱阿爸嘛，咱的目睭哦，就每一个人的状况，足足的拢无同款。有的目睭生涩啦，有的老白油啦，啊有的哦，目睭皮青啦，大眼睛啦，哦，目睭安大涩大涩安尼，条条安尼青青安尼，啊，手一直落唔通落啦，啊有的哦，心大，即马去眼科哦，去医生安尼目睭洗洗看看哦，目药水干那起灯来。

0: AM 1071。
1: 像这拢是小 case 哦，尤其咱这里底添加着飞燕草素，针对着咱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
2: 尤其咱有糖尿病哦，视网膜病变迄个更加爱注意哦。
1: 对，啊是讲有白内障的轻微的，咱会当甲冻掉的。
2: 我来讲，我这支哦内面哦，除了叶黄素、玉米黄素以之外吼，我飞燕草素、绿蜂胶、PPLS， 啊，佮内面的三商酯，我准讲的拢是咱这支产品的内面的成分公开。讲我聆听，啊，佮有枸杞精、烟碱酸、玻尿酸、决明子、乌叶莓，啊，佮有咱的葡萄，哦，咱的葡萄糖心哦，啊，佮有啊，迄就是咱的枣红素啦。
1: 对，啊，佮枣红素，啊，佮酵母咪群，
2: 啊，加加布加布咪咪群哦，
1: 是，
2: 这拢总是咱这个产品，莫怪讲哦，拄啊，咱主要来讲啊，轻功咱啊，白来讲，怪讲你手术前，也是讲哦，已经手术后啊。
1: 对。
2: 拢爱保养，
1: 是爱要甲做者修复。
2: 我讲你一工两粒都甲食，哎呐，咱囡仔哦，哎，读功课啦，即卖人哦，我讲啦，除了看电视以外啦，即卖就是看手机啊，看电脑啦，迄、那个光线，吼、哦，迄、那个光线足插目个，足插目个，叫做哪光？迄、那个哪光哦，你若无囡仔啦好，大人嘛好啦，你若无做一番的保养哦，迄目睭里呢水晶镜哦。到尾啊，那去上个派去哦，哇！你都操打了，你都操打了。
1: 这是为啥？
2: 我第一甲咱做做是老兵报告，你只要现主席，不管是把酒的打湿啦，还是讲我白忙啊症啦，见光的、浅光的啦吼，那把以为啦、先把西哥啦吼，这款的经营，包括较严重过来就是青啊、青光眼、白内障啊，你只要那三四分目，即阵目前也够三四分目，你交代阿董甲主任啊，你交代服务员好不？你好好啊，甲食，咱会做清楚。第二代，你若讲哦，目睭较严重诶，哦，咱即马分做两种食法，一种是保养诶食法，
1: 对，
2: 哦，保养诶食法就一天两粒。啊，你若较严重诶食法，就是下早是两粒，暗时啊两粒。咱一盒哦，即马伫外口市价
1: 是
2: 1800块，
1: 对。
2: 来啦，阿舅，你听我甲你讲啦，咱两盒。是不是3600？
1: 对，两盒3600块。
2: 嘿，对，一盒千八，两盒3600，主演啦，已经要算小啊，
1: 要
2: 恭喜啊，要毕业啊，两盒3600。
1: 嘿，
2: 我来讲，买两盒，我阁加4盒给恁。
1: 买二送四，等于6盒。
2: 6盒，
1: 又带3600块。
2: 3600块，我这支插在底40公分的这支，现在阁加添了，这支骨肉，
1: 阁送恁，
2: 阁送了，
1: 对。
2: 一干啦，但是顶干啦100几年，
1: 是
2: 无通加啊！
1: 对，
2: 我老卡已经交代好，那超过一支因三个薪水啊，靠因的，参我无关
1: 系。是啊，你若讲保养就顶我食你3个月份啊。
2: 保养的食3个月。
1: 对。
2: 啊，你若较严重的，你若现主手去手术的啦，还是讲有啥物嘢哦？你甲我食看嘛，一干食4粒，我绝对无你一礼拜，何里人来吐嘴子？来好，来你好。
3: 我一刀听好，22。
2: 来
4: 叶
2: 黄素结婚，好，我把酒好好，啊，我知影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喂，好，来你好，喂，
5: 阿东，你搞得叫来卡，
2: 好，来，来叫一双你甲听了，来一双好来，啊，恁若要爱较紧的哦，六阿妹过把酒的，咱会做清楚第二代，哦，飞燕草素，哦，飞燕草素，我不爱杀猪，啊，杀猪来，啊，咱即马六阿。佮加这个茶菜鼎，这个茶菜鼎是太合金的。恁爸，我甲讲啦，这个鼎我超过送超过几支啊！你呾，我唔敢讲哦，足多，但是哦，4-5千支绝对有气无落啊！4-5千支哦，绝对有气无落哦。我问头家就知影，这支哦，5元呢，袂夹鼎。好清水哦！啊，你若要来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23，0800710023，包括你若要甲做见证，我拢会当欢迎你吼。这个针对这个目睭，六盒，佮加这个茶菜鼎，安尼总共偌济？3600块，3600块，电话联络交代喂。
6: 见证啦！
2: 好啦好，阿文姐啊，来你见证安怎你讲？
6: 哇，等等嘛，啊，食三四盒啦。 哎呦，这个肉筋哦，本来都是点点，啊，现在较袂啊。
2: 即马较袂啊哦。
6: 嘿，
2: 你食三四粒。
6: 哎，我甲你讲，现嘛哦，恁大家拢无注意到，你的迄炒菜饼哦，真正袂夹，因为阮家的迄鱼底下的鱼啊，拢个个鱼啊，拢两三斤。
2: 哦，啊，遐大只哦。
6: 拢无再来用，下来用好势。
2: 哦，啊，恁那鱼底下迄个个鱼遐大只哦。
6: 嘿，拢两三斤。
2: 哦，安尼哦。哦，啊，你这样用咱的店，拢袂，拢袂夹听对无？
6: 嘿嘿，足好用的。
2: 啊，谢谢哦，谢谢。
6: 你讲嘛，那好，因为咱的店好用，无好用，你蒸鱼啊，蒸两上准。
2: 哦，对。
6: 咱这啊，无法度，恁这都，咱太用都爱煮的啊。
2: 好，安尼我知影，好，谢谢你哦。
6: 没。
2: 好啊，你之前是发现讲有白内障就对了。
7: 哎呀，有小可
2: 啊。轻微的白内障。
7: 哎呀，
2: 即马咱食咱这个过目睭的这个食起来，即马有久要啊久去检查无？
7: 无，我无去检查。
2: 你无去检查？
7: 系啊，就感觉也真紧嘛。
2: 啊，你我讲你若有时间哦，你去去检查看嘛者。
7: 哦。
2: 去检查啊！你唔知查讲咱食咱这个咧过目睭的这个效果到底好到什么程度？
7: 哦，
2: 安尼哦。要咩？佮佮检查者。阿妈，你食了好啊！你妈目目睭，你感觉金啊？唔照顾白内障，唔照顾，我来讲啦。别项我唔敢讲啦。你现主持人有白内障还是青光眼哦？有发现到初期的，初期的当中哦，你足清楚。你我来讲，恁这个第二代，你下早时加食两粒，下早时食两粒，暗时啊佮加食两粒哦。不但哦，佮咱的这个这方面青光眼白内障佮动起来。伊袂愈来愈恶化，佮会当帮助你目睭会较金。你看，拄拄只人都在咧讲，讲都感觉加食金。但是哦，咱嘛是爱去学眼科医生佮甲检做者检查，健保卡摕去学做者检查，互医生甲咱用仪器甲咱检查者，安尼佮较准。啊，咱的产品你佮继续甲食，哦，咱会做清楚。今日哦，周年庆，十三年的周年庆哦，六盒。直接优惠3600块，一盒千八啊！啊，六盒吼，甲你优待3600块，佮另外加送一支茶菜碟，一支哦，伊哦，佮一个挂，吼，有一个顶挂，啊，佮而且五元呢，伊五做五元处理，所以袂夹掉。你看阿文姐讲哦，迄五块钱两三斤，咱都煎了拢袂夹掉，学罗会得知有啊无吼？啊，咱就卖讲会夹掉袂夹掉，你就煎豆腐啦，煎鱼啊啦吼，鱼啊皮袂破啦。煎卵也袂夹着啦，这都是好点，无人咧卖7980块。啊，你若要爱电力联络交代啊，啊，你总共偌济3600块，全线电力0800710013 0800710123，干那一百几年后来公告完毕。恁电力家己爱紧卡，速度变速度的吼，好来好来，你好，喂。好，徐大姐你好，好结婚哦。我问你哦，我这个店你较早我上遐做，你捌拿到无？
8: 我也唔捌摕到。
2: 你也讲唔捌摕到，我上少，干那这个店上少摕我手里头5000支超过啊。
8: 没
2: 有。嘿哦，啊大家大家都变啦 ，OK， 大家都买啦，好用啦。
8: 好，
2: 用看卖啊吼。
8: 好，
2: 谢谢。你保养店我较早教恁一个方法，好来你好。喂。嘿，是杨大姐你好。
9: 哎，
2: 嘿，是你。
9: 一中。
2: 好，一分好，好，谢谢你。
9: 好，谢谢。
2: 好，谢谢。我教恁哦，这个店的使用方法，咱这个店唔免立店，唔免立店哦。阿妈唔免去什么咧起店，拢总免。你店新的过来，咱先甲洗洗，洗洗好清洁了后，你要落店哦，你会揢落哦，油一丝啊对啊。诶，油哦，唔免做，油唔免做，而且伊咧热点阁紧，热点紧，咱就先甲死啊，对不？过来，咱来煮好，吼、哦，来煮好哦。诶、欸，咱点水也来洗，洗清气，甲七落打，安尼对啊。有个人讲啥，起到浸哦，唔对。你起到浸点，安尼唔对，我先接个电话，我阁甲开来讲。喂，来你好。
9: 喂，
2: 我第几分？好，几分来？四线几分？好，谢谢你哦。
9: 有对不？
2: 有，我叫有嘿。好，谢谢。咱啊物件，咱店，不管你炒菜啦、煎鱼啊啦，咱这个店来用完，你马上水水加洗好清洁，加七落打，安尼就好啊。这个店寿命会保持的足久的，啊，有嘅未晓的，拢去浸。 今嘛浸浸浸浸，为中昼浸到暗，浸到暗顿都要煮啊，已经经过四五点钟啊，再搁起来咧卤咧卤，安尼鼎会较紧歹。安尼恁了解，迄头家教我教，伊讲阿东，你安送遮侪鼎哦，你有教你有教你的听友讲无？讲安尼哦，在电台讲哦，鼎要安怎来甲保养？这个鼎遮贵着，啊，佮遮品质遮好。这个鼎会当用足久的，吼、哦、啊！我就爱甲恁讲，我惊恁会袂记的，啊！所以哦，咱只要若煮好啊，鼎马上水洗，洗起来马上水甲切落打，安尼这样就好了，吼、哦！安尼你的这个鼎的寿命会加足久的，吼、哦！安尼了解吼、哦，电话联络个啦，五线要见证哦，你等下等下，我创者，我创者来，五线哦，我嘛哦，喂。
10: 喂，
2: 嘿，是你好，你好。
10: 啊，朱元亮哟。
2: 嘿，我阿东啦，嘿。
10: 嘿，阿东嘿，我甲你买足济药啊，这割目睭已经买过两届啊。
2: 买过两遍啊，对对啦。
10: 讲我去年去看迄个眼科，甲讲我有了白内障手术啦，
2: 吼。哦，是。
10: 我昨个甲食这食了，即马唔免去手术。
2: 唔免手术啦，啊，你白内障全动起来啊。
10: 哎。
2: 哦。
10: 我即马八十八岁。

0: 来将无发生骨离家，目睭骨，哎，
1: 无当目睭当啊，会涩涩不上
0: 张啊，吼。啊，即马直接就袂啊，吼。
1: 对啊。
0: 好，安尼谢谢你哦。
1: 好，
0: 好，谢谢啊，恁平时住啊。
1: 哎，朋友不管天下啦。
0: 好好，谢谢你，好好，
1: 好，
0: 好，好谢谢，好来，喂，来你好，喂。
2: 你先啦。
0: 我懂嘞，嘿。
2: 怎
0: 么样？要要
2: 要！我知你，我咧讲啦，我一做啦。
0: 好好好。
2: 哦，我过目睭未歹咧。
0: 你目睭我啦，阿阿阿姐，等你来来，你讲目睭讲食了未歹，是安怎未歹？
2: 未歹，顶摆啊吼，我有手术过，我最久吼开刀吼，啊又无听你电台嘛
0: 吼。哦哦哦。
2: 今麦个药吹着，我听伊搁在边做针听。
0: 哦哦哦。
2: 啊，一下目睭吼，我打了干数有效啦。
0: 哦，你原对有打干净就对啦。
2: 嘿，
0: 大眼睛对。哦，啊，你食正经
2: 食，啊，对哈。
0: 啊，你正经食我一组，食这个。
2: 不好啊。
0: 嘿嘿嘿。
2: 我无听，啊，最近我听，已经听了，我来去做。
0: 哦，好好好。
2: 好
0: 生。啊，你是安怎去手术啦？
2: 嘿，我一组来。
0: 好，我知啊，我是讲你是安怎去手术啦？
2: 哇，那你拢无要紧啦，我拢是处理啦。
0: 好啦，好好好好好。
2: 哎呀，迄个伤药到我都识个呀。
0: 啊，你呀，好好。
2: 嘿，啊，你阿公去敲电话就好啊。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咱这阿五姐哦，我拄啊要甲问啦，问讲哦，啊是安怎去手术啦？嘿啦，伊讲去手术啦，啊咱无电台一段时间无听我的节目，伊进前打眼镜，哦，恁大家有听到？伊进前讲是打眼镜，食咱的产品，哦，食咱的产，一算安怎？一算什么代志？喂喂喂喂！
2: 哎哎！
0: 哎
2: 啊
0: 啊啊啊！懂了。啊啊哎啊！姐啊，你好你好你好，嘿。
2: 明白啦，喂呀，我。
0: 袂啦，我袂歹啦，嘿啦，我身体袂歹，你是讲啥袂歹？
2: 你太烦死
0: 啦！哦，你讲生病袂歹就对啦。嘿
2: 啦
0: 嘿。哦。
2: 食了目睭有
0: 影
2: 加
0: 较
2: 金。
0: 食了目睭有影加较金哦。
2: 嗯，有差有差。哦，啊、我看了阿伯，来我拢。
0: 我问你哦，啊，陈大姐，我问你哦，你今年几岁？
2: 我。
0: 嘿啊。
2: 我七十吧。
0: 七十吧。嗯。哦啊，七十，你敢有有六百油的现象？
2: 本来会老白油
0: 啊，本来会哦，
2: 老啊，
0: 哦好好，
2: 现在袂老白油啊啦。
0: 啊，即马食咱的产品，食咱这个做成做，即马就袂老啊。
2: 啊，袂啊嘿，啊我有弄去眼科看吼，
0: 哦，
2: 了袂歹。
0: 哦，食了袂歹就对了。哦，眼科算有甲你检查过就对了。
2: 嘿，
0: 安尼上准啦，安尼上准啦，对啦。
2: 伊个怎袂啦？安尼保养你，我冇白内障啊。
0: 哦，你冇白内障哦。
2: 嘿，啊，讲吼，你保养了安尼。哎
0: 哎哎！
2: 我
0: 讲嘿，哎，是，安
2: 尼
0: 哦，安尼都还阁继续甲保养了哇吼。
2: 啊，我都叫做，我是有家主的叫做啊。
0: 哦，有家主的来讲啊吼。
2: 嘿嘿，
0: 好啊好啊，你阁继续甲保养了
2: 哦。六月十二号再加。
0: 好好好，
2: 好
0: 好，好，谢谢你哦。
2: 好，拜拜。
0: 好啊，谢谢哦哦，这吃好，各拢甲咱做见证。啊，功德无量，真正哦，功德无量。你啊看，真多真多时段，你啊看八十八号，吼。原对有白内障，哦，啊，目睭一定会雾的，拢会啦，哦，咱人啊，甲这讲啊紧的，六，尤其即卖现代的电子科吼，电子的物件遮多，光线遮多，目睭的雾正常诶，拢会退化，但是哦，我讲来来紧甲顾起来，唔通过吼愈来愈雾，你若无甲顾吼，后日哦，目睭愈看愈疲劳，目睭愈看愈酸，酸到尾啊，哦。艰苦啦，老外油啦，这拢无正常。咱这第二代已经买到这，啊，我今日买到送哦，做人情哦。但是哦，重点干那只有一百分尔，袂当超过哦。老卡的少年的哦，阮的阿奇啦吼，阿姑咱这个阿鲁啊，哦，阿哥，咱阿姑啦哦，恁三个少年的哦，你来甲滚哦好哦，一百组超过恁是爱靠恁的薪水啊哦。哦，电话联络交代0800007023，感谢恁的啊见证感。我们谢谢了，吃好，大家到小伯来安排一首谢庆的谢庆唱讲《婚礼一世人》，好来，大家共同做收听。要爱较紧的哦，六阿第二代过目睭的六阿婆，一阿千倍，六阿看偌济，恁家去算。啊，过这个差价，刚才卖公司，刚才这个差价点对哇？百货公司卖7980啦，百货公司卖7980啦，我3600，给你贵州拢开到啦。你看你赚偌济，买偌济赚偌济啦。

0: 0 0 7 0 0 7 0 3 0 8 0 0 7 0 0 7 0 3，电话家己紧录哈，即马2:49啊啦吼，2:49啊，电话联络交代来了。
1: 我
0: 啊，
1: 目睭
0: 怎么无看？感冒啊？目睭你是无看是甲什么程度？我唔知影呢。
1: 我
0: 来主任，你甲听者好无？沙沙甲听者，伊讲目睭无，含要无看。到底是何么无看到什么程度，我们来知。好、哦、对哇，有的是种哦啊，你来讲的雾加哇真歹，啊有的是啊，青光眼白内障，哎、啊，咱来去注意哦。哦阿伯嘛，来去注意，你目睭呐，只要感觉真不舒服哦，第一，你爱去眼科的，哦，你爱先去医生眼科的哦，先去做一个检查。哦，爱做一个检查，啊，医生甲你讲，你爱会记的，哦，你爱记的，安尼了，知影什么款状况，咱再来对症下药。来，你好，
2: 你好，
0: 哎，徐仁基啊，你好。
2: 我唔
0: 是，你讲啊咧？
2: 我
0: 咧
2: 做什么
0: 啊？来来，你听电话谈好不？喂。
2: 我电话谈好啦，我等哦。
0: 哟。
2: 啊，上来阮兜就好啊。
0: 上去恁兜诶。
2: 嘿嘿，
0: 讲
2: 好
0: 了，
2: 三
0: 段。哦，来，再讲来讲来。7-5回环，哎，来，不错，你电脑甲看者，秀莲姐啊，四线，甲看者伊在倒位。哎，来，啊，讲好了啦吼。
2: 哎。
0: 好好，我再叫人家叫金毛同家上去讲好了吼。
2: 好啦，我怎么的关刀啦？
0: 来，哎、欸，恁家听者，看伊到底啥问题，四线家听者来，好来 ，OK， 我已经登记好啊，我登记好啊哈，哎、欸，啊你家看伊啥问题，甲做者处理哈，啊，咱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7123，0800-7100-7123，你只要阿边嘛，我安尼讲较紧啦吼，恁注意听啦吼，你只要。即阵目睭也佫有，小可看有，你都爱紧食。即阵已经行到八阿尾啦。哦，你若目睭佫准咧看，物件看个，啊有诶小可安尼光线光线，啊佫小可看有，你都爱紧食哦，唔通无食哦。你若佫拖落，拖一工是一工一工，你到尾啊，你拄到清明时间就愈来愈晚，安尼你了解？好、哦、啊，所以啊，你那已经签名还无阿多啊，我无阿多啦，你都叫上来嘛，无效。好、哦、对，啊是讲哦，剩恁2分半哦，迄、那个人工针嘛已经无阿多啊，2分半哦，那3分半，那3分半哦，也佫勉强，你一早是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看麦啊。哦，吃看麦啊！
3: 对，
0: 啊，你那个存了1-2分包哦，我无法度啊啦。
3: 你像咱拄啊，就是大姐啊，啊，个姐
0: 啊，
3: 伊本身哦，伊就是十几年前去青光眼开刀。
0: 哦。
3: 啊，开刀了后，咱术后保养，你开刀就去动刀，就去伤着目睭啊，你个无甲保养，无甲做者修复。
0: 阿伯嘛，这足侪人拢犯着错误。
3: 对。
0: 什么错误？你知道？
3: 嗯。
0: 伊即马青光眼也好，白内障也好啊。
3: 去开刀了，我开刀就好啊。
0: 啊，即马开刀了哦。过来人买保养，
3: 哎呀、啊，
0: 这是这款动作是唔对的。
3: 哎、欸、对啊，
0: 阿龙刚才讲哦，医生交代讲哦，啊医生爱叫我挂乌林，唔对啊，你爱挂乌林的，惊青光啊！你住厝内立工顶，你嘛爱挂乌林的呢？这是上界标准的。
3: 对啊，
0: 厝内厝外拢一定爱挂乌林，但是呢，保养这个工课一定要做个够。
3: 对，
0: 你那无做个够。我甲你讲，后日你也是爱去动刀。
3: 哎、欸，会啊！
0: 啊，去动第二遍哦。我甲你讲，已经勉强哦。
3: 是。
0: 医生那个，恁的目睭那个第三遍，为医生较无胆，伊就唔敢甲你动，因为去动到你签名，签名伊也甲你负责啊。
3: 是啊。
0: 所以伊唔敢。医生那个第二遍，伊就咧考虑啊，伊就小我手会错啊。所以即款的经营，咱老青光眼白内障，你听我阿东，我绝对袂害你。青光眼，恁老白内障，老去开刀了，绝对一定爱保养。啊，那无你就准备要目睭后日要去拍啊！你若要拍，我都无话讲。哦，安尼你了解？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7123。来，听一首白色的爱，白色的爱。听完，咱嘛准备要有电台工商啊！啊，你若要买，较紧的，六合 我把机会火焰草树，骨架一支插在顶，安尼总共偌济？万外外外，才3000人尔。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嗯、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来啊，三点正正正，佫继续甲进行咱礼拜日放上头俱乐部阿东主演啊做服务，电力边啊，哦，电力边啊有咱阿鲁的阿君啊，一句阿奇，三个伫电力边啊，甲咱接听即线全国免纳电力钱的电话，你用你厝内电话，还是用行动电话，你做你个卡。啊，免纳，恁卡入来哦，恁拢免开到电话钱，电话钱阮公司开，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安尼有了解哦，好，要来听歌啊。哎呀，恁我今日买了送哦，这个插在掉，这是五元的哦，总共是原底是九十支啦。我阁加添十支，十支是我甲阮主任啊处理的，吼、哦，这十支阮处理啊。啊，过来的我有交代，我拄啊冇交代，我拄啊咧工商电台工商，我阁交代你这三下咧，是唔通阁加我加哦？加了我是绝对冇恁三个薪水起来扣来扣起来哦。嘿，我无啊无恁啊一直戆戆一家接了，我等分割，我等阿妈袂恁阿上，真正等倒去互恁去谈啦，真正袂用。做人情我敢送。我做人情，我敢起好的出来送，不要紧，一年才一遍尔，啊嘛无简单来变来到十三年，过来这间公司十三年，实际上我电台也这支麦克风我也二十几年啊，哦，啊过来这间公司是第十三年啊，这应该恁会知影啦，六个吹啦，迄天拄好阮阿姊，阮亲大姊因囝娶某。我做无久的无去啦，阮大姐讲啊，你要起来，我无法度，我开播啊，袂当去啦，无法度啦，开播较重要啊，哦对不对？啊，所以哦，也拢会记吼。啊，电话联络交代，啊，恁即组我也袂较紧哦，恁家紧买我就送啊啦吼。我要来安排一首《一米七八》，迎人，谢谢。

0: 因为讲是拜云人，有啊，恁后壁歌看破爱别人啊，感情有靠欢，有啊，到底呢痴情的歌叫汤豆白米，有啊，这拢甲恁找啊哈，拢甲找啊，个红顶路吼，尽量我拼在四点以前下班以前哦，紧甲恁安排哦，卖欠恁啦吼。啊，我先甲恁讲哦，我即马统计起来，剩四十八分，剩四十八支哦。哦，剩四十八支啊！我今日有人来买三分的呢，哦，啊，嘛有人买两分的哦，好用啦，嘿，好用来行的啊，哦，迄我讲，这支插菜刀，这支刀呀，放喺厝的，你暂时用袂到不要紧，后日你一定用得到，你只要脑力持家，定一定用得到的，你这句话看你要相信，绝对相信呢，对唔？你准用袂到袂要紧，你先买个先甲收个。你我今日上好你先收个，等人工你准厝咧用个囡仔派去啊，你都唔免阁开钱啊。一支遮尔啊好用，你用一遍，我甲你讲，这支店你若无用，你唔知伊个好处。你只要若用过啊，后日你就对这支我上好你个这支店，你会怀念啦。你亲戚讲阿东，阁开出来，阁开出来啦。无开出来，哎，这是钱个问题啊，愈来愈贵啊，无法度啊，哈。电话改记号条，剩四十八分，空八空空七二空七两三。好来进广告吼，谢谢。来啦，这支鼎吼，绝对大家拢有用过，大家拢一定会怀念的啦。太和金都做的啦，五元的呢，不阿五元的处理吼，绝对袂夹鼎，热鼎够紧。热鼎紧，啊，恁就成家事业哇！啊，佮而且你咧炒菜煎鱼啊，哦，还是要带一支鼎内面要煮料理，油佮用少，油少，啊，佮保证袂夹鼎，啊，佮好清水，哦，好清水。啊，咱即马咧洗哦，你毋通剃头啊！咱即马咧洗，咱嘛菜粿布啊，米啊有无？海米挂菜粿布，伊管来起来洗洗着。煮好水洗掉，七落打，这个鼎的寿命会够加足久的。哦，啊，这个伫百公司是7980元，这个鼎伫百公司目前准了有咧卖7980元，啊，不要紧。迄人去百公司哦，开销大，卖较贵，迄是理所当然。今日我阿东做13年的周年庆，这个茶在鼎40公分的哦。大机的哦，大机咱若人若做要差较做才有法度哦。这支40公分呢，佮有挂一个顶挂哦，白天的顶挂有挂一个白天的顶挂啊。这支40公分呢，这支你只要今日搞我买产品，顾目睭啦，这支顾目睭啦，也真正我来讲，咱这支哦内面我甲恁报告，咱这支目睭的成分哦，顾目睭的成分，飞燕草素。啊，绿蜂胶 PPLS 的哦，欧叶莓哦，啊，佮三香子、决明子，包括枸杞精、烟碱酸、玻尿酸，你要甲你所注意啦。咱有时爱打干净，有爱辣白油无？啊，咱就是爱用在玻尿酸，甲水甲烧起来，你唔则袂辣白油滚滚倒，哦，对无？啊，佮有咱这个枣红素，包括芥末米芹哦，酵母米芹，啊，玉米黄素，啊，甲这个呾叶黄素，这拢黄金比例。哦、黄金比例的，所以这支哦，针对着目油细细多啦，目睭蒙雾生涩的，辣目油的，啊，佮看人讲惊青光的啊，哦，惊青光的，啊，恁若讲白内障啊，青光眼佮白内障啊，不管你是手术前，紧甲食，啊，恁若讲啊，即个我都已经手我也无听你的节目，啊，即马手术了后啊，才听到啊，已经保养，绝对你听我阿东佮你讲一句话。你若讲哦，青光眼白内障，你一旦已经手术完啊，我希望啊，不管你手术一年啊，还是两年、三年啊，你准有听到你紧甲阿买到食，紧甲阿买到保养，预防后日目睭另外佫变卦，唔通佫变卦啦。咱的目睭哦，我甲你讲啦，手术哦，上最两遍啦，两遍的机会，那佮第三遍医生绝对唔插你啊啦，伊一定唔甲你开啊，你目睭放喺前面，伊都唔敢甲你叮当啊，因为惊开了万不会出状况，目睭前面，伊都爱赔你钱，所以医生唔是空的啦，医生唔是笑的，上最你咱的目睭会当动刀两遍呀，啊，所以哦，我希望你若头一遍有动刀啊，啊，青光眼白内障，你紧的紧，一买我足清楚，紧买到食，紧买到做保养，吼、哦，啊，我即马这一盒1800元。 啊，一盒千八，两盒就三千六啊，对不？啊，两盒三千六，你甲是咱各位是老兵，你甲算看卖。咱若六盒来讲啦，六盒来讲，一盒偌济？一万空八百，对不？一万空八百，佮加上一支茶色鼎，人八公司咧卖7980，都一万八千七百八十，一万八千七百八十。直接优待偌济，六阿伯挂目睭哦，六阿哥自己查查定，安尼只偌济3600块。恁若要爱较紧的，我是剩40几支查查定好恁了。啊，恁剩几支啊？你电话卡起吼，拢有啊，拢无听声吼，你搁卡哦。啊，恁若要，咱挂目睭的六阿，搁加一支5元的，经过5元处理未结定啊，一支40公分的，一支查查定，安尼总共偌济？3600块，3600块。啊，剩40几分，恁也袂电话改紧卡，0800-7100723，专线电话联络交代吼。啊，咱这个过目睭的哦，六阿伯，我甲恁讲哦，哦，六阿吃好，要甲做见证。喂喂，
1: 回来你好。
2: 喂。
1: 嘿，是你好。
2: 我
1: 你要好做见证来进广告哦。
2: 做过目睭的啊。
1: 足清楚。
2: 老目油的啊，迄有效啦。
1: 迄有效吼。哦，安尼哦，啊，你食偌久就感觉有效啊？
2: 我着迄盒食了，啊，就较有感觉。
1: 迄盒食完，你就感觉足明显啦吼。
2: 系
1: 啊。安尼哦，安尼就还阁继续食哦。好，来，你讲，来林大姐，你讲。
3: 我买两组是吼，啊，食了真好，对我手术白内障。
1: 哦，你买两组，你原底是有手术白内障啊？
3: 对。
1: 啊，你手术白内障了后，你再买，咱就足清楚，买两组去倒等于只
3: 啊。嘿，食两组是
1: 嘿。啊，食两组怎么呢？
3: 怎么安继续紧
1: 呢？继续正紧吼。
3: 对。
1: 对，安尼你内行，你会晓疼惜家己啦。
3: 啊，我
1: 搁一组嘿。好，你今日要搁一组吼。
3: 嘿。
1: 好，安尼好，感谢你哦。
3: 好，
1: 啊，之后再甲咱到小布吼。好，谢谢你，感谢咱林大姐，
4: 你电话甲你备唔吼。
1: 嘿。
4: 叫我早暗两粒吧。
1: 咱食过目睭要做清楚啦吼。
4: 做清楚，我本来有8万啊
1: 种啊。哦，你本来有8万啊种就对啦哈。
4: 啊，即嘛吼。嘿。差足济啊，小花。
1: 哦，啊，即嘛小瓜，啊，你一工拢食四粒就对啦。
4: 我一
1: 工拢
4: 食四粒。
1: 对，啊，即嘛，哟，啊，即嘛8万啊钱较少啊吼。
4: 哦，就差足济
1: 啊
4: 啦。
1: 啊，佮有，啊，你佮敢目睭，敢若8万啊钱，啊，佮有甚物竞争无？
4: 无咧，我都无甚物竞
1: 争。无啊吼，啊，你敢会六百油买吧？敢会六百油？
4: 没，我袂六百油。
1: 哦，你袂六百油吼？
4: 我敢8万啊钱。
1: 哦，啊，8万啊钱，啊，你，我讲刘大哥，你今年几岁啊？
4: 我今年哦。
1: 哟。
4: 你要80啊？
1: 我今年要80啊吼。啊，你敢有老花眼？我
4: 有啊，
1: 今天有啊。哦，他今天一组啦吼。
4: 就是要跟你买，唔得卡在那里。
1: 哦，谢谢你哦吼。来喽，两你。好，啊，咱今日喽一组就是六盒啦吼，一组就是六盒，特别优惠哟，10800，等特别个优惠3600块，3600块，咱同时咱佫加价一支哦，查出来这是周年庆，我才有法投予你的。你若普通时也要投一支鼎啦。好，讲啊紧嘞，百公司卖7980啦，你卖佫讲啥啦？你都甲切一半着。3000几块，你根本到你，我哪有这款机会，是不是？啊，咱3600块，你当过目睭，顾这个店，看我牙都擦好了的。哦，啊，六阿，啊，恁若有问题，吼，恁注意听，恁若有问题，目睭啦、打涩啦、流目油的啦，吼，目睭会酸涩，目睭皮常常咧青的吼，这款的我讲，你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无吼，不头你注意听哦，吃法、使用方法，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哦，啊！你今个食后，目睭拢正常起，咱这个食长了做保养，两粒对啊。保养的两粒，彻底要改善的4粒，安尼了解哦。电话紧卡，0800-7100723，啊，我剩30几分尔，最后剩30几分就结束啊。六阿伯过目睭的，咱的飞燕草素，吼、哦，过目睭的，足清楚第二代，足清楚第二代飞燕草素，六阿。过一支茶在听，安尼总共偌济？3600块。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723，0800-7100723。喂，来喽，梁你好。
5: 喂，你好，嘿，蓝大姐你好。
2: 阿主任，
1: 哎，是哦，嘿，
2: 目睭的吼，
1: 哎，对，吃目睭的嘿，
2: 一组啦，
1: 你安尼听起来，你目睭吃了真好吼，
2: 哎，有差啦，
1: 有差，啊，我问你吼，那你有起来啦吼，你差是差在倒位？
2: 较轻啊，
1: 有较轻啊，你管对六百油未？
2: 还好，
1: 还好吼，
2: 哎
1: 哎，啊，无本来是咧看是较雾就对啦吼，
2: 哎，啊，都老老花眼啦，
1: 哦，老花眼，啊，今晚食食的目睭更加清啊吼，
2: 啊，回文正嘛，差就足足啦啦。
1: 陪伴啊，今晚嘛较少啊吼，
2: 哎哎，
1: 啊，好好，啊，你谢谢你哦吼，好，谢谢哦，哦，你管对都糖尿病就对啦，啊，你的目睭咧退化，啊，你食咱就做清楚，食食的今晚是你无退化，等到咧看物件加正清就对啦。
2: 对对。
1: 哦，啊，你好，恭喜你啊，阿母阿姊，谢谢你呢哦。
2: 我
1: 哦，
2: 给你介绍朋友哦，欢迎
1: 你嘞。啊，你哦，你我来给你介绍朋友，我叫今来吃咱的做清楚哦。
2: 对对对。
1: 哦，啊，你哦，多谢哦。好，嘿，啊，你来个继续个保养呢哦。
2: 有啊有啊。
1: 因为你安尼讲哦，是足侪人拢听会到的呢。嘿啊，你来看有诶真侪吼，有糖尿病，哎，即马拢家己咧目睭咧雾拢唔知影康我顾。啊，你即马听你吼，你阿母姊也听你安尼讲哦，即马会当哦，较侪人都会当听到啊。哦，你安尼一句话救足侪人诶呢，
2: 嗨。
1: 效果真好，好。嘿，效果真好哦。好，好，谢谢你哦，哈。
2: 欢迎啦，哈，阿豆。
1: 好好。
2: 先讲者谢谢哈。
1: 好好，谢谢。啊，咱食素食咧会当食哦。拄啊，咱台南诶啊史太太哦，有拄啊敲电话讲食素食咧。会当吃素食的好朋友，大人囡仔拢会使吃，一个囡仔吼来读书一定爱好吃，好来好来你好，喂，
5: 我会断啊，
1: 啊，
5: 我会断啦，
1: 你会断，你郭大哥嘛，
5: 对啊，
1: 你姓郭，我知影，
5: 嘿，
1: 哦，来你讲，好，九分好，安尼我知影，好，
5: 知
1: 影，你会断哦，差不多拜二好不？
5: 好啦，
1: 哦，然后拜二就搞啊，好不？哎呀、啊，拜你搞不好拜你都搞完了，哎呀、啊，吼、
5: 哦！叶黄素哦，里面有几毫克？
1: 我跟你讲哦，我这叶黄素哦，里面哦，里面
5: 十毫克不？
1: 啊，
5: 十毫克
1: 不？有，绝对有诶！
5: 哦，
1: 哎，有，你放心吼。
5: 还有十，还有含玉米黄素，还有十。
1: 有，伊个十比例。
5: 哦。
1: 我这。叶黄素甲玉米黄素有无吼？甲玉米黄素是十比例的，
5: 对对对，
1: 十比二黄金比例啦。啊，你内行啊，你内行，我这有啦，我这有，
5: 哦，
1: 嘿，绝对有诶，吼、
5: 哦。今麦那食安怎食？
1: 我甲你讲，你若要贴对改善，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
5: 我是六百油啦。
1: 六百油，我甲你讲吼，无你安尼啦，郭大哥，你若会六百，你先食两盒，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咱有六盒对不吼？你先起两盒，起一天甲食四粒。
5: 哦。
1: 啊，你食一天食四粒，你两盒食完，你家己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啦。
5: 哦。
1: 啊，每一个人的严重性嘛无同。
5: 哦。
1: 啊，你若甲看，啊，做六百伊都卖啊。哦。咱再倒转来食两粒对好啊。
5: 好，
1: 安尼好不？
5: 好。
1: 好，啊，有问题再佫找我好不？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哦。来，郭大哥内行的，伊也要问讲哦。啊，这玉米黄素，哦，啊，甲这个叶黄素成分是偌悬？我甲讲十比二，十比例黄金比例，这就是成分有够。所以我敢甲咱最最许多好朋友报告一句话，我曾经拄下要咱骗台，我都有讲啊，你唔知道有记得无？我讲诶，我的产品我唔敢讲哦，比人较俗，啊，哦。绝对阿妈无可能比人较贵，无较俗，无较贵。唔过我敢大声讲一句话，我的成分绝对比人较好。好，恁买回去，但是恁爱这爱大家爱相互面配合无？你教我买产品，我用好的成分好恁，恁买回去爱照起工食，安尼唔照大家迄个效果，你唔通讲我三只四号群，安尼你问那效果问那出来，好对无？那个人咧食三顿，时间到咱就是爱食饭。啊，你若唔食，腹肚一定枵的啊，哦对不？这就是同款的道理。哦，啊，我唔敢讲哦，我物件哦，哦，卖物件哦，绝对一定比人较俗。我唔敢安尼讲，但是我敢大声讲，一定卖无可能比人较贵的。哦，我一定拢在中央一旁啦。哦，无可能比人较贵。啊，我嘛唔敢讲我上少，但是我敢第一只讲，成分绝对一定比人较好。咱咧用的成分哦，拢会行较头前，拢会行较比人较头前啦。
0: 哦，恁先做红看，先做好恁，好恁哦，好恁家人，恁唔才有信心。啊，要听我电台，唔才听得到，对不？哦，啊，好恁身体健康，空白空空，七里空，一两下来听一首啊，看破爱别人来。啊，恁较紧的哦，哦，我即马我连续有可能会播两条歌，哦，我连续有可能会播两条歌，一首看破爱别人，佮一首汤岛白梅，哦。啊啊！这两首歌来个播啊！我要来算看剩几组啊！剩几组我甲讲啊！恁若要爱，恁要买的人较紧的哦。空白空空，七里空，一两三。

来啊、我一个问题先跟咱各位士多朋友来探讨一下吼、哦。我即卖租数吼、哦，我甲恁讲哦，我即卖租数剩十九分，剩十九几年啦，吼、哦，等于去查查点剩十九分尔啦吼。安尼啊，恁、啊、我剩十九分哦，十九分会订了哦。啊，那要爱订，恁来改金卡。啊，那无吼，我讲。十九支鼎过过来就无啊，就无鼎啊！我先爱甲恁讲哦，吼，啊，恁听有啊？吼，哦，袂歹哦，你来看，阮主席讲，人都讲有啊，我有鼎，我顶日有甲恁约着，袂歹。当然嘛，袂漏开啦，我敢第一只讲袂漏开啦。啊，过来一个问题，佮甲咱各位士大兵探讨咧，食产品，无唔对啦，大家拢嘛讲爱做料，对，这是正常诶。大家都嘛爱讲哦，愈做愈好。一定的，你若买的人啊，讲哦，

0: AM 1071，
1: 是要爱台面的成分有够。你若成分无够哦，你搁较侪，互你嘛是无较侪。啊，我若成分有够，人讲俗语人讲的一句话，嫌姜啊，若嫌我就一碟仔姜，我就足嫌啊。啊，若嫌姜啊，若未嫌哦，你就插十几条路嘛是无路用，好看都无实际，对不？那人客讲哦，头家甲我插较嫌的，我唔惊嫌。好，你一家家南十外条，都未嫌的物件，你南十外条哪有较侪？看起来惊死人，啊！食起来笑死人。啊！你那辣椒会嫌着天朝天椒有无？朝天椒迄一点仔囝，迄一点仔囝，迄肉哦，呼呼叫嘞，食到你尻川会青黑青黑嘞，放黑都会嘞。哦，是不是安尼讲？咱咧食这顾目睭诶，啊，是要食不管咧食顾啥物，咱一定要食，注意内面的成分上介重要。咱是要食好好诶。老人买产品一个概念啦，你甲我拢同款啦。咱咧买物件，咱一个概念就是讲哦，我要买我满意的，我要食起来我有效果的。我唔是咧食起码一爽的，都唔是咧食水粒的。讲啊，若要食水粒的，你唔通买迄六十粒的，你都要去买糖啊，迄一包吼百几粒的，迄两三百的，迄款的，哦，你食介爽。所以咱这是一个概念啦，大家探讨啦吼，大家讨。那我拄啊讲。我咱拄啊，迄啊，咱迄大哥无郭大哥，人伊内行人讲一句，恁拄啊唔就听咱郭大哥来讲哦，恁的叶黄素，甲恁的玉米黄素，它的比例偌侪？内行人，你看，我安尼接几啊十通电话，即阵接八十通的电话啦，干那咱郭大哥问我呢，哦。问我讲，啊，恁的黄金比例是安怎？我讲10:2，这内行的，内行人会晓讲这，大概一日落落，买起来，咱买这物件就是要顾目睭的，吼、哦，不管你咧食啥物，咱就是爱注重迄个成分，钱的甲粒数先甲放喺边啊，钱要开落，人讲哦，钱要开在刀口上，咱的肉米黄素，咱的叶黄素、叶黄素。就是10:2，啊！咱内面骨加只飞燕草素，目前顾目睭的地质的广播界内面，咱的飞燕草素呀 ，PP 绿蜂胶吼，咱的绿蜂胶 PPLS， 啊，故欧叶梅，您上网给他查看嘛，三商子、决明子、高基精、烟碱酸。玻尿酸是咧，甲咱烧水，迄有六百油啊，吼、哦，有诶目睭白足够六百油诶。咱内面有添加即个玻尿酸，所以真侪时代咧甲我们讲，我拢会六百油呢，啊，食一克仔食别人诶哦，拢啊消化袂掉，因为伊无含即个玻尿酸，所以你要哪消一条？啊，我即支我有含玻尿酸，所以甲你收起来，你放心，使用方法，你照我甲你讲诶。你都行，下早时恁特地要改善的哦。你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好不好？咱起头啊，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先甲食十公半个月啊。食你煮，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啊。你食了后，食十公、十五公了后，一公拢四粒咧，甲食你自然你咧，你家感觉看麦，好作作啊！过来看你要吃两粒，还是要继续吃四粒？哎，就你家己去做主啊！哦，安尼你了解啊？素食的绝对会当吃。哦，我这个产品素食的你绝对会当吃。安尼哦，啊，我剩十几分了，即摆现主持3:34，我要过来报告啊。感情有靠山啊！安尼电话今日落六盒，过一支叉菜丁啊！安尼总共偌济3600块，吼、哦！干那我家人。最最是老兵报告一句话，你3600块是拄到我做年轻，你才有法度摕到两项，啊无咱讲真经，干普通时啊，你当摕到一项尔啦，干来当摕一项，无法度摕两啊，迄是拄到咱13年啊，过来做健康公司13年啊，诶做年轻才有法度摕一条细条诶，同时也当摕到两项，干来这两项加起来17,000，我直接以为3600块。电话0800710023，拄好阮这新朋友带一姊妹姊啊，讲哦，报电话报较慢嘞，我你唔知阮老伙人咧写拢要求慢，有影慢到我正歹势， 0803-0800-710-123-0800-720-7123

0: 0800-7100-7200-3 0800-7100-7200-3，好、哦，这个电话就是现场的专线电话啦。我即马爱叫我注意一下，无我惊叫超哥吼、哦，我难昏去呢。超哥，我惊会昏去啊吼。啊，剩较无十卡啦，吼、哦，剩较无十卡，剩较无十分啊。拄仔讲啊，十八九分啊，即马、哦、差不多剩到八九分尔啦。啊，恁买爱吼、哦，我来讲，我先讲哦。剩即马来，即马送的吼、哦，阮头家九十分够啊。即马七十分哦，是我甲主演啊送的哦，我甲主演送，我头家哦，我你甲看主演啊，你看麦啊，我若无过加十分哦，即阵电话都爱关掉，
1: 爱关掉啊，
0: 对啊，阵得三点四十分呢，
1: 对啊，
0: 所以我则个足好势，加十分都后边只，
1: 对，
0: 你若要爱人，还佫有一压缩味，
1: 十分对，
0: 就剩七十分尔。
1: 是，你像咱拄啊，咱这位大嫂这里甲我讲啊，伊讲哦，真正一口鼎足好
0: 用，好用啦，
1: 好用诶，但是
0: 吼，来
1: 阿伯阿妈，恁有一点无哦，因为咱这是不粘的，恁这免立鼎，
0: 免啦，
1: 那个速度会免较大，
0: 要啦，
1: 好卫生快。做落咧煮啊！
0: 哦对，哎，年轻多，哎，年轻
1: 多。过来个油点就是虾米个？液氮用铁蒸石。
0: 哦，铁蒸石对。
1: 一般话讲要用这个茶蒸石啦，塑胶的你拢用袂下对吧？
0: 对。
1: 唯独即卡液氮用铁蒸石来煎。
0: 你都水电卖用铁炉啊？对啊。
1: 哎，对。哦，
0: 你只要水电卖用铁炉啊？
1: 是。
0: 去，好。去到听电话要来报歌，无惊我三点四十分，我阵来阁欠人三条歌了咧。来，痴情歌者来较紧呢。吼、哦，啊你个剩到十分尔啦，吼、哦，剩到过来就这十分就我阿同甲主任啦，阮两个咧送的啦。这十分尔，到我是电话都无，都电话要关掉，我就无啊，剩十分尔。啊，恁有时间哦，别甲纸去传的啦。哦，比较抓紧去传起来啦吼，等下个等下找时间，看我要来报五三九啊，比较抓紧去传起来啊。

好来，啊，佫有两首歌啦，一首稻田的，佮一首风尘女啦。哦，啊，我紧佫速速赶紧，因为咱来到3:45啦，哦，我尽量卖甲恁欠，我紧佫播一首啊。稻田的，吼，哦，经过来佮做安排。啊，恁咧比较最爱去传那边咯，吼。啊，我甲恁讲，数量剩一半，就是剩五支尔，剩五支插在顶尔吼。啊，你要过目睭的，啊，佮买佮通送插在顶。都可能我这个电台才有，才偌济3600块，俗啊比地位更加俗哦。啊，你若要爱，则家己紧卡，0800710123，剩五支尔，比较早紧去传那边。

0: 这个茶菜店是咱台湾哈，咱台湾人做的啦，店在台湾做的哈。咱的产品食素食的会当食哈，啊，你比较早传好啊哈。我后日哦，食老吼，可能嘛会安尼。什么问题你知道？你讲电话哦，哪里烧亮的？啊，我阁听无，有可能啊，有可能。迄年岁做来哦，耳孔拢较重听啦，拢难免拢会啦吼。啊，若重听哦，有时啊电话听无啊，听无啦，恁个古仔，量啊要求大声，量啊过三十几啊拢有听的哦，啊，阁听无清楚。人哦，食老来就是拢会一寡只毛病哦，拢豆豆起来吼，爱顾啦，都敢那顾尔啦，保养啦，其他无也无啥物撇步啊吼。好，恁别个做拢传了，好来，这个汽油哦，啊，讲阮啊无起无落啦，已经几礼拜呢，九礼拜款呢，阮主任来甲我讲哦，
1: 九礼拜啊，
0: 九礼拜吼，
1: 冻涨啊，
0: 拢怪用冻涨。伊都起了吼，咱停的吼，恁加油诶！九礼拜就顶两个月安尼。
1: 对哇、啊。
0: 两个月吼，恁拢加油已经较悬，即摆油是毋较悬？
1: 对哇、啊。
0: 计少较悬啊。
1: 对哇、啊。
0: 啊，恁拢家家习惯啊哦。
1: 系啊。
0: 煞无啥物都落落来安尼，你安尼唔对哦。咱政府单位爱小注意者，中国造油哦，该当然爱落价就爱落价哦，卖借口遐做吼，咱拜托的吼，吼，减一块一斤啊，减一块吼，差偌济，恁规台湾咧加油看偌济人，惊死人咧，差五角你都惊死人，卖阁差一块吼，啊，汽油无去无了，啊，过来有三折哦，空九二一三八九号二十一号三十八号。我甲你讲一遍，我袂讲啊。然后你有听伊都拢有写起来。九号、二十一号、三十八号，这是明仔载拜五三九三中一要用的。明仔载然后开起来，吼、哦，这三号然后开一路，你拜二再过来问。啊，这三号。空九二一三八，明仔载拜那如果无开，你拜二嘛免来问，佮继续佮加用一下，安尼你了解吼？安尼了解吼？谢谢，感恩多谢。空九二一三八，啊，我这个产品会订存三支，吼、哦，这个茶在订存三支，啊，产品哦，你若要食国白酒的，佮十组嘛有啦，但是最主要这个。周年庆送我的这个茶菜店，这个哦，剩三支尔，最后剩三支哦。电话联络交代，普罗西在中岛十二点到两点哦。拜祭拜啦，我即马甲恁报告时间，我上班的时间是每天中岛十二点到两点，暗时在十一点到十二点。啊，你若下早是要找阿董、找主任啊、找阮阿卢的吼，下早是十点三十分以后。大家电话联络，安尼好不好？哈，啊，方电路来甲做一个安排。啊，对啦，啊，咱半暝两点到五点，阮一大哥，我啥名？啊，担任伫半暝两点到五点全国联播网，春啊秋冬，再甲阮听受支持，哎呦，谢谢，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啊，我过目只要春两分尔，最后春两分买到家庭，春两分尔，大人囡仔拢会使食。食过目睭素食的拢会当食吼，安尼啊，你若收到未晓用，则卡来问，甲你讲吼、哦，你都一项要互店较有寿命，迄支茶在店要寿命较久的吼、哦，你就是水煮好无会用啊，洗起来洗清气吼、哦，啊甲七落打安就好啊，这支店用足久啊。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克啊，也唔走哦。
2: 我咧到你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良
1: 是，
0: 如果讲要去美国，咱都知影在美国是大峡谷。
1: 哦，对啊，对啊，
0: 讲是伫迄个亚利桑那州的北部迄个所在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美国迄个大峡谷。
1: 哦，
0: 非
1: 常大
0: 哦，是不是？
1: 我的印象哈，也长多哈，差不多鸡人个高雄的，
0: 鸡人个高雄，
1: 对啊，
0: 哇，是讲这个金关大峡谷，这你要跨的时阵，变那去个跨呢？
1: 我印象一喜爱坐直升机啦，
0: 坐直升机跨大峡谷，
1: 对啊，对啊，
0: 哇，那费用无少，
1: 哦，无少啊，那么听讲坐一边哦，差不多爱2000美金哦。
0: 2000美金，
1: 差不多
0: 啊，代表60000块，
1: 哦，差不多，差不多。
0: 哇，那么简单嘞，这不是一般人有法度消费的。
1: 哦，这样啊，这开始爱算开始属于高消费
0: 啊。是啊，安尼时阵，咱台湾敢无类似都好啦，卖讲规模遐大的啦。
1: 对啊，对啊。哎呀，
0: 无鱼虾嘛好啊。
1: 哎，再讲真的小爱，我跟你哈配合这久啊，我感觉你有遐真正替咱的粉丝，替你的咱的爸爸妈妈，才叫朋友真实用的。
0: 啊，这你也要信？这你啊，对不？哎呀，个贵深深。
1: 好，欢迎，开心有家练习，我先精神点。
0: 对呀、
1: 啊，好啦好啦。啊，既然你讲啊，我想问，啊，你开一变大万块嘛，有去简单啦，卖讲拢白开啦。
0: 一世人一届就
1: 对啦，对啦。
0: 是讲嘛，真济人唔捌去过呢，包括我嘛唔捌去过。
1: 对啦对啦。好，好啦，啊那呢吼，那卖走个这样啦，啊嘛卖开他最急啦。
0: 哦，
1: 六万块，咱讲起六万块吼。你来看一下，买一寡不要啥对身体有好的保健食品看呀。
0: 真的呢，
1: 这是有呀，
0: 开始有呀，开始在哈，
1: 好开始在，好收贵
0: 呀
1: 啦。好啦，阿内阿内哈，咱今仔到咱的条件比较新的班呐，
0: 新的班，
1: 好新开，
0: 台湾的有诶，
1: 台湾有啦哈，
0: 诶都有。
1: 咱今仔哈，带咱的咱爸爸妈妈去苗栗的火焰山，
0: 苗栗的火焰山，
1: 对，无唔对。
0: 哦，我那会当恭喜，算讲这是规模较小的
1: 对。对啦，已经最精髓啦，
0: 美国的。
1: 大峡谷，
0: 要讲啊，要讲。
1: 对对，伊这个外形哦，这景观哦，有个网友在讲，对不对？讲差不多八成的这种像相似度。
0: 安尼有够啊啦！
1: 有够啊！安就新台湾有够，新有够
0: 啊！对啊对啊！
1: 好啦好，啊恁好，今仔好，这个火焰山哈，是咧苗栗的三义乡啦。
0: 哦，谢谢。
1: 啊，这个火焰山，一般人咱几乎大部分人都有看过啦。
0: 哦，是啦。
1: 啊，那讲你唔知？
0: 应该是讲高速公路嘛，
1: 哎，
0: 嘛快掉嘛，
1: 掉掉掉掉
0: 掉。
1: 嘿，安尼就有巧啦。
0: 嘿，
1: 这个所在哈，你若讲吼，卖想，因为这个所在，你若讲无想要去爬，还是无方便吼。
0: 对。
1: 一般啲高速公路吼，大概在台中的奥利，
0: 台中真宽咯。
1: 嘿，你嘿，你但是你在注意，
0: 哦，
1: 前后你就看，
0: 对，
1: 一片吼光秃秃的。啊，加迄个红色、红色的，迄山的山壁，迄都有火焰山。
0: 哇，那是吼，
1: 对啊，
0: 所以奥利这个所在都要认真看。
1: 对，都要认真看。
0: 哎呀，
1: 你都赚大班啦。
0: 对。
1: 啊，来真正要赚大班啦，你现在爱去背，才真正赚大班。
0: 嗯嗯。
1: 好，按照这样子，好，伊这火焰山哈，这个哈，伊的主峰哈，伊的海拔大概是600公尺。
0: 哦，没讲盖管呐。
1: 哎，没讲盖管，没讲盖管。
0: 好，
1: 那侬知哈？咱台湾哈，超过3000公尺，意思上高山，大概有268。
0: 哦，谢谢。
1: 其中啊，玉山啊，大概是4000公尺。
0: 嗯嗯。哦，
1: 是咱台湾相关的一个山啦。
0: 嘿。
1: 啊，咱一般人讲哦，咱的年纪较大，开始真无适合去爬这玉山啦，
0: 伤
1: 高，
0: 伤高啦，
1: 因为有这高山反应啦。
0: 对啊，
1: 对身体开始有压力
0: 啦。咱也无把握吧，有高山症
1: 啊。开始有高山症啦。所以讲，其他那别讲去完成讲咱爬一下这小山这愿望
0: 哦。
1: 我是感觉这火焰山哦真适合。
0: 对啦，
1: 啊，啥高山症？伊这虽然火焰山。主要是讲一关无讲真关，哦，啊也长度嘛无讲真长，大概是2000公尺左右尔啦。
0: 好，这个火焰山你讲是安那形成的呢？
1: 哦，对对对，重点就是这火焰山，因伊这土质吼， 较呀，较嫩，
0: 哦，
1: 较松散，
0: 嗯，
1: 哦，较嫩，
0: 嗯，
1: 所以讲长期经过啥，经过太阳去个照，啊，照顾了吼，伊的土质就变呀，变个较赤红赤红咁款，
0: 红色，
1: 对对，
0: 刚才有火的烧火的
1: 烧。对
0: 啊，到底是有火无？
1: 还是无的？
0: 那有安全无？
1: 安全、啊，
0: 跟那地下熔岩那喷，
1: 哎，没啦，没啦，没啦，哈，一起没啦，一起安全信息，
0: 安全
1: 对
0: 啦。
1: 啊，不过虽然讲一起安全，啊，不过哈，毕竟伊买海拔嘛有600公尺，所以讲伊那边哈，要爬哈，嘛无讲真好爬，所以一般哈，你若要去爬这個火焰山，你差不多爱有炸几样物件，一定爱炸。
0: 爱炸啥？
1: 就第一样就是啥，你的手套。
0: 爱炸手套。
1: 因为吼，咱在即个网友吼，还是即个当地政府吼，因为要大家山友山友好备吼，所以讲有定一块啥，定一块要缆绳的
0: 哦。
1: 好，啊，你缆绳吼，咱拢在缆绳先踢呀嘛吼。啊，所以你若讲用迄个无带迄个手套，你去换吼，换久了你皮肤哈，容易受伤。
0: 六皮，
1: 嘿，对不对吼？啊，除了这以外吼，爱个炸呀，
0: 爱个炸
1: 即个，然后老段在登
0: 山。
1: 嘿，对对，乖呀，
0: 登山杖的，
1: 嘿呀，登山杖啊，我准备讲未出来，登山杖啊，
0: 行行行，嘿，
1: 伊阿叔讲伊个，伊的土质我都有讲，伊的个较松散，
0: 嗯嗯，
1: 阿开要啥较散就对啊，哈，所以讲较能 Q 啊能 Q， 所以你若无扎这个要拐杖哈，登山杖也行，你容易啊，容易去骨折啦。
0: 哦，所以讲我扎登山杖，
1: 嘿，对对对，
0: 摘啦，
1: 对对，
0: 滑倒啊，
1: 崩掉崩掉哈，阿过有节去后厨去。这火焰山吼，我都有讲过，一长度差不多是2公里外嘛
0: 吼。2公里。
1: 哎，再讲吼，你免惊伊个啥，你会去迷路。
0: 哦。
1: 安怎讲伊个？伊咱这个网友，这山友、山友嘛真热心啦吼。伊在每500公尺时都会设计啊，迄个指示牌。
0: 哦，真好大型。
1: 嘿，真大型，对不对？工地也当安怎当？要往倒一个方向，所以你袂去迷路去。
0: 嘿呀。
1: 啊，除了这以外吼，咱都要个。小外国去讲的重点，什么重点呢？
0: 对，
1: 咱都要讲爱炸手套、手套，啊，个炸一个拐杖嘛。所以讲吼，咱家吼山友有在即个中啊吼，藏一下小医药箱。
0: 今年大新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讲台湾人都是出人情味啦。
1: 不对不对，啊，个有啥？啊，个有即个凤山茶。咱个要啥？要
0: 用红茶，
1: 嘿，红茶，这
0: 茶米，
1: 对对对。所以好，你刚刚好。你背这双哈，主要轻伤以外哈，啊，搁有啥一挂大型的一挂设备呀？
0: 哦，所以讲咱免一撞路走去美国，
1: 免
0: 咱台湾都有小型的这个美国大峡谷，
1: 那就
0: 是顶妙的，三
1: 级
0: 这个所在，这个火焰山、火焰山就对啦。哇，真的，我做下去佚佗哦，因为足安全的嘛，
1: 对不对？
0: 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呢免付费转刷，空白空空5881333。
1: 0800-588-133。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你倒转来哦。

0: 下面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啊，敬爱的各位同事大家好，小爱，
0: 是，
1: 现在人哦，不是咧比健身或者多或者呢，现在是咧比健康啦，对不？
0: 对，
1: 你不健康哦，健身等于零嘛，对不对？
0: 开始有影，
1: 你硬要我被病死啊，啊，病到老来带一个性命啦，糖尿病啦，中风啦，高血压啦，胃癌啦，
0: 胰
1: 癌啦，
0: 是啊，
1: 啊，啊，从或者无效，等于零啊。
0: 平常心讲啦吼，身体比啥物拢重要啦。啊，若无健康的身体，黄教授，我感觉吼，起码人那安尼中风的也足济，啊，坐骨刺的、坐轮椅的吼，袂当行的，甚至吼上基本的安尼行路都无法度好好啊行，迄有够济啦，烦恼啊，黄教授。
1: 你甲看公园啊？
0: 系啊，
1: 规大堆的啊。
0: 是啊，
1: 拢请来喝。诶，义工啊，
0: 义工吼，是，
1: 拢在塞轮椅啊，
0: 吼，
1: 你讲拢塞一挂，你们较有啊，
0: 是是，
1: 啊，在坐轮椅足可怜呢，因咱人未使无运动啊，
0: 对啊，
1: 因你未行，脚怎啊肉萎缩啊，哦，会变肌少症呢，诶，肌少症足恐怖。
0: 是啊，啊，你是坐轮椅，暗时个人甲你抱去你眠床顶，你根本都无行咯，无运动。
1: 是啊，人袂使无叮当啊，
0: 对啊，
1: 无叮当，迄肉拢会坏死啊，
0: 爽呢，
1: 对，拢萎缩去啊。所以咱大个大叔吼，那这个筋络病啦，骨头酸啦，
0: 对，
1: 会抽会拔会疼吼，
0: 是，
1: 连什么药啊拢买过啊，
0: 病
1: 医嘛拢看甲唔看啦，
0: 是是，
1: 什么药较好嘛出来啊，
0: 对，
1: 自费的哦，一个几啊千几啊万嘛甲出来，
0: 什么消炎的类固醇，什么有诶无诶，安尼滴滴扣扣的吼，安尼注钙济起啊啦，拢无法度长筋啦，
1: 啊，更加吃都吃消炎的啦，
0: 是啊，
1: 啊不如规几条你吃啦，啊无别行啦，
0: 对，
1: 哦。啊，个讲上实在的代志，很真的代志啊！
0: 是，
1: 基本上一般的，大家介绍一寡加啦，一斤两万块，一两万啦。
0: 嘿，
1: 你到底买来吃了有效无？
0: 好，我刚刚讲，
1: 嘛如此如此啦，
0: 好呐，
1: 哦，含含嘛啦，
0: 是啦，
1: 未买来，侬唔敢吃，足臭的嘛，
0: 对对，
1: 唔敢吃，
0: 嘿对，
1: 搁一个现
0: 啊，是是，
1: 哦，所以恁大哥大嫂，我今仔甲你报告一个天大地大好消息啦，
0: 是，
1: 你若真正讲，你都骨头伫咧酸，你坐骨。会疼，上足坐骨是更疼。你的脚床背单在疼到脚底落呢，真诶呢。嘿啊，迄位开刀开袂好，迄台南吼、哦、一个李先生啊，伊坐骨神经疼，开刀两摆。伊讲伊咧卖咧，少年在咧卖咧奥多拜啊，机车卖机车，少年卖个老拢卖机车啦。啊，今年几岁你怎知啊？
0: 几岁啊？
1: 八十二岁。
0: 八十
1: 岁
0: 啊！
1: 开刀开两摆。
0: 嗯
1: 哎呀，别惊啦，我多
0: 哎，我多啦，
1: 因某个鬼东西啊！
0: 哦，
1: 哎呀，惊个不好！
0: 哎呦，
1: 啊，厝拢买好哟！
0: 哎呦，
1: 你看着那个阿公他妈呢？他妈心足酸的就对了。
0: 是啊，
1: 我听你嘛心足艰苦。
0: 哦，那嘛天唔干哦。
1: 哎呀，大呢一间好，第二排一间好哟。
0: 是吼。
1: 哎呀，哎，家己住一间啊。
0: 哇！
1: 啊，家己顾家己住啦。
0: 啊，想袂到讲安尼少年时阵拼个安尼啦吼。
1: 对对，是安尼。
0: 啊，厝吼买好好事，啊，结果。老啊，有会啊，家己破病，你看卖啊。
1: 啊，有一个左囝啦，
0: 是，
1: 那是家人啊。
0: 我家人啊。
1: 啊，有当下来个交款啦。
0: 啊。
1: 哎呀，囝拢无来个看，我几个月熬了两三个月，唔要来个看半拜啦。
0: 哦。
1: 啊，有可能无？
0: 可能啦。
1: 啊，都储备好呀。
0: 嗯，对啊。
1: 啊，欠长内多啦。哦，啊，我讲啊，你个身躯边无存一点嘛？
0: 嗯哼。
1: 等我要用到有。
0: 有冇？
1: 有讲。头啊，有春啦，
0: 有春
1: 啊，阴部吼，生肝癌嘛，
0: 哦，
1: 啊，生肝癌
0: 啊，
1: 拢家己自费啦，
0: 哦，
1: 拢一支住的拢七八万啦，
0: 哦对啊，
1: 生肝癌哦，一支住拢七八万咯，
0: 这拢爱自
1: 费，哎呀，自费哦，
0: 嗯，
1: 哎，头讲基金有保啦，
0: 嘿，
1: 老保有基金嘛有保，
0: 好好好，
1: 健保嘛哈，基金嘛保险，啊讲唔来几百块都无啊，啊都啊拢爱家己自费啦，讲一寡两阿婆诶，使家食老要用的哦。讲甲为着因某肝癌安尼，遐注射讲开头费，
0: 对啊，
1: 开咁要了去。
0: 啊，人生原本讲吼，安尼以后的这个本已经有欠起来啊，免惊免烦恼。结果呢，因为破病啊，所有钱吼，拢好这个破病看医生拢开了了，
1: 开了了啦，
0: 啊、
1: 真的啦，
0: 是啊。
1: 哦，所以你平常是唔过啦哈，啊个人讲小病一大病关登记啊，就
0: 是
1: 用过万里啊啦，这是东西没啦。
0: 对对。
1: 啊，所以恁大哥大嫂平常爱保养。
0: 对。
1: 你个一台车买了新的哦，买个帕拉呢，车买个细呢，
0: 是
1: 啊，啊鳄鱼买个碗呢，
0: 对对，
1: 哦，啊恁阿太阳好买个罐呢，对不对？
0: 车都得保养啊，何况咱人，
1: 那是铁啊钢来做的呢，
0: 咱
1: 人是肉的呢，
0: 对啊，
1: 对不？
0: 嗯，
1: 所以你平常时哦， 爱甲保养，有好无歹。真了伊个病，真病你就无药医哦。我讲的拢实在话呢，
0: 哦，
1: 少年无了啊，过干啦，过拍拍趁钱哦，一直赚好。我较紧嘞，好看数据愈来愈加，一直加零零，搁再加一个零，一直加。但是你身体唔够吼，遐连白个你用袂到啦。
0: 对啊，银行的钱安尼加一零，加一零，但是你迄个体检迄个报告，红利红利愈来愈济哦。
1: 你用袂到啦。
0: 哦，是啊。
1: 所以有啦，趁来都白个啦，别人咧开你。
0: 我。
1: 你不跟你开的掉不到给他，
0: 是啊，
1: 你跟你产跟你开不到了的，啊，你跟你产都开不掉，别人来开到好了，对不对？
0: 是讲他有遐戆的人啦，
1: 对，我建议是谁的好康啦？
0: 哦，是啊，
1: 啊，你肯等的多啦，
0: 对啊，
1: 啊，有好无？
0: 无好，
1: 哎呀，
0: 无记得，
1: 对啦，讲熟悉啦，身体够用，会行会走会耍，跟你自理啦，
0: 是，
1: 跟你要洗身躯，我都处理在手边，安尼家己哦，安尼个人生带快乐啦，
0: 是啊，
1: 未行未走。哦，食饭都人吃，就请好用个咧塞轮椅。
0: 对，
1: 你从话者
0: 无好，
1: 顶个年嘛。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对，
1: 你都家己享受未到，开未到，你讲你从话者都话者，系无好啦。
0: 对啊，
1: 你从来开会到，享受会到，红阿婆招你来佚佗，世界来佚佗，食较好咧，
0: 是，
1: 穿较好咧，
0: 是，
1: 爱买车买较好咧，
0: 心情较快乐。
1: 对，啊不你失去别人个呢，无炸半行啦，手指一卡。较好，然后选了那个白鱼啊，买一个重的计三块，给你挂落啦，哎，红钱白开啦，劳力士也白开啦。
0: 你一克拉嘛无好，
1: 无好啦，你十卡十卡来嘛无好啦。
0: 是啊，
1: 啊，什么你配的穿的几箱几十班的 LV 啦，
0: 啊，名牌
1: 名牌啦，哎，个几箱十班嘛无好啦。你巧的哦，配的你腾开啊，
0: 是啊，
1: 我想保要你穿啦，真的啦，
0: 对，
1: 是准备这么多穿等于啦，腾开。华师高中的，
0: 哎呦，
1: 我咧穿上去，
0: 哎呦，
1: 大把金做枕头，
0: 定心听你阿比啊，
1: 对，我阿你讲，这熟悉的哦，这很熟的代志啊，啊，那信道教的吼，
0: 嘿，
1: 哦，那是我读书的念经超多嘛，
0: 哦，
1: 啊，那请信基督教的阿弥陀佛，对不？
0: 嘿，
1: 哦，啊，你啊，观察班定的哦，阿要去会花，诶，读书的话呢，跟恁爸讲，讲会未来啊，
0: 哦。
1: 叫恁爸紧走，
0: 哎呦！
1: 我就话爸回来哦，你就紧走，别走对。一五寸钉都阿你钉了，
0: 啊，
1: 真有听到要掀嘛掀袂起来啦，迄堵起你啦，那两点外钟啊，教授一个阿妈捧来啊，夹眼了夹巴了夹来啊啦，一支脚掌骨，一支白牙骨，
0: 哦，
1: 一支枕头啊煞落来，
0: 哦，
1: 哎，上后尾多存一个头壳，拢阿你记落。
0: 哇！
1: 伊个红阿瓜，用起来看到五毛外，都来看咧。从我这，
0: 小
1: 孩，
0: 从我这，骨卡子嘛无好，
1: 无好啦。大哥大嫂，你甲我拢相共啦。
0: 是啦，
1: 这个开咧穿鸡蛋
0: 啦。对啦，穿开咧鸡蛋啦。
1: 开咧等于什么都不是你的啦。
0: 什么拢无啊啦？
1: 规个台湾拢好你啦。
0: 更好。
1: 有好无？
0: 无好。
1: 无好啦。
0: 嗯。
1: 西红柿。
0: 是。
1: 唔得着。换一个我还去吃啦，
0: 真正有咧穿开咧鸡蛋
1: 咧，对啊，啊开个等于什么都没有用。
0: 是啊，
1: 较早阮做囡仔吼，迄鸡啊拿车弄掉吼，来死去吼，你也等来，
0: 嘿，
1: 毛拖出来，别紧嘛，胖公公，我咧囡仔大家食个欢喜个，
0: 是哈，
1: 这真正啊，啊，即摆人来敲伊吼，那围一个布棚底啊吼，
0: 囡
1: 仔唔忙坐遐过，唔忙啊，上较偏
0: 啊，哦。
1: 哎，刷掉啦！
0: 是啊，给他刷掉，迄个无好诶。
1: 人死伫遐，看咧，安尼看，阿妈咧行过来，给人刷掉啦。
0: 哦，
1: 你看无记得无？
0: 真正无记得。
1: 你只鸡啊死掉啊，个人掠汤来吃，别紧，个彭公公咧，人死伫遐看着惊啦。
0: 什么病啊？吼！
1: 人生何在？老哥老师，你也够用不？身体爱家己够健康啦。
0: 是啦。
1: 无买家己够用，俺家己买够用啦。
0: 对啦。
1: 我咧讲啦，这熟悉咧啦，你破病啦，严重啦。镜头又好了，爸，你也订五分好我啦，我来求天公，我跪你啦。
0: 哦，
1: 我七十年的寿命啦，啊，十年吼，保护爸爸妈妈吼，给我十担啦。
0: 啊，是。
1: 咁有可能啊呢？
0: 无可能啦。
1: 安尼王永庆甲七张龙花都叫人家跪落啊。
0: 钱都买袂着性命，买袂着健康啊。
1: 一存几啊千万，一个咁安尼，无对唔对？
0: 对。
1: 啊，跪你啊，看给我十担无法度。
0: 是是。
1: 无法度，无法度啦！
0: 无法度啦！
1: 你也是家己过用啦。
0: 人拢同款啦。
1: 是啦，你也是家己过用，较要紧啦，家己过健康啦。
0: 免靠别人啦。
1: 对啦，会行，会走，会耍，要来推就来推啦。
0: 嗯，对。
1: 你也袂行， 那伫个门口定伫个含只狗啊，伫当地边啊两个，敢那在过门口定嘞，啊你就好啊。
0: 是啊，你看，
1: 三楼塞个树啊开啊吼，那那套路塞不好人来吼，迄有时在青光哦，嘿，迄费用塞唔着人，
0: 塞唔着去哦。
1: 青光嘞？
0: 安怎讲嘞？
1: 塞当伊。
0: 嘿。
1: 哎，问啊，玛利亚，
0: 玩玩
1: 你怎么阿妈推出去，换阿公回来？
0: 哎呦，塞了唔掉去啊！
1: 哦，没换，你们在天坑啦，啊，在天坑塞出去要换啦。
0: 这可见哦，这世人卖坐轮椅啦，卖中风啦。
1: 我你讲，中风人真的无自尊你啦。
0: 真的真的，
1: 因为太通手安尼错啦，有人起崩啦，费用请就好就好啦，请黑人唔正规，给你拔头壳啦，卡给你踢啦。现在经济时节，看到唔甘啦。
0: 对啊，跟你话讲，要吃唔吃，谁在你哦？
1: 可怜，可怜。多多少，身体为重啦，筋多骨多个够用啊。会行，会走，会耍，世界那个佚佗。
0: 是。
1: 人生你病呢，病个难道记得对不？感谢，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予大哥大姐的健康论坛。咱先和黄教授休休困一下，较等你倒转来。大哥大姐，针对拄仔所讲诶，你有任何无清楚诶所在、无了解诶所在，要来进一步来做询问了解，唔免客气哦，拢会当敲咱这免付费诶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广告短剧，针对多阿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来进一步来做询问了解，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来进一段广告，黄教授。
1: 系，
0: 都话咱讲到坐轮椅，啊个中风，有个人甚至咧安尼斜骨起哦，未当好好行路。迄真济大哥大姐拢敲来问呢，啊小爱，啊你们都赶紧甲黄教授请教，咱这些人吼、哦，千万都卖坐轮椅，卖中风，卖斜骨起啦，会当好好啊行路安尼行啦。
1: 一新娘吼，一个姓林林先生啦、啊，也第四百个第五百个尻川头哦，斜骨起呀，
0: 哦斜骨起，
1: 哎呀、啊，
0: 嗯，
1: 啊也较早些个为。我都
0: 嗯哼，
1: 都要就招进去啊。但是哦，可怜呢，就停工哦。
0: 嗯哼，
1: 翻屋啊，
0: 翻屋，
1: 翻屋诶，
0: 还是什么款的经营、
1: 啊？我来讲哈、嗯，但是每个开刀也惊啊。
0: 当然啦、
1: 啊，啊，公司是做侪人开刀拢失败啦，
0: 还是一定会
1: 啊。那十个啦，开刀了，出来以后哈、哦，哦，都足欢喜啊，
0: 嗯哼，
1: 对不？
0: 无
1: 像那开刀。你这种会考虑啊？
0: 嗯、
1: 你个建议是谁买考虑呢？
0: 恁
1: 爸爸妈妈开刀，你买考虑呢？考虑看嘛，讲他唔当问看这医生唔来问无、
0: 嗯？
1: 我跟你讲哦，你问医生讲，医生啊，这讲我百分之百开了以后，无半间敢跟你挂保险？
0: 啊，都有风险嘛？
1: 对啊，先跟你挂保险啊！
0: 对啊，
1: 挂保险嘛，你来开就无好嘞。
0: 对啊，
1: 你一定要清楚清楚赔偿嘛，
0: 对
1: 不对？所以唔蛮开玩笑哈、嗯哦。我跟你讲。迄、那个我报伊就是德国的哦，
0: 德国的，
1: 德国喏，所以我就尽量尽这么世界朋友啦，
0: 嗯
1: 哼，这么建立新一个国家，世界朋友我倒没比啦，
0: 再
1: 介绍啦，德国的哈、哦，叫做酸痛宝，
0: 哦，酸痛宝，
1: 宝贝宝，
0: 哦，宝贝宝，嘿，
1: 酸痛宝，
0: 酸痛宝，
1: 这几年来讲食会到啦吼，都亲像迄个新年林先生啊，两罐两两啦。
0: 嗯
1: 迄、那个卡通头，我们开的人今麦无开啊啦，今麦 OK 好去啊，
0: 好
1: 了个得去，
0: 真的，
1: 本来定一个四卡价哦，
0: 袂
1: 假啦，人今麦四卡价也无假，等下讲啦，哦，较早有咧换别的歌，有当换，今麦无当换啦，那有讲可以换别的歌换换的啦，对不对？
0: 嗯、
1: 真正好用，所以咱大哥大嫂，你若有一股神经听，你就找我，
0: 唔
1: 免开刀。真正，你听我的话，我会请你袂害你啦。
0: 谢谢。
1: 哦，你若真正坐过神经听，胃卡通陪你个日，哦，我来听啊呢，啊，痛听听卡腿，胃小腿，胃卡底落。
0: 嗯嗯。
1: 来，这种你赶紧报来，坐骨神经痛，坐过神经听，这个德国的一个酸痛泡，你个吃，用赞个吃两粒。
0: 好好好。
1: 一礼拜以来哦。
0: 嗯嗯。
1: 要让你好到有看。
0: 嗯嗯。
1: 让你家己会拍破会欢喜，但你过来拢用赞。是得多，哎，早头要吃，你真正咧艰苦，用早唔能力，饭后吃哈，已经好去啊，哇，差济，十成好头七八成啦，

0: AM 1071。
1: 哦，你谈要一个止痛剂啦、注射啦、哦消炎的啦，拢该药剂，啊，该该着肝啦，这熟悉的代志啊。
2: 对啊，啊，那无做过赢起来。
1: 啊，无做啊，无吃都爱爱求你咧。
2: 是啊。
1: 哦，啊，吃到尾啊，要吃死，唔吃死啦。啊，要吃，该着肝，该着胃啦，该着药剂啦。啊，唔吃，听个爱就袂惊啦，袂醉啦。
2: 嗯哼。
1: 哦，迄位爬楼梯用尻川皮咧刷呢。
2: 哇。
1: 爬楼梯袂爬哦，用尻川皮咧一砍一砍都爬起去。
2: 哇，你看卖
1: 啊。啊，你可怜无啦？
2: 可怜呐。
1: 足济哦。足济吼。啊，我咧建议是坐无滴咧吼。
2: 嗯
1: 哼。要变数好哦，要啉水茶用白。
2: 我咧用白哦。
1: 迄高雄关吼，较早做高雄关，即马算区啦。
2: 是。
1: 啊。
2: 系。
1: 周营，周营，
2: 周营，
1: 周营，周营啦，
2: 周营，
1: 周营，嘿，
2: 嗯，
1: 也这么算哭吧，
2: 行行，
1: 周营哭啊啦，
2: 嗯，
1: 嘿，可怜嘞，真正嘞，时无滴嘞哦，
2: 嗯，
1: 你吃一个滚水吼，啊，真正啊，用白，我无骗你嘞，
2: 啊，就是走开遐尼近，唔爱用白哦，
1: 啊，就未惊你
2: 嘞，未惊你哦，
1: 足是，
2: 哇，
1: 未惊足是，小爱，你是不会注意的，
2: 嗯嗯嗯，
1: 你若人生哦，你来较，应该较研究一出啦吼。就知影讲，迄个袂行，伫台湾看偌济人啦。迄酸痛偌济，你知无？
2: 足济啦。
1: 坐遐袂使，坐遐袂使，搁台北三连补一个。
2: 嘿。
1: 吼。
2: 嗯。
1: 啊，洪先生。
2: 嘿。
1: 迄真正可怜啦。伊讲来出去做工过，去上班吼，好，伊内面可能经历会困难。讲来讲好，啊，你身体袂歹，食药，你走路敢若少人家咧。当然来困难，哎，叫唔敢变病。
2: 哦，
1: 变这边，爱这边，换这边，佮变个爱这边啦。
2: 哦，
1: 规身躯袂变平起来，
2: 袂好势啊。
1: 都规身躯听了了啦。
2: 嗯，
1: 食这个德国，我补一只。
2: 嗯，
1: 酸痛包。
2: 嗯，
1: 三罐无了好，学了个特技。
2: 嗯
1: 真正诶，哦，所以人家大个大数吼，那真正酸啦，会抽，会麻，会痹，会疼诶，酸骨轮。健听听骨白骨折的，伸个手要举，一支锣要伸到正这个手，凹凹凹袂过。
2: 是，
1: 你甲报来借，你甲知影讲哦，啊那差遮济，
2: 嗯，
1: 你爱拄着贵人啦，
2: 真的真的，
1: 你无得福气，无都拄着我啦，
2: 嗯哼，
1: 对唔对？哦，好人拄着神啦，我甲你无骗你啦，你做你甲借一支，我会报你借来请你，哦，所以来酸、抽、麻、疼，风湿关节。健身生骨轮，健健健骨针，迄脚床头生敢那未凹弯呢？迄有时咧洗嘴吼，安那啊啊咧爬起来，哦，爬起来哎哎叫，迄有咧骨未哦，变数哦，要爬起来，起脚头嘛，安尼看看，慢慢啊，爬歪了，无在了爬起来，啊爬几多啦？啊规脚拢麻的，
2: 真的啊，
1: 一支德国的，进口的哦，正德国的哦。100%德国的，哦，这是公共，这是媒体，这袂使开玩笑，这全台湾拢听得到哦，
2: 是
1: 这是联播节目哦，全台湾拢听得到哦，这一句话都袂使讲唔对，你做你个只，袂耽误你的镜头，手会麻，脚麻，手无力，洗面全面部全袂干，
2: 嗯、
1: 你搞一台这个德国酸痛布，最好用的，真正你学了个德式，他个常来听。这个当当，俺过来给他安动动的，安尼常常大半夜去，吼、哦，俺们这顶，啊，有时也回村关拜吼，这拢要结几完呢？大半夜来结出完呢？你个是哦，要整个口，你就得给我吃，随吃随喝，我唔敢讲啊，三五日啦，较严重的请礼拜啊，你饿了该得志啊，哈、哦，你个啥？哦，我最近精神足好，哎，你开车开袂多久袂爱困呢？运气好起来，好人个吃。要保养，一个一个落啊！好、哦，你保养呀嘛。啊，我都真正有咧酸，我想我都咧疼，
2: 袂
1: 做工课，我都骨力爬爬袂起来。
2: 嘿，
1: 哦，我都想要做玻尿酸。玻尿酸袂使做伤济哦。
2: 对。
1: 这脚头啊，做玻尿酸，你再问下较老的中医，还没上好中医师。伊讲咧，接触吼，那接触出过了白牙块吼，脚头啊翻顶啊。
2: 哦。
1: 哎，换人工的啊。
2: 哇。
1: 啊，黄金钢你就吃啦，搁家己煮沸。
2: 系、啊，
1: 黄金钢你就吃惨嘛、
2: 哦。是啊，
1: 这个德国的，酸痛宝会救你，
2: 是
1: 救你的命，救你的脚会行，好你会走会耍咧，四个佚佗，
2: 是
1: 四个对人咧出国，
2: 对、哦，
1: 人生才是彩色的，
2: 太幸运了，
1: 你搁他饿了哈。
2: 黄教授啊，啊，你讲这德国进口的这个酸痛宝，啊，那大哥大姐吼、哦、要来做体验的时阵，伊这一罐要算偌济啊？
1: 六十粒一罐2000元。
2: 六十粒一罐2000元。
1: 进口水加扣35%。
2: 哦，是。黄教授，我怎样这进口水起码哈嘛愈来愈刁管啦哈。黄教授，这如果讲咱的大哥大姐安尼一摆哈，啊，甲咱买2罐的话，你有较犹太无？
1: 我咧讲，那2罐啦哈，2罐算下来4000啊，一罐2000，啊，2罐算未4000？
2: 2罐4000，
1: 60粒装，
2: 是啦。黄教授，安尼希望讲吼，较犹太好咱家大哥大姐啦哈，因为酸甜甜嘛，比这个吼大哥大姐非常的济啦。有当时吼，安尼吼伊酸甲吼，拢影响家己的心情啦，哦，起码是话你安尼啦，心情无好啦吼。啊，如果讲咱大哥大姐啊，一摆买2罐的话，啊，你唔多较犹太一点嘛，好不？
1: 较犹太
2: 啊。嘿呀，嘿呀，你唔多减一个迄个1000元安尼啊。
1: 无啦，减500，
2: 五百，五百，
1: 是啦，啊，你大犹太啊，
2: 减一个1000元，安尼较大方啦。
1: 我讲进口税35%，你有咧甲算无？
2: 我知啦，嘿啦，我是讲吼，啊大哥大姐吼，啊即马有货啊吼，才算遐疼，佮加上即马收入确实有影吼减少，甚至讲只有靠老人年金吼伫过日子，啊歹势讲含时势来存长手啊，对无？黄教授，啊你著减一1000元，互咱遮大哥大姐吼，安尼来体验一下，啊嘛算讲互小爱民主，啊嘛算讲黄教授，啊你做一下功德安尼。
1: 好，一句话，嘿，啊，一句话就好啦。大哥大嫂，只好拜托套广告一下啊！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啦哈。2罐跟犹太3000，
2: 安尼看犹太无对了哈。黄教授啊，啊2罐3000有看犹太，但是小爱嘛希望讲吼，啊今仔日来到家吼，啊你们都各加送一罐，安尼拢总3罐3000啦。
1: 特别都要叫我送一罐咯，你都唔知我本钱贵啊少咧。
2: 我
1: 知啦，德国的
2: 呢，我知啦，
1: 进口的呢。
2: 啊，你就知影小爱拢会替大哥大姐来做证书啊，你嘛和小爱一下民主一下，这大哥大姐哦拢长期支持小爱呢。
1: 好，
2: 嘿，
1: 咱一言一用，千言无用啦，重要一句多啦。好，小爱拜托刀光过一下啦，以后是大人，听听家己某囝哈，这罐给等于吃就对啊。
2: 是，
1: 囡仔。有买你就丢，无买你大唔丢，
2: 是
1: 太好用咧。
2: 是，
1: 都安拢钱开足济，
2: 是，
1: 迄个加一斤一两万食袂停的，
2: 嘿，
1: 住下住袂好的，药啊买足济，食酸痛风湿关节炎的，食个清心酒抓，无爱买的。
2: 对，
1: 今仔日我甲你大优待一个，
2: 是，
1: 我咧拄到贵人，你错呐，白节目啊，2罐3000，搁加个送一罐，
2: 是，
1: 食我的。
2: 对。过去吼，你食足济，拢无改善呢。大哥大姐，换一个跑道来找黄教授，绝对和你学到。大哥大姐，今日吼3罐只要3000元而已哦，机会非常的难得，哎，赶紧了吼。
1: 20桌
2: 是
1: 优待，
2: 赶紧把握机会。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1: 20桌
2: 是
1: 好，卡起来，上一罐，3罐3000，
2: 是
1: 一罐好起来剩1000，
2: 是
1: 德国的，好，60粒算的，不是30粒咯，
2: 是
1: 60粒的，
2: 对，
1: 远方的啊，德国的啊，
2: 是，
1: 你该看德国国旗哦，这大家印的只哦，
2: 嘿，
1: 好，德国的哦，正官腔的啊，吃好多广告一下啊，感谢，谢谢。
2: 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0: 你好，今天我请你来上机啦。黄教授
1: 在
0: 那个，
1: 哎，对对，黄教授在那边，
2: 对。
0: 我已经开骨折啊呢。
2: 哦，安尼好。
1: 你做你个吃，无好，一罐我来讲，我来讲，一罐开的无好，两罐加等个还我。
2: 是。
1: 一罐吃我的。
2: 嘿，安尼等下你稍等。
0: 黄教授哦。
1: 哎，是我本人。
0: 啊，黄教授。
1: 嗨。
0: 我红瓜呢？
1: 哦，红瓜哇，赞赞赞，感谢。
2: 好，安尼好。
1: 是。
0: 好，
2: 安尼，
0: 啊，我那囡仔要钓哪
1: 会使？哎，你无咧分大人囡仔，
2: 嘿，
1: 是几岁？几岁？囡仔几岁？
0: 五十，
1: 五十生的囡仔，
0: 是啊，
1: 我都好玩咧啦。
2: 哦，安尼你少年
0: 咯，
1: 好啦，好啦，
2: 大姐，你先等一下哈，帮你写电话哈。
1: 好，感谢感谢，你看，人听了我写了给咱。
2: 嘿，你好，
0: 我要买一只。
2: 好，安尼好，大姐帮你写电话哈，感谢你哦。
1: 做油啊，做好用啦，红椒好啦，你听到我声就买啊啦。
2: 对对，是。
1: 我都买咧未歹油啊，你无好的自信，我无咧买啦。
2: 是啦。
1: 买油如买跌啦。
2: 对，赞哦。
1: 不义之财我无爱啦。
2: 是。
1: 然后你个赵公子做啊，我就足欢喜啊啦。
2: 是。
1: 今日牺牲啦，争取德国的啦，
2: 是。
1: 绝对袂耽误你啦。
2: 对。
1: 结果吃袂惊吼，天天满身头热来加食，我那吃无好啊啦。
2: 对啦。
1: 结果吃袂惊吼，无药通吃啦。
2: 是啦，真的
1: 啦。
2: 嘿。
1: 做好用，家里饿了
2: 哦。哎、欸，你好，嘿，你山顶啊哦。
1: 哎，你好。
2: 你山顶啊，有听到吗？哎、欸，你好哦。
0: 哎，
2: 啊，你好，稍等一下哈，帮你写电话哈，感谢你，稍等一下哈。
1: 电话紧卡，二十组，二十了都无哦。买德国的啊，买较好的，吃较好用的，较好的。
2: 行。你好
1: 哎，是。
2: 好，安尼你等一下哈，帮你写电话哈。
0: 跟早晚的早一下，对
2: 呀。安尼好，等一下帮你写电话哈，感谢你哦。好，谢谢你。
0: 啊。
1: 给你写主持啊。
2: 嘿，帮你写电话哈。好。是，安尼今嘛电话不安耍了哈。
1: 二十多两米就了啊，二十多又在了两米就补啊
2: 哈。是啦是啦。
1: 买两罐。
2: 嘿。
1: 上一罐。
2: 是。
1: 你剩下的一罐两千，三罐六千呢。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对，两组，
2: 啊，你好，等一下哈，帮你想定位哈，跟小弟哟，
1: 对，你分爸爸妈妈吃，阿公阿婆要供给吃，你就准备，
2: 嘿，
1: 吃好做功课哈，
2: 对，嘿，
1: 那不然讲生得多严重的话，拜托营长弄点嘛，
2: 是，
1: 啊，那吃了改善啊，哎，哦，咋子，
2: 嘿，
1: 弄爽快起来啊，
2: 嘿，
1: 营长是得多嘛，
2: 行，
1: 营长是得多，
2: 行，
1: 能够吃得长啊，
2: 行，
1: 就好用的哈，好两个吃，自己是得多，好用的。我的卡卡手卡用心命，这个老免坐轮椅，免夹拐啊，免夹四卡架，安尼你会快乐无？我拢带到你健康，哦，黄教授带到你快乐，你安一摆心，不义之财，唔是我提来甲提咧，一家人咧应该行人，一个不义之
0: 财，
2: 系对啊，好，感谢你好。

0: 来，我来，我来讲，你早头要吃两粒无？饭后吃哦，有听无？
1: 好
0: 啊，安
1: 尼
2: 再
1: 对一个，
0: 好啦，你倒对倒对倒对啦，
1: 倒对，高阳哈，
0: 公山，公山哦，出啦，
1: 高所在吼，
2: 公山对啦，买买看卖咧，安尼啊，我未惊，
0: 未使看卖，就都了完拢是未使，
1: 我都食看卖，
0: 我都好啦，
1: 鹅肉啦，
0: 好，安尼公山给一个平安啦，
1: 是吼，
0: 感谢，安尼大谢谢啦，
2: 公山那个，
1: 嘿。
0: 好，你稍等，
1: 你稍等，
0: 了解，主持人稍等，
1: 好，等一下哈，帮你先点位，麦切掉哈，好，来，哎，你好，
0: 哎，你好，
2: 请问是真善美吗？
1: 嘿，是哦哈，嘿，大哥你好哦哈，黄教授小爱，
2: 教授，
1: 嘿，黄教授，
0: 我是的，我本人啊，
1: 嘿，黄教授，你
2: 这个我有一点那个退化性关节炎，腰酸背痛，可不可以吃这个啊？
0: 早晚。刚刚适合你的症状啊！
2: 退化性关节炎。
0: 对了，对了，对
1: 了。
0: 你专门的假这了，专门在治疗这个病啊。
2: 行，是哦。
0: 早晚两粒哦，饭后啊。
2: 我要大煮的，我要
1: 大
2: 哥
1: 你稍等几年哈，你稍等几年哈。
0: 啊，大煮可以安尼啦。
1: 嘿，嘿是啦哈，
0: 你咧
1: 真济大哥大姐
0: 咧，用冰
1: 冷啦哈。
0: 啊，听嘞听嘞，小爱。
1: 嘿，
0: 那边大煮安尼啦。
1: 行。
0: 六阿嘛哈，六千嘛哈。三三千嘛，
1: 三千
0: 对，
1: 大组的都是两组四组的，
0: 给一个好吃啦，好伊啦。
1: 安尼吼，黄教授给上一盒啦，
0: 吃啦好伊啦，
1: 是，
0: 吃好伊啦，
1: 是，
0: 吃个永远永远哦，吃个几百回未夹过，免廿四家给免用车费用，
1: 是，
0: 接住你啦，啊你就升起来啦，
1: 是，
0: 就记得啦，
1: 是，
0: 治疗起来有目的啦，
1: 是，
0: 起来有记得啦，
1: 是，
0: 哦，买换大组跟你讲啊，哦，差不多买三组，买四罐的吼，四组的拢三罐。今天去特别吼，十个楼哈，
1: 来，
0: 多多十个楼。
1: 黄教授，你今天你加上一罐了吼，
0: 上个咯。
1: 小爱嘛非常感谢你啦吼，啊，今天你小爱吼嘛未闹亏啦吼，嘛有替大哥大姐吼向公司来争取啦。今天你现场开起来，今天你真有哦，现场开起来，小爱原来有向公司争取一案。要送给咱只现场开起来的大哥大姐哦。
0: 恁公司也要送一个。
1: 对。
0: 哦，安尼今日只大大岁吼，大碗阁咸满钱啊啦，
1: 是，
0: 规家庭拢平安啦，规家庭拢，规厝内拢出运啊啦，小土公主拜托啊，做功德做好代，到时候，吼，
1: 是，
0: 七组要换大组，那会使啊，
1: 对，
0: 吼，安尼六千块八罐啦，
1: 对，
0: 电话紧敲，十个尔，
1: 是，
0: 大组十组啊，谢谢，感谢，
1: 大哥大姐，这么难得机会，爱赶紧哦吼，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00-533，空白空空，0800-533。哎，你好。
2: 哦，我爱大左哟。
1: 啊，你好，
0: 左哟，谢谢。
1: 稍等一下哈，帮你写电话，
0: 感谢你哦。今年全部贵州哈，大左全部贵州哦。
1: 嘿，
0: 卡手卡好个啊。
1: 大哥大姐，我赶紧哦，把握机会，八罐只要6000块
0: 哩。食较好嘞，食较好嘞，买较好用个啦，爱食有效个啦。该开该开啦，未使开一开都未使，了完拢钱啦。
1: 是。
0: 这国货啦，你就安心啊个食啦。一罐60粒的啦，未耽误你镜头啦，都无想要硬死家己啦，无爱请费用的啦，啊，无红色的手啊卡，耽误你拍日头的啦，哦，互你大小便家己会治理啦，家己法度处理啦，互你会惊会惊会走会耍，来公出头，人要招出国就来个出头啦，人生你就是彩色的啦，安尼少年病到目的啦，到价值啦，
1: 咱这世人吼，卖讲安尼坐轮椅啦，中风坐不起啦。袂当惊咯，这是真痛苦的，这上基本的，对啊，咱人生上基本的都是爱会当惊咯，啊，袂当惊咯，你金钱佫较济，更有意义。
0: 袂炸等于啦，
1: 对啊，吼，所以顾身体非常的重要，大哥大姐，这个钱吼，你千万唔通遐尼啊欠啦。
0: 我报你啦，你免佫开刀啦，好心的啦，开开就袂惊足济啦。
1: 哎，你好，嘿，你好，
2: 哎，我咧。
1: 你
2: 该大
1: 做，
0: 好，
1: 内
0: 行的错误啦，错误啦，
1: 帮你写电话吼，感谢你，
0: 谢谢，
1: 你好，
2: 我该大做，
1: 该大做吼，好，安尼你内行的，
0: 好来，等
1: 一下，
0: 出门贵州，
1: 帮你写电话
0: 吼，出门贵州，进来哦，
1: 感谢你，好，哎，你好，哎，你好，你上定了，你好，
2: 哎，大组的一组，
0: 你大队，你大队，
1: 住哪里呢？
0: 住哪里？
2: 我买过东西，
1: 买过产品，
0: 好，安尼
1: 好，大姐，好，感谢你，好，稍等一下哈，谢谢你。大哥大姐拢内行的啦，
0: 那别贵啊。
1: 哎，你好，
2: 我今仔要搞多
0: 的，好，好，
1: 你
0: 好，谢谢，
1: 稍等一下，帮你写电话
0: 哈。今日，今日大组全部贵州哦。
1: 嘿，你好，伫山顶咯。你好，
0: 哎，
1: 嘿，有听到吗？伫山顶咯。啊，你有听到吗？无听到吗？ 啊，小姐，帮你写电话
0: 好了哈。哎，
1: 对吼，当时啊，迄无听到了哈，还你无要紧哈。大哥大姐都爱赶紧了哈，把这机。

0: 会很难得的哦，德国的哦，拢总哦八罐只要6000块而已哦，机会非常的难得，阿妈数量嘛有限啦吼。
1: 今仔有开就对了啦，今仔无开哦，你会真正会断掉啦，足有效的啦，好用啦，他出炉的，他进入来年啦。
0: 哎、欸、你好，哎、欸、你好，哎、欸、你好，好、哦、小姐接起啊吼，大哥大姐赶紧哦吼，把机会看这电话免付钱啦吼，0800-500-133。你好，伫线顶咯，有听到吗？
1: 喂，
0: 台中的朋友来，哦、欸，控诉开头的一个电话来，
1: 是
0: 声一个，有听到吗？
1: 啊，小姐这边啊，小姐这边啊，
0: 大哥大姐，嘿，赶紧哦，把握机会吼，最难定的0800-500-133，0800-500-133。哎，你好，来，二线迄无卡起来吼，搁电卡一盖吼，拍摄无甲你接起来吼，0800-500-133，大哥大姐，赶紧咯吼，把握机会来，哎，电线顶咯。
1: 你好，你好，
0: 安尼有听到吗？嘿，安尼有听到吗？
2: 你讲那个小爱
0: 哦。嘿，对，黄教授在家，嘿，对，小爱在家。
2: 黄教授在
0: 家吼。嘿，对。
2: 你看，你看嘞，我背部神经痛哦。
0: 嘿。
2: 啊，佮脚头嘛无力啦
0: 吼。安尼吼。
2: 啊，脚头嘛无力。
0: 安尼吼，是。
2: 啊，佮腰酸痛，我背部神经痛。
0: 嗯。
2: 啊，之前白做工。
0: 三千可能信号无解清楚吼，大哥了解了吼，大姐了解了吼，三关只要3000块，这算细做的啦，唔知
1: 够唔够。好，我就玩家下一条，紧嘞哦。
0: 嗯，对。
1: 大组的剩2组。
0: 是吼，剩两组
1: 的。细组的20组，嘛剩2组，有啊。
0: 安尼吼。
1: 哦，最后啊。
0: 是。
1: 哦，大组2组，细组2组。
0: 对。
1: 感谢，一个金卡，这优待了就无啊。
0: 是。
1: 感谢。
0: 大哥大姐，赶紧了吼，把握机会，0800-500-133，0800-500-133，赶紧把握机会来卡定位哦。

0: 后过关节的吗？
1: 好，
2: 稍等一下哦。你好，
0: 过骨头过关节的吗？
2: 哦，
1: 好，
2: 稍等一下哦。
0: 你好，过骨头过关节的吗？
1: 别打招呼呀。
2: 好，稍等一下哦。
0: 你好，
3: 今日要甲你正式做一组啦。
2: 好，稍等一下哦。
0: 你好，
4: 我第一组小组的。
2: 好，稍等一下哦。
0: 你好，
5: 你好，别打招呼。
2: 好，稍等一下哦。
0: 你好，
6: 我想讲要比迄个小组的吼，配一组啦。
0: 小组了，
2: 好，稍等一下哦。
0: 你好，
6: 我小组的吼，配一组啦。
2: 好，稍等一下哦。
0: 你好，
7: 我要订一组大哥。
2: 好，稍等一下哦。

大哥大姐，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想爱买送你一罐700ml这么大罐的洗发精哦。这罐洗发精有够赞的，以前头开始唱得很厉害的。自从洗这罐以后，现在很舒适的，将我们的头壳皮洗得很清气的，让我们的头毛柔嫩有光泽又胖胖哦。洗完以后心情也对得好起来，这罐可以洗很久很久的，让人感觉到物超所值，超会好的。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就把这罐送给你哦，送完为止，所以电话要赶紧扣哦。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送完就没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不是啥、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东，
1: 是
0: 写歌听歌足快乐的，
1: 对。
0: 有当时迄歌词，敢那写咱的心情，
1: 是。
0: 譬如讲，今仔日心情无好啦，
1: 嘿。
0: 拄着较早爱人，已经有新的爱人的时阵，那是不是就无助
1: 咧？对，想个崩溃啊，对不？
0: 等去厝诶，放一首《负心的人》来疗愈受伤的心情，
1: 对啦，
0: 对不？
1: 特别有感觉安尼。
0: 对呀、啊，讲着歌曲，这写歌人我感觉足厉害的呢。
1: 是啊，
0: 比如讲经济无好，厝内无钱的时阵啊，衫嘛修补，家私嘛修补，无钱头买新呢，嘛修这种歌呢。
1: 哦，冇描写经济不好的歌对不？
0: 应该是吧。
1: 嘿，冇唔对，就是讲吼，咱写歌的人不只是描写人的心情啦，
0: 是，
1: 有时所处的环境伊嘛会去关心嘛。
0: 对。
1: 所以冇这种写迄个东西经济经营的歌，这条歌嘛就有名的。
0: 就有名，那譬如讲呢，
1: 这条歌叫做《波破网》。
0: 波破网就可怜的呢，
1: 嘿，
0: 网都破起啊，你又可以单调就好啊。
1: 啊，袂使单调啊，无钱通换网啊。
0: 钱通买新呢。
1: 嘿啊，啊，免强补，你嘛知影补完以后无遐尼好，嘛是爱免强补啊。
0: 工钱足贵的呢，敢袂好？
1: 啊，家己天天的嘛，免强天天的安尼啦。其实这首歌哦，是一个著名的作曲家叫李林秋先生所写的。啊，其实这個李林秋先生哦，当初是伫大稻埕音乐组这种足闹热的所在大汉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伊看过足侪来来往往的人啊，见识足侪。
0: 是。
1: 所以写的歌拢足出名。
0: 对。
1: 伫个《波破网》进前有首流歌，大家嘛就知影，叫做《望春风》。
0: 这首歌大家拢会晓唱呢。
1: 是，啊，伊写《望春风》轰动全台湾以后啊，伊就因为家己感情受到一挂无好的这种经过安尼
0: 啊。所以啊，写歌人冇感情不如意的时阵啊，
1: 是是是，
0: 遐尼人嘛，
1: 对对对，遐尼有才华嘛是去用放散，对对对，所以就写这首《波破网》，意思讲吼，虽然这个感情已经。有不顺啊，但是伊反而再加弥补一下，
0: 哎、哦，
1: 所以这首歌原本的意思是为着感情来写的、但是后来吼、因为迄个时代啊，咱讲经济情形无好，政府改变啦，所以大家嘛听着这首歌内底心情，敢若甲家己生活的心情同款，所以就受到欢迎啊。
0: 啊，那时阵变色这个心情是不是会愈来愈慢呢？就是讲因为失恋无法度振作起来。
1: 一定的啊，一定愈来愈歹啊！
0: 是、
1: 啊，但是哦，这首歌我感觉伊上特别的就是哦，伊把这个梦来当作希望的梦、
0: 啊。是是，
1: 梦、对，可比讲哦，伊讲希望，伊讲手提梦，头叮当啊，破个只大坑。本来意思讲啊，破只大坑，敢那就欢乐安尼啊。但是意思嘛是讲哦，希望敢那希望哈。
0: 对。
1: 咱讲俩鱼啊，希望敢那咱心内的希望感。
0: 真的真的。
1: 啊，伊讲哦，甲家己讲。今仔日那从这来放哦，是永远都无希望。
0: 是啦，个波波更有希望。
1: 对啊，变更波波呀！啊，而且哦，咱这种心情嘛，符合迄个时代。安怎讲哦？较早人虽然感觉艰苦，感觉无助，感觉无出路啊。但是伊嘛想讲哦，我去拼一下，我去努力一下。所以歌词中个写讲，为着前途猛活动啊，找家私来波破网。
0: 波破网。
1: 是。啊，咱听着这个歌词的时候。找只家私表示伊唔是专业咧做爆破网的嘛，啊勉强来爆无法度为着生活呢。啊，其实这个歌，咱来听会感觉讲啊，描写咱的心情，听完吼虽然无助，但是会感觉讲啊，有人了解咱的心情，敢那嘛袂歹对不？
0: 是啊。
1: 嘿啊，但是伫迄个时代哦，竟然变成被用禁忌的歌。
0: 这首歌禁唱、禁忌唱，迄是因为惊讲影响着民心啦，大家拢振作袂起来，看要安怎才好。可能是安尼吧，
1: 真好听啊！
0: 是啊，
1: 嘛无虾米讲危害这個社会风俗的这种歌词的来对啊。
0: 大家拢介意这首歌呢，拢、会晓唱呢。
1: 对啊，结果去用禁起来。其实李林秋先生当初是咧写的时阵哦、是要做一个电影叫做《破网保晴天》的电影插曲啊。啊，迄个时阵也制作人来讲，大家讲吼，讲、你这写了伤无助啦，可能去用禁嘛。伊就提醒伊讲吼，这写了伤无助啦。啊，李林秋先生想讲，安尼无我来写一段较快乐的。伊就伫第三段歌词吼，换只心情的。伊讲吼，喜日梦好年冬，歌诗满喜感。
0: 是啊，真好啊。
1: 梦啊，宝宝的吼，加减佫有掠着鱼啊。
0: 希望嘛来啊。
1: 系啊， 听起来嘛袂歹啊，
0: 对啊。
1: 而且哦，咱讲这个曲调嘛袂讲伤悲伤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吼、哦，最后嘛是去用禁忌啊。
0: 啊，禁忌的理由是啥物呢、欸？
1: 这个理由真够水啊。因为政府认为讲吼，台湾的讨海人吼、哦，拢就有钱的。
0: 不要。
1: 然后希望他破去吼，拢是蛋雕啦，想那个你保希望。
0: 不要。政府这样乐观哦，干我要变蛇形话，这样你好贵、欸。
1: 当然不是安尼啦、哦，所以其实虽然用禁嘛，有足长的时间拢是用禁止的，但是民众其实嘛是会唱啊，
0: 嘛是唱啦吼、嗯。
1: 其实就是讲无法度伫个咱讲电视还是讲广播电台去放送安尼，
0: 公开场所啦。
1: 是、嗯，啊，其实这首歌吼、哦，上早咱咧讲吼，其实是李林秋先生为了感情写的歌尔啦。
0: 原来是安尼哦。
1: 啊，但是我对这首歌有特别的回忆啊。
0: 你对这首歌有特别的回忆，
1: 对哦、
0: 你敢迄个年代的人？
1: 我唔是迄个年代的人，我我生起一个少年啦，
0: 是啦
1: 吼。我迄个年代应该是讲我足细汉的。这首歌为什么我的印象遐尼深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是我妈妈教我唱的第一条歌。
0: 了解啦，每遍听到这首歌都想到妈妈，一旦来讲哦，
1: 是，而且想到迄个年代吼，因打拼的年代啊，
0: 是是是，
1: 迄个时阵吼，可能早起时代早早出门，然后去工作，暗时啊才带我回来处理安尼，啊坐伫小发财车馆顶的时阵吼。哎，风吹过来，较早无冷气嘛，窗、啊、门摇来，风吹过来时，我妈妈就唱这首歌来教我呢。
0: 哦，
1: 阿丽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感觉讲虽然生活艰苦，但是爸爸妈妈敢那充满希望安尼。
0: 是啦，这有可能就是讲妈妈迄个年代，比如讲物件派起来讲，还是透过修理，唔敢买哦。
1: 对啦，
0: 嘛无钱通买哦。
1: 是啦，
0: 这嘛是有可能。
1: 无钱通买，可能是上主要的原因。
0: 无钱通买是上主要的原因。
1: 是啊，较早人讲讲蒙布蒙布嘛，蒙克来用啊。
0: 较早那物件派起拢嘛透过修理，修理一摆过一摆继续用。
1: 是啊，
0: 无伊就讲直接断掉的啦。
1: 对啊，即马的，
0: 是啊，
1: 现代人感觉讲啊，我派去就断掉，我嘛无要留出来旧的物件呢。
0: 连穿的衫嘛是同款
1: 啊，
0: 派去嘛当布呢，
1: 对啊，
0: 会当穿一当两当嘛未歹呢。
1: 是啊，
0: 鞋啊嘛是用布
1: 的，我嘛会使布啊。
0: 哦，鞋嘛会当布的
1: 对。对，对，
0: 是啊，所以即马人做命呢，
1: 是
0: 爱好啊，珍惜即马的福气哦。
1: 是，
0: 提供给咱的大哥大姐做参考。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董。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来多多来哦。

0: 今天我们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大哥大姐，
1: 我们今天非常欢喜哦，这一次邀请到陈主任来到我们的主任流，
0: 大哥大姐
1: 详细听哦，陈主任这专业知识非常的丰富哦。陈主任你好。
2: 小安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主任蜜蜂哥。
1: 陈主任大家对你都未陌生啦，因为电视上看到你啊，
2: 没啦，
1: 知道啊，这蜜蜂哥嘛，非常的有名，
2: 没有啦，
1: 非常的关，
2: 没有、
1: 啊、今天你也非常欢喜啦，再次邀请你来到这么现场，
2: 谢谢你们啦。
1: 陈主任，真多人哦，拢去病提血压的药啊，
2: 颈椎、
1: 啊、到底什么是血压吧，我看伊拢吃迄个高血压的药啊，
2: 大部分都是高血压啦，血压当然不是跟他高血压冇低血压的呢，但是大部分都是高血压，
1: 大部分高血压，
2: 对，咱若要了解啥物叫高血压，进前咱也先了解血压，
1: 血压，
2: 血压
1: 是啥呢？
2: 血压是讲，咱身躯内底血管嘛，
1: 是啊，
2: 血管10万公里，
1: 10万公里，
2: 对，规个吼，
1: 对，
2: 有动脉，有静脉，有中的，有细的微血管哦，所以咱的血管规头连到尾差不多10万公里，会使射地球2.5吨。
1: 哇，
2: 对，啊，这个血压什么意思？就讲，咱这个血管吼，内底有血在流，这个血在流吼，一对这个血管的壁，血管壁吼，产生一个压力，产生一个压力啦，这个压力就叫血压。
1: 哦，那个压力都会做血压。
2: 对，意思讲，我们正常人的血压吼，你血这边血管来在流吼，是一顺顺啊流，顺顺啊流。啊，你啊血压较悬，什么意思？就讲你血在流吼，未顺，硬筋。
1: 哦。
2: 会硬筋啊。
1: 是
2: 安尼
1: 时
2: 阵咧。啊，硬筋会造成血管壁、血管壁它压力过大。
1: 哦。
2: 压力过大，你的血压就上升。所以那个泵会啊，有无？泵这个会来是泵下，泵一会，血流速度。
1: 哦，血流的速度就
2: 对。对，啊，你啊会袂低，还是真歹低，速度真紧吼，迄泵出来你会来真悬。
1: 哦，是吼。
2: 是，这叫做血压啊。正常人的血压一般是100到130。
1: 啊，那讲
2: 收缩压
1: 都开始医生开药啊，互咱食呢。
2: 基本上就病看吼，有人百事都咧烦恼啊，其实免免啦，嘿。
1: 百事阿个免。
2: 阿免啦。
1: 百事的时阵靠饮食来调整阿个会当。
2: 啊对对。阿个会
1: 补得掉啦。
2: 哎，绝对会有免食药啊。
1: 哦。
2: 啊，那105，哎，病看状况啊。你比如你啊105的人哦，你的血压高到150，你可能有带糖分低的，你可能有带心脏病低的，啊，这时医生可能开药啊，你吃啊。
1: 糖分、心脏病拢有可能。
2: 对哦，啊，你若讲我若无带这边毛病啊，就高血压，150事实上是不用吃的，还没那么危险。但是基本上你崩出来哈，你的收缩要在达到160的时候，这医生基本上药就开落去啊。
1: 哦。
2: 但是药啊一开落去，你要一吃，你就是吃安怎？吃3天5天？
1: 不是吧？鬼世人拢来
2: 吃啊！对哦，吃一世人诶。
1: 真的哦。
2: 啊，这血压药好用哦。
1: 好用。
2: 真好用，你吃了，你血压低差不多0.5分，你个崩会就降落来啊。
1: 当然是上好的，我卖。
2: 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好用吗？
1: 因
2: 为这个高血压药它属于血管扩张剂。咱今日吼，我做讲嘅吼，你高血压人什么意思？你血在流，真歹流，硬挤，所以你血压真悬。但是你这高血压药吃落了，血管会扩张。你血管会增大，你增大了，这个血在流，哎，顺顺啊流啊，你要顺顺啊流了，你的血压就下降了。
1: 正常啊，
2: 对哦。啊，但是药有药效，药效一退了，哎，这个血管一个纠正来啊。你血管拍老啊，你血压就上升了。
1: 哦。
2: 所以你可能一块加油
1: 啊，一块加油啊。
2: 所以高血压药就讲呢，愈吃愈重，愈吃愈重。想哪嘞？因为你吃到后边吼，可能吃袂行，你讲爱吃两粒，甚至换药啊。当医生帮你换高血压药的时候，那是坏事情。
1: 哦，为什么？
2: 代表讲这个药已经吃袂行啊，因高血压药30几种。
1: 30几种。
2: 对啊，吃袂行，佮换另外一种，让你较强的，让你更加大的。啊，经过来了后，你想看嘛者？这跟那树林同款。
1: 是。
2: 你逐工来扭开，佮放开，扭开，放开，佮后边这树林安怎？应该弹性磨
1: 起来吧？
2: 答对了，它会产生龟裂。
1: 是啊。
2: 要断无啊简单。
1: 要断无啊。
2: 但是它会产生龟裂，会损啊啦。
1: 哦。
2: 内底可能有安尼戳啊戳戳啦。
1: 是。
2: 这个时，有可能咱也较欢喜一个，
1: 是。
2: 啊是较紧张一个，啊是讲。
1: 生气。
2: 嘿，生气。啊，这个血压、眼睛。啊，积热了啊，它有可能会更动袂掉。
1: 动袂掉，哎，安怎呢？
2: 脑溢血了，崩断去。啊，崩断去了，看断在倒位啦。咱若断在手诶，啊，就是只乌青一大。啊，你若断在头壳诶，啊，就是人讲诶脑中风。
1: 哦，那非常可怕了哈，
2: 非常可怕。
1: 啊，比如讲哈，如果中风的时阵，唔都是哈，轻易都是一卡一手嘛。很严重的就是爱坐轮椅啊，甚至有的人倒颈啊，无，你捌听过吼？
2: 倒颈啊，你讲
1: 心
2: 脏
1: 啊？
2: 哦，心脏啊，咱咱先讲这个中风的啦。
1: 是啊。
2: 我听你讲吼，人拢会老，老没关系，但是两件代志你莫丢掉。你啊，我高血压，我咧食药啊，我糖分，我咧食药啊，我心脏病，我咧食药啊，很要紧。嗯，糖尿病食药食二三十年，啊，佫活佫一大堆啊，没什么。对，来上加两件代志。
1: 什么代志？
2: 长辈们注意哦，不要痴呆。
1: 哦，
2: 袂使痴呆。
1: 哦，对，
2: 因为你痴呆，一定厝的人爱你顾。
1: 哦，
2: 你是拖累家人，所以袂使痴呆。第二件代志，袂使中风。
1: 没在
2: 中
1: 风，没在痴呆，
2: 对哦，这两点。啊，你啊中风爱人顾
1: 无？哎呀，
2: 爱人顾啊，你自己嘛足辛苦的。
1: 哎呀，啊无品质啊，都要靠别人啊。
2: 是啊，当然啦，我们不要中风哦，长辈们，那中风的情形是怎么样？基本上就是高血压引起。
1: 高血压引起。
2: 所以那你血压你唔通一直高啊，所以你目前咧食药的人，迄嘛是高不离三种。
1: 是
2: 啦。虽然食袂长筋，但是无食食危险。嗯。啊，食了了会中风未？嘛是会哦。
1: 嘛是
2: 会。对啊，
1: 一定吃高血压的
2: 药啊！你看，哎呦，你看一寡中风啦，你也问看妈姐，啊，你那中风，我的高血压中风啊！啊，你较早敢无吃药啊？有啊，药啊嘛吃十几年、二十几年啊！
1: 吃药那会中风，
2: 都是因为药啊吃久了后，也会更一个揪，一个扩张，又收缩又扩张，到后边会更的什么，伤过烂动袂掉，嘛是中风。
1: 是
2: 啊，不是讲吃药永远无代志，但是无吃，真紧就中风。
1: 哦，
2: 对，这无可奈何了哈。所以咱这中风的问题哈，一定要去除掉。
1: 是，
2: 等一下会讨论，如何预防中风。
1: 是啊，
2: 中风一定要预防。刚才小爱都要讲我的颈啊，
1: 颈啊，
2: 有咱的心脏。
1: 对，哈，
2: 基本上我们的心脏上面有三条冠状动脉。
1: 是，
2: 这三条是人工咱辛苦会更上宽、上大条的。你动脉静脉嘿，拢无一大一上大条哦。但是既然这么大条血管，塌掉的，塞住了。
1: 是。
2: 啊，塞住了，血脉心脏咧，用我多手面只吼。血脉入去，你血就无多拍出去规身躯。
1: 对。
2: 啊，心脏你必须要氧气啊。
1: 对。
2: 氧气哪里来？血液里面的氧气啊。
1: 对。
2: 结果你无散射入去，血无入去，散射无入去，你心脏会停去。
1: 哎呀，安尼就命就无去安尼。
2: 所以很多心肌梗塞的人吼，心脏麻痹、心肌梗塞，救袂赴，就等于啊，
1: 就是安尼。
2: 啊，较严重的，你可能爱去安怎去病院，啊，增啥增筋啊，你都要讲增筋啊，
1: 对，
2: 啊，增筋啊，有可能增一个，有可能增两个，有可能增三个，啊，怎来开刀？
1: 啊，
2: 即马进步啦，拢胃卡下底啊堵起来了吼，他那个微创手术，胃个堵在顶头，啊，将个血栓塌掉的所在，血块把它塞掉。
1: 嘿，
2: 哦，你看这道理啊，血在流啦。
1: 嘿，
2: 后边这就是
1: 哦，
2: 血管啊内底血液在流的一个画面
1: 啊，
2: 对，所以我们这个心脏不好的，咱心脏较不好啦，有可能你是高血压引起的，因为高血压会引起中风，会引起心脏病。
1: 陈主任，
2: 嘿，
1: 你都要讲到这高血压，哇，真可怕嘞！
2: 对，
1: 哎呀，阿姨除了会引起中风、甲心脏病以外，咁阿个会引起其他毛病嘞？
2: 小爱，其实吼，高血压不可怕，
1: 不可怕吗？
2: 可怕在于它的并发症
1: 哦，
2: 也并发症。你可能唔捌听过，阿姨人高血压死去，无人安尼。你阿姨人中风死，阿咱不听过；阿姨人心脏病死，咱不听过。但是阿姨人高血压死，无人安尼讲。
1: 哎，是呢。
2: 因为高血压它是。并发症来引起的，对，你若卖高血压，你可能即挂镜头你都无，但你有高血压，你就可能第一，拄我讲的中风，对，啊你无高血压那中风，这是属于是安尼。第二，你有可能心脏无好，为什么？因为你有高血压。对。第三，也并发症不是安尼的呀，佮有可能咱药剂无好。
1: 佮造成药剂无好。
2: 对，因为你高血压久了之后，你必定要吃药啊。
1: 是啊，
2: 药啊吃久了，你后一定上咱的药剂。
1: 看什么呀？
2: 对啊，你看有人吃药剂，无代无志咧吃药剂，爱吃药啊吃啊歹去的。啊，那为什么是伊们是吃感冒药啊？吃什么？因为长期咧吃高血压药啊。
1: 哦，是
2: 安尼。吃久了后，佮加上身躯的抵抗力比较弱，所以造成的药剂肾小球比较衰弱，所以造成一概率无啊多，必须爱吃药剂。
1: 哦，
2: 你讲啊吃药剂，你吃啊吃药剂，高血压引起的。
1: 哦，啊 安尼可见血压正常非常的重要。
2: 对，啊，搁再来，你血压高的人，高的人又有可能引起什么？引起你的那个糖尿病。
1: 会引起糖尿病。
2: 对，哦，所以我那个奇怪，我那这拍问，我一个高血压，一个糖尿病。
1: 是啊。
2: 那有糖尿病也会引起高血压，所以这两个是难兄难弟。基本上很多人，你在吃高血压药的人，立马想出来吃糖尿病药的人。为什么？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你长期吃西药也会破坏你的胰脏。哦，啊，咱这个糖分被破坏哈，就是看咱的药球。嗯，啊，胰脏在分泌胰岛素嘛。
1: 对对对。
2: 啊，你药球因为药物伤害，又有可能老化的结果，又有个甲贼，又加上血压过高，再破坏它的胰脏细胞，造成胰岛素不足，胰岛素不足了，你会能够压垮，胰垮甲油啊。所以，万病之源在于哪里？在于高血压。所以你血压不要高，一定要控制好。咱其他的病发症，他的牙看。
1: 哦，对哦。
2: 啊，有人好奇啊，啊，我免他处理我的高血压。其实，咱的高血压，我都要讲一个重点，就是你血的老未顺。你血老未顺，对血管壁产生压力过高，你血压过高。啊，这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因为你的血管壁内底有啥物件？有血栓，
0: 血栓就是血管嘛。
2: 啊，对，血管，对啦，血管，对啦。那是因为你内底有血管，你有血管了，咱的血管本来快，
1: 对。
2: 结果因为你有血管，造成你的血管变细康，啊，你细康你硬挤，硬挤了它压力大，
1: 都通过嘛。
2: 对，你血压的情况。
1: 哦，是安尼。
2: 对，所以我们很多长辈啊奇怪，我来血压高，实际上那是因为你身躯的血栓过高。
1: 是啦，
2: 啊，那这血栓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处理掉，啊，来改观欣赏。
1: 啊，你讲咱的血管内面有血管，这血管要哪处理，更有法度会摇起呢？
2: 哦，会使啊，
1: 更有法度，
2: 会使啊。咱的血管你无可能讲血管拔出来生，那是无可能啦，哈。但是现在生物科技很发达，在1990年呐，日本有一个叫做美元恒博士。这个破书啊，伊真厉害啊！伊踮咧台主任台底啊，换一种物件，叫做蛋白溶解酵素。这个物件有法度有咱的血管。
1: 哦，真厉害！
2: 对，而且个营养素，这个酵素去味道提炼出来，从一种小动物里面提炼出来的。
1: 哦，安尼真好啊！这种发明对大家贡献非常的大。
2: 哦，这发明出来了，足侪人使用这个物件了，哎，血压下降。降低他高血压、糖尿病的风险。
1: 哦，那真好。
2: 对哦，甚至有人已经中风的人，吃了了，哎，有法都开始咧行。
1: 我开始行起来。
2: 哎，开始哎，太行，因为有人中风了吼，复健的速度较慢。
1: 对。
2: 啊，复健速度慢了，也要去坐轮椅。
1: 对。
2: 啊，复健行无啥来看。但是，美元环博士发明这个东西之后，一吃了了，哎，既然通啊。因内底还阁血管啊，啊血管一通过了后，哎，脚手就发到叮当啊！
1: 哇，这非常的赞，对，
2: 这个对贡献非常大，是是是。所以美元环博发现这个东西，什么物件嘞？它是一种动物，一种叫做红蚯蚓提炼出来的东西。哦，红蚯蚓。
1: 红头棍的个。
2: 红头棍啊！
1: 哦，
2: 这是非常厉害物件啊！因为内底提炼出哦蛋白溶解酵素。这个物件，咱若吃落去后，吼，有法都从咱的血管啊，踮咧血管壁顶头血管，倒来游落去。
1: 包括讲已经中风的人坐轮椅，迄种的嘛有可能讲好起来、站起来安尼。
2: 有可能，但是你要搭配复健。
1: 是。
2: 因为哦，你袂叮当就是因为喏，你内底还佫脱掉的。咱内底血栓还佫脱掉，你血流不顺畅的状况之下，你永远手脚都很难动。
1: 对。
2: 但是这个蛋白溶解酵素吼，你吃落了，有法多种血管容易塞，血管容易塞了，咱血啊一通了，你脚手就开叮当。
1: 是是是，
2: 对对对，
1: 非常的好人。
2: 啊，这个物件，即马目前市面上嘛已经有啊。
1: 哦，是。
2: 啊，但是爱买着好的。嗯。哦，伊叫你什么物件，你知无？哦，
1: 就是迄个红头棍脆脆的迄个物件。
2: 对对对，伊即马吼，跟市面上你可能看过，伊叫做隐基肽。
1: 哦，隐基肽。
2: 对。哦，隐基肽。哦，
1: 这专门是咧引血管的，就对啦。
2: 对，专门咧引血管。哦。啊，咱人身躯有血管无？每一项拢有，只是讲有严重无严重安尼啊。
1: 哦，这较少尔。对。
2: 你的血压是越高的人，代表说你的血栓越多。
1: 哦，是。
2: 对，啊，所以你要吃药啊，会经过垮。啊，你药吃经过垮了，你血好老血也降低，但是血管、血栓啊，搁咧血管壁顶头，你种西药是降袂落来。
1: 哦。
2: 所以蛋白溶解酵素有法多，将咱血管壁顶头。
1: 可以摇起。
2: 对，你看这个血栓呐。 你有看到这个？
1: 啊、真的、哦、
2: 对，嗯嗯。你上第二个是正常血管嘛？啊，你看中央这血栓、嗯，血栓是啥物件？伊就是咱的蛋白质，嗯，佮加上咱的油脂，也卡在咱的血管壁。你血管本来宽，结果一卡顶头了，你血管变矮去啊，变矮去了，你血就歹行，你血就进弯。来人看多久，明仔血栓值，一到后边变规弯呢，啊，变规弯的了，无一点调节啊，也胀。
1: 哦、
2: 对，血栓有可能在你手的形成，
1: 看特别多位就对了。
2: 伊有可能在变成一个血栓、哦，但是你回来行，有可能从这个血栓呐，和你走，啊，走走了，有可能掉到掉了你脑，啊，掉了你脑，问题就大，哦、啊，掉了你手啊个无要紧，
1: 是啊，
2: 掉了你身躯无要紧，掉了这脑。啊、就引起脑中风
1: 了，但是真大条吼，那个脑中风就对了，
2: 是是是是，
1: 非常可怕。
2: 所以这个美云环博士啊、哦，他发现这个蛋白溶解酵素之后，很多人吃了之后，他整个做改善。
1: 哇，我够赞的。
2: 对，啊，这个物件，嗯，今麦目前市面上咧卖，伊叫什么名？你不听过无？
1: 银冻棍嘛，
2: 对，银基肽。
1: 哦，银基肽。
2: 对，这个银基肽哦，开始厉害。嗯嗯。吃了了，有人吃了，卖够会干了。吃两三天过了，一个月感觉讲也脚手较溜咧啊，
1: 哦，较灵活。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吃了之后它溶血，溶血之后它的血流顺畅。因为咱的血里底有营养素，有膳食素。你血也好过了，你脚手安怎，伊就真顺啦。
1: 是啦。
2: 这真正两三天就知影呢。因为这种阮都足侪咧啊。啊，有的甚至中风人吃了了，也感觉讲脚手较好动。卡丘高当，啊，对面你不买金针啊？他这个实验下来，哦、你不就做出名？这个议员哦，一中风几年十四年，结果一吃这个引起美料，吃了了，哎，吃一百几天，一百九十几天，快，吃这了，既然我都吃起来，
1: 哇，
2: 这轰动全世界啊！
1: 对，
2: 轰动全世界。
1: 哇，什么刚刚这个红豆棍哦，这里面的这个最初不能这么厉害。
2: 是啊，是啊。
1: 哇，非常的赞。
0: 非常感谢陈主任提供这么宝贵的健康知识，咱先和陈主任休息一下，较等下再倒转来哦。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都会当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志，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来进一段广告。
1: 陈主任，咱节目当中有讲到红豆棍
2: 啊，
1: 对，啊，真济
0: 大哥大姐
1: 拢敲来问，非常的希望讲赶紧来了解。
0: 因为呢，咱血管内面这个血管一定要赶紧给伊游去，才袂有中风的这个风险。
2: 是，因为你这血管无用吼，咱的血压一直降袂落来。
1: 对。
2: 因为当你的血栓溶解之后，你的血流会会劳累损，会一劳损掉，但血压降低，这有什么好处？你知无？血压一降低了，第一，咱可能较袂糖尿病，
1: 较袂糖尿病。
2: 对，第二，咱油脂较袂去伤着。搁再来，咱心脏会较好，
0: 心脏较好。
2: 对，所以这个血压你得爱唔通会愈来愈高，尤其是惊中风。所以咱的血压一定爱来用意识。
1: 是，
2: 啊，那要用意识，我小爱讲的这个饮食态。
1: 嘿，
2: 外靠是饮食美，咱这现在叫饮食态，你知不？
1: 什么叫饮食态？
2: 因为我们这个是有五个专利。
1: 是，
2: 这五个专利的功，咱讲是生态化，意思讲分子单位更小，
0: 小分子
1: 都好吸收，
2: 对，也好吸收。什么意思？就讲有法度咧吃入了，也速度真紧。咱血管吼是10万公里，内底一定最最少少有血栓的问题。
1: 是是。
2: 所以你吃入了，因为我们是生态，所以你吃入了，伊会开始来游，游落了，咱的血栓就排气上了，咱的血压也达到降低。
1: 哦，安尼非常赞。
2: 利用对方，是是是。所以讲，咱这个饮食态，你外靠可能不买过，但咱家到外靠是无同款，第咱有五个专利。
1: 哦，
2: 对，这五个专利，伊讲吃落去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是，
2: 我正经有做实验，无恁看吼，伊发都将咱的血栓、人工血栓咯，整个溶解掉。
1: 对，
2: 外靠基本上真侪人吼，伊是办袂到的。
1: 啊，
2: 咱这款办得到。
1: 嗯嗯嗯，
2: 对。
1: 所以讲，当降降，我咱的这个血降会有去。
2: 是，就是靠
1: 血
2: 压。
1: 正常
2: 的对。对，用对方。
1: 非常的赞啦吼。是。是讲啊，陈主任，你讲伊是
0: 蛋白溶解酵素。
2: 蛋白溶解酵素，
1: 蛋白溶解酵素。
2: 是，
1: 但若讲做预防的，嘛是会当来吃，对吧？
2: 做预防的当然嘛是会使吃啊。咱做预防的哦，一天吃一粒就会使。
1: 哦，一天一粒。
2: 对，因为咱年岁大，加减侪侪少少，内底一定会干。啊，这血管也燥，啊，燥加燥也无要紧，但是燥这头壳裂凹就袂使啊。好，所以说，咱这个吃了，咱来吃来消耗上，来预防咱来高血压，预防咱来中风。
1: 是啊，如果讲我即卖已经有高血压，有在吃高血压的这个药啊，好，嘛会当吃吗？
2: 嘛会当吃。啊，咱这吃是吃这个饭后的，
1: 饭后，
2: 因为你高血压药还是不要停。
1: 好，是。
2: 你搭配着饮食它一起吃，有什么好处？你也吃了，你油啊，每路加路当，甚至你油啊，医生看，安奈有降落啊，医生油啊，你把你路加路减，
1: 哦，安尼哦，
2: 是，
1: 油量减少哦，
2: 啊，油量会减少，
1: 就是讲咱的血压愈来愈正常
2: 啊，对，啊，你也要降，白白要降，西药会使降，饮食态会使降，当然那么吃饮食态啊，它是没副作用，它是食品。但是西药买在港，但是毕竟有副作用的耶。是，
1: 你讲这个这饮食态，是，一罐几粒？
2: 咱这也是60粒的。
1: 60粒。
2: 是。
1: 因为印象当中，敢若外口拢细罐的。
2: 外口大部分拢30粒，剩下你知无？因为原料足贵的。
1: 哦，原料足贵。
2: 所以外口要做我60粒，伊个成本足高的，伊也卖足贵的。啊，所以就外口卖30粒较济。
1: 安尼，咱这一罐60粒。那你
0: 陈主任要安怎犹太和咱家大哥大姐？
2: 哦，咱踮外口，咱家己卖一盒是2500块。
1: 2500块，
2: 是。
1: 今日来到这个现场的时阵，陈主任，因为每一样拢惊中风嘛吼，
2: 是。
1: 如果会当事先做预防是足好的啦
2: 吼。那当然。
1: 啊，是不是要求讲今日做些犹太？
2: 一定的犹太，
1: 哈。犹太。
2: 咱一盒2500块，你一盖买两盒啦吼。
1: 是。
2: 两盒来讲就是5000块嘛，两盒5000块。我直接优待给大家。比我自己咧卖较少，两阿唔免5000，4000块。
1: 两阿4000块，
2: 是。
1: 啊，你有开犹太呢？
2: 有啊，你一阿变2000块了呢？对。
0: 陈主任，啊，你都知影即马大哥大姐拢完全无收入，
1: 干那靠老人年金在过日子。我讲含是坐船长手，有当时吼啊歹开嘴，但是呢，身体嘛是爱顾啊，听是毋是讲减一嘞？
2: 小爱讲这嘛对呢，真正有诶爸爸妈妈可能吼，爱撑长手啦，今年是要摕吼，想要保养，我要人撑长手摕，敢那较无方便。
1: 是啊，阿妈无希望讲无食这以后来造成今年形势即个负担啊。
2: 是，安尼咯，好，安尼啦吼，陈主任今天再给大家优待吼，两阿。咱点点有的是4000，卖讲省有诶无？我直接较实在啦，我价钱才下杀，两阿本来4000，有的你 3000元。
1: 非常感谢陈主任，俺若讲吼要做工地，都要做一个较大嘞，我减钱500元，今仔日嘞两罐只有2500元啦，
2: 2500元。
1: 油台给咱这大哥大姐啦。
2: 好，小小我给大家炸上去，但是希望你吃得好，爱帮陈主任做宣传做广告。
1: 非常感谢。
2: 安尼变安怎你知道？2500元呢，只要变1200元呢，
1: 非常感谢，
2: 真的很便宜。
0: 大哥大姐，
1: 真正无得找，咱一罐吼是有60粒无？
2: 60粒哦。
1: 今仔日呢吼，两罐只要2500元哦，爱赶紧哦吼，把握机会。
0: 0800-588-133，0800-588-133，
1: 把握机会，打电话哦。咱今仔中风大爱预防做大先啦。
2: 是，
1: 未雨绸缪嘛
2: 吼，当然当然，
1: 我要未来爱想看厝顶嘛，是不是吼？做预防非常的重要，
2: 是是是，
1: 到这边，
2: 所以吼，
1: 银基泰哦，
3: 我不要集中，
1: 集中吼，
2: 谢谢谢谢，陈主任现在跟大家介绍这个银基泰，
1: 也
2: 讲了我讲一下吼，你譬如讲。你阿妈讲年家年家，你的腰会酸呢，还是讲你肩胛头才会酸呢？我甲你讲，你今日食落去，伊只速度非常的紧哦。你今日食了，明仔载，我说阿妈讲规个软去啊，我说肩胛头，怎么都酸软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这里面是有五大专利，蛋白溶解酵素非常的强。加入你要温度降，那个血栓会加有意思，会加是有意思，你会得通啊，会是通了，你人个会紧张啊。所以你看这啊，这伸呀伸，啊对对也拢好啊，啊无对如果压开啊，想乱嘞。因为你的血栓，你爱卡血栓是很容易杀的。但是这个银基肽，你吃下去，血栓是帮你溶解掉，你人个规个困哇。我对着嘴背啊，吃吃了，哎呦，吃你这了，阿奶。给他用，
1: 给他用哈，行。
2: 我公仔你们来听，我就不爱公仔哈。他这个男生在吃的话不得了哦，吃下去给他用，你听，小孩你听。
1: 是啦哈，暗示哦，我发表现的意思了。
2: 金呢金，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讲不紧了哈，因为男生海绵体，你必须要充体充血，一充血他自然就有力，自然有力。那这个银基肽，它有办法溶血栓。溶血栓之后，我们的海绵体是强壮的哦，你得请用啊。
1: 是，
2: 就早播早讲非常好。
1: 如果讲咱的
0: 大哥大姐，
1: 是吧？要买两组、四组的，安尼弄种四 K 的时阵，安尼有开油台无？安尼
0: 大哥大姐，
1: 足有心的呢，足惊中风的呢，甚至出来得会当公家做使用啦。
2: 这一摆买两组，这不是跟他中风的呢，包括你的家，你的血也会降低，这是非常不得了代志哦。你讲要四阿哟，四阿的话，咱本来是两阿算你2500嘛，四阿5000，四阿5000足俗60粒的呢，对啊，已经足俗的啊。
1: 叫省四阿是5000块，忘掉
2: 了。是，
1: 陈主任，啊你吼都肯定来，啊你定下伫电视出现嘛，大家拢知影你介绍产品拢足赞的，是那哩安尼啦，国计算一个啊啦，哎那今日拢总5000啊，只有5000块啦。
2: 我讲，
0: 大哥大姐，
2: 我讲大家
1: 吼，
2: 第一届介绍这个物件吼，希望大家爱健康，爱吃，所以无要紧，希望大家吼，较适合大家炸东西啦。
1: 非常感谢。
2: 但是限量，
1: 限量贵州。
2: 我多是20组对不？我这个限量，我加送一盒大家，我加送一盒。
1: 非常感谢。
2: 无要加价，不加价，加一盒不加价。
1: 无管只要5000块。
2: 哎，电话金卡。
1: 无管只要5000块。
2: 10组而已。
0: 0800-133，空白。空空5800-133，0800-588-133。
1: 哎，你好，来银基泰哦。
2: 我只有10组优待给大家。
3: 太广东了，
1: 谢谢你，
2: 感谢感谢。
1: 顺利
2: 啊，咱十组尾刷了，拍摄哦。哇塞，美丽西亚的亲，啊，我的维莎，所以你也干嘛讲，不要他管呢？要预防中风哎，心中卡不好哎，油脂卡不好哎，我们的血栓要把它去除掉，会把它去除掉。
1: 谢谢你，
2: 银基肽，赶快把握机会，带回去，趁今嘛上上，一盒不是30粒，是60粒的，60颗的，
1: 没关系啊，5000块。
0: 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血管内面的这个血管要何油，真正无得找这么油台的，一罐有60粒哦，咱5罐只要5000块而已哦。大哥大姐，爱赶紧哦吼，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0800-588-133，把握机会卡电话哦。广告同志，真正无得找这么俗的红豆粉，爱赶紧哦，把握机会，0800-588-133。

哥大姐，今天你真无简单哦，向蜜蜂哥陈主任争取到这么有台这个价值哦。红豆棍里面萃取的这个蛋白溶解酵素有够厉害的，会当将咱的血管里面的这个血管赶紧给游去，特别有中风的这个风险哦。要赶紧把握机会，咱今日呢，四组的两罐只要2500块。大组的更加优待，更加会好哦。拢总五罐只要5000块，五罐只要5000块而已哦。而且呢，一罐是大罐哦，60粒哦。大哥大姐爱赶紧了哈，把握机会，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外国大姐真正无得找这么俗的红豆棍，爱赶紧哦，把握机会，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

大哥大姐，蜜蜂哥陈主任甲咱提醒，就是讲呢，咱这个血管内面的这个血夹，赶紧回游去，安尼呢，咱的这个血压就会正常，所以呢，中风的这个风险嘛降低啊。红豆棍内面所萃取的这个蛋白溶解酵素，都会当甲咱血管内面的这个血夹，赶紧回游去。而且呢，今仔日嘛争取着非常非常优待这个价值哦，咱一罐是60粒哦。今天两罐只要2500块，大组的更加优待的好，拢总五罐只要5000块。大哥大姐，一罐是60粒的哦，大罐的哦，爱赶紧把握机会，0800-588-133，0800-588-133。

小丹姐刷卡帮你做服务哦。大哥大姐，无想要高血压，无想要血管塌掉的，无想要中风，都要赶紧把今仔日这么难得的机会哦，空白空空，我白。

外国大姐，真正无得找这么俗的红豆棍，爱赶紧哦吼，把握机会，空白空空，我拜拜。

0: 正观。
1: 小丹姐，上看房的怎么不啊？你好，
0: 我想要跟你订大桌一桌吼。
1: 小丹姐，上看房的怎么不啊？

0: 蚯蚓红豆棍吼，
1: 大抓一抓。
0: 小丹姐，上卡帮你做好不哦？大哥大姐，血液要畅通，就要赶紧哦。今日两客啊，只要2500块而已。大组的拢总5客啊，只要5000块而已哦。要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我拜拜。

电话拢满线哦。大哥大姐，如果卡袂入来，给等一下哦。小爱，感谢你。大哥大姐，剩最后两组，爱赶紧哦！把握机会，卡电话，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

山哥大姐，今天你买大组的产品，想爱买送你一罐700毛这么大罐的洗发精哦。这罐洗发精有够赞的，较早头开始唱得超厉害的。自从洗这罐以后，现在几种舒适的，将咱的头壳皮洗得超清气的，让咱的头毛柔嫩有光泽，够胖胖哦。洗完以后，心情也对得好起来。这罐可以洗很久很久的，让人感觉到物超所值，超会好的。今天你买大宗的产品，都给这罐送给你哦。送完为止，所以电话要赶紧扣哦。0800-588-133 0800-588-133 0800-588-133 送完就没有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或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欢迎大家准备收听，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好歌声》。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P 大油厂、CGMP 大油厂、PIS 大油厂，个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阿公阿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兄弟姊妹，大家好，我是依婷，
1: 我是阿华，
0: 欢迎收听。
1: 我今日佫邀请到讲咱这个知识真好，阿哥吼应用这个观念嘛真好，阿哥来产品拢行在人头前的，这个五档的，五档的你好，
2: 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五档的，
1: 档的哦，咱来讲先啦喏。咱人像我甲你就好啊、嗯，
2: 对。
1: 先来，咱人对无甲有，
2: 是。
1: 甚至讲，你安尼规丛好好一只，
2: 对对。
1: 吼、哦，头壳嘛正安尼正清楚。嗯。先来，咱对无甲你只有，啊，佮规丛安尼只大丛只好，啊，佮头壳记忆啥反应拢只好。
2: 对，
1: 是。是咱安怎产生的哈、啊？
2: 其实吼，多只阿华咧讲的时阵吼，我要甲大家报告就讲，咱人吼，要结合的时阵足简单嘞。
1: 对，
2: 天地创造万物的当中，一定有伊足厉害的所在，
1: 吼、
2: 无可能的。
1: 对，
2: 过来第二重点，你甲看吼，阿华拄仔咧讲的意思讲，爸爸妈妈两个人做伙了后啊吼，那我就先布一个巴肚内大起来布一个囡仔出来。
1: 对啊，
2: 对不对？这就是延续下一代，
1: 哦，
2: 这就叫做生命力啦，哦、生命力啦。
1: 哦那延续下一代嘛，
2: 是，
1: 啊延续下去嘛，
2: 对，啊我要讲个足简单的一个重点，就是讲，奇怪哦，咱爸爸妈妈吼生来了后的时阵吼，家囡仔生来，像阮家生，阮爸爸妈妈生阮家有啊，七个囡
1: 仔，
2: 吼、哦，啊我嘛足厉害，我生阮，我甲阮某嘛生六个囡仔，对不对？啊我五十年，啊我即马五十岁，我六十年出的，当中要叫即马的六十年出生得济是无可能，
1: 无可能。
2: 但是我今日要甲大家报告，这六个囡仔生来了，我的爸爸妈妈生来了，而且每一个囡仔有每一个囡仔个性，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呐，的个性的咧。
1: 对。
2: 所以讲，我今日我要甲大家报告，这就是足济足重要个基因的遗传。
1: 嗯。
2: 那今日你讲，咱人安怎甲生来，大家拢知影。
1: 对。
2: 但是咱人的当中上最重要的是细胞。
1: 对啊。哦，上元素的啦，
2: 对，
1: 上元素的细胞，
2: 精糖、精子跟卵子结合了后，在咱的妈妈的这个啦胎盘内底先，好不啦，变慢慢要来成型。
1: 对，
2: 怀胎十个月了后，落来了后的时阵，就是
1: 红的啊，
2: 那无靠吼，迄就死，迄就死去啊。
1: 嘿，
2: 啊，甲拍好靠。
1: 对，
2: 啊，伊这样脱掉了了后，才袂去哦，那
1: 再穿开，
2: 对，再穿开。
1: 嗯嗯。
2: 那我今日要甲大家报告，就是讲，一个上最重要的所在，就是讲。今仔日的当中，咱的人吼不断的细胞啊，一直演变、演变、演变、演变、演变。
1: 对，
2: 所以你甲看吼，囡仔吼少年的时候真勇，惊寒啦，啊天气搁较冷啦，合欢山啦，去到遐啦，穿短衫裤都有啊。
1: 哦，衫脱落就跳，水就跳落去。
2: 跳咧水内底，你啊练啦，好无？吼，迄个叫少年的啊啦，较勇嘛。
1: 哎，对。
2: 啊，食老来的时阵是啊啦，讲伊啊啦，愈来愈轻愈济领啦，愈加固袂少啦。
1: 嗯，
2: 这就是你的细胞骨内底一个物件叫细胞。
1: 哦，对。
2: 其实咱人的身躯是细胞组成的，
1: 无唔对。
2: 啊，你人呐愈来愈侪岁当中，你的细胞就开始伫咧老化，开始伫咧退化，你的机能就开始无去啊。
1: 对。
2: 所以讲有足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你伤过操、伤过忝的当中，为什么你老的比别人较紧？
1: 哦。
2: 我讲一个足简单咧，北部人、中部人、甲南部人的当中，你看北部人会足够伪装的啦。
1: 嗯。
2: 哦，对唔对？
1: 对。
2: 啊、中部的时阵，你话爱做田的都爱砍掉咧嘛。
1: 哎。
2: 啊，高雄的人，你甲看卖，伊啊天气较热啊，日头较闷啊，但是乌皮乌的较济啊，都较无要咧装啊嘛。
1: 对。
2: 对唔对？啊，愈都市先啊愈高装，因为伊啊面对着无同款的所在伫咧。
1: 嗯。
2: 啊，所以讲，咱的细胞伫咧老化的当中，我今日要甲大家报告就讲，问题要防止如何来防止你的细胞会安那老化，
1: 嗯，
2: 卖各个互伊干那各安那分裂，卖互伊细胞老化分裂的当中，你的人就会愈来就会愈少年，身体就会愈来愈用，
1: 嗯，
2: 这就是咱所讲的爱抗氧化，
1: 抗氧化吼，哎、欸，简单讲一个吼、哦、比喻啦。嗯、比如就是跟他体内洗身，
2: 哎、欸、对，
1: 迄是不是就抗氧？迄就是氧化，
2: 哎、欸、对，迄就是氧化。
1: 苹果变乌去，
2: 哎、欸、对，迄嘛是氧化，
1: 迄嘛是氧化去的嘛。
2: 啊，咱人吼嘛氧化哦，
1: 啊，咱人嘛会啊，
2: 咱人氧化了后，皮肤会变乌啦，会变粗啦，尿痕啦，裂茎啦，有无吼？这嘛是拢种氧化一种。
1: 对，
2: 啊，过来就是讲咱人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哎呦，你看起来足少年的哦，哦，咱人心情就好起来。
1: 嗯，
2: 啊你，哎呦，啊你最近你是安那较操劳哦，较烦。你哦，那最近感觉有小寡有卡，安尼你就听了，安尼你就心情就歹啊，
1: 无好啊，
2: 对不？
1: 对，
2: 大家拢爱人娱乐，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咱在座这好朋友当中，爱探讨一个，防止来卖互伊老去，
1: 嗯，
2: 啊那就是卖互伊氧化去。 所以讲世间的当中，咱的细胞若卖互氧化去，你的机能啦、你的器官啦、你的功能啦，伊就愈来愈正常。
1: 嗯，
2: 像讲咱即卖当中有足侪人，有遐人食老来了后的时阵，有无？有就即卖高血压。
1: 对。
2: 你敢知即卖高血压几岁人都高血压嘛？
1: 即卖拢足少年的
2: 啊。足少年的啊，三十几岁啊，四十几岁啊，高血压未啊，糖尿病啦，三高的人足多啦。
1: 对。
2: 因为即卖人为什么我讲三高人足多？因为即卖人食较油。
1: 对。
2: 食较好，食较营养。等到咱较早的时阵吼，咱爸爸妈妈恁迄个时代的时阵，你有感觉讲食呐，食食真粗，食真歹，食真无好。
1: 对。
2: 但是你有感觉无？吼、哦，工课哪个咧做哩，体力内底愈来愈好的当中，精神愈来愈好。较早无讲生什么歹物啊啦，有无吼？
1: 有啊，系啊。
2: 但是较早人食较无营养的当中的时阵，有无？岁数食较短。你有感觉即卖人岁数食较长无？啊，而且的时候，伊身体愈来愈健康嘛，因为伊也要保养。
1: 对。
2: 啊，你甲想看嘛，伫即几年啊当中的时候，咱的爸爸妈妈较早啦，听电台是想讲，阿、啊、要药来食看身体好无？即卖我甲你讲，即卖无同款啦，即卖讲会啦，预防医学甲保健医学。
1: 哎，保养
2: 啊。如何来甲保养？如何来甲预防？啊呐，你的身体就会愈来会愈好。
1: 对。
2: 所以讲，我今日要甲大家报告当中哦，你今日要来甲保养，要来预防，卖可以有三高的当中，身体要个个用的当中，就是要改抗氧化。
1: 抗氧化，哎、欸，这真重要。但是讲到这讲，咱讲抗氧化，咱咧讲也是真简单啦。但是咧，方法咧。
2: 哦，方法有啊，
1: 有方法啦、
2: 啊。其实吼，我甲你讲吼，对阿华咧讲的是足好一项物件。其实即卖的人，足侪人一直咧研究一挂的物件，要来如何来抗氧化。比如讲咱食葡萄的当中，葡萄的皮啦，葡萄的籽啦，葡萄的肉啦。爸爸妈妈，啊，我请问你，这个葡萄大家拢知道好食，但是你要食什么所在？大家
1: 食籽啊。
2: 食肉啦，你都好笑，食籽我拢后摆我籽都落去后你吃。
1: 无，我是讲抗氧化要食籽啊。
2: 哦，落抗氧
1: 化。啊，那普通现在是食肉，无唔对。
2: 对啦，啊，我要讲意思讲，即卖人啦，葡萄都嘛皮剥掉，肉食只籽个皮掉。
1: 对。
2: 但是我要跟你讲，伫抗氧化内底当中，上介好是伫伊个籽内底。
1: 伊个籽嘿。
2: 对，啊，伊个籽内底伊个抗氧化的能力足强诶。大家拢知啊。我是记录一个讲一个葡萄，你将上盖好的物件拢甲配掉啊，上盖不好的物件拢甲吞咧巴肚底。
1: 嘿，无唔对。
2: 但是吼、哦，我要今日要甲大家报告哦，在咱即马组织的当中，吼、慈济哦，你看一下慈济人的当中，伊拢食素食的当中，伊嘛去惊讲伊的细胞啊老化，
1: 老化嘿、
2: 啊，伊要让伊如何保持伊的细胞还搁再少年？这就是咱所讲的咱的 DNA 啊。
1: 哦。
2: 咱的 DNA 如何要来让伊少年的时候，那卖让伊老化？其实人做者，即卖吼，因伫即个苗栗啊、山区啦、一带当中，栽种一挂足特别的物件。
1: 哟，
2: 即个物件吼，是安尼食咧苦苦，涩涩。啊，我请问你哦，甜的较好，还是苦涩的物件较好？
1: 我吼，甲你做一句啊，我知影讲苦涩一定较好。
2: 啊，一定的啊。
1: 因为甜的，你第一点会影响到咱的糖分嘛。
2: 对。
1: 啊，糖分高的时阵，咱的抵抗力就会变歹啊嘛。因为咱迄种研究啊，研究讲咱啊食甜的受过侪时候，咱的啊白血球会困去。
2: 是。
1: 会睡着哦。
2: 对。
1: 啊，睡着的时候，你就无得对抗一挂有诶无诶啊。
2: 因为你的白血球数着足侪营养嘛，伊就无迄个活动的能力啊嘛。
1: 食饱起爱困。
2: 哇，对啊，咱有阵时中昼食饭饱了，哇，那个爱困。你啊，所有的这个啊，氧气的时候，拢在巴肚消化去，啊，你的白血球都欠这个空气啊，所以你就爱困啊嘛。所以我今日要跟大家报，苦苦、酸酸、涩涩的物件，对咱人来讲的时候，伊才是好的。你捌在较早囡仔时代捌食过一样物件，叫焦来糖无？
1: 焦来啊糖哦，
2: 有无牙齿啊？啊，我一粒焦来啊呢啊，啊，外口包一个红色的糖的啊，葫芦糖啊。
1: 哦。
2: 葫芦糖叫焦来糖，你捌听啊？
1: 我唔知叫焦来糖。
2: 哦吼，你捌焦来啊嘛？
1: 我刚才讲迄个叫什么什么番茄迄。
0: 哦，葫芦糖啦。
2: 葫芦糖就是焦来啊，就对啦。
1: 哦。
2: 老岁人就听有啦。你甲看伊焦来啊，酸酸涩涩，苦苦涩涩，啊，甲错过了后才去。但是你敢知影讲，伫即个鸟来像即个生食的物件的时阵，对着咱抗氧化的物件就好。所以讲，我等下后一段要甲咱的空中好朋友报告，就讲是安那组织的当中的时候，伊即马一直在研究一项物件，足特别的物件，食起来生生涩涩。啊，但是食完了后啊，咽了后就会甘甜，就会美咧。伫咱的客人来底的时阵吼，拢会甲即个物件吼，伊号做一个名。吃完了后啊吼，伊个脑后变干的哦。
1: 哦，
2: 咱的脑后，若当到伊反打的时阵，反苦的时阵，若反食物件无味，代表着你的细胞已死化去啊。
1: 哦，
2: 啊，若老亡去啊，你食了无啥物口感。
1: 嗯，
2: 但是你当你的细胞是食了，你的身体若用的当中，物件啊食的是反甘的哦，反甜的哦。
1: 对，
2: 你捌食过一个叫做
1: 神秘果，
2: 神秘果有无？啊，我食神秘果，甲薄薄落去了，甲甘的了后是，我若食柠檬酸的哦，哎呦，那变甜的。对不，这就是要活化救生到你的细胞。
1: 嗯，
2: 这个物件帮助咱的生命，会当让咱的生命更加延安啦延续，
1: 生生不息。
2: 对，会当让你的细胞袂遐尼啊紧的老化。
1: 嗯，
2: 而且这个物件会当让咱的身体的生命的当中，会阁愈来愈好，愈来愈强，愈来愈特别的所在。
1: 嗯，
2: 所以讲这个物件吼，伫咱煮者最近就一直讲。
1: 哎呦，你讲到煮者，你安尼安尼应该是熟悉的哦。
2: 啊，我跟你讲吼，这个。物件就是安那，像着水果的物件同款，哦，啊，像着水果的物件同款的当中，一部分菜甲草嘛，种伫土卡内底竖起来，伊嘛无食啥物件，但是伊煮者，伊是讲我要如何找一个物件，会当做的是专属的，
1: 会
2: 当互阮这煮者，这师兄师姐拢总会使食，而且互因身体还较健康的，
1: 嗯，
2: 所以讲伫这，我要甲大家只阿姨、爸爸妈妈的报告当中，这项物件，单台湾内底，我敢甲你保证。在电台内底无人伫咧卖，
1: 电台拢无人卖哦。
2: 对，啊，而且我要讲，这个物件伊有够好诶好。等下我再甲恁介绍讲，伊诶好到底好伫啥物所在？
1: 好啊。
2: 为虾米我要甲你报告一下讲吼，这个物件吼，伊对着咱人抗自由基是蓝莓诶啊呐。啊，那28倍，
1: 蓝莓吼，
2: 对，啊，维生素 C 的当中是柠檬的4.6倍，
1: 嗯，
2: 这个物件在印度已经流传到5000年的上界重要的医学啊呐的观念嘛，所以讲在这吼，因为100公克内底哦，一比零个关60倍，加134倍，伊的维他命 C。
1: 嘿嘿
2: 啊！伊内底即个硒啊，硒啊，即个物件哦，比磷高关2182倍。
1: 哎呦，
2: 伊微量元素哦，
1: 2000几倍嘞！
2: 对、嗯。啊，你个想看没有？我等下要讲的即个物件哦，伊的活性就是咱所讲 SOD 啊。
1: 嗯。
2: 每一公克哈、啊，用482.1的即个单位的当中，比磷高。
1: 嘿。
2: 关24107倍，
1: 24000倍嘞了。
2: 对，所以讲大家拢知影讲，这个啊，愈活性的物件，对着咱人的身体，伊会愈好。
1: 对，
2: 那所以讲，咱人的营养内底，营养内底需要有足侪这个氨基酸。
1: 对，
2: 爱需要的8种氨基酸是营养无啊多啊呐。来，结果吼，伫迄个物件内底吹
1: 掉，嘛吹掉哦。
2: 伫苦苦啦、酸酸啦、涩涩啦，食了完了后，你脑有感感冒，有甜甜冒，
1: 你有感冒
2: 啦，你有感冒啦。所以讲，第一，这是客人讲，所以讲，伊的营养价值的当中，会当讲哇，即有足侪爸爸妈妈，即个物件若食落去了后，尤其个有人生排咪啊，
1: 对，
2: 迄排咪啊做啊呐做化疗完啦，身体也较无好个啦，迄脑拢啊呐哒哒啦，难呐、啊，有无吼？吞物件吞袂落哦，足奇怪。
1: 哎，
2: 这个物件吼，既然咱咧回家落去了后啊，时阵有无吼？都那马上有感觉。
1: 对，哦，马上看啊！但是照你来讲吼，维生素 C 这里也管呐吼。啊，你是不是讲咱来讲，因为预防感冒的啦，啊，未去预防讲用情况坏掉这個。哎呀，你嘛真强
2: 咧！强的啊，所以讲我提过来甲恁大家报告讲哦，即届预防的病毒来得是，咱别人咧烦恼都掉啦，免啦。
1: 嗯，
2: 即个感染的了后啊，你就免烦恼啊。因为伊维他命 C 的里啊呐，伊的营养成分维他命 C 的信息啊呐，
1: 另外
2: 60倍甲130倍。
1: 等于讲你若食一粒啦，另外食60粒啦。
2: 对啦。
1: 啊，你一个叫你食60粒，另外你爱食落。
2: 啊，所以讲人即马生物科技有啥物浓缩萃取。爸爸妈妈，你卖去食迄个过去迄个老的产品啊！
1: 哎呀，有影啦，
2: 什么苦茶啦，什么你已经对袂着时代啊啦！
1: 对啦，
2: 今麦的生物科技已经是进步啊！
1: 嗯，
2: 为什么已经是进步啊？老有老的好，对唔对？但是你要找出着新的物件，因为有的旧商品，有的旧的物件，当中你食久来就鲜啊啦。
1: 对啦。
2: 我讲一个较歹听，你即摆爱食迄个啊啦，比如讲北平烤鸭啦。我无讲北平烤鸭无好哦。我讲你即摆最爱北平烤鸭，你即摆一直食，一天一直食，两天一直食，三天一直食，食到第五天、第六天了，你就鲜啊。因为连你的身躯的细胞你都排斥啊，
1: 对啊，
2: 还佫食这个物件，对不对？必须佫换一个新的物件。 换一个新的物件，不一定爱比这个白面糕要较贵，
1: 嗯，
2: 但是较俗的物件，但是伊会当食咧较地安那，伊身体会当吸收，
1: 对，
2: 因为伊的身躯袂甲你排斥啊，
1: 嗯，
2: 所以今仔日咧当中，咱爱食一寡较抗氧化的物件，安那会当甲你的身躯的细胞甲救活起，
1: 嗯，
2: 你的细胞若甲救活起了后，伊自然代谢能力就会当安那愈来愈正常啊，
1: 对，
2: 这都是咱要爱的物件的咧，
1: 嗯，好，好，安尼两面哦，咱这个邀请五档的出来吼，来看卖讲哦，甲咱。带来一挂新的观念嘛好啦，讲新的物件嘛好。来，当下小小困一下吼，啊，逸婷先来唱一首啊歌者，好，后面咱再个安排当下出来啦，好不好？好，今日哦，电话先给咱记下好，02-2425-7788，02-2425-7788。

0: 朋友电话记好，
1: 对，
0: 甲写起来。
1: 嗯嗯。
0: 啊！这栋莫错过了，
1: 莫唔对，
0: 错过了你个等足久的啊！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啊，有的朋友在吐嘛吼，足久的啊吼，等足久的啊吼，所以等你吼啊，卡手啊比别人较紧哦。
1: 嗯，
0: 哦，咱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2425-7788，242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也就是你不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国加加一个空字。
1: 无唔对。
0: 啊，你若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直播都会使啊。
1: 无唔对。
0: 都莫阁加空字啊啦，好吧？
1: 嘿嘿嘿，
0: 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咯。

0: 来来来来，等下，咱来即马来进广告吼。安尼听听，咱讲起来哦，讲有一项物件，讲对着咱身体嘛好啦，三高嘛好啦，甚至讲你讲对着肝无好个啦，体力无好个啦，够爱困个有无？
1: 有。
0: 哎呦，连即马哦，上林拢在食，这到底啥物物件哈？
1: 我来跟你讲吼，这叫做生命之果，就是油甘果。
0: 油甘果哦。
1: 对，这个物件吼，这叫做油甘果的当中的时阵，伊内底有足济好的物件。
0: 有。
1: 比如讲油甘的当中，伊会当抗氧化。
0: 嗯嗯。
1: 吼，抗啊啦，抗 UV。
0: 对。
1: 伊会当对着咱的生食的物件，对着咱人伊身躯的美白伊效果啥啦，上介好伊的话，上介重要，对着咱人的肝脏。
0: 嗯。
1: 尤其较容易忝的人，较容易疲。的人，也是讲咱有糖尿病的人，有无吼？啊呐，这个啊呐，糖分受过管的，伊的遗传的人，马上吃这个物件，伊咧降的效果速度有足紧的。
0: 哟，
1: 所以讲伫这个当中，这个油甘果的当中，啊呐，伫台湾也好，伫全世界也好，伫咱这个啊呐。世界卫生组织内底当中，伊强调三项伊有认同的哦。
0: 嗯，
1: 这个油甘果伊就是其中一项。如果要甲你讲，伊青果起起来无好食，酸啊啦，苦苦搁涩涩。
0: 对。
1: 但是吞了是你的咽喉内，你咽喉酸甘甜搁味咧。
0: 哎，啊，够鲜咯。
1: 对，你会感觉讲哇，那遐个甘甘咽喉甘甘的时阵，就安那，你甲想咽喉哪会反甜，会反甘？你老岁人物件就食落，物件若食落，你腹内内底是，你自然都都吸收，有足侪咱的爸爸妈妈食老了后，嘴大口涩，食袂落，食什么物件拢无什么个的口感的当中，伊就愈来愈袂爱食，
0: 过
1: 来都爱食流质啊，过来都爱等你老啊。
0: 嗯嗯、
1: 所以讲，伫这个时阵，这个物件会当增加着咱人的免疫的抑制话，啊那预防着血管的硬化，抑制话，佫会当抗你的自由基，减少你的香菇对你的细胞的伤害。所以讲，你的细胞呐，会活化再生了后，你人就返少年啊，身体就愈来就愈勇啊。
0: 听讲这个油甘对着讲，唔是干那细胞尔，咱的神经啦、血管啦、咱的筋络，拢有一个抗氧化的能力嘛。
1: 当然
0: 的
1: 哦。
0: 所以讲，你若讲常常食咱这个油甘的人，你会感觉就讲，你明明你都五十岁身体，
1: 是，
0: 但是你去检查出来拢七十岁身体，
1: 是，
0: 欸这个时阵，你就当食油甘。
1: 对，
0: 油甘就是要安那，把咱的细胞啊，卖安尼老化紧，把咱的这个细胞吼、哦，抗氧化能力变强。
1: 对，
0: 就跟咱那外口咱那看一条啊，有诶弄个去擦些油菜要创啥，防止伊老化，
1: 对
0: 防止伊衰身。啊，这个油甘就是帮咱的细胞去打结啦，
1: 把
0: 咱卖一挂有诶物件来给咱清理就对啊。
1: 是，
0: 啊，你照你安尼讲个，这油甘吼，安尼食食，对着咱最近啦、啊、吼、最近有诶人拢足惊。想去外口学袂走，
1: 想
0: 用胃掉，
1: 当然咧，
0: 有帮助
1: 啊，当然咧咯、因为伊内底唔是干啦，干一个油甘尔尔，伊内底个一个刺五加的当中，会当啊啦，互你的气管、细胞，有无？即个歹物啊、垃圾的物件，较袂走来伫咱的身躯。
0: 哦哦
1: 哦。内底个即个葡萄籽的当中的啦，抗氧化的咧，会当有安静丁提升到你的空气的吸氧量。所以讲，你即卖为虾米讲人即卖电视拢一直讲快乐缺氧症，就是你的脑波无即个上锁嘛。食即个物件，互你的脑波。这上锁都免烦恼，讲吸未到空气这个问题。
0: 对哦，所以讲你油甘就是讲，咱若逐工干嘛好啦，还是讲要用吞的嘛好啦。
1: 是，
0: 啊，你干干伊会生烂，哎，等下咱啊，身躯的这个抗氧化的能力去提升。
1: 我讲一个足简单的啦。
0: 好。
1: 胃腺骨脑生歹物的人啦，伊食落去了后啊，三五天啊，马上有感觉啦。
0: 有感觉。
1: 为什么我要讲有感觉呢、因为你腺骨有生歹物的人，爱做化疗啦，爱做一挂电疗啦，爱做一挂有诶无诶啦，伊就吞袂落，就食袂落，愈来无体力啦嘛。你个又感觉扛袂起了后，互你腺骨产生这个保护力以后啊，甲这个歹物的物件伊甲伊包掉咧，卖好搁再回去生长。这就是油甘伊上介好的功能。
0: 啊，过来就讲吼，咱啊，比如讲咱即卖五十岁的身体。七十岁身体好了啦吼，咱若油甘啷加啷加的时候，咱会感觉讲哦，咱即马是五十岁身体的时阵，咱主人身体就用，精神嘛好，
1: 啊，
0: 过来咱的一挂循环代谢，一挂慢性的无好的物件喎，
1: 倒
0: 倒来，哎呦，愈来愈会发现你讲，我以前哦，这个啊。海军陆战队迄种感觉阁转来啊、哇！所以讲这油甘逐工个感，拢有这个帮助的，
1: 是。
0: 来，
1: 愈来愈少咧。
0: 来，恁这油甘哦，这一罐是几粒的哈？
1: 一罐是150粒。
0: 150粒不？150粒嘛无贵，150粒呢无贵呢。
1: 对。
0: 啊，恁这安怎卖哈？
1: 一罐卖3200块。
0: 3200块，
1: 150粒卖3200块，足俗的啦。
0: 安尼袂歹，袂歹。来来来，啊，等下啊，今日呢？ 这个哦，生命之果，咱这个油柑啊，
1: 对，
0: 既然这好啊啦，咱有什么方法来当来预防？就是啥，咱这个油柑，
1: 是，
0: 免啦，咱身体备用嘛是这个油柑，
1: 对，
0: 免啦，咱的三高的这个情形还变作轻松，嘛是要靠这个油柑嘛，
1: 是，
0: 所以讲你这个油柑，恁今日你这新推出的，跟阿华一听这嘛才有呢，
1: 对。
0: 你今日有法度给咱一个优待无？
1: 今日吼，我绝对爱给大家听众朋友一个优惠，因为听众朋友对我足照顾，对阿华甲伊婷嘛足照顾，所以今日吼一罐150粒的时候，我卖恁大家偌济钱？3200块。今日吼，买一罐，
0: 买一罐，
1: 我阁再送你一罐。
0: 哎呦，
1: 安尼有阿莎莉无？
0: 安尼有阿莎莉哦，买一罐送一罐嘛吼。
1: 对。
0: 一天会食几粒哈？
1: 一天食3粒至5粒。
0: 3粒至5粒哟。
1: 对。
0: 哎，五档哎，小蛋，我这样看到的啊，你那这两罐刚同款的吗？
1: 同款的啊，
0: 同款的啊，那
1: 啊一罐是150粒的啊，
0: 啊一罐那跟
1: 他啊，另外我有一间直销公司在搞我买啊，啊，伊这直销公司伊是爱要装较大罐的啊，伊讲要爱300粒的啊，
0: 300粒，我讲要6000块
1: 呀，对哦，当然了，一罐啊150粒就3000里啊，啊300粒当然爱卖到那6000几块去啊嘛，是，
0: 啊档的啊，
1: 哎。
0: 你今日跟我多讲，和咱的朋友讲，和咱变300粒袂啊？
2: 哎，阮听众朋友对我当然足好的嘛，足支持的嘛，对着阿华甲玉婷嘛，足支持、足照顾的嘛。啊，都300都红看到，冇甲省。
1: 无啦，我跟你讲啦，150粒我买一送一，都足强的啊咧。
0: 买一罐150粒，佮送一罐150粒的哦。
1: 不是啥？
0: 当然啊，卖安尼啦，拄只煮的菜好食，你食对不？啊，你嘛小讲今日讲这尼啊好康的机会，你嘛讲小啊，咱爸爸妈妈讲会当哦享受着讲哦较济粒的，啊介绍下咱较嫩的无？
1: 食较久安尼吼。
0: 食较久的啊。
2: 食较
0: 会起啦。啊，无拄只咱嘛食一顿袂歹啊，真好食了。
2: 咖啡
1: 嘛，你嘛
0: 呢？
1: 咖啡
0: 嘛，你嘛，哇！菜嘛，食，佮用迄鼎嘛，煮了真好食，你食咧。
1: 哦，安尼，恁两个时候够够好诶啊！早了再见，买来做现场诶。哎呀，来，今日来，阿华吼，讲到看到讲我迄有一罐较大罐诶啦。啊，我甲咱听众朋友讲诶，因为因直销公司诶当中诶时阵，都要卖较大罐诶啦。
0: 对。
1: 啊，因为因诶介绍诶关系啦。
0: 对。
1: 所以讲伫遮吼，今日阿华安尼啦。哦，卖讲我啦，今日一罐咱啦150粒嘛，我一罐送一罐嘛，对不对？归期安尼啦，
0: 好，
1: 咱听众朋友，你一定爱去注意听哦。
0: 好，
1: 今仔日吼特别的，我甲阿华因，我本来要推出的是150粒装的啦，
0: 对
1: 不对？今仔日我拢甲升级一下啦，
0: 好，
1: 加量不加价啦，
0: 啊好，
1: 全部拢改，本来是一罐拢150粒的啊，改升起来做300粒的啦。
0: 啊，买一罐送一罐，拢爱300粒送300粒无？安尼得300粒无？
1: 哦，恁有够雄的啊！
0: 你卖讲300粒送150粒无？
1: 哦，安尼哦。
0: 300粒送300粒。
1: 哦，
0: 安尼好无？安尼讲差生理哦。
1: 我跟你讲啦，我五档的人吼，我跟你讲啦，我无落差的啦。今仔日哪讲细罐的要甲你变做大罐的，甲你升等啊，有无？另外，迄罐那有可能无升等的。但是我要甲咱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迄两罐我拢甲你升等起来做大罐的，
0: 拢300粒的，
1: 150粒的，拢变两罐，拢甲你变300粒的，安尼有怀疑无？
0: 安尼怀疑，赞，
1: 但是，我有但是还袂讲完。啊，
0: 你
1: 我含有50个人客，
0: 50桌哦，
1: 哎，50人客，哎，为什么讲我要安那又系50个人客啦？因为我细罐的变大罐的，
0: 对
1: 吧？150粒变300粒的嘛，啊，我要甲大家报，50桌的原因伫倒？
0: 伫倒？
1: 我150粒的先起来做300粒的，
0: 对。
1: 今仔日这个国计送你一盒2800块的紫罗波饮，但是头前30个人客才有哦。反正今仔日就是安那周年庆最后一档啦，和你阿妈最后一档啦，30个人客，
0: 好啦，无问题。来，咱家朋友，咱家这油柑哦，一罐。

0: AM 1071。
1: 对，所以讲朋友来，咱这个油甘蔗了袂歹，想要来欢迎要来助文的哦，来头前30个啦，好无？30个就好啊。600粒的这个油甘，哦，600粒的油甘，
2: 是，
1: 搁一盒的这个紫萝卜哦，
2: 对，
1: 安尼3200块尔。
2: 干那这盒紫萝卜，我咧南山买都2800块
1: 啊。对。
2: 所以我拄只咧跟大家报告，有足济咱的爸爸妈妈唔捌食过油甘，唔知个油甘伊的好的人客当中，伊拄了讲吼，咱人这个人啊，经络较无好的人啊，也是讲免疫力较差的人，定定咧感冒的人的时阵有无？也是讲你有三高的人的时阵，也是讲你腰气较无好的人客有无？
1: 对，
2: 定定咧放尿足臭、嘴足大、足苦、足涩的人有无？经络拢未。轻松的人家有无？你来加一个油甘，
1: 伊
2: 个效果功能，我要达到你100%。
1: 好，来，所以讲，朋友来电话先卡先，跟他30组了，好啊吼。总共买一罐送一罐，啊，一罐拢300粒，总共就是600粒就对啦。
2: 对，
1: 600粒又在3200块以外，佫加上一盒的这个紫萝卜，但是头前30个尔吼。来，今日咱的02-2425-7788，02-2425-7788。30名而已，感谢，谢谢。

0: 油干嘛啦？
1: 食到遐有嘴烂，有啥物货啦？
0: 哦，较有洗嘴烂，无你以早嘴拢打打遐。
1: 嘿啊，啊，佮食了放尿嘛较袂泡啊。
0: 哦，放尿嘛较无泡啊，吼。
1: 嘿啦。
0: 哦，啊，你伫等油干等足久啊，吼。
1: 对啊，我直直等，我准备买两罐食了，直直等，啊，等你等无
0: 等
1: 你啊。
0: 等足久的吼。
1: 嘿啊，即马等你讲，啊，我有当时也无用好食，因为孙转来吼。啊，孙佫差一个，即马。孙礼拜四还无用啊！
0: 啊，刚才今日你听到？
1: 啊，我本来阁无用啊，阁爱煮饭爱啥物，有当时还无时间好去食。
0: 啊，所以你坐阮的油甘食了真好，就对
1: 啊。对。
0: 啊，你继续食吼。
1: 对对。
0: 哦，谢谢啊。
1: 我多买两罐吃天鱼啊。
0: 哎，
1: 哈。哦，啊，你来时阵我。
2: 来，我刷卡。来好来，你算卡吼，所以讲朋友见了咱这个油甘吼，你若讲吼，常常放尿起泡的啦，甚至讲暗时较歹困的啦，吼啊，甚至吼常常那个感冒破病啦，吼啊吼，这个加完两杯拢无啊多合成的，吼啊遐酸啊痛吼，来配合油甘你食看卖啊，高血压未啦，甚至讲咱有糖分的人哦，配合这个油甘哦，你会发现就讲，哎呦，控制了愈来愈好势，见了哦，02-2425-7788，02-2425-7788，
3: 喂，你好。
4: 喂。
2: 哎、
4: 欸，
2: 好啦。
3: 等大哥。
2: 好啦，好，了解吼。好，所以讲，比如进来，赶紧
5: 下。哦。我发现咱的人客真巧咧。
2: 安怎巧？
5: 哦，105变300，了后电话变变个，再来再万一的紫萝卜饮的先给上诶。哦。
2: 我个接。
4: 哦。来，你好，啊，你好，来小天使个接的，好，好，谢谢，
2: 好，来，
5: 哇，你叫恁怪去，
2: 无怪你长得高，
5: 你看啦，吼，阿华你甲看啦，一项的商品呐，会当讲吼，不管安尼嘟嘟姐，你甲我，啊，我未讲介绍的当中的时阵了吧，吼，新朋友就敲电话甲咱们，甲接接啦，
2: 接接哦，啊，我接接，啊，来你好。喂，你要
5: 是所以讲，伫只我感觉讲，一项商品的当中吼，唔捌食过的人客有无吼？安尼就安尼卡电起来，安尼卖钱讲介绍，就要来甲咱购买啊。代表就讲吼，我介绍这个商品的当中吼，伫这个市场上吼是对的啦。
2: 对啊。
5: 为什么你敢知啊？就阿姨讲的啊，迄水有感觉的物件，我就爱买啦。
2: 对啊。
5: 食咧无感觉的物件，我就不爱买啦。
2: 嗯啊。
5: 我讲阿姨，你的感觉呐，我拿头拢苦苦咧。这老岁仔人的时阵，伊的通便就是拿喉苦苦。
2: 对。
5: 啊，这呢食咧物件无味无素。啊，这么食落去了后生烂了后啊，酸。全国变好起来了后，伊会感觉讲，我那红娘娘食食蛮好起咧，
2: 对啊，
5: 扫扫食食蛮好起，啊，敢去运动也足好个呢，我连要困的时候，感觉嘛足好个呢，
2: 对啊，
4: 哎呀，
6: 你好，
4: 你好，
2: 生命之果啊，你讲生命之果，
5: 弄回来，弄个种生命之果咧，要生命的时阵都爱食这个生命之果咧，
2: 对啊，
5: 代表着伊的应用价值的当中，伊调节着咱人的身躯的身体的时阵吼，我跟你讲。有够好好，
2: 对，
5: 我要甲恁大家报告着，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吼，你敢知影讲吼，有诶放尿无？起泡啊，
2: 白尿啊
5: ，啊放尿臭尿嫌惊惊。
2: 哦，真济哦。
5: 无听人讲，食足济讲，食鳗鱼糜，啥物物件咧来食奇怪，遐嘛咧上啦，嘛袂好啦，啊裤底嘛臭臭啦。
2: 对。
5: 嘿，有诶，阿妈讲一句，啊，阮翁哦，那老妖怪咧，食个七老八老啊，佫定定买咧，嘿，奇怪咧，伊是拢无清气是话，伊逐个若来完了后诶时阵哦，甲我做工过完了后，就臭我要死咧，但是我自从食油甘来了后啊，我臭够真，
2: 对啊，
5: 所以讲伫遮你爱食着对诶物件啦，伊诶营养成分哦，会使讲是安那，我拄要讲诶。是啦，愈悬的当中，伊的效果的功能愈好啦。是啊，零度68到134倍啦。伊的赛是零度的2182倍啦。
2: 对，
5: 伊的抗氧化是零度的24107倍中。
2: 咱就跟他讲哦，以前医生有无吼？以前医生恁若破病的时阵哦，拢讲哦，一天一苹果。
5: 医生远离我。
2: 医生就远离我。吼，啊，过来的有一个足重要人物咯。迄叫像这样，孙中山。孙中山迄当阵外铁气咧，伊嘛是足阿爸的人哦，伊嘛是足歹的人。伊外歹，啥物人的话拢袂听哦。唯独一个人讲的要听，就是医生。医生讲啥你知道？你逐天拢爱食一粒苹果。以前食苹果是知讲，大家这个苹果内底有丰富的铁质啦，吼啊微量元素啦，维生素 C 啦。你爱看一天食一粒不？你即马这一粒油甘。 等于苹果一只几粒，食2万几粒，
5: 2万几粒
2: 呢？那所以，咱正常人免哪食，免哪食，这这么侪粒的苹果嘛吼。
5: 啊，所以讲吼，油柑吼，每一年才生产的，
2: 对，
5: 青，
2: 嗯，
5: 好很生产的，伊的效果应用十分上佳好啦。
2: 嘿，啊，咱要用柑的，要用吞的拢无要紧吼。所以你若柑起是安尼啊，当伊只柑起是气味就是，
5: 啊，就苦，涩涩，
2: 嘿，
5: 酸酸。啊！但是完了后变甘甜啊，甘甜，牙头就加足好，加足舒适些。
2: 对，
5: 阿姨啊，讲哦，我牙后迄根感觉真歹，迄甘未了，变足好个咧。伊大概若要出门去倒粪扫，要运动有无？甘两粒会生烂。
2: 对，
5: 早水早了几啊罐，佮你未止嘴干。哎，我就食油甘未了后，足好止嘴干咧。
2: 对啊。
5: 欸、我食油甘未了后，精神足好个咧。我食油甘未了后，唔捌感冒咧。我食油甘落去了，我放尿唔捌佮臭尿嫌惊惊，唔捌佮安尼足感觉。尤其吼，伊连臭嘴干。
2: 嗯，
5: 变到嘴巴会疼，
2: 对，
5: 牙齿会噗噗的有啊吼。我讲伊一暝啦，困无饱，牙齿都噗噗啊。
2: 对，
5: 哎，奇怪，我咧食那只，伊甲我讲啥咧？你油甘是有掺啥毛灰泥啊？那遐尼啊好用啦？
2: 无啦，伊就是升温好啦。
0: 哎，我等我咧讲，昨有一个朋友话咧问我吼，昨有听到咱咧传统嘛吼，你问讲伊有口干症，足严重诶。
2: 嗯，
0: 伊讲口干症，甲伊真正足想要去自杀咧。
5: 口干症，
0: 足严重诶。
5: 我搁甲你讲吼，油甘。就是安那客人的话就讲油感冒，
0: 油感冒，
5: 食完了后你开嘴打口舌面，若无感唔免钱客等下还我啦。
0: 真的吼，所以我计吼，哎，一天感觉侪粒的一点啊，因为较严重啊。
5: 你就安那定定两粒感冒，改安那一天拢啊个定定安那卖湿湿卖休困，
0: 那个感
5: 两三粒吧，有无吼？连续一罐个感完了后啊，你就知影这个物件伊好伫啥物所在。
0: 是啊，啊，其实咱做侪朋友吼。咱之前有买过第一批嘛吼，这些朋友其实拢有回馈吼，咱讲有的人讲食了目睭加足金的啦，真正因为这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嘛，所以讲食别人的哦，食一罐2000几块啊，食几啊十罐啊吼，目睭干看啦那雾雾啦，啊流目油啦，但是食咱都系油甘食袂一罐，讲改善去啊。
5: 啊，为什么我安尼讲？
0: 嗯，
5: 因为有的油甘的时阵，干那个烘大磨粉尔啦。迄个讲维他命 C 拢破坏去啦，啊！我阁甲你讲啦，阮做的秘密讲互你听好啊啦。咱是用冷冻干燥，冷冻干燥的当中，就是用个零下40度有无？先甲油甘有无？甲把那个磨破，像咱下过啊那个磨做变浆。啊，落个冷冻啊那零下40度的当中，甲水分抽掉，规定啊像着饼安尼，这个慢慢啊磨，慢慢啊甲磨，磨好又，这个拍做一粒，弄一包。啊，上盖好诶，即个油甘诶当中甲甘未了，所以讲有人苦涩，
0: 个
5: 嘴吼有无？嘴迄个打屁也无味，食物件拢无味，告诉有无？胃口阁歹诶人，食咧个地变胃口好，
0: 有影
5: 变咧，大家都少侪人在食，即都是油甘伊诶讲话了，油甘无，这才是上盖咧。上盖重要，我阁甲你大家报告者，30个滴要完啊啦，啊完啊都无阁上。

0: 仁爱街哈。
1: 嘿，我就是耶。
2: 王大姐你好哈。哎，歹势，你讲油甘，你讲食了安那，袂歹哟。哎，安怎袂歹？
1: 我睡眠长期睡眠不足哦，食个都好困。
2: 哦。
1: 啊，阮囝拢送到糖仔食。
2: 哟。啊！你本来你第一点你是讲你睏眠无好嘛？啊，就是你即摆食油甘食食的，感觉睏眠更加好嘛？啊，你佮有其他？
1: 就是哦，喉咙都会干干的
2: 啊。嘿，那喉本来大大。
1: 我拢用甘的。
2: 哎，用甘的吼。
1: 阮囝是拢用薄的，当作健舒糖薄。
2: 哟，我你有感觉干干的？恁囝
1: 哦。讲伊哦，食食的都好睏的啊，那。无想要困的时阵，都唔敢食。
2: 哦，伊讲
1: 困就才要食。
2: 哦，所以恁囝嘛，感觉讲食食有较好困了，对吧？哟，哦，安尼好，赞赞赞哦。咱若干呐困眠困了好势吼，身体嘛愈来愈用呢。
1: 哦，我长期睡眠不足。
2: 哟，啊，你即马安尼配合咱的油甘，安尼困了好势，你有种欢喜无？
1: 有啊，有。
2: 好啦，哦，好啦，谢谢啦。哦，好，谢谢哦，哈，好，谢谢，谢谢。哎，许妈，你说那个油甘哟？
3: 哎，
2: 油甘你怎样吃的不错？
3: 我吃得很好啊！
2: 啊，怎样？怎样好？
3: 啊，那个，你又有一点酸酸的，干干，涩涩。
2: 对。
3: 哦，啊，可是我这个手哈、哦，本来哈、哦，筋络哈，就硬呢。
2: 哦。
3: 啊，就硬呢，今麦哦，筋络给它。

0: 冷哦，我即卖若门涂骹有落个迄头毛啊啥，佫用手甲摕哦，佫摕会点起来哦。
1: 哟！
0: 本来我去这个手哦，要摕物件无法度，无法度捡迄头毛。
1: 无法度。
0: 这个近咯，我这个手已经六七年有啊。
1: 哎哟，啊你的意思就是讲你本来无法度，
0: 无法度放较冷啊，
1: 近路较冷就对啊啦。
0: 嗯。
1: 有佫其他的好处无？
0: 其他好处真好啊，放尿较清啊。
1: 放尿嘛较清，对，放尿嘛较清，啊有较无臭味吼，
0: 嘿对，
1: 无臭味嘛较无泡吼，
0: 较无起泡泡，安尼放尿真清啊真好，
1: 对，
0: 啊感觉讲吼，我逐工嘛要食，我已经食两罐去，
1: 哟安尼袂歹啊，你逐工食安尼，你看较无泡啊，筋络更加软哩软 Q，
0: 筋络吼，我是筋络这支手吼已经着受伤到即卖。等我这个手等两扎对不？啊，连夹地要夹起来夹物件，我拢用汤匙啊咧剁手，用心汤匙啊咧舔哦，正手无法度可以夹地哦。
1: 哟，安尼未歹。
0: 今麦有啊，今麦有啊，大多夹已经筋络吼连夹地。
1: 哟，筋络较冷啦，赞啦。
0: 他的头毛都翘会顶起来。
1: 哟，啊你赞。
0: 我恁唔知影，我这个手吼，我拢心烦咯，我这个手无法度好夹地。
1: 好啊，好，谢谢你哦。
0: 啊，真好诶，即我感觉感冒愈感冒愈，但我逐天拢有感啦。
1: 逐天拢有。
0: 透早阴暗要困，我著甲倒五六粒啊去吹安尼感感诶。
1: 啊，有感觉较好困无？
0: 有啊。
1: 嘛有对无？
0: 嗯。
1: 哦，赞，好，恭喜
0: 啊！真好啊，我感觉真好啊，我已经食两罐完去啊。
1: 嗯，好，谢。
0: 谢谢你哈。
2: 好来，所以讲咱的油甘哦，朋友你特别爱赶紧的哦，真正数量是有限哦，数量是有限哦吼。啊来，你好。
3: 喂啊。哎，
1: 走啦嘿。
3: 嗯，我一张。
1: 好，明仔载赛吧哈。
3: 明仔载赛。
1: 好。
3: 我拜二就袂赛。
1: 明仔载。
3: 我拜二要去做一面。
1: 安尼拜三好不？明仔载啦，好，谢谢哈。
2: 后来所以讲，今日哦，咱这三十组是用要无啊，用要打底啊吼。啊，咱的许妈讲哦，不但即马手吼加压足悬的哦，放尿嘛较无泡，过来嘞暗时嘛较好运先啦。因为咱人卖洗身的时阵，你甲想看卖，你若问啊洗身的时阵，你就会磕掉啊嘛，就磕嘛，啊就压袂惯啊嘛吼，啊叮当就无好势。过来嘞，咱这个啦，咱这个抗氧化能力嘛足强的啊。哦啊，所以讲哦，伊啊咱啊心情嘛当安定放松。所以你看，足侪人拢讲哦，油甘，因为阮本来无咧强调讲会好困啊，但是发现着讲过来讲卡来讲，哎呦，
4: 食了愈食愈好困。
2: 什么甘甘的讲，什么变好困啊？嘴暖，佫会生暖，嘴佫会生暖。
4: 尤其是你有三高四高的朋友，你更加需要配合咱今日所介绍油甘的。去做使用，因为咱内底有含一个花莲的这个三苦瓜，哦，专门对着咱那啦，你若讲高血糖啊吼，还是讲高血脂的问题吼，拢会当帮助你维持了更加好哦，瘦你也更加水哦，吼，啊，咱内底毛青乌加，青乌加朋友拢知影要食什么的嘛，
2: 对哇，
4: 啊，过来就是咱内底有足强的这个超强的抗氧化的物质，葡萄籽、葡萄剂嘛，配合着咱的油甘，这是真的是超强的抗氧化。
2: 对哦。
4: 尤其是咱这么疫情啊吼，你若去住下朋友啊吼，咱啊要住进前啊吼，大家个补充一下。啊，住回来了吼，嘛是同款，大家个减一下啊吼。
2: 对。
4: 啊，你也使用减的，也使用吞的。
2: 对。
4: 减的吼，你若是讲本身啊你。咱像咱较侪回只阿公阿妈，你有感觉你嘴暖嘴拢打打无，拢无多生暖无？你甲吸几粒啊吼，你会感觉讲开始啊呐，嘴暖打打在生啊。
2: 对。
4: 咱人个嘴袂使无嘴暖嘞，嘴暖是要来杀菌的呢。哦，啊，所以你若无嘴暖时阵啊吼，不管一寡歹菌拢会走到你的腹肚内底里去啦。哦，所以配合今日所介绍油甘做使用，哦，安个帮助咱三高四高问题控制了更加好。因为咱所有身躯顶顶个啊吼，拢是按细胞所组成的嘛。细胞呐。愈少年的时阵，你这毛病就愈来愈少啦。今仔日咱六百粒的这个油甘哦，
2: 两罐加起来六百粒哦，
4: 两罐六百粒，啊，罐拢三百粒，啊，搁送一盒的2800块的这个紫萝卜，
2: 来搁照顾你的目睭的，
4: 是，安尼总共3200块，朋友你也别讲要提吼，明仔再过了。都无安尼组合啊，
2: 对，
4: 无嘛无安尼优待啊。
2: 而
4: 且油甘唔是常常有诶哦，哦啊，即批做咧可能还阁等足久诶啊，
2: 对，
4: 可能阁等几年啊，好不好？所以今仔日两盒诶油甘优待3200块以外，能够送一盒2800块诶即个紫萝卜，
2: 对，
4: 安尼总共3200块，最后做数了。来，咱的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哦。

0: 喂，你好。
1: 为了谈恋爱，甲伊来相识，无论人
2: 望。哎，你好。
1: 大姐，
2: 哦，阿丽，你要咋？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到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来了哟。
1: 喂，
0: 来了，我电话有够济济啦吼。好啦，把握机会啦。啊，过来讲吼，咱就是讲咱足济，卖讲咱囡仔啦。其实咱有足济爸爸妈妈吼，咱老实讲，伊嘛就爱啥，就爱食甜的。但是食甜毋是无好啦，但是你爱食着对的物件，你有当食着迄种糖，迄、那个甜啊，对咱的身体就无好处。哦，啊，当然你也讲，有个人讲啊，我食蜜嘛同款啊，但是蜜嘞，你爱食纯的蜜才会使，有诶搁饲糖的啊。所以讲，这个甜的物件吼，对咱真正生活当中真重要。啊，所以讲咧，咱人啊，食一寡卖食一寡甜的啦，食一寡较歹食，较歹味较无遐好诶，等到对咱的身体好。你想看卖想，咱正常咱的老祖先。欸，你嘛食一寡苦瓜，啊，你嘛知苦瓜苦果，咱人个囡仔都拢无爱食。啊，咱这爸爸妈妈可能讲吼，迄、那个苦瓜来炒芋丝啊啦，欸，有诶可能爱食。啊，即卖来苦瓜炒咸蛋，吼、哦，啊，这苦瓜大家嘛知苦瓜会退火嘛，但是咧无好食，真正无好食。吼、哦，所以讲吼，愈无好食物件，其实吼、哦，伊有可能是愈健康。啊，愈好食，愈好落喉诶咧，伊对咱的身体有可能是愈歹。哦，所以你看，现在咱即摆饮料店，安尼一间一间开，逐杯嘛甜的，啊，逐杯嘛甜的。我看迄有的上班族，我逐天拢爱咧爱啉只甜的，啉只糖的哦。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是无好处啦，好无吼？只会增加着咱的负担尔。啊，咱咩啊？那讲吼，伫个普通生活当中，哈，咱这样卖食一寡甜，还是讲爱食甜的人呢？会当啊，对一种控制嘛，好啦。吼、哦，啊，帮助伊嘛好啦。
2: 尤其是你腰子无好的人，你更加需要食。真正用咧提升你的功能哦。
0: 对，
2: 这是听从回馈等啊。
0: 嗯、
2: 哦、所以你朋友，你若讲一定揣无波啊，
0: 哦，
2: 啊，你本身拢体弱多病，就容易破病的朋友。
0: 嗯。
2: 哦，啊，你身躯带着足侪慢性疾病的朋友，因为你的细胞一直咧老化。
0: 对啊。哦，
2: 就敢那你细胞一直咧。新鲜啊！啊，你要想办法啦、啊！你不是讲吼，一直囥个拢歹插味啊？
0: 对啊。啊，
2: 不管你病啊啦，本来一行看一块尔，即马看到两块、三块、四块，甚至五六块、七八块啊！
0: 嗯。
2: 你敢那逐个月拢在走病院？
0: 对啊。
2: 你若无爱家己个时间啊吼，你敢看用什么方法，让你的身体更加健康诶？吼，你就安那较减少去看，减看几块啊啦。
0: 天哪、
2: 啊！你敢换算遐个钱甲时间甲金钱啊吼？其实啊吼，食较天然的物件，啊来当帮助你维持了搁较好，你都免东东去食西药啊。
0: 嗯。
2: 而且足侪你咧西药剂的病拢是因为啊呐，你西药食太侪啊啦。那有的人讲哦，你食保健食品咧西药剂不对。
0: 没有。
2: 哦，足侪是啊呐，你颠倒啊呐，你就是太依赖西药的东西，所以啊呐，食个你本来药剂无毛病，食个拢出问题啊，啊你搁咧食。哦，但是有病咱嘛是要先去看医生啦。哦，啊你若讲咱的平常时的吼，就维持就是安那靠你的保养。哦，这最重要的，唔是讲啊我头壳疼，我嘛来食止疼西药的止疼。我胃疼，我来食制酸剂。你也看食到你安那，你敢有改善掉？无嘛。哦，你食到有当时啊，愈食愈严重，本来头壳。十天疼一过，即马一个头壳逐天咧疼有无？吼、哦，所以用较正确的方式来改善着咱的健康的状况，吼、哦、啊，让咱的身体啊吼，老化退化速度迈较紧，啊，让咱的零件呐用了吼、哦、较正常的啦，哦，较袂一直烧到去啦，较袂一直拍带去啦，
0: 对啦，
2: 好不好？
0: 好啦，好啦，吼、哦嗯，好啦，我来唱一首歌，你来上下接电话者吼，别话赶紧的哦。
2: 啊，你要唱歌？
0: 物件是愈来愈少啊，哦，吼、啊，物件是愈来愈少。后来阿华先来唱歌，来02-2425-7788，02-2425-7788。

0: 哥，
1: 嘿。
0: 哎，你好，
2: 一清
3: 哟，张妈，
2: 喂，
3: 嘿，你讲要健进油甘了？
2: 嘿，嘿啊，
3: 油甘食了安那？
2: 嘿，我这几天啊吼，敢那扫干嘞，拢扫未出来吼，
3: 拢扫未出来。
2: 嘿，昨暗甲食食嘞吼，
3: 嘿，
2: 哦，迄扫出来安大个诶，
3: 足
0: 大个诶吼，迄就是
2: 足贵歪，
3: 足贵歪。
0: 对，
3: 你拢用甘的吼？
2: 嘿啊，用甘的啊。
0: 甘的佫甲你清痰，对不对？
2: 对
3: 啊。哦，啊你安尼本来安尼一股痰伫咧这黏条的安尼。
2: 嘿啊。
3: 哦，足艰苦的
2: 吼。起来啊。
3: 起袂起来。
2: 嘿啊。
3: 嘿
0: 啊。食了就好扫吼。
3: 食了就。
2: 食就皆足好扫的。
3: 哇，好棒棒。真的吼。
2: 对啊。
3: 啊，你继续甘，甲当作糖仔咧甘就好啊。
2: 对啊。
0: 食好就，食好就甲咱介绍一下哈，张哥。好。
2: 五
0: 档诶，你好，
2: 你好，
4: 哎，来哟，
5: 我问你，
4: 好，来，你稍等下，你稍等，你电话先卖挂吼，你电话先卖挂吼，来，你好，小凤妈妈，
5: 啊，
4: 你讲你顶过食油甘食了安那？
5: 哎，我那咧心脏那咧跳足紧诶哦，
4: 嘿，
5: 啊，我油甘过个吞落，我甲甘落吼，哦，啊就水底，
4: 哦哦，心脏安尼啊，噗噗跳啦，乌白跳就对啊啦，
5: 哎。
4: 啊，跳跳，你就感觉油甘甘甘的，哎，都过一时啊，就感觉较轻松去啊。
5: 对啊。
4: 哟。
5: 哎，
4: 安尼袂歹啊，啊，你即马阁买一组就对啊。
5: 哦。
4: 好。
5: 那你喙焦吼。
4: 嘿，那你喙焦啦。
5: 油甘过甲甘落，啊，都规暗都好啊。
4: 规暗就好啊，对不？
5: 亲身见证，迄落啊。
4: 就是家己有经验啦。
5: 对啊。
4: 家己的经验啦，吼。好，谢谢。
5: 那食菜吼，都感觉家己真正有较好。
3: 你讲那
5: 较袂脑较袂啊打啦。
3: 哦，你本来闹的打打遐，
5: 好，这么两天啊，疫情那种开始，
3: 对，
5: 打到咸要死，
3: 算无闹，
5: 算无，啊，食咧袂歹啦，
3: 无嘴烂遐，
5: 啊，都足够食较冷心啦，啊，个种配白烂，
3: 对，
5: 安尼啊，
3: 啊，即马食，
5: 我一打食无偌久啦，我到起阵就甲你买啊啦，啊，都囥下无食，
3: 嘿，啊，即马食安
5: 那，啊，即马都打食无偌久啦，感觉袂歹啊，
3: 袂歹啊。
5: 然后较
3: 爽快
5: 了，刚
3: 刚有改善哦，较袂安尼打打。
5: 哎呐，无拢反正打啦打就起啊，
3: 打起
5: 就肥啦，啊无就拍较轻嘛。
3: 哦，安尼就是你开始有咧生烂啦。
5: 安尼啦，啊就做安尼啦。我是讲个别起来，
3: 因
5: 我物件厝里是足侪啦，啊我做爱看日期啦，我等下甲你买，我拢先囥个阿袂食呢。
3: 对啊，阿姨，阮这话拢新的都做出来呢。
5: 哎呐，啊我都叫白啦，啊都甲起来蒙食呢。
3: 蒙食吼，生烂了，你然后就袂打打啦，较袂有困扰入来，嘿啊，就袂起啊吼。
5: 哎呐，
3: 好，
5: 啊你当时的。
6: 喂，你好。
5: 喂。嗯。哦，
7: 好啦。
6: 大哥
7: 好啦，好，了解
3: 吼。你讲你食油干嘛啦？
2: 巴肚消化无啥好，啊，食落都消化。
3: 消化，啊，就会放屁安尼吼。
2: 对。
3: 啊，你啊肚掉了，食油干吼。
2: 系啊。吼。啊，消化无啥好，安尼饱起，你又紧甲食两粒落。
3: 啊，就有效啊吼。
2: 诶，干呢？
3: 嘿。
2: 干较好啊，就巴肚嘛是会使。
3: 食消化较好就对啊。
2: 那就消化较好，我讲。那大大吼，食了嘛真好啦，
3: 嘛真好，食了嘛真好吼。
2: 痰咳袂出来嘛是，食了嘛是会啦。
3: 哦，你讲那咳袂生，你若痰咳咳袂出来时阵，甘油甘痰嘛较会化掉吼。
2: 对，
3: 咳较会出来啦。
2: 较会出来嘿。
3: 哦，啊嘛较袂破病吼，较袂感冒。
2: 嘿啦，免3500吼。
3: 嘿。
2: 好啦。
3: 哦，拜拜。
4: 好，来，3500是以前的介绍啦吼。啊吼，爸爸妈妈，咱今日是优待3200块，而且咱今日是两罐哦，每一罐拢是300粒的，两罐加起来就是600粒。好啊，600粒以外，咱今日佫加上一盒哦，这个有十二，内底有十二支的这啥紫萝卜哦。来，爸爸妈妈，你若真身体啦较歹啦吼，啊，这个三哥哦，控制了较袂稳定的啦，啊，常常放尿气泡的，吼、哦，放尿气泡的，吼、哦，啊，你啊，常常拢爱。哈伊到目屎，你来赶紧哦！咱今日这种油袋哦，干那一摆机会尔。来，安尼总共哦，两罐的这個油甘，一盒的这个紫萝卜油袋3200块尔。来，紧嘞，一摆机会尔。控你2425-7788，2425-7788，控你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来你好，
1: 哎，请问，
0: 来，小等我先接一下吼，来你讲嘿，
2: 哎，对啊对啊，啊，捌食过吧？
3: 我看我过去，跟我家己来做节目好啊。我听众朋友，我好这两个搞怪去，你敢知啊？结果咧，结果我咧做节目啦，爱三啊两三个咧接电话啦，啊害我这特别来宾都要变做主持人吼。所以讲，我要甲咱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讲有多少一个妈妈咧讲，啊，伊有只剩一粒的人会使食无？啊，我要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又感伊就是亲像要甲咱的网啊内底垃圾甲清掉，内底网啊，像讲咱的冷气啊，这个网啊拿垃圾拿不甲清掉是也卡掉的呀，冷风会吹袂出来。啊，咱油脂赶快呐！咱人油脂就是过滤咱人的血液内底垃圾。
4: 对。
3: 啊，你血液内底垃圾，这个网啊呐，好，你的血呐，愈来愈垃圾啦，卡掉了，未清未过，就是像迄网啊呐，塌掉了，有无？
4: 嗯。
3: 啊，水都流未过，伊就积掉了呀。
4: 是啊。
3: 就会水浸啦、
4: 啊，
3: 循环就变差啦。
4: 对啊。
3: 啊，油干的时阵，伊最主要的功能是要做啥？就是亲像家你迄个油烟机有无？吼、嗯，油油哥哥黏黏的有无？
4: 带的所
3: 在。嘿，这个是啊呐，维他命 C 足管的当中，甲这个啊呐。所有卡带的物件，给你清掉、嗯。所以你今朝你食的当中吼，卡出来的痰会愈多，会愈垃圾，放会愈流，会愈臭，会愈臭流香，迄就是排泄你体内只的毒素。
4: 是啊，
3: 毒素毒素，你垃圾给你排掉了，自然你就轻松，愈来就愈舒适啊。所以讲有的人讲，哎、欸，我哪有咱的苦苦啦？哎、欸，感冒了，那嘴那甘甜啊甘甜，啊嘴未生烂有无？看这奇怪，我食唔知是食足济药啊，是喏，我嘴未生烂，当哎、欸、我即马食食了哦，哎、欸、嘴生烂呢，食物件吼有气味呢，
4: 哎
3: 哎愈来愈知啊滋味呢，我即马给我。爱食物件，我自从有感食了，我身体几落用，伊就甲你的生命、甲你的细胞、甲你叫我起起来，甲你叫我起起来，你才知讲哦，这个物件是最主要是要创啥，安尼你才知影讲愈来伊的效果会愈来愈好。
5: 哦，
6: 你好，志清，
4: 哟，张妈，
6: 喂，
4: 嘿，你讲要电竞有感没有？
6: 嘿，
4: 嘿
6: 啊，
4: 有感食了安那？
6: 嘿，我这几天啊吼，
4: 刚
6: 刚。扫干嘞，拢扫袂出来吼，
4: 拢扫袂出来。
6: 嘿，啊，哎，昨暗甲直接嘞吼。
4: 嘿。
6: 哦，迄扫出来，安尼大个
4: 诶。
3: 这大个诶吼，迄就是
6: 只。贵歪。
4: 只贵歪。
6: 嘿啊。
3: 对。
4: 啊，你拢用干诶吼？
6: 嘿啊，用干诶啊。
3: 干诶，佮甲你清痰，对不对？
6: 对啊。
3: 对
6: 啊。
4: 哦，啊，你安尼本来安尼一个痰伫咧这黏掉安尼。
6: 对啊。
4: 哦，足艰苦诶。
6: 起袂起来啊？
4: 起袂起来。
6: 嘿啊。
4: 吓。
3: 啊，食咧就好扫吼。
4: 食咧
6: 就。
4: 扫
6: 扫起来。食就好扫诶。
4: 哇，好棒棒。真诶吼。
6: 对啊。
4: 啊，你继续甘，甲动作疼啊，你甘就好啊。
6: 对啊。
3: 食好就，食好就甲咱介绍一下哈，真好。好。
6: 诶，五档诶。
3: 哟，你好。
6: 你好。
3: 嘿。
6: 哦，你做咩？因为做好的药，我食到的。
3: 啊，当然爱做好物件。
6: 对啊。
3: 啊，做好物件，唔食有安尼好朋友，甲咱甲咱娱乐。
6: 对啊。
3: 咱客来甲咱娱乐一下，看下我讲到嘴个全破啦，对不对？知嘛？我讲对不对？
6: 系啊。系啊。
3: 系啊。就谢谢你呀，嘿。
6: 谢谢，谢谢哦。
3: 感谢你，真好，谢谢哦。好，
6: 谢谢，
3: 谢谢。
6: 拜拜，拜拜。
3: 谢谢，谢谢，谢谢。
2: 来，你又点回过来，来，你又。
4: 你好，
7: 你好，
2: 喂，你好，
7: 你两个亲戚，
3: 啊，喂，
4: 哎，你好，你好，
3: 什么？哦，我你讲个，因两个汹涌怎讲起一支电话啦？你甲看哦，你甲看吼，咱哎，我今日感觉讲真欢喜嘞吼。虽然我唔是一个正班的一个主持人，我刚才听到阮两个这个主持的当中吼，伫咧接电话。个咱的人客打电话起来讲，哦，我等下我真的一口痰安尼吼，哎，咳袂啥出来呢？哎，这个油甘到底啥物物件哈？其实吼，这个油甘吼，我有甲你讲的，伫联合国内底一所啊那指定这三项的物件，一抗氧化嘛，啊，你就是那气更加无好，较垃圾的当中都卡痰的当中，伊甲你清出来嘛。
2: 嗯。
3: 啊，你清到无介意的食人，口口涩涩嘛。
2: 对啊。
3: 你口嘴的滋味无介真好嘛？啊，那甘完了，你嘴就回甘。
2: 嗯。
3: 那会感了，生烂就愈来愈细，愈济愈来就愈来愈正常的当中，
2: 对，
3: 你才知讲伊的好伫什么所在。
2: 嗯嗯嗯。
3: 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啊，我有注意苗人会使食无？
2: A
3: 来甲大家报告者，啊啦新闻啊啦，拢卫福部叫咱一直都爱都爱啥物，
2: 多喝水，
3: 多喝水，多休息，要注射的时阵甲食，甲饱的再去注射，
2: 过
3: 来加食一寡维他命 C， 注完射了加食一粒啊，加一寡水果，因为水果内底有维他命 C，
2: 我
3: 拄则讲嘛。一粒这个安那，这个油甘的当中是零个六十倍到一百三十四倍维他命 C 嘛，伊的钙是安那零个两千一百八十二倍嘛，啊伊的 SOD 是零个两万四千一百零七倍嘛，对不？啊伊内底氨基酸的是要活化你的细胞、再生你细胞的机能的当中，是咱身躯内底的这个安那十七种氨基酸所需要的这个安那氨基酸呢？
2: 对啊，
3: 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迄唔捌食过的人的人，你若用甘的这。再讲伊的效果是虾米款？吼吼，我要甲恁大家报告一下，听众朋友，恁若无买到的人，
2: 嘿，
3: 你就后悔啊！
2: 对，
3: 因为为我咧后悔啊！为什么？我好阿华怪去，百五粒的变三百粒的。
2: 哎、欸，阿、啊、伯，这是用咱朋友客来俄罗哦。哎、欸，你看，甲拄只个位置用俄罗来贵个伊
3: 啊！啊，足多啊！
2: 系啊。
3: 百五粒变三百粒，啊，三百粒买一罐，搁送一罐就变六百粒。
2: 总共是六百粒。
3: 啊，我心肝想六百粒就足好个呀。
2: 嘿嘿嘿，
3: 咱讲真个啦，都优惠互恁，就比三个较好啊啦。
2: 嘿嘿，
3: 结果咱个听众朋友甲我讲啥呢？我搁加送一盒吼，最后就讲啊，你敢买搁送一个去啦？好好好，我一个是讲，我想送东送西，送东饼送米啦。啊，我规个送一个健康个互你啦，对不对？人去食个目睭个目油嘛，爱看个只嘛足好个，又感觉只。落去了后，搁紫萝卜饮，搁甲啉落去了后，效果搁较好。结果咧，我互乖一个了后，我甲送来了，哎、欸，我小可后悔。三十个，
2: 最后你买无啊？
3: 咱的听众朋友，
2: 嗯，
3: 其实油甘的当中吼，我要甲你报告者，什么款人拢会使食？
2: 对，
3: 因为伊内底营养成分有够悬的悬啦，有够。哎、欸，你爱接起来啊，互人去听啊，你就是讲买互人去听，就甲我准过年啊。来，我看麦。
2: 好，来了。
3: 嗯，
2: 好啦，
3: 啊，你大这第二这你意大，你
2: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
3: 哦，
2: 搁一个比波声，安尼无？
3: 嘿，对，搁一个比波声，无，我要予人去证明，
2: 嗯，
3: 证明讲我油感有偌好，
2: 对，
3: 因为我油感甲外口人一般磨粉的无同款，
2: 无唔对，
3: 磨粉的苦苦粗粗啊，
2: 嗯，
3: 啊粗丝啦，食咧个袂全丝啦，
2: 嘿，
3: 冷冻啊啦，冷冻干燥，即系保持着伊的维他命 C 一个活性伫咧啦，
2: 嗯，
3: 感冒了啊，我苦涩伊滴话，啊那那后即系变甜啦，油感变作甜啦，
2: 对，
3: 所以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我食油感，尤其呢粉啊食济的人，闹头啦，较啊那较打舌，较有痰的人，有无吼？来食油感，伊就好。刚接起来啊！你来买接起来咧？
2: 登记啊！
3: 哦，登记啊！
2: 登记啊！唔要买接，
3: 真怪啊！
2: 直接登记啊！
3: 哦，佮加来，佮加来，佮加来，佮加来就无啊！哎，紧接起来，来接起好人去。
2: 来了，哎，来，接起来。阿你话你讲吼，
3: 好，
2: 任务完成无要紧，
3: 任务完成，
2: 任务完成无要紧哦。
3: 无阿华，我话你讲，
2: 嘿。
3: 我甲你听众朋友，我甲你报告者，你看我讲，迄个我唔是足惯，我那唔是专门咧做主持的啦。第一点我会晓算啦，
2: 系啊，
3: 算讲阿华吼，今仔日我那个算咧吼，十时一都无啊，唔呀，吼，
2: 无影啦，
3: 来，阿兰哥啊，哎，较接者啦，
2: 无啊，我今仔日甲你主持变较接啦，
3: 哎呀，你接者袂要紧啦，哎呀，
2: 不，你讲，朋友。你即马卡来，我唔敢甲你应。吼、哦，啊，这个物件只好相信足侪
3: 个医生。人肯定人食好个，要学落个咧。
2: 啊，无学落我嘛无多上山。我来朋友讲啦，你若有肝要爱，我即马唔敢甲你足大啦。邓永康挂保险讲五档一点五，然后五个多啦。
3: 啊，即马搬山，你先无啊？你先接电话不要紧，你先接电话先。
2: 我先来
3: 先接电话。咱听众朋友啊，吼，我甲恁报告者，这两个人老干，你敢知呀？嘿，我坐伫遮吼，迄是讲恁都无看到这个影咧咧吼，迄拢满线啦。啊，满线吼，一个小天使伫外口咧接电话啦。啊，结果吼，放我一个啦。啊，听这朋友讲，迄张妈咧讲，我当然真食好咧，然后头啊啦，我啦无爽快的时阵哦，比我较早过去咧食少药化痰止少，还佫较有路用诶。这到底是安怎样？哪会安尼啊？我要讲吼，这个制作的方法有足大的关系。 不是外口油甘，大家拢我都食个遮尼啊好呢。因为吼，咱上界定啊，保持着伊个活性。有足侪咱个植物要用脆手浓缩个啦，像这用冷冻干燥个啦。为虾米？因只保持着伊个好个物件。比如讲个，咱油甘内底个时阵吼，你拿起来时阵吼，会拿来皮肤会拿水哦。因为伊个加完两遍啦，结合了了后，你个皮肤会变少咧。过来第二重点，油甘的当中，这个物件对着咱的肝脏的机能，尤其那个嘴较大啦、苦啦、臭啦，啊是讲你感觉讲神神懒懒啦、辛苦到绕咖咧无爽快的人客当中的时阵，你来个食这个油甘，伊有够好的好。过来重要的时阵哦，这个内底油甘内底佫有一项物件吼，叫做红景天，伊就要帮助着咱人身体的啊能量。和咱两个体力的精神呐、啊，和咱适应的能力、的环境的能力，也搁较好的当中，和咱一挂辛苦呐，讲啊，真容易感冒的啦，无爽快的人啦、啊，破病的人啦、啊，食药啊，足恶好的，过去毋捌食，食足济药啊，食了拢无啥感觉的人，
2: 嘿，
3: 这就改这个药感吼，把你的细胞给叫起，
2: 对，
3: 把你叫起起来了后啊时阵，吼吼，我跟你讲。你自然就活化再生嘛，
2: 对啊，
3: 机能就正常了嘛，
2: 对啦，
3: 啊，嘴大，简单。

0: AM 1071。
1: 辛苦烧红红迄种的哦，
2: 来个上加条辛苦一粒一粒的哦。阿妈滚了哇，咱的阿妈滚了无？真的热天来搞吼，洗肉粒肉有无？迄叫起来一嘟嘟啊，见你啊皮肤会倒咧走起来嘿有啊？迄叫好玩哦，
1: 对对对，
2: 迄叫好玩哦。所以讲你叫，吼吼，我今日任务完成啊啦！
1: 好啦好啦，
2: 哎，你们放歌一下，
1: 我们放歌啦，好啦。
2: 哦，恁两个死老干，
1: 阿无朋友先听一首歌一下，好不好？
3: 哎，我
2: 你阿妈，你阿妈，有啊，你吐啊啦，
1: 即
2: 摆是哦，我坐你中去哦，这两个夹的，我拄啊吼，因两个讲偌好心的呢，这听众朋友，我一定要倒的，
1: 讲哦。
2: 我等，阮母也无伫咧，吼，啊，因出去吼，啊，你巴肚枵无？我来去迄个阮七度家哦，买一个迄个三明治，营养三明治。
1: 哎，玉婷讲，
3: 我本来知你爱食咖喱面啊，
2: 讲买一个营养三明治，我速速的了，准一顿啊好，那就算了啦，反正即摆咧减肥啦，还无差啦，食好食歹嘛是安尼啦。
1: 哦，我讲爱个汤无。当然讲好咧，素心汤咧，
2: 素心汤啦，外人也免食无啊，素心汤得啊，结果今日食上歹，去互伊乖上济，我互伊两个乖上济，卖个卡啦，
1: 好啦，朋友先听歌者好无？先听歌者好无？吼，啊，拄则有朋友讲要学咯，
2: 好，
1: 学咯，我两边也会学咯，好无？吼，好来。我即马先登记尔，我唔敢有回哦，好不好？
4: 来，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然后咱先进来听一首歌曲，因为最后存无偌济尔，好不好？最后存无偌济尔，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radio.
1: 手提着旧破的箱，随风来去飘。

0: 你现在吃油柑是怎样？
1: 因为油柑是吃到嘴巴吃到自己很好的这样
0: 啊。哦，不然你本来怎样？嘴都干干的
1: 啊，嘴大家都闭不开啊。
0: 哦，都闭不开哦。
1: 嗯嗯。
0: 啊，你之前买两罐，啊，你两罐还没吃完，现在怎样？嘴巴都有法都生出来？
1: 有啊。啊，这个也是啊，个嘴巴好好啊。
0: 都好好啊，都。
1: 现在都没这种啊，没。无提出来吃，啊，前两天啊，人家想着讲，哎，这习惯啊，搁有滴个讲，无讲拢拢提出来，望咁看卖啊。
0: 系啊，
1: 搁有望吃，我无欣赏嘛，无菜啊，对无？
0: 望吃，望讲，伊你会生喙烂，你袂使无吃，爱保养。
1: 啊，都喙烂足好个。
0: 生做，
1: 听讲或者是或者油甘啦，无啊。我嘛唔知啊，讲我都是
0: 背合作油甘，
1: 那我唔知啊，哦、我拢暗时啊困吼，啊甘坑咧转哩，按油气，
0: 哦油气哈，
1: 坑啊啲食我唔捌食，我唔知，
0: 呀，
1: 嗯，我都拢是暗时要
0: 食东西啊，
1: 啊算讲，各行拢物啊食好啊，嘴啊洗好啊吼，啊你困啊，摊两粒啊，两粒三粒安个摊落去，啊转来甘坑啊安尼困安尼，啊隔天拢就。
0: 了了啊！用了了啊！本来嘴打打拢无在条背，
2: 好，
3: 你好，你好，
2: 嘿，
3: 嘿，阿雄，本来那个食食袂歹，我想讲者。
2: 哦，油甘哟，啊，你食了安怎袂歹？
3: 油甘呐，啊，食食袂歹，啊，呢有较好困，啊，较袂神神呐。
2: 哦，较好困，较袂神神。
3: 就降低，但较袂嘴打。
2: 较袂嘴打。
3: 哈哈哈。
2: 哟，啊，你意思讲有较好困？啊，真补东西精神冇较好，
3: 啊对对对，
2: 嘴较袂大，嘴嘛较袂大，
0: 啊汤好较干安尼哈，
3: 啊有，我食第嘛第一食久嘞，
0: 有，
3: 嘿，袂讲安尼会安尼过来身体有伤，
2: 嘿啦，因为陈妈你拢长期拢倒咧眠床顶较济嘛，
3: 对啊对啊，所以讲单倒眠啊，即马就拢会安尼坐啦。
2: 哦，即摆可以当安尼坐就对啊，吼。
3: 嘿。
2: 哦，安尼真好呢，又感觉呢，哦，安尼你安尼
3: 叫。对啊，对我来讲是袂歹啦。
2: 对你来讲袂歹吼。
3: 啊啊啊！
2: 好好好好。
0: 啊，你继续
2: 食哦，
0: 哈。
2: 继续啊！啊，只讲你拢用吞的嘛。
4: 好，来来来来，爸爸妈妈，咱今日这个油甘啦吼，有真侪人讲哇，油甘安尼范围敢那真宽吼，诶，其实嘛未呢。爸爸妈妈，因为咱就讲过吼，咱即马上强调就是啥，抗氧化，抗氧化，大家拢咧强调抗氧化。咱来氧化、抗氧化做了好的时阵，咱身躯就较未有一挂奇奇怪怪的问题走出来，吼，包括吼咱身躯的这个功劳啦，吼，甚至讲咱的糖分啦。哦，包括你放尿该起泡的，哦，也是讲哦，嘴较容易会呆，未生耐，精神较歹。包括讲哦，足侪人讲哦，哎，油甘食食哦，你困敢那有较帮助你好困哦，帮助你困眠较好入眠哦。真侪人拢安尼讲，尾啊，我才发现讲奇怪啊，阮一般就是无强调这个困眠这方面，但是真侪人拢在讲困眠，我唔该讲，哎。哎嘛，跟那有影嘞，咱人吼，啊那卖遐生生则生生，啊是讲遐生东生西，哎、欸，咱主人吼，咱人就轻松啊，人就轻松啊。唔该讲爸爸妈妈，今仔这个油甘嘛，会当讲吼，你会当配合着你所有的啊保健食品落去啊使用。包括讲爸爸妈妈，你咧食足侪保健食品，你食拢奇怪，那食拢慢慢啊，无啥物感觉。来，你有可能你的保健食品内底这个抗氧化的物件受过少啊，因为有个人内底掺十几项啊，啊抗氧化内底才掺一丝啊尔。来，咱今日就是哦，要用这个油甘来配合着你所有的保健食品，吼、哦，你厝内底所有甲别人买的保健食品，食拢食袂惊，外口拢讲外好拄外好，但是你就食袂惊，来你配合油甘，吼、哦，你也食外口食一挂叶黄素，哎，感觉慢慢啊，来配合油甘。你咧食一挂固肺梗的，外口的固肺梗的，食袂惊。来，你也配合油甘。你咧食外口一挂固神经的，蛮奇怪啊！人食拢有感觉，刚才你食无感觉。来，你配合咱的油甘。你甲甘食一段时间，包括你咧食一挂固骨头的，拢食袂惊。赶快你来配合咱的油甘，你也食看卖。你发现就讲以前食的拢无感觉的，配合油甘，哎、欸，真正真好。真正真好，但是咱先讲哦，今日咱本来油甘一罐内底是150粒尔，两罐加起来才偌济300粒尔。但是咱今日给你用一个升级版的哦，一罐内底就是300粒，两罐就是600粒。啊，咱佫加上一盒，计达2800块的这个紫萝卜， 内底一盒内底有十二支伫内底。爸爸妈妈，咱有人来买一组，今日过来买一组。吼、哦、啊，嘛有嘛有人上侪一个买三组先啦，因为咱规年冬天无油袋啊。吼、哦、啊，食这食油，阮大拢食了真好，唔是干咧，咱家己咧臭多尔。所以讲爸爸妈妈，咱今日油干吼，安尼两罐3200块，佮上紫萝卜哦，今日最后机会哦，来你啊。
5: 我都
2: 囥在我嘴啦，
5: 感觉怪怪，我
2: 都甲摕
5: 来干嘛？
2: 啊，讲嘴啊破
5: 都摕来干嘛呢？哦，系啊。哦，
2: 啊，干嘞都好去啊，呢啊。干嘞都好去啊，真好用哦。系
5: 啊。
2: 哦，啊，你佫有其他什么？
5: 我过去过去个，本来落掉个有个过去来碰起来疼，我甲干嘞都好去啊。
2: 哦，嘴我嘛整起来，干嘞都好啊。哎，
5: 我嘴来去。
2: 食
5: 到小
2: 糖条，拢
5: 会感觉要
2: 放饱，
5: 我自己
2: 甲提山咧，甲
5: 咸咧啊。
2: 哦，
5: 啊咸，啊嘛正紧
2: 就
5: 提起啊。
2: 哦，啊咸咧，
5: 水就感觉
2: 咧
5: 好好
2: 安尼啊。哟，哦，不过你即个提着就搁紧来买安尼啦。
5: 嘿，啊我也够一罐啦，我要起来藏咧
2: 啊。啊，你无等到有问题，即个咸咧，普通时都爱咸安尼。
5: 普通时我若无用，就无想到用，我直接咸啊。
2: 逐工咸是较好啦，好不好？好啦。
5: 啊，咸较侪只无要紧啦，
2: 吼。无紧无紧，正好。
5: 我感觉一天都几啊遍嘛，袂安怎
2: 啊？对啊，对啊，嘿啊，好，好啦，好，好，谢谢哦，好，好，啊，这个你夹过，这个你夹过哦，好，
5: 好，
2: 谢谢，谢谢，好。
4: 好嘞，爸爸妈妈吼，这样油甘甘嘞，真正有够好诶，有人生烂啦吼，精神体力啦，哦，打很好的地方了。你敢讲爸爸妈妈，这最后机会啦，好不好？空你2425-7788，2425-7788，来你啊，
2: 来你啊。
6: 喂，阿华，我要见证。
2: 你要见证什么物件？
6: 油柑嘛。
2: 油柑哦。
6: 嗯。嘿。油柑啊，油柑哦。诶，今麦在讲。
2: 哎呀哎呀。
6: 哎呀，啊，我就是哦，油柑食干呐，嘴较袂苦。
0: 嘴较袂苦，嘿。嘿，
6: 嘴较袂苦。
0: 啊，无你本来以前拢安
6: 怎？啊。
0: 你讲你嘴，嘿，你以前嘴拢会苦苦安尼哦。
6: 嘿嘿嘿。嘴较袂苦。
0: 嘿，啊，目睭咧。
6: 啊，目睭哦，本来困个点。睏起来点点，
0: 点点嘛，
6: 啊袂，
0: 嗯，啊即嘛咧，
6: 啊即，就是我有一件，我订一组两罐食袂完啊嘛，哎呀，啊就是哦嘛，那敢那个较袂安尼，目睭点较无啊艰苦，
2: 嗯嗯嗯，
0: 有改善就对啦。
6: 是袂苦，啊，搁我敢那精神较好啦。
2: 嘴嘛较袂苦对不？啊，精神嘛较好。
6: 有啦，嗯。
2: 啊，伊个感觉气味是安尼小可。
6: 我拢干三粒啦，
2: 嗯，
6: 我透早要去运动，啊，我就干，
0: 啊，少个一点啊，少
6: 个红个运动，等下伊差不多用去啊，
2: 嗯，
0: 哦，啊，食这袂歹啦吼，
6: 袂歹，
0: 目睭啦，还是讲嘴打手拢有足好的帮助，
6: 对对对，
2: 好，好啦，谢谢哦，
4: 好来，咱今日哩吼，两罐的紫罗，哎，两罐的油柑。啊，加起来600粒，搁上一只这个紫萝卜吼，来最后机会吼，咱就。

0: 油干嘛啦？
1: 正正正刚好有水啊，有啥物货啦？
0: 哦，靠洗水喏，无你以前水拢打打遐。
1: 对啊，啊，佮食冻着嘛较袂破啊。
0: 哦，冻着嘛较无破啊，吓。
1: 对啦。
0: 哦，啊，你伫等油干等足久啊，吓。
1: 对啊，我直直等，我今日买两罐食了，直直等，啊，等伊等等无等去啊。
0: 等足久的吼。
1: 对啊，今仔等伊讲，啊，我有当时也无用好食，因为孙转来吼。啊，孙佮差一个，即马孙礼拜时较无用啊。
0: 对啊，啊，刚才今日你听着。
1: 啊，我回来阁无用啊，阁爱煮饭爱啥物，有当时较无时间去食。
0: 啊，所以你坐阮的油甘食了真好，就对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啊，你继续食吼。
1: 哦，
0: 谢谢哦。
1: 我这边两罐，两罐加便宜啊。
0: 哎，
1: 哦。哦，啊，你来时阵我。
0: 来，我刷卡。
2: 好啦，欢喜个安尼，咱一张妈吼，安尼感觉真好，安尼本来讲安尼谈的一个谈安尼配袂出来，感觉的，哎，嘛配出来，像那因为伊的酸苦涩。本来就对人的身体哦，这个抗氧化嘛，足好个啊。啊，你若讲哦，血压控制了袂稳定个，甚至讲糖分控制了袂稳定个，你会当配合啥？咱这个油甘来减一下吼。啊，过来讲啊，油脂较无好个人啊，你嘛当咱来减看卖啊一下，好无？啊，过来咧，暗时较歹困起来，咱即马哦，减足济人嘛来讲，学了讲咱个，哎啥，哎油甘嘛，对着咱困眠帮助足大吼。但是咱先讲哦，咱最后好无？最后剩五组俩，真正拄只已经超过啊啦。早就超过了吼，啊，咱拄着过五档的争取吼，所以讲咱最后五个就好无，因为佫超过咱嘛无物件好哩啊，吼，因为这要做一个时间，吼，啊，咱这个上届优待咱的两盒的油柑吼，加起来就是600粒，吼，一罐300粒嘛，两罐就600粒，今日佫加上一盒这个紫萝卜，有拄只朋友咧问讲紫萝卜要创哈，紫萝卜就是要照顾咱目睭的药方做的啦吼，
3: 顾目睭的啦，
2: 顾目睭的啦吼，啊，所以讲你来讲吼，目睭无无酸涩的啊，哎，你普通时食拢无甚物感觉，来你今日买当配合着咱的油柑，因为内底油柑呢，内底这花青素嘛就多吼，所以对着咱目睭酸涩老白油嘛拢有帮助，来，今日咱最后机会好不？咱今日这个油柑。两罐哦，两罐偌济，两罐600粒，搁送一盒紫萝卜，安尼3200块尔。来，今日最后五个尔，啊无最后五个吼。
3: 来，你也常常咧破病，常常咧感冒的朋友，咱内底有超高天然的维生素 C 啊，吼，是苹果的160倍哦。搁来，咱超高的抗氧化能力是蓝莓的28倍哦。
2: 对。
3: 内底搁有就丰富即个单宁酸呐、多酚呐，吼，啊，搁来就是咱的植化素啊，吼，对着咱的身体所有细胞啊，吼，要提升伊的功能。有很好很好的这个帮助哦。今天两盒的这个油柑，哎，每一盒都300粒哦，这样总共两盒优待3200块以外，咱特别请五档的大力的赞助，咱这紫萝卜，紫萝卜只要有12支哦，哈，泡炸康巴林1支就会使，安尼总共3200块尔，最后组数哦。
2: 对，
3: 来，咱的2405-7788，2405-7788，2405-7788咯。
0: 阿妈，你讲阮家油柑你食了安那？
1: 目睭开到白内障，
0: 嘿，
1: 啊开两年啊，安那定点点擦擦，安那擦不舒服的啦。
0: 是。
1: 啊日头那出也唔敢看啦。
0: 哎呀，唔敢你看。
1: 唔是啦，唔敢看，看了会擦。
0: 会惊光啦。
1: 哈哈。
0: 嘿嘿。
1: 啊，食落吼。
0: 嘿。
1: 袂呢。
0: 哦，食落改善啦，吼，较唔惊光啊啦。
1: 喙齿嘛袂安那丢的丢的。
0: 啊，喙齿本来啦，会丢。
1: 会丢啦。
0: 对啊。
1: 嗯。
0: 安那丢？
1: 啊，就安尼。讲听也无解听，都安尼，会安尼安。

0: 阮就会丢者丢者安尼啦。
1: 哎、欸，啊，即摆食食拢袂啊？
0: 袂。
1: 哇。
0: 嗯。
1: 啊，你食无几工咧？
0: 啊，迄工嘛短时间恁叫啊，但是我一工甲食。
1: 哦，六粒哦，好棒棒哦！你看，你长期间拢无多改善安尼，惊
0: 死！我拢预测医生都无，点办药水都无效啊！
1: 拢无效吼，啊，本来会惊光，目睭会惊光，
0: 啊会差，
1: 啊会差吼。
0: 但是嘛，无啥敢看，
1: 无啥敢看吼。恭喜恭喜吼，食了真好，继续食吼。
0: 好，
1: 谢谢，好好，拜拜。
2: 阿来你好。
3: 你讲迄油甘是种
2: 哦，顶代顶顶代嘿，对，
3: 对唔对？
2: 嗯，
3: 对啊，感觉真好啊。
2: 安怎好？
3: 袂脆大。哎，我甲即久甘一罐罐啊，即摆才阁开一罐，拢拢两罐加一支。哎，今仔我咧甘尔，即摆我拢甘五粒。
1: 有吗？你甘油甘上大个无同是伫倒位？
3: 真好，真好甘啊，真好甘啊。
1: 真好甘啊，过来咧。
2: 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无？
3: 面的皮肤嘛较水。
1: 哎呦，
2: 哎、欸，安尼你真正有咧感冒，伊会抗氧化。
3: 但是我特登感冒，因为面的是我家己食我。
1: 啊，较会生喙烂哦。较
3: 会生喙烂。无你喙拢大，咱这老较无喙齿吼。
2: 嗯嗯嗯。
3: 我嘛大大，我即马嘛无到喙齿毛喙烂。
1: 哦。啊，无你以前喙大大，喙嘛较会臭吼。
3: 喙大大安尼，食无安破骨。
1: 嘿呀，破个蛋，啊！即卖食这都较袂啊，有改
3: 善。真好呀，我一工我一工就减一工拢五粒五粒。
1: 哦，好棒棒哦！
3: 我本来无一工无减，我即卖用我家己咧减尔尔啦吼。我即卖减一罐，完了过今仔再过开一罐啊。
1: 呀！
3: 我真大罐呐。
1: 哎呀！
3: 啊啊！一到拢减五粒嘛。
1: 哦，好厉害哦！安尼上太好啦。
3: 我一定拢减五粒。无配滚水，干放咧找一直一直喝油，一直喝油去啊！
1: 啊，用甘的上介好啊，用甘的来生水喏啊！你若找本身会打的人，就用用甘的啊。
3: 系啊，啊，我甲你讲啊，嘿，人个等恁囡仔抱大个人做呀啦吼，那没有甘的嘛，唔知啥物话，啊，咱家己就家己甘就好。
1: 哎呦，家己顾身体啦。
3: 系啊。
1: 哦。
3: 系啊。
1: 好，谢谢。
3: 谢谢啦。
1: 好，谢谢。
2: 好，谢谢，拜拜。
4: 杨大哥，
5: 哎，
4: 你讲啊啦，油甘。足侪人唔知讲要食安怎哟、喔？
5: 系啊，
4: 哎呦，啊你食你食足侪届啊，啊你食着感觉安怎？
5: 我食了咧，就咧开始唱歌呢。
4: 唱歌唱甲会出来哟、喔。
5: 唱冻较久啊，平时拢唱一两条了，未爱唱啊。
4: 啊，
5: 即阵食食食，感无聊，而家唱要四五十条。
4: 哟，啊你就是脑吼，本来脑吼大大啦，啊又咁感觉的，你就是脑较有生烂。啊！你就当然那有生咯，你就较好穿。
5: 体能也有够，
4: 嘿啊！啊个啥体力有够，吼。
5: 系啊，食食诶，那体力能也有够。啊，你讲诶，以前嘛是啊个新冠肺炎咧，
4: 哦哦，
5: 现在大严重，阮食食都唔捌啦。
4: 哦，抵抗力嘛较好。
5: 啊，阮啊足惊讲，人诶胃唔得胃着咧，个个无用胃着咧。
4: 哟，安尼恭喜啊！所以油甘已经救两三组伊，啊，即卖过来救啊你啊！
5: 哎啦，我较早有叫过三遍，
4: 叫两三遍去啊嘛，啊，即个过来叫，
5: 大龙当半当，半当哎，较要一当甲一遍啦。
4: 啊，无法度啊，即卖物件贵啊。好啦，安尼了解啦，吼。
5: 哎呀，
4: 好啦，谢谢，谢谢啦。来，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哈、哦。来，爸爸妈妈，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啊，来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好不不就请大家多多谅解哦。啊，恁期待同齐时间，赶快有着阿华一婷，恁他所主持的台湾好歌声。啊，唔当袂记得了，稍等的节目结束以后，对咱产品无了解，要换有要注文的，要叫咱最后好康的，你都要看咱专干服务电话，控制2425-7788，2425-7788。阿华跟一婷在这工作，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家拢大赚钱哦！来，最后剩三个呢哦，来你哦，啊来你小亮哦，来来，安尼最后剩两个呢，来好不好？最后剩两个呢，来，咱的控制2425-7788，2425-7788，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AM 1071。
1: 或者吼，咱阿扁特工暗时拍开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吼，大家好，唔知咱空中爸爸妈妈食饱未？我是阿伟，
2: 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收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的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3: 啊！咱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4: 各位山顶的乡亲时代，阿爸阿母啊吼，我是阿花啦，大家好。
1: 是啊，感谢吼，咱所有空中时代好朋友，咱吼逐天陪伴咱阿伟阿。阿发阿宅家宏哦，两点钟、三点钟，拢总甲咱吼邀请，拢总甲咱欢迎啦。啊，有任何问题，咱现场免付费的电话，咱空中许多好朋友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4: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
1: 啊，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众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嘛感谢阮方圆的关小姐吼，安尼节目一开始时阵就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恁啦！啊，因为吼伊本身有当时啦，如果你甲人客你推拿俩零的时阵，卖甲阮吼节目诶名称甲频道啦吼，拢会甲人客介绍，会甲咱的这个节目吼去甲介绍伊的人客。啊，所以吼，我嘛感谢咱足侪空中时代好朋友。恁若认为感觉讲吼，阮这节目，咱特地吼，咱恁听受，加吼加甲咱趣味头尾，咱的亲戚朋友，甲因好啊，甲因介绍者吼。即马大家暗时八点到十点，也是讲咱后一阶段咱南都的有听到九点到十一点的，加麻烦恁甲阮好啊，甲阮道介绍。啊，恁若如果频道啦，较唔知影吼，袂嘛袂要紧。你到咱现场的电话报好伊就好啊，伊就会你甲讲啊，叫伊敲电话来搞来搞问啊，阮嘛吼非常热心，甲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2: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啊，听秀阿发。啊！阿宅、阿伟、家宏，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长时间来对阮的支持甲照顾，啊，每工拢时间一到，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无论是日时听我的节目，还是暗时，犹原阁继续听我，啊，甲无共人搭配啦吼，
1: 是，
2: 日时我甲小安，啊，暗时甲阿伟。甲阿宅阿范吼啊，因为我代志较济啊，有当时啊无法度逐工来
1: 嘿嘿
2: 啊。如果若有机会，我希望诶嘛是讲我逐工啊较辛苦咧，暗时阁加两点钟至三点钟来遮含全国遮个长辈时段，遮个爸爸妈妈做伙。啊，我讲长时间来吼啊，受大家照顾，即种感动吼啊，讲实在。你要讲叫阮用讲的，还是用笔的，用话的啊，完全无法度去表达阮的心情，
1: 讲未完啦。
2: 吓啊！啊，只是伫阮的心内啊，阮充满着感谢啊。他都阿伟有讲吼啊，你若唔知阮的周率，唔知阮的号码几号啊？有诶听 AM， 有诶听 FM， 啊，我知影过去吼，我累积遐侪听友啊，是即个爸爸妈妈吼。较早古式的垃圾哦，啊，拢用蛇的啦，
1: 吼，指尖的，
2: 嘿，指尖的用练的啦，吼，练来练去，啊，有当时啊，若小可叫走，伊练袂转来，啊，我拢甲爸爸妈妈讲吼，啊，你着摕一个铁布吼，准那个打咧，
1: 无，老乡你较简单， 我两个人去加工哦，你摕一块干个凉台，
2: 啊用块干个凉起来，我那用块干凉起来，我那会使啦。
1: 这部件会凉起走，
2: 但是用块干有当时还是讲啊，你若要听别人的，再去买另外一台的。
1: 地址台收定就好啊，就莫去听别台
2: 啊。其实呐，听阮的时间啊，就会当带来互恁健康甲快乐。
1: 是是是。
2: 啊，这是阮一路行来的初衷啊，本公司啊，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以自我，阮阁有非常济厂商吼，拢来自全国啊，咱无远的吼，包括甲咱代言的艺人啊，包括甲咱代言的歌星，像乔佑啊，咱的芒果公主，大家呐长时间有听阮的节目，就知影啊，伊嘛非常支持阮的节目，
1: 是
2: 啊，包括较早恁常常咧看的吼，啊，六点半一出。啊，连续剧啊，做亲情卖计较，迄李罗迄嘛拢啊，会来就咱的节目，迄拢咱的好朋友。
1: 是
2: 啊，当时间受遮济爸爸妈妈讲真正的吼，啊，人讲一日光一日暗，啊，我安尼不知不觉正式开播，暗时啊嘛已经将近迈向啊三个外月啊啦，
1: 已经要满三个月，
2: 要满三个月啦吼。啊，所以讲日子过了非常紧，啊嘛，互即个爸爸妈妈对阮有一份的熟悉。啊，我讲恁拢唔免客气。啊，我做日时个暗时的节目吼，啊，我深深有一个发现，暗时的即个长辈时代啊，拢较客气，拢较歹势卡电
1: 话。嘿，是。
2: 啊，我认为讲，安尼咱的距离啊，会愈来愈远。啊，恁来甲阮当做家己是你的后生。啊，是恁家己的早嫁、后生早嫁、孙啊，啊，安尼同款甲阮听笑，啊，唔免惊甲阮麻烦，想要听什么歌，啊，只要恁交代，啊，阮的电脑啦，吼，啊，甲阮的卡啦，那找有诶，啊，阮一定拢会尽力帮恁完成。过来第二，啊，阮是用着非常诚心的态度，吼。啊，有当时啊，是因为生意好，无在条唱啦吼。啊，无只要恁若有点歌，啊，我拢一定会甲你唱。
1: 无唔对
2: 啦。哎呀，本人唱的。啊，当然，阮唱的啊，阮拢唔是歌星，阮拢是只不过是一个做播音小小的播音员，一个诚心，一个老实的囡仔，啊，真济热情啊，伫遮咧做播音。要来和爸爸妈妈做伙，啊，我是讲恁呐，甲阮打电话，啊，和阮的节目会当阁愈闹热、愈精彩，啊，对阮来讲，阮会阁愈侪感恩甲感谢，无一定爱买物件，
1: 是，
2: 啊，真侪电台吼，啊，包括电视台，啊，即我千真万确的吼，恁呐无甲买偌侪物件。啊，袂当点歌，有诶甚至电台嘛无咧互点歌，
1: 是，
2: 啊，阮点歌是阮上欢喜诶所在，啊，听节目，听电台节目要创啥？足简单诶，第一要听你爱听诶歌，
1: 对，
2: 啊，第二主持人含恁咧讲话迄个感觉，啊，大家感觉讲这是一份缘分，伫空中会当结缘，啊，你我无啥见面，都会当。啊，牵起友谊的连线，啊，这是上好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讲，我希望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既然拉你哦，恁听这么多年啊，一群啦，吼，啊，人讲三人成群，三个人就算一群啦，
1: 吼，对，
2: 啊，全国主持人群嘛，阮上侪人诶，
1: 嘛就都有影，
2: 三个过一个咧主持一个电台的节目。啊，那大不了三个就算真济啊啦，
1: 吼，紧绷差不多三个啦，
2: 嘛足少三个人咧主持的，吼，一般拢两个一个啊，伫咧主持。啊，你看阮偌热情啦，吼，啊，讲真正，偏偏做电台，每一个人加一个人，就加一个成本，
1: 吼，当然，
2: 加一台电台，就加一台加一条开销。但是阮无以开销甲以成本为重，阮拢只是。啊，会当讲啊，着长时间来，阮日时的节目啊做遮尔久，啊电视台啊介绍遮尔济好产品，啊，互大家食了，啊酸痛症改善， 啊，即个一寡杂杂滴滴的镜头啊，会当甲恁做改善，这是阮上欢喜的。啊，真济，我嘛接到真济听友的囡仔吼，啊，深头的对阮无了解，
1: 嘿，
2: 啊，讲啊，较早即拢地下电台，
1: 嗯嗯，
2: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暂时拢地上电台啦，啊，拢 NCC 列管的。比你去西尔房咧买物件较严格，西尔房唔行你去，你甲偷买药啊，伊个会卖你啊。
1: 嗯，
2: 哎呀，
1: 甚至足侪伊啰医生会当开药啊吼，你一般人开袂着药啊，就当时药房嘛有咧有会当好开药哩。
4: 偷买药哩
2: 啊，啊你甲看，阮这电台是特级产品，拢爱经过啊卫福部食药署啊定定的把关，才有法度送到你的手的，互你服用。啊，所以讲，伫遮要再次啊，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你囡仔若有啥物疑问，后壁拢有阮的电话，有阮的住址啊，欢迎恁批评指教。上重点啊，是阮上喜欢的，毋是恁甲阮买物件，是恁会当敲电话起来甲阮互动。
1: 对哦，嘿
2: 啊，啊，阮的电话啊，真好记吼。啊，张妈妈有一个疑问啊，我顶个讲一下吼。我的电话还是0800，这固定还是免付费的啊。过来就是0997，张妈张姐的妈妈是讲091，那是097，097567877，哈，0800097098，哈，这做好记的，你记起来。
1: 就是97跟98啦。
2: 对
1: 啦，0097甲098，
2: 是是是，
1: 安尼记其实嘛足好记诶啦，
2: 是是是，
1: 嘿啊，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记较袂掉诶，有当时阮若咧报电话时阵，你嘛会当哦去纸甲笔甲写起甲抄起来，啊，你若当然你若有手机啊，愈简单，你若如果会当用手机甲敲一盖了后。电话就会输入伫你的手机内底，你以后拢是重播就好啊。
2: 是是是，哦，
1: 就真简单啦，就免阁记号码啦。
2: 是，吼，哦，啊，恁都甲卡起来，啊，这拢免纳钱的。我曾经捌伫节目顶讲吼，啊，我讲有诶爸爸妈妈讲实在吼，啊，咱替因感觉真唔甘，
1: 嗯，
2: 啊，拿手机啊唔敢卡吼，
1: 系啦，
2: 啊，爱纳钱诶电话，
1: 是，
2: 因为电话钱拢囡仔咧纳。啊，你若想着靠电台啊，囡啊，讲啊，你这是靠什么啦？
1: 为什么电话钱这个几落
4: 百？哎，
2: 啊，因为咧买电台，咧买电台药啊，啊，保健品都咧惊囡仔知啊，啊，佫唔敢用电话。啊，我讲，阮互恁免去这个顾虑啦，吼。啊，今日都再次甲恁欢迎，甲恁邀请。啊，未来阮的团队。愈来愈健全啊！阮的节目会愈来愈多吼，包括后个月咱的电声电台啊，就加一点钟，
1: 对，
2: 为8点啊，就开始甲恁服务到10点，
1: 是
2: 啊，所以讲直接要欢迎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啥气嫌，和阿伟、阿发、阿财啊，家宏客串啦吼啊，有当时啊，我几乎拢会来较济。啊，欢迎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互阮再一次有一个机会，甲恁服务，日时甲恁服务无对的啊，暗时来甲恁服务啦吼。我今日咧正声一台吼，啊，甲我问讲暗时12点，甲2点我要做无？我讲我搁做咧，我性命也无用。哎呀，
1: 卖啦吼，半暝12点甲2点要上夜啦。
2: 因为我。透早吼，
1: 6点
2: 就做节目，做到暗时6点，啊，佫爱开会，佫爱研究产品，佫爱管理电视台，暗时佫爱来遮，甲遮长辈时代做伙，啊，包括阿伟、阿财、阿发，拢总共款。
1: 是。
2: 啊，你看阮一群遮尼认真的少年家，啊，拢你家己的后生咧拍拼，啊，何不常甲阮参考？听阮的节目，听看卖，吼、哦、啊！阮的节目千变万化，阮逐工无照行程咧安排，
1: 是
2: 吼、哦。有个人啊，有照行程咧安排的，就是讲啊，8点到20分，就是咧点歌咧开讲咧唱歌，
1: 嗯，
2: 啊，8点20到8点40， 吼、哦，就是咧广告摇啊，啊八点四十到九点，就是固定咧报新闻，啊是咧讲啥物，啊阮无啦吼，阮、是恁随时恁想要敲电话，就会当敲电话，啊阮无咧讲名利，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啊这是我唯一感觉阮是一个上正派啊的广播电台。啊，希望伫长时间来，会当受到即个爸爸妈妈疼惜，啊，会当继续互阮的听友愈来愈多，啊，这是阮期待甲盼望的，啊，所以讲伫遮再次甲全国的长辈时代欢迎啦吼，啊，若无小气嫌，要听啥物歌，做恁电话甲敲号起来，0800-097-098，吼，
3: 0800-097-098
1: 啊，哦，即种有即个电话吼，咱啊空中的时段好朋友，恁啊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赶快电话甲卡起来。恁啊东港点，阮就东港甲你做安排。啊，不过恁啊如果当时的电话较济，也是咱点歌的人较济时阵，会上班嘛吼，甲你延长一工尔啦。
2: 是，
1: 啊嘛是，互咱爸爸妈妈，你希望恁会当听到恁想要听的歌曲，也是讲吼，恁老如果是虾米问题，要来开讲报道，阮嘛拢总真欢迎啦。因为吼，阿伟、家宏、阿发、阿仔都咱亲像咱厝内底是世共款，有当时咱厝内底后生查某囝，阁无亲像阮安尼，逐工陪伴恁两点钟啦。啊，两点钟的时间其实就是要咱爸爸妈妈，要咱轻松愉快。听这部是无负担的，听这部也负担，安尼咱就卖听就好
2: 啊。啊，阮拢来自农村吼，啊，口音拢无同。
1: 是
2: 啊，头拄啊，阿伟咧讲话吼，啊，伊会慢一工。阿伟，你头拄讲啊，这啥物一工？
1: 烟尘一工，
0: 烟尘啊，
2: 烟尘一工。我头拄香港听到你讲烟尘一工吼。哎呀，我香港想讲你是巴肚咧哦，
0: 伊都要
1: 做啊，要煮烟尘。
2: 哎呀，这就是像恁客户人的口音啦，
1: 海口腔。但是咱你嘛海口啊。
2: 无，我一定会讲万一工，我袂讲烟尘一工。
1: 嗯
2: 啊，阮家己人，较早我家己，我伫家己读册吼。啊，家己市的同学来，我读家己东石。啊，读一个好好叫倒去。哎呀，读家南家乡哦，哎呀，进得倒啊，啊，但是我是有毕业的啦吼，啊，因为即马少子化啊，学校嘛无好经营，像阮家己市的同学来，拢讲食，
1: 哦食，
2: 你是食，
0: 你食，哎
2: 呀，阮家讲你是鱼，啊，我是食，哎呀，这是伊是咧讲问吼，
1: 你是想啊，你想啊，
2: 啊，所以讲这每一个口音拢无同啦吼，像讲青拖。有的人讲夹，叉夹，
1: 叉夹，
2: 吼，啊，有的人讲塞门，有的人讲地壳，哎呀，这每一个人所讲的所在口音都拢无同
1: 款，
2: 哎呀，嗯、
1: 啊，拢丢，无什么唔丢啦，
0: 拢是同款的啦，
2: 是啊，吼、嗯，啊，咱无得了先来唱一首歌，啊，我今日有一样产品，啊，这真正全国上好的吼，全国之最，最好，啊，这真正。伫我的节目卖甲变变叫吼，啊，恁食到的物件，一世人恁来当食到一届，啊，迄、那个镜头你会无？
1: 嗯，
2: 哎呀，就是放入膀胱无力，啊，今日就是一个嘴巴，啊，咱食啥物物件，啊，我要互恁了解。伫我的节目，啊，日时的互你安心俱乐部，一届咧卖啥变变叫，大概欠会，吼、哦，啊，今日。是因为冬天到啊，吼，
1: 对啊，
2: 啊，过来愈来愈寒冷，啊，寒冷的收缩咱的膀胱吼，啊，这是我要等的，甲爸爸妈妈分享啦，吼，啊，无一定爱买物件，啊，但是咱今日啊，这是家己啊，一个阿嫂妈爸爸啊所点的啦，吼，啊，这首歌叫啥名？
1: 叫做《司机大哥》。
2: 哦，来《司机大哥》啦，吼，啊。啊，由家宏来啊唱一个啦，吼，现场的啦，吼，麦去啊嘛，吼。

0: 哦，一首真好听的歌叫《司机大哥》。其实哦，司机大哥是非常的辛苦，因为阿伟啊本身哦，这正做司机嘛，嘛算啦。阿伟啊吼，伫咱中部当初服务咱的听众朋友嘛，服务差不多三四年的时间，逐工拢咧开车送货，一工平均差不多开八点钟至十二点钟。
1: 是
0: 啊、哦，有当时一工安尼开的路程啦，超过500公里。
1: 哦，这安尼真辛苦，
0: 嘛是真辛苦 啊！所以吼、哦，我都真了解司机大哥的辛苦伫倒位啦。
1: 啊，其实啊、这首歌勾起我真深的回忆吼。
0: 嗯。
1: 啊，我的丈人啊，自少年就走大卡车
0: 啊，嘿。
1: 啊，伊是一个家庭啊，请三个仔仔一个后生。
0: 嗯。
1: 啊，我丈人是开二六啊。
0: 嗯。
1: 啊，逐工拢跑奔两吼。啊，人讲走车人是穿满衫啊，咧过日，恁知影啥物叫穿满衫咧过日无？
0: 因为哦，你外口都随时都意外嘛，系 啊，
1: 所以讲这叫穿满衫，
0: 对啊，
1: 咧过日随时会发生啥物意外，无人知。
0: 因为开车的人啦，迄一秒钟都袂当时间差，
1: 是啊，
0: 因为咱开车速度是非常紧，虽然是这气包吧，无唔对，但是你想看卖，迄速度啊紧啦，嘛袂堪要。一万干嘛未堪要拄到一届
1: 啊？啊，我的丈人自我听伊的历史啦吼，啊，甲我熟悉伊的时阵啊，伊事实就是咧走车。
0: 嗯。
1: 啊，因为我的丈人较少年，因为我的太太是大走囝，啊，我是尾囝，啊，所以讲我和阮丈人相差较无遐尼济岁，
0: 差无真济岁。
1: 啊，所以讲伊啊，我要和阮太太做伙的时阵。伊差不多我这个年纪，
0: 哎、
1: 呀，所以讲就是像我今咧创业安尼同款。以后我的仔囝啊，就伊的男朋友啦吼，就会知影讲伊的爸爸就是咧做生物科技公司啊，就是咧做播音员，咧经营电视台。啊，我讲司机大哥是安怎这么艰苦啊？第一穿满衫过日，困眠无够。
0: 对。
1: 啊，第二，你看因分两分。啊，一定爱补足大个，足少走车人吼、嗯，啊，无咧补分两分的啦吼，因为迄必须爱动民嘛吼，啊，亲像我家己一个亲姨丈，我讲的这种真人实事哦，啊，我一个亲姨丈差不多45岁，啊，就翘起啊，啥啦翘起，肺癌，较早真正大家经济起飞，咧拼经济迄个时阵吼。伊伫中港咧走钢铁，啊，一工上少啉10罐咖啡，啊，上少食差不多，我那含我进港款，差不多5包薰啦。
0: 哇、哦，安尼嘛真惊人嘞！
1: 啊，较早薰阁有够高诶，
0: 对对对，
1: 较早薰拢长寿诶，哎呀，迄一包我会记咧22块吼，
0: 迄是两卡啦，
1: 卡白诶，22块嘛，
0: 定卡25，
1: 啊，定诶25嘛吼。哎呀，啊，所以你咧讲电啊，那像迄个讲黄色的咧，
0: 我伊是黄色的电卡啊，目标啊，
1: 哦，是黄色的电卡昏啦，
0: 昏啦，昏啦，
1: 哎，有当时啊，若要讲电冷，你爱先讲啥物件，我迄人客有当时爱误会，尤其查甫人对这若较敏感的吼，哎呀，诶，去误会讲当作后伊咧讲黄色的，
0: 嗯，
1: 啊，迄个时阵伊食遐5包薰，啊，伫我正细汉应该10桶花啊，啊，我一定着得肺癌，翘起。爱、啊、的时阵就是拢啉波浪咖啡，当然我无甲波浪咖啡中伤哦，这甲卡一翘伊甲波浪咖啡无关的，伊是肺癌翘伊的。
0: 嗯，
1: 啊，因为这就是安怎你知无？第一，长期无眠；
0: 第
1: 二，长期食薰；
0: 薰过食重；
1: 第三，长期咖啡啉伤济。过来，真济做司机人上惊啥物？上惊要放尿找无便所，
0: 哦，这是真正
2: 足艰苦诶！
1: 你敢知我丈人吼，配分两只比较大，先煞咧放尿啦。
0: 嗯，
1: 我讲那多干那伊食诶落尔吼，系啊！我常常甲因讲，讲话袂使有迄个口头禅
0: 啦。是，
1: 但是我即今日我是刁工诶。
0: 嗯，
1: 系啊，这就是因为要表现一个开车诶啦。
0: 对，
1: 系啊，开车人
0: 就是
1: 臭干胶诶啦，啊，逐工拢讲。迄、那个无线对讲机，讲规工规日嘞吼，
0: 因为无聊啊，
1: 啊，这是其中是第二是咧闪警察，哎呀、啊，你知无？因为小报，你知无、嗯？哦，对规线，
2: 头前有，
1: 对对对，哎呀、啊，头前有迄什么啊，红马路啊。
2: 贵头前有贵，
0: 哎呀，啊无就是头前有人吼，镭射枪迄种
1: 的，对对对啦。啊，所以讲我一场人，迄个时阵吼，你敢知我看伊咧配槟榔汁用啥物咧配？
2: 用啥物？
1: 用克林奶粉，迄种大罐的
0: 汤啊，
2: 汤啊，大汤，嘿嘿，
1: 咧配槟榔汁。啊，因为有当时啊，那热咧紧，顺刷底下就放热，迄只有够。啊，因为迄一罐吼。拄啊喝500cc，嗯，啊来，
0: 伊个个算细罐嘞，嘿，即马上大罐2000cc耶，
1: 即马2000，
0: 对啊，即马再加久啦，再加起码2000诶。
1: 啊，所以讲啊，较早比500较大罐，你先讲安尼，我有想着，对，莫怪伊会用迄，因为咱人吼，啊，我今日甲恁考验一下啦吼，啊，咱人诶热量啦吼，一般啦，成人啦吼，差不多伫。几 CC 的来，我甲阿仔考一下吼。我看恁平常时啊，咧上课有认真无啦吼？啊，咱一个人上济欠少，欠到真崩几 CC？
2: 500
1: 啦吼。
2: 是。
1: 300至500，看你的膀胱功能，安尼你讲着。

0: AM 1071，
1: 我咱的医生啊，甲咱的教授咧，甲恁上课，恁拢有咧听、
2: 哦、啊，因为做严格啊，
1: 是啊，阮公司要当做播音，一定要有相当的医疗常识啊，才有法度做播音吼。这是阮公司唯一的严格啊，因为你无医疗常识，你要安怎教爸爸妈妈来顾健康？当时我的丈人就是拢用克林奶粉。吼、哦，进克林奶粉，唔知够咧卖无？我替伊拍一下，我替伊拍一下广告咧吼。
2: 愈来愈大广告。
1: 安尼吼，连刚来甲收一下广告费咧，今日甲五秒甲算3000块得。啊，用迄个棒肉甲配槟榔汁。啊，但是真济人吼，啊，若无咧补槟榔个，啊，有个嘛无用遐大卡个。你敢知影走车人10个9个，最后拢带膀胱炎甲膀胱癌。
3: 是。
1: 啊，这是我亲身体会吼，
3: 因为拢爱禁尿，长时间禁尿啊。
1: 我家己一个阿舅伯啊，啊，伊个后生伫高雄中溪咧做泌尿科的啊权威啦吼，啊，即马可能升甲主任嘛，自少年走车啊，拍拼饲家庭，结果一个膀胱禁尿禁啊拢歹去，啊，家己去互医生，家己互家己个后生看。啊，你像即马吼，啊，咱老实讲啦吼，除了伊违法，啊无你要让恁后生看诊，你赶快来去挂健保吼，
3: 赶快啦，
1: 啊，你袂当讲叫恁囝摕药啊，当后你食，嗯，吼、哦，这是违法的吼，啊，伊家己去中间互因囝看，啊，看甲无信心，啊，迄阿舅伯啊含我啊个人真亲，啊，另讲我再来讲我含伊的故事吼，啊，伊含我啊等于亲情啦吼。啊，走车走几世人诶，走到尿失禁65岁，啊，即马去互因囝看，啊，因囝大概去拢开迄种吼，啊，迄、那个松弛物哦，啊，等于类似肌肉松弛剂，嘿啊，但是伊毋是肌肉松弛剂，伊是咧食互伊迄个恢复括约肌吼，啊，甲咱即个泌尿肌诶弹性，互伊会当。增加伊个弹性，但是每一摆食啊，食两工啊有效，啊过来食都无效啊。
3: 是
1: 啊，所以讲伊真怨叹，伊讲饲到一个后生啊，你泌尿科是专门咧创啥？第一挂包皮，嘿啊；第二看尿道发炎，嘿啊。啊，即种个，若要简单安尼讲，若像挂包皮，我无啊多尔吼。嗯。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干那要看泌尿系统个来找我，妇产科个找我嘛无效啦。但是若泌尿道感染的膀胱无力的，你归去找家王，我绝对比医生搁较牛，因为我买啊，我互伊食一人物件，食到伊讲家王啊，你确实做电台做生物科技，这十几年无浪费恁四大人甲你栽培，伊互你出来做，你遮尔认真学，莫怪你会当去夹到遮侪药商，摕到遮侪中国老祖先传落来花朵的药材。甲药店，今日这个药店啊，伫法国的展览馆啊，包括世界中国的博物馆啊，这本药册伫内底封锁起来，未使公开啊啦吼。这是等于列入历史。但是当初啊，我有一个朋友，因阿公就是咧做医生啊，然后有甲这个物件留起来。人吼、哦，啊，你若膀胱失去弹性，啊，常常咧放尿，锁袂牢。第一，恁拢做过兵啦吼、
3: 哦，是
1: 啊，班长是咪叫恁提肛？
3: 嗯，
1: 哎呀、啊，提肛就是甲尻川夹硬，
2: 是
1: 啊，安尼你就较无容易放尿。啊，过来吼，伊、哦、若叫你锁肛，你甲迄个锁肛若甲放开，你啊，咱即个泌尿道，即、這个膀胱头遮吼。那像一个水钻啊头嘞，那像一条树链嘞，你知无？啊，你就会甲放尿，放尿自然，你就会放尿。
3: 是，
1: 啊，一条树链是咧控制你当时要放尿，控制你当时要扫尿。吼、哦，人讲放尿头闪尿尾，啊，要扫扫袂掉。嘿啊，亲像水钻啊头嘞，树链叫上来，树链叫弹性疲乏，无弹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不是干阿这个问题呢？膀胱无力，第二你会带来尿毒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 真重视的问题，因为你会当三工无放屎，你会使一工无放尿无？
3: 未使，真正未使。
1: 在座各位，我相信毋捌一个一工无放尿的
3: 啦。当然啦，
1: 那一个一工无放尿，真可能无坐伫遮。哎呀，那毋是咧大院，吼，
3: 啊无你种啊，
1: 啊那无就脚床边啊，爱排
0: 一包啦，
1: 排一包尿袋啊。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伫台湾西药剂的有占3%，啊，做迄个总共1/3啦。占33.3%，就是因为拢禁尿，所以讲最后带着尿毒症。因为禁尿，因为膀胱甲腰子拢有甲你钳尿的功能。
3: 无唔对，
1: 吼、哦，爸爸妈妈，所以讲头拄啊，阿仔讲的是正确的哦。你的膀胱弹性好的，会当钳到500。啊，我甲你讲，膀胱甲胃同款，你愈甲钳尿，你会。膀胱会愈来愈大，
3: 对，
1: 啊，愈来愈大，你甲一个程度，你迄个弹性拢无去啊，你著未收缩，莫怪你咧放尿、禁尿，无法度自由控制。过来啊，就是咱真侪妈妈女性，我讲到因的伟大，使我感动，为着生产生囝，甲膀胱压迫，或者膀胱下垂症、膀胱下垂啊。啊，膀胱下垂，甲尿道就阁愈来愈近啊嘛。莫怪你小可有尿，你就想要放，见放两三滴，其他像咧滴鸡汤咧，吼。啊，有诶查甫诶，敢若伫遐徛一步久，徛袂出来。啊，最后像古早人就对啊啦吼，有一贴物件，就是落药剂。啊，但是拢无人知影通去用即个物件。啊，我伫含啊康柏氏生物科技公司。共同研究啊！我那个时阵吼，老实讲啦吼，啊，这個、算嘛半做产啦啊，但是唔是阮去做产，是人去甲这个物件摕出来，甲这个药店摕出来，
3: 甲这药店
1: 来，这个药店的配方白毫丸，啊，内底就是爱啥物，你知无？爱彩色的落药剂，吼，迄种我跟你讲吼，拢无交配过哦，落药剂一副。伊写讲吼，一世人食一副落药剂，绝对袂互你膀胱失禁。过来，阮连啥物都淋落，内底有写，你若带落边，即拢是少年落哦，带落边做伙落，甲喙齿落，甲插一人物件，我袂使甲恁讲啦吼。啊，这是真正这，
3: 即来人个避风啦，避风啦，
1: 对对对，啊，这是真正我袂使讲。差一种避风，绝对会当收缩你的这个啊，
3: 咱的膀胱，
1: 迄、个膀胱，你的迄个括约肌，吼、哦，这个尿道肌，就是要让你释放自由，你想要放就放，你想要钳就钳。过来，爸爸妈妈，你唔好常常要禁尿，要禁尿会带着尿道炎，尿道炎最后你会带着什么炎？带着膀胱炎。膀胱炎最后你会带着啥物？你会带着膀胱炎，因为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我伫这段时间开我三房，我敢大声讲话，我伫全国上少乎20个人以上啦吼，因为有卡食好个，无来卡甲咱讲个，太济咧。
3: 是，
1: 但是我敢若有接到电话有20通以上，讲伊敢若食咱个三房，食膀胱炎食较好去。当然我会甲分享这段时间个过程，你是安怎？有法度带着这个膀胱癌，少年拢禁尿，10个9个是司机。我的朋友啊，人讲做啥物人，做啥物款行业，就交啥物款朋友嘛。我的丈人较早是做司机，阿尾啊才改道咧卖菜，吼卖各类菜。嘿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
3: 但是卖各类菜嘛是长时间拢爱开车啊，嘿啊，嘛是照正常爱开车。
1: 啊，但是阮丈人吼。事实一禁就禁袂掉。
3: 嗯
1: 啊，尾啊嘛，因为予我伫这项物件短短时间3天内，解尿失禁，解解决。所以讲，这支物件我个叫做123，还做水吧。嘿啊，啊伊内底啊，就是有咱六神一对，少年咯个。
3: 嗯，
1: 啊，今年要取得我阿你讲啊吼，啊，降息2020023年啦吼， 免阁超过五年，爸爸妈妈，六旬你永远食袂着啊。
3: 对。
1: 啊，纽西兰已经禁止出口，啊，已经命令拢落来啊吼，免阁五年啦吼。啊，六边一户，咱拢食规户的哦，食到倒位你敢知？阮一组产品起来，就是为一户六旬，甲六边，然后甲六尾，安尼拄啊算一套。
3: 拄啊规套。
1: 嘿啊吼，啊有的人讲规户的。像人咧讲，咱的生理安尼啦，
3: 是
1: 生理你听有啦，
3: 知啦，拢嘛知，查甫人拢嘛知啊，什么叫生理？
1: 唔是咧拜拜的呢，咧拜拜的，哎嘛叫生理，啊，咱查甫人这种的这嘛叫生理啦，
3: 是。
1: 所以讲，食一副生理，啊，内底就是重要的，就是这个六神啦，吼。你来当食到六神、六兵、六尾巴，加上生物科技一样物件，或者色利康。全世界，什么人总代理？阮公司总代理，吼、哦！啊，阮则含康百氏药厂做伙联合开发，来开发一支合作水吧。啊，一二三，爸爸妈妈，你若有放尿、放尿，要放放尿、放尿尿、放尿臭尿、破烟味，我著甲你讲啊，请请水井的，吼、哦！我著讲放尿尿的。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过来。啊！我请教三位一个问题吼。
0: 是是。
1: 啊！一天放尿几遍算正常？包括你睏哦。
0: 八遍。
1: 哦，安尼对。有一个药对就好啊啦吼。因为我惊恁两个药唔对漏开。啊！一天你若超过八遍就对啊，你放尿代表无正常。一天大便几遍算正常？
3: 一届至两届拢算正常。
1: 一届来，阿伟你对一半吼。一届无正常，大便一定要两届以上才有正常。
3: 是，
1: 因为你甲想，你一天食三顿，你大便一届绝对大袂清气。
3: 嗯，
1: 系啊。伫医学上啦，吼，医学论文是两届以上算正常。
3: 是，
1: 吼，啊，放尿八便算正常。爸爸妈妈，有诶，你敢若一暝都毋拿起来八便啊？莫讲你一天八便啦。啊，我甲你讲，你身躯诶一个汗味，包括你腰子。常常感觉水肿，常常你会感觉讲啊，心内喵喵，想要放尿，尿无线肿大，这拢会引起着你膀胱放尿失禁的问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女性朋友，我甲你讲，恁的尿道上底啦，唱歌、牵卡扫、撮尿啦，小安一个朋友。啊，然后你是有咧听我的节目就知影吼，伊一个朋友为澳洲回来，啊，伊带伊去 KTV 唱歌，嘿啊，伊唱第一条，因同事讲要走啊，伊讲啥那啦，是唱了安那无欢喜呢啦，
3: 唱第一首就要走啊，
1: 我伊怎做歹势甲讲吼，我头拄唱歌唱了伤大力，带一点仔就出来，
3: 来互当面，
1: 对，啊，所以讲，伫这个问题吼，我刚刚拄着膀胱的问题。尿失禁的问题，我相信哦，爸爸妈妈带来愈足侪困扰，包括又过来寒人要到啊，就对啦吼。寒人若到，你啉水量少，但是你的排尿量会变多，因为我甲你讲，寒意会带来你的尿意。你若愈寒，你就愈想要放尿，
3: 是
1: 啊，结果变放一出啦，
3: 嗯，
1: 吼、哦、啊，我就讲啊，咱唔好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挂蛋内裤底。爸爸妈妈，规身躯家己所有，各位器官拢整理甲清清楚楚，各位器官拢医甲好，身躯穿衫穿甲啪哩啪哩，但是永远裤底拢澹澹，恰恰放尿嗅嗅咧，拢嗅袂大，是安怎？因为你无够力通放尿，你无括约肌通甲你出来，你膀胱即个。来要甲你塞出来，塞袂出来。
3: 嗯，
1: 啊，这个是啥？你的括约肌、甲你的泌尿肌萎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括约肌就是专门咧收缩你放尿的收缩门。今日我这个嘴巴，一二三，六药剂一副，加上色利康，内用生物科技的萃取方式。爸爸妈妈，你若如果有放尿，一暝起来八遍的就对啊啦。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我要让你减一半。如果也无，你把物件寄倒来还我，过来无大劲，你搁减卡，加 干交两句啊，讲教红你这个囡仔讲话无老实。但是你若有一面八九遍，爸爸妈妈，等下你爱大量甲食，一顿三粒三粒甲食，食三天，我就讲啊，一二三啦、啊，这个产品全国阮哦1500间的中药诊所有卖，但是号名号无同，因为最。

0: 嘴巴一二三，一天两天三天，大声笑，吼、哦，啊大声讲话，吼、哦，唱歌，拍卡唱，砍卡扫，都踹着，惊车车惊到便所的门卡口，挡袂掉。有当时啊，干那落面床卡，都踹着啊，啊一天干唔多，干那洗内裤洗十外呢，哎呀、啊。啊，迄是即马有洗衫机，佮有脱水机。
1: 对。
0: 啊，若像较早年代，拄啊免穿内裤。
1: 嗯。
0: 哎呀，你拄啊开工用用，拄啊伫遐放尿倒啊。吼、哦，啊，今日咱有遮好个物件，加防用信用保证，我要共摕即个物件出来卖，今日费尽心思啊。讲一句较歹听咧，今日拄啊干那无做产尔，无当仓库吼，甲头家用拼。
1: 嘿。
0: 哎呀，因为讲起来，加防伫公司。嘛有担任正重要的职务啦吼，啊，我伫公司嘛非常啊，讲话有分量，但是嘛较输头家啦，因为人毕竟伊是一个经营者。
1: 对、哦。
0: 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啊，今日我早来一200啊，吼，啊，我今日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今日恁只要若买会到，恁免搁伫遐烦恼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请请放伫内裤底啦吼，啊！但是今日我会当优惠的，我尽量甲恁优惠啊，因为陆新陆边啊，即马进口拢起价，
1: 非常的珍贵啊！
0: 陆新贵妇的哦，吼、哦！恁捌听过陆油脂无？恁捌食过才好无？啥物人做过来爱用油脂？
1: 是，
0: 落啊点迄个大量，吼，落食骨头酸疼。
1: 对对，哎、
0: 呀，油脂。有带动你所有这个神经线，啊，咱放尿有卡到神经的问题，所以讲爸爸妈妈落药剂就对了啦吼。啊，你只要一世人啊吃就有，你唔免烦恼你的膀胱失禁。我一个亲戚就对了啦吼，中风，我这亲戚我唔知道要甲讲无吼。啊，讲实在，啊，这含我有够亲的吼，我家己的亲母姑啊。中风啊，然后放尿失禁。我吼，逐天食这个水吧，本来拢包尿珠啊，食偌久无包，一礼拜，
1: 一礼拜就变包啊。
0: 系啊，
1: 嗯，
0: 啊已经包尿珠啊，包偌久啊？你敢知啊位？
1: 哎，差不多包我包偌久？
0: 已经中风中十年啊，
1: 我等于已经包十年尿珠啊呢。
0: 系啊，哇！啊，我到底一礼拜的时间内底，何怪阿姑无包尿珠啊？啊，今日长辈时代。体谅我一个啦吼，但是我犹原甲恁用上优惠的啊的介绍，今日一克啊1600，
1: 是
0: 啊两克啊3200啦，
1: 对，
0: 吼、哦、这三十粒的，
1: 嗯，
0: 吼、哦、啊两克啊卖恁3000，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甲既然来，就是要让爸爸大家食这个膀胱。放尿头、闪尿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连要出去佚佗都唔敢，唔能出去。尤其即马暗时，常常来看啦，淡淡的去看着。
1: 对啊。
0: 哎呀，吼、嗯哦，啊暗时要爬起来放尿，啊嘛歹睏眠，啊睏眠也袂好，就引起你脑神经衰弱，啊你就规工精神无好，脾气无好，吼、哦，这拢会地疏着真侪原因啦。
1: 这种相关联的问题啦。
0: 啊，所以讲今日两客啊，啊3200，啊我上200，
1: 是
0: 算恁3000。啊，阿伟甲送一下，好不好？
1: 好啊，无问题。
0: 系啊，这应该爱。
1: 对啦，一定爱啦。
0: 啊，阿发甲送一下。
1: 好啊。
0: 吼、哦，啊，阿仔送一下。
1: 好，无问题。
0: 安、哦、尼就买两盒，送三盒，阿家宏是安尼啦吼。苏杭苏丁，我赶快送一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放尿头、闪尿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暗时一暝起来。7-8遍的就对了啦，1、2、3、3天，那无甲你解决就对了。家宏这个空棒怎互你听来？吼、哦，食膀胱无力的，食扩 A 机无力的，食膀胱下坠的，爸爸妈妈恁才辛苦的。电话甲靠通，0800-097-098，吼、哦，放尿头、闪尿尾，这内底甲设立空，你若有尿雾线啊。肥大尿路线增大的，赶紧甲食啊！舍利康是美国咧开哦，尿路线诶患者食的啊，就是舍利康，南伫咱中国药店内底。 哎、欸，

0: 子甲路边一户做伙落共同生产的，啊，今日3000块，买两盒，3000你算3000，买两盒送4盒，总共200盒尔。我今日带伫仓库，啊，他带我甲阮的迄个仓管领200盒出来，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
1: 喂，你好，
0: 两盒3000来喂你。喂。
2: 买一
0: 组，
2: 买一
0: 组，来，买一组哈，来，等
1: 来
0: 行
1: 来哈，
0: 来，等来，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3: 嘛，
0: 来，你要买水泡哈，
3: 好，
0: 来，等来行来哈，啊，爸爸妈妈，
1: 来，你等我行，
0: 放着头，闪着尾，常常放一挂蛋内裤底，要紧，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啊，我都讲啊，带人出去游览，敢那徛伫遐放着，放一波久放袂出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你话要放就要放，话要烧热就要烧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袂讲啊，少年转过去放着滴着别人，滴着鞋，搁滴着别人的鞋啦。啊，尤其这妈妈唔敢去人遐坐，惊共闪着的，惊你电话甲靠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那位你好。
3: 哎，
1: 水爸
3: 帮我写一
0: 组啊。来，
1: 来，来，
0: 来，
1: 哈，
0: 来。啊，那位你好。来要水泡吼，来电话行咧
1: 吼，
0: 啊，长辈时代拢新听友咧，吼，啊，我著甲恁讲啊，今日这水泡够好用个啊，爸爸妈妈，绿油纸，这拢少年绿彩色个哈，这拢无交配过，绿油纸一副，绿边一条，啊，做伙来做出来，加上美国个生物科技，色利康、中西合并，共同开发，只要你放着头，闪着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爸爸妈妈，冬天要到啊，咱来暗时一暝哦，一醒到天光啦，唔通一暝暗时起来放着放四五遍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靠互通，未交着，未放着，安尼你甲想，咱会好困。啊，猎户线啦，真大个，医生叫你要靠咧，万只去咧哈，先食咱个啊水吧，我保证你个猎户线真大。三天内底消去，因为这个产品啊，做一二三，第一天吃，第二天吃，第三天吃，特别让你改善这个问题。放着头，闪着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电话甲卡号通，0800-097-098。啊，今日开你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改善你放着的问题，你唔免一暝暗时啊，恁某小妹妹啊阿妈，啊你嘛唔免烦恼，讲你身躯常常会臭着。破香味，啊！我甲你讲，你当咧食咧放尿的时阵，你会放尿会较香，会较臭，色会较重，
1: 这种正常
0: 的吼。这就是咧，甲你代谢，你所有你膀胱过去累积的毒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爱知影吼。所以讲，伫遮啊，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报告，这个水吧，你今日若买无，这世人你无得买啊！电话0800-097-098。一罐1600块，2罐3000，买2罐送4罐，6罐3000块，会当改善你放尿膀胱的问题。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放尿少年转过去，食老这个滴着的，啊请请啊放尿头闪尿尾，请请带一挂淡内裤底，逐工咧换内裤的啦，吼、哦、2-3点钟就咧换内裤的，啊唔敢去人遐坐。足济只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妈妈恁个辛苦，少年有辛苦啊，然后得着膀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恁个膀胱收缩变歹啊，膀胱变细啊，欠尿变少啊，啊，咱着爱食这個，互咱个膀胱恢复弹性，恢复你少年个膀胱。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电话甲较互通，啊，咱今日着。这个优惠啦，吼，啊，200盒，电话真多吼，啊，恁赶紧甲卡，赶紧甲写，啊，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啦，吼，写无的200盒，我都无负责啊啦，吼，
1: 是，
0: 而且啊，来信雄大哥，来，
1: 来，
0: 来，来，信雄大哥，来，来，
3: 我要
0: 水吧，吼，好，来，
1: 电话
0: 行咧，
1: 吼，
0: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卡，电话0800。0907-098，无爱放尿头，无爱闪尿尾，无爱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无爱常常带一点啊淡内裤底，拍卡像啊带尿，大声讲话啊带尿的，电话赶紧卡， 0 9 7 0 9 8以上来
1: 来电台工商哦，大家好，回来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成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您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下课啊，也唔早。
10: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9: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0: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1: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FM 1071。
1: 拜咱的新朋友，有咱电声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甲咱这个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隆重甲恁欢迎，隆重甲恁邀请啦吼！来啊，全国免立钱的电话：0800-098-098-008-009-7-098。
2: 啊，现场比咧挂香较闹热啦
1: 吼！
2: 啊，今日带来咱电声甲中部南都带打入来吼。
1: 嗯。
2: 啊，我今日带来一支水吧，啊，专门咧食咱的膀胱无力的吼，放着头，闪着尾。啊，我都有讲我的丈人较早咧走车吼，啊，拢伫车顶咧放着用个克林奶粉的干啊，啊，走啊到尾啊膀胱拢湿紧，啊，我家己的亲母姑啊。中风十年，包尿珠啊，包十冬。我好食这个水吧，啊，食甲已经无咧包尿珠啊。啊，这个水吧内底啊，富含着啥物上重要的？我相信真侪听友，真侪爸爸妈妈恁第二段才入来。我简单甲恁介绍，我无物件通买咧吼。
1: 是。
2: 啊，伊内底甲你用着纽西兰上好的落药剂，啊，伫中国的药店内底，啊，这伫法国的博物馆。甲中国的博物馆内底，这本药店的册阁有吼，啊，直贴处方就对啊啦吼。你若食会到一世人，你免烦恼，你膀胱会无力，唔免伫遐咧放尿头、闪尿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力，喂你好，来张大姐。
3: 喂。
2: 嘿，来你好。
3: 嘿，这素是全会使买。
2: 啊，妈妈，这是药变是素吼，啊，这足好用的，你甲食。啊。
3: 是讲
2: 食素食会使买无？食素食会使买，但是看你要食无啊。哎呀、啊，这会使啦，
3: 哈，
2: 这会使啦，
3: 会使
2: 嘞，嘿啦嘿啦，这你家吃啦，吃吃嘞，唔只系膀胱有力，嘿啊，来电来夹嘞吼，来电来夹嘞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简单甲你介绍一下，啊，今日这个药方全世界你找无的吼，你嘛毋捌听过人咧卖落药剂，啊，这拢是少年落在色的哦，在色落啊，一副落药剂，一副。落边、甲落尾，安尼多一副啦吼，
1: 一副
2: 成嘞落来。我讲药店内底有写，一世人食一副落药剂，你袂膀胱失禁，你袂膀胱无力，你袂带着药剂病。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咱这个和美国瑟利康公司一支处方，查甫人食尿路线，查甫人食膀胱无力，查甫食膀胱无力。放着头，闪着尾，一二三，三天要你解决。第一天、第二天甲食，第三天甲食。暗时一暝啦，起来八九遍嘞。爸爸妈妈，我保证你三天剩一半。吼、哦，啊你倒那请请，大声笑，大声讲话，拍卡枪都喘着，有诶惊到便所口禁未掉。我阿你讲，尤其你家己身躯感觉尿味正重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机会尔，今日你若买到，我头拄炸200啊，写了了。
1: 对啊。
2: 哦，我无甲你骗诶。
1: 是。
2: 啊，今日就对啊。我最后啦吼，我讲我今日头拄啊，恁第一段啊，长辈时段有听到诶。我今日哪像咧做菜咧？我今日搁甲公司搁倒来甲争取200啊！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1600，两克啊3200啦吼。
1: 对对对。
2: 头拄啊，阮。因为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来阿伟，
1: 是，
2: 赶快给他送一下，
1: 赶快阿伟也给送一下，
2: 吓、啊，3000块，
1: 是，
2: 阿发送啦吼，
1: 好啊，
2: 阿仔嘛送阿仔，我代替伊讲，阿仔出你咧斗阵电话，电话拢满线啦吼，加号码送一下，买两盒送四盒，2500，长辈时代，
1: 啊，
4: 你。
1: 是都叫你
4: 3000块啦，
1: 3000块不是2500啦，
4: 3000块，
2: 嘿啦，
1: 啊、
2: 我这不是讲3000吗？
1: 无，你讲2500呢？
4: 3000块啦，
1: 嘿啦嘿啦，
2: 阿刚讲
4: 的，全部拢红妹，
2: 阿他多，
1: 阿
2: 你不要紧啦，
1: 头家讲3000啊呢，
2: 他多买3000啊，今天我改2500啦，中辈时代，2500买2盒送4盒，电话0800-098-098来维你，来维你要追吧哦。 来别碰，别接碰，讲无来的啦。来，
1: 来，来，来，来，中华哈，
2: 来喂你，
1: 来喂，
2: 来喂你，来
1: 张大姐，
2: 来嘴巴哈。
3: 哎，
2: 我来，来，来，来，来，
1: 哈，
2: 来，来喂，来你，要嘴巴哈，来喂你。
0: 喂，
1: 喂，你好，大哥你好。
2: 彭公友啊，来，来电来加咧啊！啊，这话唔对，这叫偷鸡卖屎
1: 啊！来啦，咱
2: 他拄啊顶点钟卖3000，啊，我进通啊2000哦。
4: 我卖晒啦，
2: 不要紧啦，买落就买落啊！他拄啊3000个拢甲改单，改2000哦，所有迄500拢交行接收啦。电话0800-097-098，接彭公无咱啦，无后扛棒拐起啊！来，
1: 喂，
2: 你
1: 好，
2: 来，你好，要追棒哦。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当头前我食较重嘞，我既然计下本来头拄啊顶点钟卖3000，这点钟我唔得卖2000哦，照拼照行，增加去啦，干单啦输赢啦，2500买两盒，送四盒，
1: 互恁开2500尔吼，
2: 改变你膀胱的一生啊！来位了，
5: 我要买几组，
2: 来要几包吼。啊，来东北市的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甲卡号通，啊，今日甲纪言安尼啦，要互恁食一个长筋啦吼，200盒，来东北市的两小组，12盒，
1: 对，
2: 5000啦，本来爱6000的，我头拄啊刚卖3000，正常我2500，
1: 是，
2: 照片照镜，原图复苏啦吼，来维六，
1: 来维六，
2: 哎大姐，哎来六，
1: 你别去嘴巴吼。
2: 哎，来来来来来
1: 哈！
2: 来，喂，你好，来，主管呢？来，你好，不要举办哈！
0: 哎，
2: 来，等你家咧。
1: 好来，等
2: 你家。啊，大组的就对啦啦哈！两小组12盒，加红个加上3盒，15盒5000啊！来，东北时代，
1: 来，
2: 阿根，阿根大哥。
6: 喂，你好。
2: 来，你好，不要举办哈！
6: 哎，
2: 来，等你家咧啊！大组的我加上3盒。啊，阿伟斗上一下哈，
1: 好，无问题啦，
2: 吼，啊，佫叫因斗上一下，无我这已经发唔对，已经了500以上吼，他拄啊卖3000的，啊，进剩卖2500，本来卖两盒，甲四盒，第一点钟，他拄啊迄200盒拢甲改过啦，
1: 拄只吼，
2: 3000的拢甲改2500，不要紧。
1: 拄只有定岗好朋友，拄只3000的，即卖拢总是优惠2500，你拄只定3000的，你收到的介绍就是买两盒送四盒。好，咱爸爸妈妈开2500就好，这500是交行吸收的，因为今仔日发唔对啊，今仔日吼，阮党诶原本是坚持讲要3000，啊，今仔日交行发唔对啊，发唔对就要紧，这500是交行吸收，啊，即摆阮党诶吼已经卡咧，已经卡吼，你甲讲，你甲讲嘛啦吼，因为吼讲唔对，讲唔对，咱查甫人讲话算话，咱讲唔对，咱讲唔对，要紧咱承担啦吼，喂你好，
2: 好来。
5: 我要改大
2: 组，来要改大组，来人个啦吼。
1: 后来你等袂时间啦，
2: 爸爸妈妈，今日都已经发唔到伊啊。啊，这绿药剂吼，一世人你会当食一副绿药剂。蓝色利康，爸爸妈妈，你若有查甫人有尿无线症大，放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查某人大声笑，啊，大声讲话，砍卡扫，就喘尿的。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的，我保证要让你剩一遍至两遍啊。来，喂，你好，来。你嘴巴吼，
6: 拄
2: 只
6: 我听着恁讲大
2: 组，
6: 我
2: 嘛
6: 要改大
2: 组。来来，要
1: 来
2: 大
1: 组，
2: 电话个咧。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恁电话家己好啊，0800-097-098，一世人我都甲你讲啊吼，这花朵的药店吼，花朵就是较早咱所有人讲花朵在世，花朵是较早中国上传统上老的医生啦，伊研究着这副。啊，龙诶，药剂就是专门咧设立膀胱，设立这个啊膀胱头，吼、哦，这个树龄头就对啦。啊，甲你随时，互你要放，锁放自由啦，吼、哦。话要放就要放，话要禁就要禁。暗时过来，冬天到啦，咱唔通一暝，搁要起来七八遍、八九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你的人生会无快乐。人生若困眠无好，大脑就歹。来，
5: 喂，
2: 你，嘿。
5: 我要
2: 一组
5: 大
2: 组的嘴巴，来电来
1: 个咧哈，
2: 哦，这大家听到介绍，我唔对，拢会晓要爱大组的，
1: 嗯，
2: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 啊，今日最后这个机会啦，吼，两百啊写完，啊，我着头拄啊三千共卖了，唔对，卖位两千块头家已经卡来念一停去啊，啊，袂要紧，为着这个爸爸妈妈一组500我开啦，吼，啊，但是恁爱知影，家宏的用心，我着是无要包这个爸爸妈妈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寡蛋。啊，内裤底，恰恰内裤拢澹澹，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食膀胱、食尿无线做有效的啊，来
4: 喂你好。
5: 我未来大做
4: 诶。我来电话叫你吼，
2: 我家己诶母姑中风吼，十年本来咧包尿珠啊，即马无包啊，来，
4: 听
2: 清
4: 啊，
2: 你好，来你好，来水爸电话叫你吼，来，来你好，来喂你好，来起个。
5: 哎，我要水爸一组。
2: 要水爸，水爸你有买过无？
5: 有啊。
2: 哦，你即届互你趁着，即届互你趁着啊！你啷食这食了有赞无？
5: 伊就改善足济啊，无伊啊是迄之前啊哦，迄、要困啊，迄滴要放尿。
2: 哎，拄啊规暝拢免困尿机，即摆来去寒人啊吼。
5: 吓、
2: 嗯、
4: 死！吓
2: 啊，
4: 对，吓死！
2: 啊，即摆
4: 袂啊啦，袂啊分开，
2: 即摆袂啊啦吼。
5: 袂啊啦，啊，即摆做保养啊。
2: 好好，啊保养食保养早暗两粒就好啊哈。吓啊好。好，来电话叫你
4: 吼，
2: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吼，甲既然啊，我讲伊这有设立康啦吼，啊，内底设立康就是咧食你尿壶线，这美国的专门用药吼，美国 FDA 认证的专门用药，咧食你尿壶线增大，尿壶线肥大，你唔免去抠，唔免去开刀啦哈，来回了来水源遐。
0: 哎、欸，来了，
2: 来你快坐坐来等一下了，
4: 哎呀，
2: 来喂了，
4: 来，喂你好，
3: 你讲我坐坐坐来，
2: 来要坐坐，妈妈要坐坐的哈，
3: 哎、
2: 欸，嘴巴哈，啊你暗时那放尿较高尿嘞，一天甲食三遍，食三工就好啊。
3: 对、
2: 哦，
3: 我好无刚才你搞球啊，无我呢。平
4: 安
3: 啦，
4: 咧
3: 困拢起来六拜
4: 五、
3: 六七拜啦。
4: 哦，六七拜，安尼算足
2: 侪
4: 届
2: 咧。啊，你正常要过呢。
3: 对啦，都六七届啦。哦。啊，即马安尼，若要困，就烦恼啊啦。
2: 好，要过啊，就。
3: 报案，
2: 拄仔
3: 你
2: 甲
3: 我报案，
2: 互
3: 我记着，即马来咧食，咧，迄落食了咧放着足顺时个哦。哦，
2: 啊，有要过就对啊。
3: 平安拢一届两届。
2: 好，甲你恭喜，甲你恭喜，来
4: 恭喜哦。
2: 好，好，等你来，等你来，好，来为你来分蕉啊。
3: 哎、
2: 欸，妈妈，
3: 我
2: 家
3: 里
2: 装潢，
3: 开始在吃蘑菇缸了。
2: 哎、
3: 欸，安、啊、啦。我即马甲你
2: 订，看
3: 来。
4: 你
2: 三万呀？蘑菇缸啦。
3: 几百啦？几百啦？
4: 已经够要给
2: 三
4: 万啦。
2: 三万吃了好不？
3: 三万啊，吃两缸、两三缸尔。
2: 你吃两三缸？哎，吃两三缸，那个很好用哦，要记得吃哈、
4: 哦。每天吃哦。
2: 好、哦，来点那个阿嘞哈。
3: 哎，这个白天吃啊，我想吃。
2: 都可以啦，你高兴就好啦。搬得起来吃也可以啦，来电脑拿着哈，
4: 好，好，哦，你等我一下哦，我改电
2: 话
4: 的哦，
2: 妈这中华六港的咧讲的一个腔哦，啊，我想安尼啦吼，阿伟，
4: 是
2: 啊，今日看到这爸爸妈妈啊，真正大家足需要，尤其寒人到啊，
4: 对，
2: 他带迄个妈妈讲的一暝拢起来五六遍，
4: 系啊，
2: 啊，即下剩一两遍，
4: 是，
2: 让你爽快啦吼，
4: 对，
2: 我搁加起两百，
4: 对，
2: 但是恁两个。啊，恁三个甲我斗三工起啦，
4: 吼、哦！边爱斗出哎，这一定无为了
2: 咱爸爸啦。今日咱用一个特大组的，
4: 是
2: 吼、哦，啊，都卖完就准都刷哦。今日无加阿叔，无加组数啊啦吼，用一个特大组的30万，1万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大组拄啊1万块，30万，啊，恁奖送两啊，
4: 是
2: 吼、哦，啊，恁甲我斗出一个，啊，同款。本来500弄我了啦吼，电话0800-097-098，大组的36个，1万块多好哩，吃一个了停，好哩吃唔免阁揣着，吃唔免阁放无着，长辈时代所有膀胱的问题，好哩吃袂膀胱癌，袂膀胱阁发炎来回了。
5: 哦，我听你
4: 话
5: 呢，我要一组上大组的。
4: 你要大组的？
2: 哎呀，有买过无？无买过，买小组的就好。
5: 我之前阿家
2: 宏
5: 买
2: 吼，
5: 有够好。
2: 啊，我都家宏，系啊。
5: 哦，我就是甲你买，感谢你啊。
2: 嘿。
5: 我刚才你安尼叫我一名，无我呢也想着要困哦，边个暗要困到也要
2: 惊死。哦，我刚才关者听友刚才讲，暗时看到眠床就会惊啦，因为倒咧困袂去啦。啊，其实伊毋是失眠，伊是因为高烧，哎呀。
7: 哎，啊，都有事要面，你得要搁家里，你紧来，搁赶紧起来，啊，都规面拢不要爬来爬去安尼。
8: 哦，安尼来。
7: 我本来是每起来坐六七届，安尼即嘛有事，下当唔免起来，啊，上车嘛，我一届两届尔。
8: 赞，嘿，你恭喜哈。只有
4: 所以你来行人诶，
7: 我要上大，所以我拢
8: 常常咧变无回。好，啊，今日佫捡到熟，啊，即届卖完无啊啦哈。即六幺子就六幺子无只好起一副，一只鹿啊，只一副六幺子尔，即个少年鹿在熟个鹿啊，佫挂鹿鞭，挂鹿尾。嘿啊，吼！
7: 啊，你
8: 阮头
7: 个讲啊，你讲啊，无爱搁加买一座无？你讲搁买无？你搞建两座大座。
8: 好，来不要紧，不要紧，来，你都今日笑对个拢好啦。
4: 来，等我一下。
8: 嘿啊，啊，搁咱设立康吼，用生物科技的方式最初的吼，正纽西兰的。啊，我你讲啊，爸爸妈妈，今日你买一座四座的2500块，干那买五六个字都价值啦。
4: 是。
8: 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要治好你膀胱的镜头，治好你尿无线。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啊，我就讲啊，暗时八九遍要起来改一两遍的，干那翁阿婆为着放尿失和的离婚的有够济啦！啊，我讲啊，咱今日这内底水吧，难得上珍贵的纽西兰的绿油脂，甲绿边，吼！啊，然后甲绿尾溜做伙来含一项中药来淋，我袂使甲恁讲啦，吼！啊，这人的商业机密，啊，这嘛药店内底。流传几啊千年的历史哈，较早的人膀胱无力，就是靠食绿油脂，啊一世人恁来当食一副绿油脂就对啊，会当食少年绿，无交配过的才有效哦，吼、哦，啊个蓝色利康啦，来回了，
9: 来。先搞者，你讲你食的四五线，你是什么成分啊？
8: 色利康。
9: 色利康是？
8: 色利康是美国一种指定咧食尿路线的一种生物科技的物件。哎呀、啊，天然的啦，来，嘿嘿，哈、啊，
4: 嘿，来，你等那个，一级专利的蛋白生态啦，
8: 嘿嘿，
4: 一级专利蛋白生态哈，
8: 你
4: 等
8: 那
4: 个哈，哎、
8: 啊，来，我来，来，明珠大姐，
10: 喂，
8: 哎，来了，
10: 我要一座四座，
8: 来一座四座，等那个嘞哈，
4: 来
8: 一座，来四座拢不要紧，买着就赚得着啦，阿买着我，你讲妈妈、爸爸，唔免大声笑啊，叉腰、砍卡手啊，叉腰，听声要放放无唔敢。紧紧啊！请请放一挂蛋内裤底，但不管是内裤都澹澹，暗时一暝起来爬到便家到便所，干那要金金到便所无材料金啦。有诶，干那路面床脚都放落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尤其咱遮有咧走大车，有咧进入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吼，我家己诶大姊咧卖衫，甲真侪咧做夜市啊诶朋友啦，吼，长辈时代。因拢干为着做生意，因为去离便所拢总远的，有当时暗时规暝落来八九点钟，拢总无放尿呢。为着要赚两仙仔钱，金甲膀胱拢歹去，最后就是拢靠咱这个嘴巴食好嘢吼。啊，我就讲啊，咱一个阿舅伯啊，较早家己嘛咧走车，伊的后生泌尿科的，较开西药吼，伊食都食袂长紧啦，食两工啊，都袂搞尿，啊那无食搞尿就过来。长辈时代，食咱的嘴巴，食长筋的啊，食好你以后袂阁再行。一二三，三天，这句也做一二三嘴巴，三天改善你的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哦、啊，半暝八九遍，剩一两遍的。我著甲你讲啊，食到好你的苦时啊，食到好你的饿了，尤其查甫人尿路线内底有色利康，色利康是美国 FDA 认证的。啊，一个蛋白生态，就是专门咧食尿路线的。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今日呐，经济引准的，你要做一个甲食好长筋的，买特大组的啊，特大组的买30盒，佮送你6盒10000块，
4: 30盒总共10000块吼。喂，你好，
8: 喂，你好，
10: 你好，我要爱特大组的。
4: 杨妈妈，你捌食过吗？无，你爱特大组的。
10: 我要
8: 给
10: 我爸爸吃
8: 啊、哦哦、
4: 好啊好啊
10: 我爸爸吃下午要便所一每都起来四五遍
8: 啊、哦嗯、四五遍都超过了
10: 是啊啊啊我们到后那便所又很远很远的啊又要要吹风啊老伙子人现在
8: 过来你做过一样吗
10: 是啊我想说啊他又跟我说只要我家家红买啊啊他吃了后他觉得他明早变数早四五转，用超一转两转呢。
8: 哦，恭喜！
10: 哎，我只个听到你白紧嘞。
8: 好，
4: 系啊，好，
10: 你讲你。我
4: 要跌
10: 大
4: 灾，容易
8: 容易哦。今日来要跌大灾，拢有智慧的啦。这世人未阁膀胱无力啦，吼，来你等来家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红无咧卖无效的物件，啊，尤其今日阁本来一组3000块六盒，今日共画一个唔对，画对2500伊吼。买两盒送四盒，本来是3000块。第一点钟就卖3000啦，第二点钟去发2500，发一个头家进来，佮打电话来啊。
4: 是。
8: 你甲头家听一个
11: 电话就了。上济无？
8: 买啦买啦，不要紧。啊，最后佮这200盒写完就无啊哈。后手可能剩100外盒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即若红买三组大组的就无伊啊哈。爸爸妈妈，大细组你爱赶紧写。今日我就讲啊，放着头，闪着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请车暗时就对啊，禁就禁袂掉的，请车唔敢坐车的啦，谁人唔敢坐车？啊，都惊放尿。像我的妈妈较早为家己要来到台中，唔敢来，因为中途都爱过来西里放一解尿，惊共废去。即马我的妈妈食我的南瓜子，食我的水吧，两行甲夹咧食。我的妈妈83岁，我的妈妈会当对台中坐车坐去到高雄，免放尿啦。
4: 是，
8: 哎呀，来为了。
12: 喂，我要
4: 一组大组。
8: 来，明明一定会买大组的啦。
4: 嗯，
8: 因为明明进前，
12: 我食你的物件，拢食效果拢改好。
8: 因为明明的进前，伊就讲伊膀胱无力，啊，大概若煮一个面，煮也袂煞，哎呀，就便所走过来热，哎呀。
12: 系啊，啊，做生意啊，人客一直来，拢禁袂掉啊。
8: 来，恭喜啊！系啊，
12: 系啊，食啊，做好个啊！啊，我想你今日卖大组，甲你买啊！
8: 啊，我介绍话唔对吼，系啊，
12: 系啊，你我算赚
4: 到，拢赚到，赚到啦，嘿啦，
12: 卖
8: 四
12: 组
8: 赚偌济啦，
4: 卖四组赚五百，
12: 搞两组大组个啊！
8: 好啦，好，等下个。
12: 系啊，你话唔对啊，我搁赚到啊，加买一组。
8: 好啦，啊，即个买买嘛无啊，即落药剂，即唔是逐工买逐工有个啊，来，
4: 好来，等下个哈，
8: 来，来，
4: 好，
8: 来，
13: 我做做等你。
4: 哦，你要改大组的吼，你等下来吼，来
8: 来为你，
4: 来为你好。
14: 哎，你好，要一组大组的。
4: 哦，要大组的吼，
8: 来等下
4: 来，等下来吼。是嘿，来
8: 来
4: 为
8: 你好。来，王爸爸。
15: 我要订一组迄个水坝大，订大组的。
8: 要水坝大大，王爸爸有买过无？
15: 买，来食食寿鲜的啊。
8: 食寿鲜，咱食了好无？
15: 好，好，好的。
8: 哦，好，来，
4: 好来，你等下
8: 来
4: 啊，
8: 好，
4: 来，好来，
8: 啊，来为你，来新朋友啊。
16: 喂，
8: 来，你好，先生。
16: 你讲大组偌济？
8: 大组的5000，15盒，特大组的36盒，加送6盒啦，10000块。哎，来，你电话起来，
4: 来电话哈。来，阿伟啊，你再过来，咱空中时段好边甲报告一下吼。咱若买小组的，就是6盒2500，大组的，就是15盒5000块，特大组的36盒。总共10000块吼，买四组
8: 要
4: 大组，嘿，
8: 啊，
4: 要
8: 无啊，
4: 要无啊，
8: 这是叫啊差嘛啊，来
4: 来，喂你好，妈妈你好，
17: 喂你好，
8: 来你要买大组啊四组，
17: 我
4: 拄啊无买四组，
17: 我买大组，
4: 好你改大组
8: 吼，较戆的嘛爱改大组，这做有效的啦，妈妈，
4: 好来呀，人人吼，好来哈，来喂你好，
18: 喂，搞买一个
8: 特
18: 大组
8: 呀，买特大组你有食过呢？
18: 哎呀，
8: 你有食过啊？
18: 哦，
8: 食
18: 了哦。感觉真好啦，
8: 迄种
18: 困
8: 几暝
18: 都免起来
8: 啊！哦，安尼真正内行啦，哎，哦，这真正内行的咧卖，好来
4: 对呀，哈，
11: 同样卖，卖些也无啊，无啊，
8: 不要紧啦，我最后我负责啦，吼，
11: 卖啦，卖个些啊啦，
8: 啊无变啦，要唱歌，
11: 啊无你安尼了伤济啊，你安一细组就了500呢，
8: 不要紧，恁今日甲我倒了一挂，为着吼听友增加印象，今日阿仔阿发阿伟都。反正迄个500我了啦吼，啊送了恁送啦吼，
4: 是，
8: 和爸爸妈妈过一个平安的快乐的冬天，袂过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唔免困啦。啊，我阿你讲，你暗时呐一暝起来八九遍，你日时拢无精神啊，因为根本拢无咧困嘛。
4: 对啊，因为你暗时无多好啊，休困，你隔天的精神哪有可能好？
8: 足侪人敢那因为这翁仔某就对啊啦吼，敢那为着放着昏沉困。分房困，分啊搞咩感情怎歹？
4: 是，
8: 因为两个小吵嘛，哎呀、啊，一个啊在黑眠床盖着还袂烧嘞，都要放尿，啊，我要甲长辈时段，最后我甲恁介绍，要买唔买？随在恁，我搁加200盒啦哈，200盒加完，这我拢今日一手拢我家己做主啊，万免搁问头家啊，因为这我今日家己讲话唔对伊啊吼，来喂你好，喂，
4: 喂你好，
16: 我你讲大
8: 来，你电话起来，我搁小声跟你讲啊。哎、欸，来，喂，你好，卢大哥。
13: 哎、欸，你好。
8: 来，来，你好，要举牌哦。
13: 嘿，我该大做。
8: 来，电话起来哦。
4: 啊，
8: 我跟你讲，全国的长辈时代，今日咱这内底主成分就是六幺子一副哦。你爱食一副的，爱食少年老赖的，爱食在少的，这专门拢经过来要拍种的六啊，诶，六幺子挂。六边挂六尾，然后加上舍利康，两项蕊甲甲做伙浓缩抽精萃取，然后含一种中草药上好的物件。啊，舍利康就是专门美国指定用药，指定专门咧食尿路线的查甫人尿路线增大，放尿膀胱禁袂掉的查甫人要恢复你的膀胱的功能。我阿你讲，白白出去咧游览。人家逐个游览车拢伫遐咧等你，等到你家己会歹势，家己轻轻放尿放袂出来，拢轻轻放伫个内裤边啦，轻轻洗甲一领裤拢澹澹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迄就是你膀胱无力，尿道无力，啊，今日要恢复你个尿道，我阿你讲，这牵连着腰子哈。长辈时代，你膀胱若好，你腰子自然就好。你膀胱若恢复功能，你腰子就会。比较早较健康，
4: 尤其啊，你啊长时间咧禁尿的，有可能引起尿道这尿道结，啊，就可能变成西药剂哦，吼。
8: 来，你好。
19: 你好，我要一座大座的。
4: 大座的吼，
8: 来，
4: 我来你等一下吼。
8: 长辈时代，电话0800-0097-0098啦，啊，要治好膀胱的全国无比这较好用的，123-3天啦，吼，这个产品都三天就要甲你解决啦，来，你好。
4: 来，喂，你好，
20: 嘉宏好，
8: 嘿嘿嘿，
20: 哎，帮我写一个上大组的，好不？
8: 好，
4: 大组的，
20: 对，
8: 有买过无啦？
20: 有，
8: 啊，吃了好不？吃了袂歹吼，好，来，电话下来，袂歹就卖你电话
4: 组的，
8: 啊，无今日这是了钱卖啦吼，啊，我著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这毋是菜市啊咧卖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啊，嘉宏这个产品是阮公司精心研选的吼。啊，你若有买到南瓜子，会甲教你食，我就甲你讲啊，哪像咧食白灵芝咧啦，今日随食，明仔载随有感觉，
4: 效果搁较好。
8: 哎呀，啊，你若今日在咧放尿，吼，今日在拍卡枪在喘尿，你今日甲食，明仔载你搁拍卡枪拍看卖，都袂喘尿啊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副六幺子价值偌济钱，恁知无？一副六幺子价值几啊万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是真正做善事，今日这是真正用心，甲大家咧交陪。我讲我家己的妈妈83岁，会当坐车为高雄坐去到台北，本来为嘉义坐来到台中，都爱放尿啊。即马听好，为嘉义坐去到台北，唔免放半解尿。这就是人伊已经膀胱恢复伊的弹性，要安怎恢复伊的弹性？靠咱的六药剂一副，六边。加上舍利康，查甫人食尿路线，查某人食膀胱，食互你膀胱袂阁下垂，食互你膀胱括约肌会收缩。咱卖阁食西药啊哈，西药食今日食，明仔再食有效。放无尿的毛孝，狗尿的毛孝，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食狗尿食放无尿，只要是膀胱的问题，电话只要你卡会通，你都有救啊！0800-0097。控球板来喂你好，做哪样？
21: 哎、
8: 欸，
21: 你好。
8: 来了，买水板吼。
21: 你较知我。
8: 啊，你要甲我买过物件来，你等来夹咧吼。
4: 过来等
8: 伊啊。来，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伫遮再次甲恁感谢啦吼。有买多谢，无买无勉强，因为阮在了钱咧卖恁啦吼。啊，一档水板就对啦，那卖咧，我甲你讲，反正你搁等两年都等无啦，因为最后纽西兰的政府。佮五档禁止开采未成年的鹿啊，
4: 对，
8: 啊，这拢是未成年的，啥物未成年？因为伊也毋捌交配过，
4: 拢在
8: 色的，
4: 是
8: 正少年鹿，正用的鹿，出伊的鹿药剂佮鹿鞭，啊，然后加上鹿尾流，然后加上特制的中药，佮加上生物科技，舍利康，只要你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请请放一挂蛋内裤底，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带尿，真歹看啦。 啊，包尿珠啊，以后就对啊啦。你若唔好啊对待你的膀胱，以后包尿珠啊，就你的份啊啦。吼、哦，啊包尿珠啊，全世界就对啊。包尿珠啊，对的人上济，
4: 台湾人上济啦。
8: 因为台湾人上好禁尿，台湾人过去为着打拼要赚钱，甘愿甲膀胱禁啊歹，都唔愿去放尿啦。来，
4: 你好。
1: 哎、
8: 欸，
1: 我
8: 要
1: 一座大座的啦。
4: 好，要大座的吼。
8: 妈妈，你捌买过啊？
1: 捌啦，进前吼，哦，俺放无啥会穿吼，给恁做改善真多哦。

0: AM 一零七一。
1: 暗时嘛，即暗时嘛，阮的节目多谢你的支持啊！系啊，吼，好好，
2: 来电话来吼。
1: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看人家妈妈俄罗加呢，啊，咱的产品我都甲你讲啊。一分钱一分货，三分钱也是货，唔免钱无好货。老母甲咱教，秀才爱笑名声，趁头就露头啦吼。爸爸妈妈，我家己妈妈深深的体会，食我的南瓜子，食我的水吧，吼。我就讲啊，一个83岁的老人，一暝会当敢若起来一遍，有当时啊一暝到天光。
2: 对，
1: 你要相信无？
2: 嗯，
1: 系啊，吼。
2: 这个是本身身体都有咧顾啦。咱若如果爸爸妈妈你暗时啦，暗开四盖五盖，你一定爱食咱的水吧。你若进前捌买过阮的南瓜子的，你今仔日若如果水吧阁会当购买回去食，我来讲南瓜子加水吧，同齐食效果更加好，会当缩短咱这个放尿的次数。一暗开一盖，甚至一暝到天光，这都已经不是梦想啊！咱若如果会当恢复亲像少年人迄种身体，我来讲，以后咱睡眠品质好，当然你身体机能就得好，较袂讲哦慢性病拢无稳定。这其实甲睡眠无关系，你放尿若正常，你夜尿次数若减少，你以后慢性病以后甚至有可能愈食愈少。
1: 对，这健康的啦吼。
2: 啊，来维你好。
3: 喂，你好，
1: 欸，
3: 我要一组大组的哦。
1: 来，身体有来，你电话
2: 了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剩无几下啊哈，啊，恁家己赶紧来为了。
4: 一组特大组的。
1: 要特大组的吼，来电话下咧哈，啊，中辈时代这身体有得要特大组的，代表咱讲的啊，伊会了解。我讲食一副少年的绿油剂啦吼，彩色的哈，彩色的正绿油剂。啊！一世人，我有讲啊，中国的药典内底有写哈，一世人呐，食一副彩色的绿油剂，讲的哦，挂绿边，你一世人袂膀胱无力，你一世人袂尿壶栓出问题，你一世人袂带膀胱癌，但是你一定爱食过一副绿油剂。啊，我讲啊吼，这拢少年绿啊，这拢为纽西兰特选的吼，这阮拢有签约的。吼，即拢有所有的检验报告，包括内底咱的舍利康，就是专门咧食尿壶栓增大。爸爸妈妈，尤其爸爸尿壶栓增大，放尿滴滴答答。妈妈，放尿若像咧滴鸡汤咧，放袂出来，袂大讲。啊，即马随放，等下五分钟阁要放。啊，即马等下又阁出去，错尿，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敢若爱一个尊严。尤其你这个冬天渐渐要到啊，你一暝恰恰哎，有话讲一句较歹听的啦。暗时包药煮啊，找无药方，四界方骗，食无效。今日你相信家方一解，你的嘴巴我就跟你讲啊，我三天要让你见效。你只要认真甲食，一、两、三，一、二、三，三天要让我的嘴巴在你的身躯产生效果，袂阁让你牙尿症。袂阁哦，你砍卡扫着喘尿，大声笑啊，喘尿，讲话较大声咧嘛，喘尿啦。啊，请请你换内裤，吼、哦，放尿我就讲啊，放尿头闪尿尾，请请穿一点仔淡内裤底。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扫尿，要禁尿，搞尿放无尿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食一副绿油剂，少年的。在生的绿油剂吃一副看卖啦！来，威廖，来，先听伊吼，来，你要买绿油剂吼，
2: 你要，你要嘴巴要大多细组，
3: 我细组，
2: 好来，你等我一
1: 下咧吼，不管大细组，今日买着拢甲你恭喜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来，威廖，
3: 我买一组特大组的哦，
1: 来，特大组的，好，有买过哦，
3: 嘿，谢谢，
1: 好，
2: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1: 这电物件哪像咧挂火车咧，
2: 是，
1: 惊买无？啊，事实啊，真正电话拢满线啦吼，外口小姐写甲啊，大家拢轮流出去，嘿啊，拢出去咧，咧倒写电话来，喂，你好，郑大哥，
5: 来，
1: 细组一组就好啦，吼，好来电话
2: 起来哈，
1: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恁赶紧卡0800-0900-0900-0900，爸爸妈妈，吃好你的膀胱恢复弹性，吃好你放不着，吃好你免一暝起来爬到面。吃好你免烦恼，暗时要睏就快到眠床会惊啦，谁人会惊？ 刚才看到眠床去想讲啊，靠腰啊，等下佫倒咧，又佫起来，又佫要放尿规暝，
2: 拢免管啦。刚刚照片瘦了，照片
1: 里啊。啊，刚刚唔敢换内裤啦，人要去佚佗啦，人大家拢上游览车，拄啊刚刚伫遐咧等你。哎呀，你个是红灯盖歹势，莫怪你拢唔敢人去佚佗。来位，你要来先听听哦。来，你要要嘴巴哦。
0: 我要嘴巴。
1: 好，来等来下咧哈。来位，你要来蔡伦阿妈妈。来位，你要来要嘴巴哦。
3: 喂，我跟你在说做
1: 诶。好，来来来来，哈，啊，来，喂，你好，来，刘妈妈。
3: 喂。
1: 来，你好，来，要嘴巴哈。
3: 嘴巴咧。
1: 好，来，等你个咧
2: 哈。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你看这拢新听友、老听友，
2: 对对，
1: 大家拢赶紧卡电话起来咧订件订无哈。你真难，赶紧买，你会后悔规世人诶来随用呀。来，喂，你好，要嘴巴哈。来，等你，等你个咧
2: 哈。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一世人。花头再世有功啊！吃酒、落药剂，一世人你袂膀胱无力，一世人你袂膀胱癌，一世人你袂带尿无栓癌。爸爸妈妈，尿无栓症大，膀胱放无尿，搞尿、渗尿的，拢总甲买当来吃。来，话了，来先听音哦。
0: 好，我先听
1: 音。来，你要嘴巴哦。
0: 啊？
1: 要嘴巴哦。哎，来等来个，来等来个嘞，来喂了，来起个。
3: 哎呀，刚有大灾。
1: 有大灾啦，
2: 有大灾嘿。
3: 哦，
2: 我
3: 要
2: 切大，
3: 啊，你迄土龙王敢
1: 个有？土龙王，你先说问外口。哎呀，唔知有无，我唔知啊吼。
2: 系啊，
1: 好，好啦，好啦，谢谢，多谢起个吼。啊，这做捧场的，感谢咱所有全国最东北时段。我最后甲恁介绍啊，写有就写，写无卖生气啊。我今日已经是了钱卖恁啊。我第一点钟卖一组两盒三千块，送四盒，结果我第二点钟发唔对，我对两千五，东北时段，嘉宏增加金啊，愿赌服输啊，生意要做，话落照袂照行，今日细组的买两盒送四盒，两千五，大组的就是十二盒送三盒，五千块，叠大组的三十盒佫送六盒，一万块。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恁家己在膀胱放无尿，放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大声笑拢喘尿，无爱放就喘尿啦，啊，若要放佫放无啦，啊，常常伫啊，吼，便所装来唔装去咧，中北时代佫来赶人啊，暗时要好睏眠，要一眠到天光，要会当照顾家己的身体，咱的嘴巴，一二三甲要当来食，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0970098，吃一副纽西兰的绿油脂，绿油脂我讲啊，花朵药店有写，一世人吃一副绿油脂，唔免烦恼你的膀胱无力，唔免烦恼你的带膀胱炎，也唔免烦恼你的带膀胱癌，你进膀胱有咧发炎的，那有血尿的啦吼，放尿加血啦，结石的啦，油脂结石，你该吃水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膀胱结石，你该食水吧。因为我甲恁讲，迄恁就是长期尿咧放袂出来，尿酸、尿黏、尿垢拢卡掉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水吧，甲你改善所有你放尿膀胱的问题啊。最后，剩几下我唔知，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相信家宏一届，就是相信你家己一届机会。你暗时若有超过放尿三遍的，赶紧甲买倒来食。尿无栓小块咧肿大的，放尿若爱徛超过三分钟的啊，就是你尿无栓肿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妈妈，啊你若请请看卡扫，就带尿请请来可能淡淡的。啊我阿你讲哦，这你食食的咧放尿会较险，放尿。味较重，啊，迄就是咧，甲你代谢你身躯的毒素啦，甲你降伊啊，你经着物件，吼，啊，我就甲你讲啊，请请你身躯拢一个迄味的，放尿放无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统计做数，最后若卖无就卖无啊，咱来听一首歌啊，爸爸妈妈，暗时八九遍，三工甲你改善一半，这也做一二三嘴巴，吼。啊！特别叫你放无尿，会当互你顺利放尿；叫你搞尿，叫你袂喘尿，叫互你袂 狂笑啦，
2: 对
1: 啦，安尼都记得
2: 啦。尤其啦，定定唔敢出门的啦，这就是咱本身的膀胱，咱的尿头收未掉问题。今仔日嘴巴都是你的救星啊！吼，空吧空空空九七，
1: 大家换一粒新的膀胱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吃酒五六幺子，顶个给你换酒五新的膀胱。我跟你讲，膀胱你家用几十年啊，出事用用较紧啊，今年伊就对啊。开你2000块，开你5000块，开你10000块，给你换一个新膀胱。
2: 来，你好，
1: 来，
5: 你好，我要迄个水坝迄个特大组的。
1: 来，水坝特大组，恁大哥有吃过无？
5: 哦，有啊，有啊。
1: 啊，吃了好无？
5: 好
1: 个，
5: 有啊，好个，真好没？
1: 好个，真好哈，多谢多谢。好，来，来那个特大组的哈，好来啊，来感谢啊。啊，我就讲啊，人生换一届膀胱，这届选择特大组的。嘴巴就是甲你膀胱换新的啊，树顶嘛甲你换新的，膀胱嘛甲你换新的，尿道嘛甲你换新的，让你袂阁尿失禁，袂阁喘尿，袂阁禁袂调，袂阁放无尿啦。安有解答无？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家己好啊爸啦啊！最后几下后啊，拜托帮我统计一下。
2: 好好来，咱来听歌吼、哦，来。

心为人拢愿勇气担头来，偏偏也袂过一三里。

0: 来哦，这首歌叫做《时也运啊，命也好》哦，全国免答辩的电话：0800-097-098，
1: 0800-097-098，零九八。
0: 独家档的，佫看来了嘛？哦，
2: 哎呀，啊，咱头拄啊，这个 MV 吼，啊，迄剧情在咧描写一个阿嬷啊，倒伫眠床吼，啊。已经不良于行，
0: 对，
2: 啊，这就是甲咧包尿珠啊同款，
0: 是，
2: 啊，伊个孙啊个小儿麻痹，
0: 嗯，
2: 啊，咧救伊阿妈，
0: 对，
2: 啊，所以讲人生吼，真正啊，爸爸妈妈，你人生一世人，你会当存偌济，会当比会当互你放尿，存放自由，安尼更加重要啦吼，啊，阮当个最后啊下命令，存十组细组会当互恁写，
0: 是，
2: 啊，大组的五组。啊，特大组的三组啦，吼、
0: 嗯，
2: 啊，这就是最后今日的组数。伊讲我啊，介绍话唔对伊，啊，我就一组吸收500，啊，我照片照镜，
0: 大
2: 方感恩啦，吼，啊，人后因嘛拢照送，今日这场又搁了钱，
0: 嗯、
2: 大放送，
0: 对，
2: 啊，但是干那为着和爸爸妈妈会当大工放尿，会当。禁尿禁会掉，会当让妈妈卖常常咧搞搞尿，常常咧扯尿蛋内裤内底，常常咧包尿珠啊！爸爸妈妈，我就讲我家己的亲母姑中风啦，嘿啊，包尿珠啊，包十担，
0: 是，
2: 我用我的嘴巴好食，食了，即嘛无咧下尿珠啊，
0: 嗯，
2: 吼、哦，长辈时代，一工两工三工，你暗时一暝起来放尿放八遍的，我都甲你讲啊，你卖讲干暗时起来放八遍，你一工。规工放八遍都无正常啊啦吼，来，
0: 啊为你好，
2: 来要煮吧吼。
3: 刚搁有迄煮吧，我要特大煮的。
2: 来好，特大煮的是煮啦吼，好，等下加
0: 你啊。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吼，啊，我来甲恁讲啊，组数愈来愈少，啊，咱时间啊，若听一点钟的嘛，要接近尾声啦吼，恁家己好啊，把握机会来，为你好。
0: 你好，
2: 先听伊吼。
4: 来，
2: 先听有你垃圾要乖。喂，
0: 来来来，等一下吼。
2: 啊，你垃圾哦，你若听电话，你讲啊接起来，你得垃圾要关起来吼。
0: 是。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感谢咱这听一点钟的长辈时代，听两点钟的特别感谢啊，因为时间。阮无法度控制啦吼，
0: 对
2: 啊，我嘛希望电台拢会当，互阮两点钟，互阮同步啊，做伙安尼进行。
0: 对，
2: 但是因为时间，互阮慢慢啊调整。
0: 嗯，
2: 啊，就哪像咱咧放尿，恁今日食咱的嘴巴，伊会慢慢啊甲你调整。你本来一暝放八遍，即摆过来剩六遍，剩四遍，过来剩两遍，以后你反正一暝到天光啦吼。他都有过来听友拢有讲啊，本来拢五六遍，即马拢剩暗时一遍，反正有当时也无起来。
0: 对对对，
2: 爸爸妈妈，
0: 嗯，
2: 尿咧禁袂掉，人不止失去尊严，佫是一种痛苦。尤其你膀胱呐，锁尿锁袂掉，膀胱会影响到你的腰椎，你最后会带着腰椎炎，最后会带着腰椎炎，带着膀胱炎，长辈时代尿道炎，这拢是因为你膀胱禁尿、放尿锁袂掉、放尿搞尿、放尿禁尿。诶，问题啊！所有你今日放尿的烦恼，拢互家宏来甲你解决。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一暝要搁起来放尿放八遍的，你感觉袂要紧？钱你甲欠起来啊，欠起来食烧食冷，吼、哦，欠起来留互囝儿孙。啊，你以后若咧包尿珠啊，你只看你的孙啊，你的后生要甲你包无啦？吼、哦，啊，我就甲你讲啊。
0: 但是哦，家宏兄。你有咧包尿珠啊，一袋嘛要十几块呢。
2: 对啊，
0: 其实尿珠啊嘛无嘛无省哦。嘿，
2: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
2: 哎来买水吧吼。
4: 哎，我买水吧。
2: 等下个，
0: 我来大哥你等我一下。
2: 尿珠啊，俗

0: 鬼不强哉啦！你真你家己唔甲你的膀胱顾好，人工你若失去膀胱放尿的功能啦，你尤其若阁不良于行啦，你才欠起来看恁孙仔要甲你包无？你的囝要甲你包尿珠啊无？我甲你讲，若要甲你包，你算捡到啦。啊！若唔甲你包，你会后悔。你讲早若知，我若听家王的，我暂时放尿，我会当家己来放，我会当唔免常常咧踹尿头、闪尿尾，常常踹一点仔痰来裤底。妈妈，你唔免大声笑啊！放尿，啊，砍卡扫啊，放尿，大声讲话啊，踹尿啊，来回了，是个。
1: 我头壳有一组特大组的嘛，
0: 安尼搁
1: 加一组
0: 迄
1: 大组
0: 的。好来，你等下行，你等下
2: 行，
0: 好来，回了来，进到遐。来了，
3: 我出门大破，
0: 好来，等下行咧哈。
2: 好来，你等下行。
0: 我就讲啊，你都甲欠起来。啊，你若听家王的话，听会落，你要家己过有尊严的生活。你一世人无爱包尿珠啊，你要像人放尿，大缸放，大缸禁起来。随时要放就放，随时要禁就禁，春禁放自由啦。吼、哦，啊妈妈，咱住着住啊，唔是好耍啦。吼、哦，妈妈，恁遮少年遮辛苦，我讲我上感谢着我的老母，本来为着生六个囡仔，为着生阮六个兄弟姊妹，膀胱无力，倒位要佚佗都唔敢去，唔敢去，惊放尿粪去。自从咱的南瓜子，甲咱的水包，我的妈妈食。我的妈妈暂时膀胱有力，倒位都会当去佚佗。这就是我感觉我一世人未好药，做良心做道德。吼、哦，啊，我讲啊，你今日若要甲欠起来，钱甲欠起来袂要紧啊，钱无开袂无去。但是以后换尿珠啊，当来用安尼尔啦。
2: 是。
0: 吼、哦，都敢若差安尼尔，进无买水把当去食，另工换买尿珠啊当去包。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小问题要赶紧解决啦！你唔通等你到时完全就失禁，你吵就讲啊！你这个后悔未有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吵就讲，有发炎的危机，有死亡的危机。啊，今日我就讲啊，一个膀胱的简单解决的问题，咱今日家己解决，开2500，开5000，开1万，解决你一世人膀胱的问题啦！来，为了。
3: 我是
0: 听有嘞。嘿，来，我知啊，你要嘴巴吼。嘿，来，电话给你，我叫人家你操作去哈。感谢所有全国最后长辈时代啦吼。电话恁家己赶紧卡哈。
2: 我来回你够济，嘿，
0: 来回你先听有吼。来，要嘴巴吼。喂。
3: 恁的嘴巴。
0: 来，你电话给你，我叫人家你解说哈。
2: 你电话给吼。
0: 来，电话0800-097-098。唔通为着省2500、省5000、省1万，以后要去买尿珠啊啦！爸爸妈妈，听家王这句苦劝，唔通包尿珠啊！咱要家己放尿自由来，放尿自由禁，安尼就有价值啦！感谢电声，感谢中部，感谢金台湾，感谢花香电台，所有的听友啊！电话0800-097-098，下礼拜同一时间，同一周日。继续甲阮收听啦吼！啊，今日最后咱的嘴巴啊，得将近接近尾声，
2: 是
0: 啊，咱难度阁最后一点钟，再次甲恁邀请继续收听啊，咱甲时间家用电台共享插播啊，爸爸妈妈膀胱要锁就锁会调的，食咱的嘴巴，1230800-097-098，咱甲时间家用电台共享插播，后礼拜头前这几台的。后礼拜再相会，难度继续甲阮收听啊！
2: 好来，感谢咱空中时代朋友收听咱电台感想。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国来出事，有影着出事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夜落雨，大家派着一千刀，为着囡仔的缘故，大小代志拢爱顾，一人吃光两人补，总是为着囡仔补。要洗疼甲叫无路，洗了才知父母老，饲你饲甲真辛苦，惊伊寒甲枵巴肚，七坐八爬到肚子，坐伊父母无了势，新冠只有两三尺，乱甲大家靠哪尺，酸甜苦辣都尝过，咱的宝贝世界好，欢迎收听咱的宝贝节目。这波是有点卖力，在空中为听众朋友服务主持。这波当中会邀请到康生产、教健、健康理财这几方面的专家来到这波当中，和大家做分享哦。

0: 同所有观众好朋友，伫每礼拜日下暗十点来收听到曼丽主持咱的宝贝节目。顶一回咱就找到一款有诶无诶歌啦吼，今日同款，但是今日歌曲呢哦，大家拢最爱好这个名啦，叫做是有缘无分呐、啊。哇，头前的五首歌拢讲这个名呢。第一首是于天龙所演唱诶，再来安排这首是陈怡婷讲啊咧唱到有缘无分。
1: 有一种感情

都家是陈怡婷呢，有缘无分，继续来安排是方怡婷啊，方怡萍，所来演唱的嘛是叫做有缘无分。

这首是方怡萍所唱的有缘无分啊，啊，总是安尼啦，缘分缘分啊，有当作有缘，但是无法度有做伙啦吼，变作是无分的部分。这个人际关系也好啦，友情、爱情、什么亲情吼，啊，不管缘分安怎吼，有缘啊，咱得爱好好来斗阵，好好来经营啦，才袂讲哦，亲像这首歌合作安尼吼，有缘无分啊，继续安排这首是杨新化甲陈汉。嘛是合作，有缘无。

想来到咱呢产前产后走一回，讲到最近家里门啊，就是讲吼，未来的家庭主妇讲一个月爱当领着5000块啦。这是总统赖清德呢咧出席活动的时阵，有先讲到0到18岁的时阵呢，国家来个企业计划呢，是要针对着0到18岁呢，即国民提供着每一个人每一个月5000块的成长津贴。啊，那是无公布无劳保无农保啊，但是有参加着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呢，赶快来当领着这个5000块呢。因为政府啦哈，这个总统咧讲台湾的经济好，国企好，红利爱好全民共享啊。未来呢，老农津贴政府要提悬到10万块，就是要照顾着农民啦。啊，其他拢无参加着，只参加着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呢，一个月讲嘛会当来领着5000块。卫福部次长嘛咧讲啦，家庭主妇啊是主妇呢，无参加任何职业性的社会保险，拢属于是国民年金保险的被保险人。将贵着行政院的国民年金修法草案呢，已经要来吼规划啦，调关着国保给付23.5%。各位是基本的保底吼，就是5000块。目前讲已经上到的欢迎来新查啦。所以呢，未来修法若是通过呢，家庭主妇呢满65岁呢，一个月买当领至少5000块的老年年金哦。其实呢，阿伯吼，这个新查正经呢，因家的人吼，每一个月65岁以上吼，买当领着差不多4049块啦。现住是已经。经济嘛有较好，所以行政院修法的版本呢，加编列着190多亿，希望讲下当可以到家征收，吼，或者即个按照着国民年金法有报着真呢，65岁超过，而且家庭主妇买当领着5000块，而即个老年年金哦。但是结婚了呢，嘿，可能为着要顾囝、顾家庭吼，啊，无去食头路，啊嘛，无参加着其他的保险呢，保着国民年金呢，以后你65岁买当领一个月5000块，即个年金啦吼。虽然无介济，但是嘛是一条的收入啦。另外，拄只一开始所讲着0到18岁这呢，更加是出一人所注目的。总统赖清德520的发表执政满周年的这个2周年的谈话啦，针对着。少子化的这问题呢，就提供0到18岁的成长津贴，每一个人每一个月5000块，领到18岁，这医生的规模是一当大概要开2000亿啦。卫福部嘛出来咧讲啦吼，其实。原本已经有0到6岁的育儿津贴，那是未来够托育补助呢？这0到6岁是两种育儿津贴跟托育补助，啊，那是0到18岁呢成长津贴，两个金额其实会当做伙来领啦哈。那会进行5000块育儿津贴呢，专属以着现金的形态来发放，啊，那是6到18岁这5000的成长津贴呢，是要来规划讲一半现金一。半未来的靠着啦，也就是说每一个月2500会当直接领现金，但是另外2500呢欠入去专属的这校户里底，等到囡仔18岁成年以后呢，这个靠着累积经验就来到着36万了。未来看伊要来读册，还是还学贷，还是创业，还是人生的第一桶金，那36万算嘛是未少啦哈。啊，另外呢，你嘛要领双条呢，嘛唔是。大家拢会当领哦，吼！根据卫福部的未满2岁儿童照顾政策呢，育儿津贴托育补助是不排付全照顾啊，内底有一个专区咧讲啦。未满2岁的幼儿育儿津贴呢，伫台湾完成出世登记，也是初设着户籍登记，而且无同时去领着托育补助公费安置，才有资格啦，吼！第一个注入一个月5000，第二个注入一个月6000，第三个注入呢，搁依法。以上的呢，一个月7000，啊，所以呢，讲起来，你的双薪家庭啊，把囡仔去送托育，啊，是讲去保姆家，啊，是去公费安置呢，咱就袂当讲领到这个托育补助的这个5000起跳这部分哈，刚来当领育儿津贴的5000块啦哈，啊不。
果呢，大家想想诶，五千块买你啊吼，啊讲诶比实际退掉吼，搁较紧啊吼，因为嘿，大家家长吼咧烦恼讲吼，你未来你这五千块哪个花落去以后呢，我其他费用可能甲你去，好好的讲啊，我的学费要来去啦吼，啊，我的好好诶上面。得一台这津贴哈，得一台费用特别来去，所以呢，有可能这五千块直接入去到幼儿园补习班的这费用啦哈。所以呢，我会讲哈，不是专门领五千，以后可能是专门去五千块啦。所以到底未来会安怎呢？嘛，无啥来啊，即马还未退掉，所以嘛唔知啦哈。啊，当然呢，相关的这个哈催生联盟啦哈，这嘛咧讲哈啊，算讲是对着这款的发五千块，算讲嘛是甲政府来肯定啦哈。但是伊嘛两个提醒哦，提醒下呢后半阶段继续来安排啦哈。来，即马来听到这首歌曲嘛是有缘无分，陈凯欣说演唱的歌声。

我给大家小朋友收听玛丽苏奇咱的宝贝节目啊，各位关心两首，第一首是潘越云的有情不如无情好哦。各位我都不咧有情无分，这种是有情无情啦。哎，后面咧安排这首歌呢，欧阳菲菲吼、哦，这首歌应该有人听过，但是吼、哦、整体的声音唔知那偏小声啦吼、哦。这首合作有情人总被无情伤哦，我尽量改放较大声。然后啊，当然要来听到这首歌吼，较大声的这个片段呢，甲大家先来讲到的这个部分，就是讲吼，咱台湾的附近呢，因为对面的阿公啊，一直还是跟我们敌对状态，然后啊，所以呢，乡亲爱注意哦吼，那是底这个吼，洗漱海滩也的小美军沙滩，然后个这个风筝冲浪学校呢，家底6月2号到6月4号呢，啊，我来记得进行的陆军炮兵6月份的射击，然后啊，这射击时间是6月2号到6月3号，在时6点到八点哈啊，因为这有什么炮弹啊，什么哈，尽量唔通伫这时间啊去到遐呢。啊，六月四号这个预备日嘛，袂当伫这时间去啦哈。定于六月二号、三号、四号，再是六点到八点，伫溪桥啊这边的海滩呐哈啊，才有这种种的这个射击的这个状况哦，唔通去呀吼，子弹不长眼睛呐哈。如果要较清楚、要了解呢，你也当卡电话控六二零二七三五四二零二七三五四来解了解一下哦哈，啊来简单介绍到这，来听看这首欧阳菲菲的这个有情人总被无情伤。

家你讲到零到十八岁呢，一个人吼，一个月领5000，然后啊，这个托育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呢，算讲对着政府这个政策有肯定啦，嘛提出着两个提醒。第一呢，就是政府爱注意讲，其实伫国外波兰呢，嘛曾经实施过这个政策啦，但是呢，生育率只有回升0.1呢，两当以后阁继续下滑啦，因为呢，吼，做一人就知影讲，你提了钱了呢，其实无法度改善大部分的问题，然后啊，提供的现金只是一个止痛药，无去动手术改善。啊，过来就是行政院行政院长宣布启动这个产假陪产假的政策，然后这不是讲吼啊，好假女性呢，回去处理吼啊，做妈妈啊，这个安的这部分呢，吼、啊，这个其实要再改善一些些了哈。亲像日本啊、韩国呢，伊的重心就是讲改善。这个陪产假的部分，就是和男性还是讲共同照顾啦哈。阿婆最近来哈，这个一起育儿，嘛是鼓励男性改变的一部分啦哈。啊，当然对着这政府嘛是有看到一点点啊，这个哈啊，爱来改善的部分啦哈。亲像杜家有讲到啊，就是讲0到18岁呢，尤其是6岁开始的这一个十几年的这个阶段，唔是全部钱拢给伊呢，有一半是要藏伫这个哈所谓。的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啦哈，这款的部分哈，好用一半啊，一半帮伊经济来捡起来哈啊，这有这保底的设计啊。金阁近期就是针对着生育、养育、教育三个阶段啦，和政府提供的这个哈补助、减负担、加这个弹性、加增加照顾，而且协助嘞，达到着安心生养，强化着托育教育。加倍友善职场啊，大呢会当减压这个五个目标啦哈啊，当然啦，一个政策要做呢，总是各有一段啊爱改善的部分啦。但是你拢无做，永远都无法度做的改善嘛哈啊，所以我们还是多多的鼓励政府呢啊，这样的一个顺势利多的消息给我们也是可以算是不错的一个啊方式啦哈。啊，来今天的时间，咱赶紧的要来进入到咱的顾囝，也要顾自己的部分啊哦。

即马虽然已经来到即个热人时阵啦吼，但是有当中个也刚刚讲吼，目睭肿肿喵喵呢，这可能是换季的一个症候群啦吼。啊，有人早起在咧拍卡枪啦，啊目睭吼，安尼伫咧啊，老目屎啦吼，这个都是有点要小心过敏性鼻炎的一个症状啦吼。啊，当然呢，还有就是说吼啊，对我们这个高血糖的朋友呢，早时要食物件爱注意哦，因为高血糖。是大块的权利啦吼，当血液内底的血糖呢一起来偏高呢，对健康影响有够大哦。尤其是吼，伊会慢慢伤害着全身躯，对着器官产生着不可逆的伤害。所以呢，那是高血糖的朋友啦吼，摘食高 GI 的水果或果汁吼，尽量卖加啊。低 GI 的水果点的一旦摄入，包括着芭乐、奇异果、蓝莓啊，那是米粒呢，其实就是一种液态的白米饭啦吼啊。哇，这导灵也更加好啊！那是白面包，也消化速度快哈、哦、啊！爱配合着蔬菜、肉类最低来吃啊！那无你得吃全麦吐司啊！那是果酱呢，尽量选哇这无糖的芝麻酱啦哈！啊，个有一种是蜂蜜口味的燕麦棒呢，其实吃蜂蜜哈、哦、嘛是会口血糖哈、哦，这个啊产生变化哦！啊，来有的朋友讲啊，无哈、哦、来吃一挂地瓜啦哈、哦，地瓜伫一挂卖场超商。吼，真侪人来吃，但是地瓜有人吃落去，讲血糖会飙高呢。其实唔是罕见的问题，是安怎吃啦？吼，因为亲像四种地瓜的吃法，一种是烤地瓜，哦，因为一。烘干的过程呢，水分无去，但是浓啊，这个糖分啊浓缩啊，其中的这個、啊淀粉可以转做是麦芽糖吼、哦、啊，所以的 GI 值算讲袂低啦吼嘛，管管啦吼，啊，一种是水煮地瓜呢，伊的水分高吼、哦，结构完整，血糖吼，和你加这加落去血糖会反应较稳定啦。啊，那是用吹呢，差不多伫烤跟煮之间啊，血糖是有点中间偏高。上盖好的地瓜就是冰地瓜，用着水煮的，啊是讲清蒸的，啊改冷藏吼、哦，过几若点钟了呢，增加抗性淀粉，等等会帮助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哦啊，所以呢，只要咱吼把这个西尔番薯啊冷藏之后再吃呢，啊是讲用水煮的方式呢，安尼血糖较袂安尼波动伤过大哦。简单来甲你了解一下，来继续安排这首歌的是有着黄以玲所演唱的《有缘熟悉无缘爱》，来共同欣赏。

咱呢，时日已经来到着六月份啊啦吼啊，即、这个五六月拢爱即个处理着综合所得税啊，即嘛呢啊，国税局有咧提醒啦。如果呢，你伫即、这个五月吼、赶快报所得税，你啊只能刚哥吼闹高吼，赶紧来拜一可能个当报报啦吼，报处理啦吼。哎，哪个拖你愈拖吼，即、这个滞纳真是愈悬啦吼。啊，那是你五月份已经完成着综合所得税即个申报。其中拆出的交税取款委托书把你的专小哈啊拿到综合所得税的民众呢，住到六月十一号零点开始，咱就会给你哈啊税金安尼给你领领去啦哈，所以你上届班上届班一定爱在六月十号以前哎来给你确认讲你家己要放扣款的这小号，第一资料够是有正确，第二就是讲内底你够欠有够。这个金额要给人扣掉所得税啦吼，以免讲吼，人十号已经是最后的期限啦，你拢无处理，十一号的迄个零点开始，甲你扣，比如讲，你应该交一万块的税金啊你。只存九千块，减一千块，伊都无甲你扣啊！安尼是呢，你等于是无纳税诶，即个即、这个资料吼，都写伫内底啦吼。啊，即来讲呢，你不足个一千块，国税局会另外阁开一张单通知你来补缴。啊，补缴毋是通知你呢，伊会按照着。今年一月一号，邮政客金铺啊，一年期的定期，即个固定利率1.725%，按日来给你算这个利息哦。你减的部分来给你搁加利息啦哈、啊。另外呢，如果你吼、无去消好些，包括你的身份证字号、金融机构的代号、消好这资料写唔对，啊，是讲拄只所讲的申报杂志的日期进前，欠钱欠了无敢交啦哈、所以呢，不管是什么款的问题呢，国税局嘛会给你发到一张这个缴款。

六期限，并就着你无纳的部分呢，六月二号开始按日来加计利息，做阵来甲你个收收起啦吼、哦。所以呢，转校虽然是真方便啦吼，啊，但是你啊写了资料唔对。啊，剩的钱哦，无够钱个哦，这拢是问题啦哈、哦。啊，如果有这中学所得税哦，无得卡，有个人搁阿袂报，赶紧赶紧嘞，上班时间赶紧卡着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空空空三二一，啊是向着户籍所在地国税局的分局稽征所来了解，赶紧会当来补处理，看要安怎来补处理哟、哦。啊，另外呢，即马出国，大概个已经五六月要到啊，吼，个剩差不多一个月左右，有诶甚至诶六月中都已经开始放寒假，是讲毕业啦，吼，啊，可能大家都爱去出国啦，吼，但是你敢知影，长时间坐飞机可能会互你诶痛风发作哦，因为飞机内底吼机舱咧较搭塞啦，啊，拢有当抓你啊长途飞行坐久吼，啊，有诶人佫惊讲吼要走便所，所以拢有条件无啥啉。水啦，这种可能和你的尿酸浓度升高，引起到痛风的发作啦哈。所以呢，你那是你坐飞机出国旅游的话呢，哈，不管是出国旅游还是什么款的啊，空课还是安怎啦哈，上盖好哈啊，飞行途中少量多次补水，唔通饮酒，隔一两点钟爱起来叮当一下哈，唔通讲我想要放尿，快去洗手间啦哈，以免讲你有这个痛风的症状，伫这个时阵压起来。哎，安尼就真正就艰苦哦。啊，当然啦吼，有诶，即个传统的航空公司，有诶讲诶，可能搁互你准备啥物果汁啦、咖啡啦、酒啦吼。哎，啊，大家拢啥物拢点，都、就是无点着白开水。其实坐飞机上盖好，也是用着白开水上盖好啦吼。啊，所以呢，一点钟补充一刷，补充一刷，安尼就会当降低着痛风伫即坐飞机过程内底压起来哟。今日这部情景就伫只过一段落了，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收听。这部最后安排这首陈小鱼呢，有情无缘，空中好朋友，后礼拜你继续收听麦丽主持，咱呢宝贝节目。

0: 天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下课啊，也唔走、
2: 哦。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零七一。
1: 人生宛如走马灯，不时之间跑跳碰。生活可比压印机，日复一日无趣味。朋友啊，人生海海，万事拜托，请你一定爱了解。收听生活万事通，幸福美满更健康。

亲爱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万事通》，我是淑芬，真欢喜伫轻松的一点钟的节目时间，甲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伫空中见面。

欢迎咱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到《生活万事通》一点钟的节目时间，小关陪伴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天气真正是热，甲冻袂掉，全台湾的高温拢是伫咱玉镇吼，39.7度，39.9度外，甚至拢一点五的拢要接。骨力刚连续骨力刚拢是39度以上吼，这人真正是受不了了，这是要安怎过日的吼？这么热了吼，咱这边呢有人讲，迄酸鸭吼，有最出山酸鸭嘛，酸鸭拢嘛要摇去呀，无啦，酸鸭冰要摇去啦，有影啦，酸鸭冰可能足紧的摇去吼。啊，什么处处行行，大家拢想讲吼，蜜蝶树啊，看想讲会当蜜蝶冷气房内底，食一粒饭，找一个有冷气房的，只要有冷气房的，拢生理足。不管好吃歹吃，哎，没有啦，哪有这样？真的啦，吼，大家拢安尼吹无咯，拢死过去的比，吼，真的是热，热到真的会让人受不了。所以，如果哪天热，身体有甚物款的变化，拢爱怀疑是不是着山。所以，适当的保护，适当的即个知影安那如何咋哩？也够我们在里头中遐都遐咧拍。为人做工课，真正是没办法啦吼。咱一挂辛苦人伫个太阳底下在工作，真的是很辛苦。但是适当的补充的水分，也够该伫个呢。知影身体发生哩款的变化，拢爱特别来注意吼。直接呢提起着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啦吼。啊，所以伫家吼，真正是天气足热，高温真的是越来越高。所以医师嘛咧强调，伊讲吼。但是咱尽量避免伫高温的时候，伫高温之下，即个无做好任何防护的时阵，一定爱特别来注意着身体即个变化。咋哩啦？如何来防晒？如何这个即、这个补充的水分啊？这拢是非常的重要吼。拍卖拍着伤哦吼，有但是要皮肤的即个承受力吼、哦，不是说跑乌娘娘乌其次。有当下拍甲烫皮吼，尤其那阵讲有去海边啊佚佗，这个防晒一定要做好，不是为着爱水，是为着咱的皮肤。虽然呢，你过度的曝晒在紫外线之下哦，皮肤是会伤害的哈、哦。这些熊孩有些呢，已经到了真皮层去了哈、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哦。真的天气很热，我们尽量你只是叠冷气房哦，有时候。室内外的温差太大哦，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就这种天哦，身躯边处处一定拢出现着这种感冒啊，吼、哦，这种的很凶。做侪人哦，最近感冒的情形，有时候是因为就是温差的关系，吼、哦。所以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你的身体的温度，你的水分的补充，也顾唔只讲啉水，阿无白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毛病哦，吼、哦，所以很多的身体的机能要看我们平常是如何让它在这个环境之下，不同的环境之下能够保持这些身体的正常机能，吼、哦，这是非常的重要。而且节目一开始听到跟咱听众朋友来分享，吼、哦，啊，请先提醒着你跟我拢赶快。太热的天气，水分的补充，速度防晒的工具，我们都要随时做好抗下的抗晒了，抗下的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身体的变化哦。

最近伫个台南市的这个街头巷尾，然后伫个一挂所在，有没有看到这个凤凰花开？吼，伫记读册迄阵吼，台南市的市花是这个凤凰花。啊，这个凤凰花呢，伫个迄个时阵，迄阵那时候较晚开，因为迄阵的毕业典礼，敢那拢伫个六月底的时候，今麦毕业典礼嘛六月初。好、哦，甚至一挂所在，大部分都在六月初，六月的第一个礼拜，大概就已经，这个很多学校都在毕业典礼了哈、哦。大学生可能较紧啦哈、哦，啊，国小、国中这就较晚一点嘛哈、哦。啊，但是迄阵的凤凰花好像是六月多，大概那个时候才会开，但是金麦花刚才有较早，哦，所以凤凰花开的到处都有啊。这台南市一挂所在就会出现了很多凤凰花，比如讲较聚集的，然后像文学馆啊，文学馆也陶景文聚集的，还有那个整个小东路啊、成大附近也有一些聚集的凤凰花。甚至呢，很多地方，但东西除了凤凰花，最近台中朋友唔知道有没有经过？比如说林森路啦，甚至高铁站附近啦、啊，甚至我上高速的时阵，我也有在路就是高速公路的行道树旁边，就会看到很多的黄色的花，那个叫做阿伯热，很多哦。但是呢，我上下班的所在嘛，有经过的，这个阿伯热这个所在，哎，有这些花哈、哦，啊，这个呢，吉米。博物馆遐嘛足济啦吼，啊，都啊，即个在滚生笑讲，哇，这么热的天气啊，伫个博奇美博物馆遐一挂呢，即、這个比如讲水底下内底一挂，即、這个所谓的即、這个黑马龙舞来伫个边啊家，算讲吼，大家拢会当知影讲伫个树荫的脚遐啊，伫个水咧，拢希望讲吼，即遮尼啊热的天气，他们不要。都融化了吼，大家拢来拄着这个天气，这样热，拢做说融化了吼。甚至你想最近食冰的，应该是都在生理做好了吼，饮料店啊、冰店呐、啊，天气这么热，大家拢嘛要大排长龙去排冰呐、啊，排能够买冰的地方啦、啊、吼。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哪种讲？天气这样要热，天气真的是要小心哈、哦。啊，欣赏花的同时，请求这阿伯乐就在行道树啊，这些人吼、哦，喂啊、下来好漂亮哦，要拍个照。但是一定要提醒点咱所有听众朋友，拍照要哈、哦，但是你伫路边的时候拍照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车子。当然啦，去上的时机绝对是呢，微微的太阳，也许是傍晚的时候，也许是天刚亮的时候，那时候太阳没有。那么的强的时候，应该是拍起照来特别的漂亮。还有，最近哦，开车啦，比如讲早上起来东边的地方，向着东边太阳起来的地方，你得开车，你把酒店哦有特别更哦，开车嘛赶快啊！如果下了班，你向着这个西边的这个方向的时候，是太阳下山啊，我发觉到这里头湾那严格哦，你把酒店别上来更哦，所以这个时候我甚至要看这红灯、彩灯弄啊咋子啊，你得哦，这刚是红灯，这刚是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在经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慢行，确定了。那如果会使，咱尽量是挂一下太阳眼镜，而且更有遮阳的呢。这个说把机会当跨的确定的这个灯号字，经过路口的时候也要特别的小心。有时候你看到了，别人没看到，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比如讲，起更哈，你想。东向早上上班，也许你是向着东边走；下午下班，你也许你是向着西边走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最近开车，我有刚刚在讲，哎，如果那总共是下晡时啊，向着西边家开过去，哦哟，把酒拢天未光的开车呢，太阳眼镜都可以提起来挂起来哈、哦。有些当下挂太阳眼镜也是一样哈、哦，阳光还是一样哦，觉得特别的刺眼，然后甚至呢要看到。灯号字真的是有点困难哈，请记有时候这么亮的天，有时候车子哦，那颜色太，比如说行人来讲，颜色太黑，还有时候还真的会没看到，所以真的要特别的小心行车的安全哈。所以底下因为天气的产生的一些现象。
这个阿哥他倒是恭候黄花，那也恭阿对天气热哈。最主要是夏天的季节，毕业的季节，四处都可以看到叠市区啊，也是恭近郊的地方，能够每天上下班可以看看花，也许心情也会不一样，没那么燥，没那么热了哈。李佳呢，小小的分享，好，咱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欣赏歌曲喽。

我就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91.7千赫。你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生活万事通》，我是小坤，陪伴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一点钟的《生活万事通》的节目，全部是由着音效整合营销，可以给咱赞助提供。服务专线电话是0628-1262，0628-1262，感谢您。

讲到讲，这个热人，这个时人，人讲的掉沙，不只是在户外的掉沙，其实医师佮讲，只要伫个室内，也有可能会出现中暑的现象。所以呢，这些人所谓的热伤害，并不是熊熊的混的。上早出现，上容易予人无注意的现象，其实是神道道疲倦感这种的代志。虽然讲热伤害是一种连续的这病症，但提醒一些不轻的是个热中暑，卖以为讲困一醒起来就无代志，每延误一分钟，脑部加器官的损害的风险就会愈加增加。所以有当下呢，你以为讲啊，我敢是忝嘛？其实有可能你就是要热中暑，你以为说你只是在户外才会有发生的热中暑吗？其实不一定哦，很多话呢，在那呢，甚至在室内，因为说像之前这医师说他拄到一个病患，他说六十多岁退休的教师在厝内底，和厝内底人安尼擦入来看病，他说前几天他呢，日头呛爷爷在整理引导的顶楼花园，原本以为功劳挂挂，到了下晡开始就出现头壳疼啦、无胃口啦、规身躯软到到、神叨叨、无力，暗时啊更加严重，坐了晕、徛起嘛晕，后来呢啊送去看医生，送去看病医，较看医生讲啊，原来伊是热衰竭，所以我也感觉讲忝忝啊。其实有可能你真的是有热伤害了，这是一种让你身神道道，让你整个人感觉很痛，整身躯无力，包括在头壳疼，包括在抱心跟想要吐，这都是不是跟一般的身一般的疲劳是不一样的哦。有人在那算说阴凉的地方休息了，你有发觉到这种的感觉，那时候也是更低的，更感觉那么不宽快。啊，有的人是到了中期，就甚至的心跳加速，啊，还有肌肉旧筋，出现到头壳晕，徛起来整个乌暗暗的这种的警讯，这都不是普通的所谓的热伤害而已，吼，不是你神叨叨而已，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即使在室内也有可能，吼，尤其呢，很多人吼，带不爱穿冷气。啊，热人危险的就是讲，不一定厝内底通风不良、无冷气，或一挂老厝，吼、哦，嘛有可能哦，也甚至是用铁柱之下的工厂哦，阳光直接照射的密闭的车厢，也够呢，室内温度超过的32、35。这种甚至呢，你坐的无叮当，也有可能发生的热衰竭。有其呢，一挂中者也是讲慢性的病患。因为我好觉得吼，足济咱一挂中辈时代，他们不喜欢吹冷气，啊，电风凉凉啊就好，啊，明明都已经热到内底吸干呢，无通风啊，伊嘛感觉讲，没啦，电风吹一下就好啊。其实有时候，伊的一挂状况。有可能你不通风也会造成所谓的热衰竭。冷气现在你如果买到新电的，其实不会输你吹电风扇的这个电度、哦、虽然说你看起来感觉它很假电，其实如果你现在新的冷气，你看你怎么吹，其实它就是省电冷气，并不会浪费你太多的电，适度的让里面的空气里面的温度不要跟室外差太多，还有最主要的是要有通风、哦、通风是很重要、哦、当然你如果说第一阶段疲劳、嘴干、皮肤发红、轻微的头壳疼，这是所谓的轻度热伤害。第二阶段就应该是热衰竭出现的头壳晕、头壳疼、抱心、凹吐、心跳加速、肌肉旧筋、站起来把酒鬼的乌气，这时阵神志依然个清澈哦，但是处理这个时候就是黄金时期。当你得到到第三阶段的，一定做严重啊。这种出现的奇怪，诶，方向感混乱，走路不稳，反应迟钝，甚至出现的人和神志异常的现象，这个时阵已经很严重了，赶快送医了。当你若到了重度的这个热衰热中暑，就一定是到了你人一定有当下唔知影人去啊，吼，人讲的唔知影人昏迷了，多器官衰竭，这个时阵已经很

哟，今日去这个气管呛到吼，这是唔好。当然，咱认为讲困一醒也得好，吼，这唔是足好的些选择，所以还是要特别的注意。第二呢，日头呛阳阳，每点钟至少要补充500毫升的这水分。每等下吹大个啉，这是唔对的吼。那如果你若长期伫个户外，会当选择一挂电解质的饮料。贴片面讲10点到下晡4点这段时间，伫个高温的情况之下，你无法度你做工课，你也要适度的每小时一定要补充水分。要各位呢，尽量做个轻薄透气的衣服，滴一点仔薄啊，也是讲遮阳伞做个防护。啊，那伫个室内，咱的温度吹冷气26到28度以下。这段是唔通阁继续低温落去吼，因为呢，这个这么热的天气，一定爱讲你跟室外的温差不要太大吼，所以来在温度，咱尽量是26到28，冷气在吹也大概是这样就好了吼。室内温度如果有到28，哎，觉得配合着电风扇，哎，可以，那我们就是电风扇吹着吹有通风，温度可以在这个温度里内，那就是还可以接受的范围啊。当然啦、啊，这个如果那总共咱一挂中辈时段吼，不爱抢冷气啦，来得室内，干嘛讲啊？抢一下电风凉凉啊，就好啊啦吼。窗啊门嘛爱泡开嘛爱通风，所以如果那总共附近啊，还是讲咱出来的是独居的老人，伊这个时阵的爱特别来注意着因的变化吼，因的居住环境有适当的。这个通风温度有稍微热不吼？因为老伙仔人吼，一寡中辈时段会足爱安尼，啊，唔敢开遐钱，唔敢遐，唔敢遐，真的唔贪唔敢啦吼。身体健康是上重要吼。有阵时讲啊，免啦免啦，少年啦唔免啦，免造成因的麻烦。你若家己过好，卖欠遐钱，安尼开始对这个少年啦好吼。有阵时你家己过好，等到是讲。好，卖好家里是在负担，这开始真真正正好。所以，如果自己可以，我们就是尽量把自己处理到好，卖去卖欢喜谁，安尼唔得就好啊嘛。好，所以伫家呢，这个提起着咱听众朋友咯哈，啊，咱独居有咧食利尿剂嘅，咱一挂中辈时段，如果你老咧食利尿剂，更会啊。就应该爱主动甲医生讲，了解尿布伫个高温之下，应该爱注意的一挂现象。所以天气热，不只是中辈是大，少年人嘛是同款吼。咱厝内底如果有任何啊，即、這个因为天气无好，诶，即个无爽快，天气热热热，诶，即个无爽快，咱拢爱特别来注意哦吼。即、這个天真的不适合出去外面啦吼，你家吼啊，甲咱听众朋友做阵来分享遮个信息。啊，真的需要凉啊凉啊吼！啊，这波最后安排着这个凤飞飞这条凉啊凉吼，好咱凉一下啦吼！嘛，要伫这个歌声当中，甲咱所有听众朋友讲一声再会，祝福你身体健康哦，幸福啊，够快乐，好，一回咱空中再相会。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都为你播送到这，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现在为你预报后一回本台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健康漫谈，将进秀主持；七点快乐向前行，阿元主持；八点哄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点乡亲之声，凯奇主持；十二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四点乡亲俱乐部，林昌主持。十六点新闻快报，文峰文吉主持；十七点街头巷尾，俊贤主持；十九点快乐残障人，阿峰阿华主持；二十点哄你安心俱乐部，阿伟杨洋主持；二十二点欢喜就好，文杰主持；二十四点快乐残障人，阿峰阿华主持。半暝两点，五三俱乐部，五三主持。以上为你预报是本台后一回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暗暝。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那伫30年前，农业社会民风是非常的保守，正重视妇女的经济观念。迄个时阵，青年男女唔敢行做伙，就是厝边隔壁的男女。见面都拢面会泛红，头壳拢刺刺，唔敢看对方。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也就是发生伫农业社会个故事。这段故事有若真好听，真有劝化个作用，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一场个春雨过去了后，田里四卡鱼也愈来愈济啊。那是到黄昏暗了后。田林野外一世界拢有听到咕咕叫的水鸡声。这个时阵，掠四卡鱼的人也愈来愈多啊。阿土啊，伊有那是一个以掠水鸡为生的青年人。有一暝阿土啊，伊暗时就出去掠水鸡，因为修行真好。阿土啊，伊一直行一直掠，掠到天光的时阵，阿土啊，伊行来到王家的田林，伊行田花路，想要倒转去啊。伫这个时阵，王家的大姑娘透早有来要去田林巡田水。王家的大姑娘，伊的名叫做玉姬啊，生做真水。玉姬啊，有来行田花路，两个人行啊行，玉姬啊甲阿土啊，两个人伫田花路煞烧崩头，害啊，孤男寡女是真歹势。田花路是遐尼细条，是要安怎样烧牛路呢？两个人拢头壳刺刺，徛伫迄个所在。玉姬啊，伊更加歹势见效，面是一阵红一阵白。经过3分钟久了后，阿土啊，伊看到对方这位姑娘是生做遐尼水，阿土啊，伊提出勇气啊。阿土啊，伊行近前讲：“姑娘，你生做遐尼水，和我做某好无？”阿土啊，对玉姬啊身躯边闪过去啊，因为是田花路真细条，两个人的身躯一定会摩擦到。玉姬啊，也见效也惊。玉姬啊，伊煞跋落去田里，爬起来了后，规身躯拢是落瓜糜。阿土啊，要近前甲伊牵，可是玉姬啊，伊哪哭哪走转去啊。玉姬啊，伊走到厝的时阵，伊的老母拄好拿一支扫帚在扫门口埕。玉姬啊，伊一个手就走入去房间内，放声大哭。伊的老母扫帚空咧，赶紧入去问原因，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玉姬啊，伊讲，拄只伫田里有一个外庄来的青年人侮辱我。伊的老母听到查某囝伫田里，互人侮辱去， 伊无问详细，就走去向伊后生讲：拄只恁小妹去田里巡田水，去予一个外地的青年人侮辱去。玉姬的声哥是一个莽夫，一个土人，听到安尼是安气甲暴跳而来。三四个朋友招咧，也低头搁也笨蛋玉去啊！即马大声来讲阿土啊，伊哪件是哪收？今仔日运气袂歹，掠七八斤的水鸡。那是将水鸡卖了后，就会当贴一挂补药啊，来予伊的阿娘补身体。第四个时阵，三四个大汉约到位啊，三四个人并无问因由，脚尖拳头掠阿土啊，一直拍，是拍到阿土啊吐血，搁跪伫土骹喊饶命。阿土啊，伊拖命返去厝里了后，因为内伤是非常的沉重，煞内脏出血。阿土啊，伊一命煞来离开世间。阿土啊，老爸老母是非常的伤心，但是因找无凶手。阿土啊，阿娘是哪哭哪讲阿土啊，你若是有灵有神，就去找凶手报冤相。即嘛，咱过来讲玉姬啊，伊看到伊的兄哥带三四个人也低头。也笨蛋约出去了后，玉姬啊，伊后悔啊，伊知影伊的兄哥脾气暴躁，一定会出代志。到尾啊，伊的兄哥回来了后，玉姬啊，伊听到兄哥讲，迄个人去予因拍甲屁血，佮跪伫涂骹求饶命。玉姬啊，伊感觉伊做唔着代志啊，伊无应该讲伊去予人侮辱去，事实上是身躯小可摩擦，予人小可食豆腐而已。玉姬啊，伊的本性是善良。只是较骄傲一撮啦，尔玉姬啊，伊愈想是愈艰苦。这件代志经过七天了后，在第七天的暗时，玉姬啊，伊望到阿土啊，满身是血，来徛伫伊的面头前讲：“我甲你无冤无仇，迄一天只不过甲你食豆腐而已。你竟然叫人将我活活拍死，我真唔甘愿，我唔甘愿，我要爱你的命。”玉姬啊，伊是惊甲魂飞魄散，伊惊甲皮皮出，伊规身躯拢流清汗。玉姬啊，伊大喊有鬼有鬼，厝里的人拢互伊的叫声惊醒起来。玉姬啊，伊摸着伊的阿娘，规身躯是安尼皮皮出，讲阿娘有鬼有鬼，连连几日讲拢是安尼。玉姬啊，伊惊甲用要破胆，伊连这时都唔敢住伫伊的房间里，伊的身躯是一日。一日一直虚弱落去，玉姬的老母知影害啊，一定是迄个青年人来讨命。可是因哥唔敢讲，因为人命关天，伊的囝爱食罪被判刑。玉姬的阿娘只好一世界问神卜卦修囝，符啊是大家一大堆，可是拢无路用。玉姬啊，规工都拢安尼戆神戆神，头无洗，面无洗。天气凉冷，也袂晓要加穿衫裤，规工都安尼紧张，甲安尼惊甲袂袂叫。后来伊个二姐则讲，鬼气来用冲气的方法，有可能将鬼魂惊走去。玉姬的老爸老母认为真有道理，因就开始叫卖人放风声。再来玉姬啊，伊就生做真水。即阵风声一个放出去，来做亲的人是真济。到尾啊，决定将玉姬啊。嫁予唐家的三少爷，订婚、结婚拢是采取快速的方法。结婚的日子到啊，唐家是有名望的望族，来娶新娘的轿车拢总有十外只。新娘的车真大台，是双头翘的密固的轿车。新娘是打扮甲真水，身穿白礼服。新娘要出来的时阵，头上用米胎甲扎掉咧。一步一步行入新娘车，新娘车要起行的时阵，新娘惊一个，原来迄个鬼魂阿土啊，伊来徛伫车边向伊在握手，别人拢无看到，敢若新娘有看到尔。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煞落去。

拄只讲玉姬啊出嫁迄一天，阿土啊鬼魂确实来徛伫车边向新娘握手。新娘伊个心肝又过十个五个啊！新娘伊进入洞房了后，过来就是洞房花烛夜。陈少爷伊看到新娘是生做遐尼水，是欢喜甲一直吞嘴暖。但是新娘的身躯却是皮皮出，陈少爷伊想讲，这是新娘惊歹势，才会惊甲皮皮出。陈少爷伊真会晓拈花绣玉，伊看看安慰，一步一步来。可是伫紧要的关头，新娘却是大声喊叫，原来因果是阿拓的鬼魂出现伫窗仔门外。陈少爷伊无看到，伊嘛无生气，伊想讲，因为新娘惊场，才会安尼。但是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个月月过去啊，新娘的情形拢是同款，拢是伫紧要的关头就大声喊叫。陈少爷伊忍袂住啊，这款某有娶等于无娶，到尾啊煞退婚。玉姬啊，伊回去厝里了后，情形是愈来愈严重，伊用要起痟啊。到尾啊，玉姬啊老爸老母才叫船长去找阿土啊老爸老母讲和，悔不迟。佫摕150,000 予因翁家，佫再甲做道场超度阿土啊！因为即摆不幸，拢是话讲无好所引起的误会。人讲万里江山是一点缘，自迄个时阵开始，阿土的鬼魂毋捌佫出现啊！玉姬啊，伊也恢复正常。这段故事是真实的故事，信不信是由你。空中的好朋友，拄只所讲的故事。予咱的启示是真大。阿土啊，伊就是看到水姑娘甲人食豆腐。人讲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阿土啊，伊伫参花路遇到玉姬啊，伊应该爱行来参地，让玉姬啊行过，安尼伊的命就会保掉咧。玉姬啊，伊哭转去了后，伊无将实情甲讲好清，伊讲人侮辱伊。这款侮辱甲迄款的侮辱差别是非常的大，结果煞造成天大误会，煞来发生人命。玉姬的兄哥想过懵懂，无分黑白，无问详细，就活活将人拍到吐血，搁跪伫涂骹求饶命，这是莽夫的做法。好佳哉，到尾啊，因有反悔，因去安顿对方，互对方心软。若无玉姬啊，伊会起痟。玉姬的兄哥有哪会受到报应？空中的好朋友，咱平常时讲话真正爱细致，得饶人处请饶人，咱爱温恶扬善，大事该化作小事，啊小事该化无事。

0: 进广告。
1: 人哋讲女性嘅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嘅身体都要亲像太阳遮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嘅男性，一定要有明火寸拿嘅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嘅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嘅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块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士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但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莫气，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那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士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暗各食减价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人家说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用比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伫这个时阵，赶紧来吃用比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永比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食一包。啊，若是囡仔饲袂用、饲袂水，无爱食麦饭，时常伫咧感冒看医生，伫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永比健胃灵，甲囡仔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固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若是照三顿食，拄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养脾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若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多谢，谢谢。

四项即味青草药，是属仙人掌科的一种，骨圆圆，骨有发真侪刺，大丛诶大约有人外悬，庄脚诶所在有人种真侪来做篱笆，因为刺项是真好种，真够生炭，只要甲阿里诶枝骨随便乌白种，伊就会生根大丛。对着即味青草药，我有真深诶印象。伫我二十外岁诶时阵，我发现着即味青草药。伊个药效确实是有不可思议个效果。即卖我将我发现四项即味青草药经过，不过大家做参考。有一年个热天，我去草屯拜访朋友，我看到我迄个朋友个老爸满四项个叶啊，伊人五岁落队，原来伊个脚有一大片红骨症。伊讲即种药草对五岁得过用啊，无明中毒是真好用。今仔日过，明仔载都随消肿退红。不过伊对牛屎，我感觉这款方法是真无卫生。我当时我也真好奇，就拿一支刀啊，甲剁一支鸡骨，等来种伫厝前个空地啊。确实是真够生炭，半年尔就发甲真青翠、真大丛啊。有一间厝边有一个出外个空工，倒脚个所在是种甲会惊人。伊是台东个山包，伊经济无介好。伊唔敢去找医生，因为伊无钱。我忽然间想到刺项即味青草药，不过我唔是对牛屎，我是用蜜来对。对好了后，我就用纱布甲包起来，甲裹伫红肿个所在。确实是有够好用个。一个裹了后，迄个纱包讲真凉真爽快。隔天光了后，我唔相信药效会遐尼好，因为我纱布一个甲掏开了后。迄、那个山包的倒卡，连一撮红肿都拢无，只是小花乌乌。伊讲伊拢袂疼。空中的好朋友，人讲青草若用会着，治病是免三休，千万唔通看轻青草药哦。

今嘛，咱过来讲气象伊个神奇药效。有一摆，有一个朋友带着一个患者来找我。迄个人行路是真慢，行路不但开脚轻啊，开脚轻，搁拜咧拜咧，好亲像真疼、真疼、真艰苦同款。伊讲伊找必要可以医师治疗过外月啊，注射食药啊，愈医是愈烂。起头医师讲是甘疮，后来讲是疱疹，去检验院检查嘛检查未出是属啥物菌。我门关起来，详细甲看一个针，可能乱一大片。佫一直流汤，汤倒着的所在，又佫起一粒泡疹，又佫再烂，莫怪伊痛甲面油面干。伊讲伊住过皮里斯林，住过六矿六，伊食过氯化必信，嘛食过其他苦毒。这药啊，拢是真强、真好用的抗生素。这款药啊，佫医无效，真正找无仙丹啊！我本来想讲，要用中药的龙胆下瓜汤，加土茯苓，加白酱醋回家。忽然间，我想到赤行这味青草药。过去迄个草炖的阿伯讲，无论啥物毒，那是用高的无法度，会使用赤行来炖三肉来食，效果那真好。我就去取赤行，叫伊将皮甲刺解抠掉，甲切落一块一块，叫伊炖三肉食，真正参像仙丹。只食一摆尔，不但较袂痛，嘛袂一直流汤。大约十天尔。美国仙丹医未好的镜头，用咱中国的青草药煞医好去。空中的好朋友，你若是有真好用的青草药，一定要教予人知影，安尼才袂失传。不过听人用讲的，这无准算，一定要有实验印证过，安尼才会使教人。

0: 我东西
1: 不娘兄，我没来离开病院的看老夫生活是不应的啦，我是信赖你的话，信赖你的人格，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是普通的身躯了。

烦恼的是心中这个囡仔，不求未来出世。你若无对爸母表明，温存你咱来结婚，阮也无面通见社会人，全盲你，唔通袂记着初恋的勇气。

一个人学问的深浅，腹内有物件甲无物件，咱听讲话有时就会知影。一个人有敖甲无敖，有涵养甲无修养，只爱互社会上的人来评论，毋是家己本啊，家己讲讲的就会当通过。天地间有正气，社会有公理，是好的，是歹的，是坏的，是得，到尾啊，人拢看会出。咱千万唔通自作聪明，自作聪明会比聪明误。

人讲用药是二用兵，兵不在刀在枪。用药配方该坐的时阵一定爱坐，千万唔通马虎，马虎就食无效啊。参像四物汤是伫食补血固身体，但是有真侪人食无效，无效的原因伫叨位，这都要检讨啊。四物汤的药味是当归、石地、白术、川姜。伫这个时阵的当归，都要选用龟心还是龟全，千万唔通用龟尾。龟尾是伫生火气郁的时阵用的。四物汤的石地，都要怀庆出产的上介好。石地一定要用砂仁做火雷浸九摆、曝九摆，安尼药力才会强。食济才袂漏塞腹肚疼。啊，白术一定要过擦过，去掉伊的寒性，安尼才有强肝。好花滋补力，即阵有真侪人无经过济，乌白乱用，所以就食无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广告。
1: 有一位学生在咧讲，翕味三字经泡茶落去啉，实在有够好。有这么好的物件，怎么无早一点啊讲呢？过去伊脚骨无力，头骨安尼晕晕未清，小可行一点啊路都安尼真吃力。伊每工拢敢讲真疲劳，真爱困，但是真正去困呢，佫困袂落去。伊讲伊自从开始啉三字经了后，那亲像脱胎换骨共款，伊可亲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共款。伊即摆逐工拢精神足好诶，会当每工唱歌，伊想要做啥物，就会当去做啥物。伊过诶日子真好过。伊讲三字经连伊诶孙仔拢爱啉，孙仔本来真够感冒，自从啉三字经了后，孙仔拢变得袂感冒啊。面色拢变得搁较好看，连伊老牵手、肩胛、腰骨每工拢真酸。自从啉过三字经了后，可亲像拢好起来同款。

因为每买十罐，拢会当送你一罐，互你请别人啉。你若无请别人啉，你就留咧家己啉。三字经会当保健咱的身体，三字经会当强身固元气，三字经会当保健身体，人参强身固元气，灵芝会当疏通咱十二经络，扫除一切恶毒。食印度樱桃会当软化咱的血管，清血凉血。其他亲像是水果蔬菜，内面所抽出来维他命 B1、B2、B6、B12 等等，伫咧三字经内面拢会当真周到。唔那安尼，三字经内面咧活性的酸乌钙是专门伫咧补充囡仔发育的钙质，对老人骨质有帮助。三字经真正是一种泡茶啉的特殊的产品，予咱利用啉茶的时阵，啉出着健康，啉出着青春甲活力。若是要拍开囡仔的时阵，唔通用转呢，只要小花出力，正平倒平，正平倒平安尼，就安尼背起来啊。倒完了后，搁再加耳朵转去，因为三字经尽量在挂的较无闲，安尼精气永远拢存在。素食的朋友也当吃，因为我的酸乎钙是高单位上好的钙质，因为钙质特别有活力，特别容易发挥效果，所以才好名叫做活性的酸乎钙。素食的人拢真自卑，无自信，所以看到说明书，看到活性的酸乎钙，拢会误会，叫就是活的物件，其实是上有害的钙质而已。素食的人，请你安心食用。三字经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摆只要啉10cc， 就真有效果啊！一天会当啉2到3次。若是要去药房买的时阵，请你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台，因为同名同音的产品有真多，减价七台三字经，让你啉出着健康有气力，让你青春永壮美丽。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减价七台当场三字经。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 26

九九二五五九二六九九，外观市请客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中药药材有植物、有动物、有矿物，大部分拢是以植物为主。有真侪植物不但会当做药啊，阁会当做食物，有诶阁真水。会使予人观赏，参像桃啊、杏仁、李啊、梅啊、莲花，拢有达到这三个条件。尤其是莲花，上界有传奇性，佫受到人人的喜爱。莲花也就是荷花，茎就是牛杂。另外，佫有一个名叫做蒲阳。不过蒲阳佫有分山蒲阳、甲木蒲阳。那是木蒲阳，就是木莲。木莲佮莲花是无共款。千万唔通用唔到去。自古以来，莲花就富有传奇性。过去有真侪书生，拢是以莲花来做主题，来吟诗作对。伫汉朝的时阵，就有一首江南曲，就是以莲花做主题，大细汉拢会晓念。这首诗是真简单，写讲江南可采莲，莲秀何甸甸，时时莲秀干。时时莲秀东，时时莲秀西，时时莲秀南，时时莲秀北。这首诗就是在描写江南的莲花池，非常的多，水真清，各拢有看到大尾、细尾、鲤鱼、吉拉鱼在水中走来走去。这首诗的诗句简单明了。另外，阁有一首诗，就是六朝时代《西洲曲》。这首诗比较较深一些啦。这首诗写讲：树下接门前，门中露翠莲。开门龙不及，出门采红莲。采莲南东秋，莲花过人头。街头人莲子，莲子清如水。伫莲怀秀中，莲心贴地红。殊荣龙不及，年秀望飞鸿。这首诗就是在形容一个。冰清玉洁的少女，伊在思念郎君，可是郎君无消无息。这位少女的厝头前有一大片的莲花池，伊落去望莲花的情景。即阵咱用莲花来形容少女，表示高雅，出污泥而不染。尤其莲花甲佛家结缘有那真深。根据《华严经》的记载，写讲一切诸佛世界，摄见如来。借莲花播书主之作，因为《华严经》的这段记载，所以咱即阵将莲花座当作是佛座。 咱即阵所念的莲经，也就是妙法莲华经。过去有一位得道的高僧，伫妙法莲华经第一句诗，写讲三万莲经三十春，半生不达圆门顶。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讲，莲华经这本书虽然只有三万字左右尔，不过若是要五加贴，上起码爱下功夫三十年来五。以三十年来，干那五这本莲华经，三十年来唔捌踏出寺院一卡步。伊悟出来了后，才得三万莲经三十春，半生不达圆门顶。即马咱过来讲莲宗，莲宗就是佛教净土宗的简单名。莲宗是东晋的时阵，慧远高僧伫庐山东林寺这个所在所创立的。伫晋朝到清朝，经过千多年，莲宗传到清朝，拄好传九祖。一祖是慧远，二祖是善导，三祖是行愿，四祖是法照，五祖是薄空，六祖延寿，七祖是星雄，八祖是莲池，九祖是兴安。这九个师父叫做莲宗九祖。伫晋朝到清朝，大约一千七百年左右，也就是讲，这九个师父平均因的寿命，拢伫一百八十岁左右。听讲，有哪有人食到两百几岁，才得道成佛？莲宗伫佛教的地位是真高。即嘛，咱过来讲莲花，因为莲花浮伫水面，亭亭玉立，迎风摇摇，婀娜多姿。莲花受到韩魂雅士的喜爱。过去咱中国的妇女有真侪人白卡，讲是三寸的金莲。这有哪有一个典故？过去有一个昏君叫做当昏侯，当昏侯伊国事唔办，伊规日拢伫后宫的所在，甲一挂宫娥女婢饮酒作乐。后宫花园的所在有一大片的莲花池，当昏侯就叫人将所有莲花挽起来放伫涂骹，叫伊的爱妃打莲花跳舞。伊的爱妃是姓潘。伫咱中国历史上，除了四大美人以外，潘妃有乃算是大美人之一。潘妃伊的身材好，脚骨真细，打莲花跳舞，别有一番的娇气。当昏侯是非常的宠爱。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宫娥就流行白脚。连民间的妇女嘛在流行白卡，有的为着要让家己的查某囝水，对出世了后就开始改白卡，讲是三寸的金莲，讲是未来的贵夫人，讲白卡才会好命。可怜中国的妇女，和当婚后害一个，煞变成软卡鞋，无法度行远路，无法度做工课，一直到民国四十年，这款白卡的歹习惯才完全改掉去。以上三寸金莲的小故事，因为甲莲花有小可关系，顺续讲予大家做参考。事实上，莲花是花中的四君子之一。人讲春兰、夏荷、秋菊、冬梅，这叫做花中的四君子。莲花受到人人的喜爱。我真爱看一挂奇奇怪怪的历史记载、民间的传说。民间的记载叫做野史。在耶稣的记载有真多千奇百怪的代志。稍等一下，我再来讲一段人甲花精恋爱的故事。花会成精，变成人形。花要变成人形，都要得到好地理的灵气，搁要吸收日月精英，才有法度修成人形。不过花精真可爱，未害人。今麦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隋朝的时阵。山东省嘉州这个所在，有一个秀才，伊姓黄，人拢称呼伊黄秀才。黄秀才伊是官家的子弟，厝人是真好呀，家境真好，家财是万贯。黄秀才伊阁生做文质彬彬，气质真好，大家拢讲伊有状元命。黄秀才伊为着要参加考试，伊逐日拢在用功读书。可惜厝人是大好呀人，官家的后代。出入的人是真多，黄秀才伊无法度清静来读书，黄秀才伊就甲伊是大人参详，参详的结果，伊只好去庐山下清宫这个所在寄居。 庐山下清宫这座道观，风景是有够水的，地理局是真好。道观的外面有种真侪香柏，非常的青翠。道观的内面有种真侪花，一年四季百花齐放，春兰、秋菊、夏荷、冬梅以外，阁有种真侪真水的牡丹花，阁有真侪奇奇怪怪的石头，有小桥流水，水是对山洞流出来的水，真清凉真甜。石壁流出来的水变成一个真水的莲花池，莲花有白色的，有粉红色的。这个所在都好参像人间的仙境，无输世外桃源。黄秀才伊读书的所在是下清宫上界清净的所在。有一天，黄秀才伊早时啊五点外的时阵就起来读书啊，迄个时阵天拄好拍浦光，马光那唔正光。黄秀才伊向窗仔外一个看，黄秀才看一个拢硬气啊。原来莲花池的边啊有两个水姑娘伫花园在散步，一个穿白衫，啊一个穿红衫，体格是安尼婀娜多姿。行路是安尼，日逢桂月，迄款的气质的水，唔是用嘴形容会出来。黄秀才伊想讲，伊来这座道观几啊个月啊，唔捌看过这两位水姑娘。这两位水姑娘的水，是黄秀才伊一生唔捌看过。厝内出入的人遐尼济，女婢有哪遐尼济，无过一个对这两位姑娘的十分之一。人讲自古才子是多风流。黄秀才，伊主读袂落啊！伊开门偷偷啊对花园来啊！但是黄秀才，伊来到花园的时阵，连看到一个人影都拢无。迄两位水姑娘消失去啊！黄秀才感觉真奇怪，这两位水姑娘莫非是会掩心？这三五分钟久尔都化无去啊！黄秀才伊真唔相信，伊就来秘伫花堆的内中，静静在等候这两位水姑娘出现。经过无外久，迄两位水姑娘伫远远的山洞边，搁再出现啊！迄两位水姑娘哪讲哪笑，迄款的水真正是倾国倾城。黄秀才伊的心肝是安尼劈破菜，伊的心肝用要跳对嘴里出来啊！忽然间，穿红衫的姑娘讲：“门外有人。”两个人是安尼手牵手，翻头就走。黄秀才对后面就一直绕，绕到山洞边啊的时阵。那两位水姑娘化作一阵的清风消失去啊！黄秀才伊找真久，找拢无。自迄个时阵开始，黄秀才伊得着相思病啊！伊饭食袂落，连茶都无想要啉。伊的脑海中拢是那两位水姑娘的形影。穿白衫的水姑娘是冰清玉洁，有一股的贵气；穿红衫的姑娘红艳迷人，予人情不自禁。黄秀才伊足足伫花园个所在找三暝三日，可是伊失望啊！水姑娘行踪消失去啊！黄秀才伊得着相思病啊！黄秀才伊伫花园个大树皮，甲第一首诗，这首诗写讲：无限相思苦，含情对低汤，恐归沙罗里，何处觅无双？这首诗就是伫形容伊一见钟情。对两位姑娘的相思，伊恐惊，伊死了后，伊无法度阁记着这两位水姑娘啊。伫黄秀才伊第四了后迄一暝，黄秀才伊无心读书，伊夜半孤灯，痴痴在想迄两位水姑娘。忽然间，伊个房间门忽然开开啊，原来是迄位穿红衫的水姑娘来啊。迄、那个水姑娘讲：“上起头，阮姐妹啊，就是你是无聊汉。”今仔日看到你所提的诗，才知影你是一个多情郎。黄秀才伊看到穿红衫的水姑娘，伊的相思病拢好去啊。黄秀才伊就问因的来历。穿红衫的水姑娘伊讲，伊的名叫做天香；穿白衫的水姑娘是伊的结拜小妹，伊的名叫做玉清。因住伫虚无缥缈处，人间仙境地。因在等待莲花秀玉的多情郎。相公，我看你一表人才，谈吐高雅斯文，将来成就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会当比拼的。只要相公你无小气焰，决心愿意陪伴相公一世人。 黄秀才听到安尼是欢喜甲未讲话。黄秀才伊来牵天香的手，天香的手是安尼幼咪咪、白泡泡，两个人就安尼对入爱河，卿卿我我。人讲良宵是苦短，天将近黎明啊。天香讲相公，我要走啊，明仔暗我会过来陪你读书。天香伫要走的时阵，我来留一首诗写讲：良宵敬已尽，雕墩衣上汤，愿儿娘上宴，妻处自成双。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百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啊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刺验过刺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界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天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位乡亲来今天讲声好无？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明明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济？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济。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春丸，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拄则讲天香伫要走的时阵，有第一首诗，写讲良宵静已尽，雕墩衣上汤，宛如娘上燕，切处自生霜。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讲，时间在过是真紧，一搭久啊，尔天都得要光啊。伊希望会当甲黄秀才成双成对，就好亲像处娘顶的燕子同款，成双成对，飞出飞入。自迄个时阵开始，天香伊爷爷来陪黄秀才，两个人有说不尽的情话。有一天，黄秀才伊想到玉清迄位穿白衫的水姑娘，伊的水是冰清玉洁，高雅秀气。黄秀才就讲天香，啊，你的结拜小妹她拢无来。天香伊讲，人讲自古才子是多风流，我知影你想要一箭双雕，有一天我会带伊来。不过玉清伊教我是无同款，我是多情，容易亲近。玉清伊是可爱高雅，伊会使甲你做朋友，做伙吟诗作对。你若是有非分的想法，你就无法度甲伊见面。黄秀才伊听到安尼讲，若是会当甲玉清做朋友，做伙吟诗作对，我就心满意足啊。天香伊讲相公，你唔通着急，我会好好啊想办法，互恁会当见面做朋友。可是伫第二天的时阵，天香伊就甲黄秀才讲相公，可能咱的缘分尽啊。明仔暗开始，我无法度来陪伴你啊。黄秀才听到安尼是真着急，伊就问看是啥物原因。可是天香伊敢若一直哭尔，伊无讲出原因。伫迄一暝，两个人难分难舍。天香伊讲有缘，咱会当阁做伙。希望相公你以功名前途为重，毋通为接心烦恼。时间在过是真紧，一秒一分一直过去，过去啊！天香伊依依不舍来离开黄秀才。伫迄一天的下晡时，黄秀才伊看到道观的道士带着一个人客来花园在看花。迄个人看到一张真水的牡丹花，迄个人讲道长，这张牡丹花真水，送我好无？迄个道士讲好。就安尼，迄张真水的牡丹花，予迄个人恶去啊。自从迄一天开始，天香就拢无来啊。黄秀才伊思念天香，伊怣怣啊一直在想。天香讲伊住伫虚无缥缈处，人间仙境地。莫非天香就是迄张花所画？伊是花精。黄秀才伊赶紧找道士探听乌花人的去处。可是伊找到位的时阵，迄张牡丹花已经冷去啊。黄秀才伊非常的伤心。伊回来道观的时阵，伊日日来坐伫较早种迄张牡丹花的所在。伊透风落雨，嘛是来坐伫迄个所在。伊自言自语讲：“天香，天香，我真思念你。你回来我的身躯边好无？”有一天，伊看到穿白衫的姑娘，有那伫迄个所在在伤心流目屎。黄秀才伊看到白衣的水姑娘是真欢喜，讲：“天香，讲你的名叫做玉清。”我思念你真久啊，玉清，天香是毋是迄丛个牡丹花？玉清，你紧甲我讲好无？你是毋是池中个白莲花？我要保护你，我不准任何人搁再伤害你。你甲我讲，你是毋是迄丛白莲花？我甲你挖倒来厝里，种伫阮厝个莲花池好无？玉清伊听到安尼，真着急讲：你千万毋通妄动，除非是人间仙境地，无一个所在阮有法度化作人形。看在你的痴情份上，我会使甲你做朋友。不过你毋通有非分的想法。我甲天香的个性是无共款。只要你有一丝仔无正当的想法，我就无爱插你啊。黄秀才讲玉清，会当甲你做朋友，我就心满意足啊。自迄个时阵开始，玉清伊当暝拢来陪黄秀才读书、吟诗作对。有一天，玉清伊就甲黄秀才讲。天看到你对天香一片的痴情分享，特殊天香搁倒来你的身躯边。不过你要对天下愿，将来要做三千件的善事，爱逐天去天香的所在压水。有一天你压水的所在，天香就会搁倒倒来。黄秀才伊讲，莫讲是三千件的善事，就是三万件，我有哪做会到？
只要天香伊会当倒转来。黄秀才伊赶紧跪咧向天就抓，伊逐日拢去压水，伊压水了后拢讲天香，我正思念你，你紧倒来好无？一日一日一直过去，黄秀才伊压水的所在真正发芽啊！经过无偌久，牡丹开花啊，是真水的大红花。伫迄一暝，玉清伊在陪黄秀才在读书。天香伊开门入来啊，黄秀才伊看到天香，两个人是非常的欢喜。玉清伊讲：“天香，你来得真拄好，我的任务算是完成啊！我祝恁一帆风顺，白头偕老。”玉清伊要走啊。这个时阵，黄秀才对玉清的手牵咧讲：“玉清，你卖走好无？我同款有来对你真好。”玉清伊听到安尼讲，啊，你敢唔惊天香姐姐食醋？玉清伊化作一阵的清风走啊。这个时阵的天香讲：“相公，玉清的个性是可进不可求，伊冰清玉洁，出污泥而不染。相公，这次我会当阁倒转来，是因为你的痴情感动天地。”相公，你三千件的善事也未做，我希望你好好用功读书，求取功名。黄秀才伊到尾啊，真正考中状元，伊一直在做善事。这段故事是野史所记载，人甲花精恋爱的故事，不管是真的还是假，总讲一句，若是下决心要来做善事，都拢有好报。稍等一下，咱再来讲莲花、莲秀。莲子、莲秋、莲藕、莲子心，因伫药物上的重要性，因到底会当治啥物病？

拄则咱讲莲花的传奇故事，即马咱来研究伊的药性，莲子伊的药性甘温性涩，莲子会当互水火上济，交通心性，所以莲子会当治疗脑神经衰弱，有乃会当治疗性神经衰弱。莲子佫有健脾固胃的药效，会当治疗骨年的漏塞，尤其是莲角有抗癌的药效。尤其是治疗胃癌特别好用，莲子心是真苦，有退心火、有清火、凉火药效。啊，莲花是润气、养颜的圣品。啊，莲酒有益气、益血、固精的药效。莲藕加汁，得治老皮火是真有功效。莲藕会当治疗消化症甲失眠症。莲子有一种色泽较乌、沉伫水底。这种莲子叫做石莲子，那是要用来治疗小便白露，都爱选用石莲子。咱用一摆有一个芋头叫做清心莲子饮，一个芋头叫做治露固本丸，都是应用石莲子来做主药的。今麦过来讲蚝蛹伊的药效，蚝蛹会当去污秽，蚝蛹上个大药效都是会当治疗雷头风。啥物叫做雷头风？就是头壳内，敢若伫弹雷同款，头壳是痛到用要劈开，这种病叫做雷头风。咱治病用药，爱选药性的精华，上解有效的，咱甲摕来使用就会使啊。千万唔通参像杂菜面，要包山包海，安尼才袂省神，搁了工。

人讲亲兄弟就是同胞手足，是安怎样要将兄弟用手足来形容？手足就是咱的一双手甲一双脚。你甲看，脚手在做伙，时时刻刻拢是遐尼合作，未计较，会当互相帮助。手若是要摕一人物件，摕袂到，脚就会自动行进前，互手自然摕到。脚若是伫耍，手就会正自然去甲伊对对咧。正手若是加摕一撮仔物件，倒手袂计较。倒手若是掼较重咧，正手同款正自然伫活动。伫咱做囡仔时阵，小弟若是互人拍、互人欺负，做兄哥人会替小弟出气。兄哥若是互人欺负，小弟会赶紧用走的，走转去报喜大人。兄弟自细汉都遐尼亲密，都安尼互相帮助，是遐尼自然。自然就是无勉强、无娇柔做作。我只希望天下间的兄弟，自细汉到大汉，一直到老，拢爱亲像手足同款，自自然然互相合作、互相照顾，唔通为着小利来失去手足的本性。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

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里面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哇哇哇！来，今天吼，咱这部又邀请到咱吼破书中的破书吼，咱的陈破书来干，来陈博士你好。
2: 少年阿元阿元山吼，啊各位爱健康哦，第一线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来来，咱吼今日吼要探讨这个问题吼，是啥吼？咱的酸痛这么啊多啊呢吼？到底是为得着的？
2: 大家了解，咱每一个人身躯咧有一千一条的血管，搭配吼30亿的这个神经网，这神经网现在大家酸痛，第一咱有脑神经，你不要补营养；过来咱有视神经，你不要保养目睭点呢，疲劳看无；过来咱有运动神经。人讲运动吼足扭捏，啊，我也无多吼运动神经，你无补，运动神经出问题。未来你感觉神经吼，那讲营养素无补，望到小望到冷个拢唔知，擦掉家己嘛唔知。过来末梢神经吼，有人遐个酸遐个抽遐个麻，对不对？是末梢神经问题。有人困袂起，佫搞生气，智力神经的问题。啊，有人是这个颜面神经麻痹。啊，咱人会头壳疼，因为咱脑部有一千亿粒。这个神经细胞所组成的哦，啊，你现在电线啊，你若不爱甲搞吼，都断电啦，哦，都记忆力减退，啊，佫会酸痛。
0: 啊，为什么这酸痛哦？刚刚咱台湾从介济啊？
2: 他阿妈你问这个，你要个问这个做甚？爱有听众朋友知，医学界统计吼，这个肩颈酸痛的吼，盛行率有55%。
0: 阿妈讲紧酸痛的。
2: 对，啊，那咱台湾超过一半的台湾人吼。一辈子至少有一次肩颈酸痛哦，你看头，咱苦，咱底下看东看西，什么看手机啊，了要看册，头壳要打折了，要做工课，安尼滴滴聊嘞，到尾你遐拢会顺着哦。那统计咱台湾一年抓掉这个9亿粒的肌腱节，你看吧，只要是无紧啊，会去肌腱，但是上肝上胃上腰子。
0: 高一点就恐怖的呢，
2: 食较袂好就伤心啊！
0: 无怪咱，你看咱台湾人吼，老实讲吼，肝无好的人，腰子无好的人较侪啊。
2: 人体随着年龄的增加，你来这个神经营养素哦，渐渐出现劳损，你过度疲劳会给你顺着吼，啊，过来你去解决老化，啊，拢是引起这个神经痛、神经发炎。
0: 哇，那真的这个足无爽快。吓、哦，拢无多做事啊！嘿，我嘛艰苦，我嘛艰苦哇！
2: 你讲爱你啊，所以主要你阿文你咧讲吼，这个为什么这个生产咱们价值吼？我来讲这个五大原因。有的人刚要食物件，然后也是讲饮酒、食槟榔，啊，唔知来顾身体，
0: 袂啊，
2: 营养补不够，所以引起这个神经甲这个肌肉痛。
0: 哦，营养无够啦哦！
2: 啊，有的人你甲问咧吼，吼、哦，因为八个。这些人念了个懵啊！哦，好多人讲上知天文，下知地，
0: 不搞疾病啊，
2: 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啦。哎，啊，有的讲啊，这无啥，个放弃，这无啥，对不对？小病唔医，大病才来问当机啦。
0: 哇，
2: 啊，未赴啊，
0: 未赴啊啦，嘿啦。
2: 哦，啊，所以讲第一个原因就是讲你未记得补这营养素，真正的营养素。第二，咱人压力足重的，哦，啊，佫偏食，哦。啊！尤其食素食的人，因为拢未记得补这个神经营养素，引起这个酸痛哦。啊，过来哦，咱有人坐伤久嘛，办公嘛，还是开车，对不对？哦，还是去做工课顶房务，这姿势咱直直定对不对？姿势无好，还是讲你当下休困对不对？碰一节对不对？吼、哦，脚都破脚，安尼倒嘞，安尼起一边，你咪同款。
0: 坐姿不良啊！
2: 过来过度运动对不对？你是讲运动时候过度运动哦，还是劳动都会引起这酸痛，是呐，也压迫，还是讲神经发炎？
0: 人讲过劳啦，
2: 有压迫，还是讲这神经发炎哦？啊， 过来讲啊，我都有吃啊，吃都有吃哦，吃感觉的啊，无惊去哦。所以讲产品选对，健康又好睡。
0: 嗯，
2: 产品选不对，健康没有机会哦。所以讲这个身体，这个神经营养素爱看，内底有 B1、B6、B12、B5无哦。啊，过来一单位
0: 有高
2: 无？有高无？你来肠胃机都无到达到这个效果啊！哦，但你若不爱讲，不让这个酸痛打扰你哈、哦，我希望讲下这个超级这个神经营养素来补，要么都改善你身体个其他的症状哦。我来讲哦，这个超级的神经营养素，伊是有酸性、酸性，伊叫固性，第一是活性，
0: 活性诶。
2: 第一个它是活性型的哦。第二个性，伊是持续性的，食了对不对？一天哦，你的代谢吼、哦，啊个催化，拢总给你帮忙，哦，帮忙你这个细胞变来反应。第三，伊是水溶性的哦，食这个嘛是对里面的代谢处理安尼。
0: 嗯。
2: 哦，所以诶，这个伊是这个神经炎增添哦，也最需要这个这个咱这个超级咪哦，也加入成员来补充。啊、我今日讲，也就比如
0: 了解了解哈。
2: 这里是国，咱这个超级 B 神经营养素，第一是高单位哦，
0: 高单位，
2: 高单位效果立刻到位
0: 哦。啊，量爱有高啦。
2: 有第二，一是高含量，效果就是不一样。
0: 哦，
2: 为什么你吃饭了，嘛弄车弄啊，工地勤，那这样弄不好哦。所以咱的高含量效果就是不一样哦。啊，这个产品呢，一定要经过卫福部哦，哦，卫福部哦，申请这个查验登记，不是讲登记尔嘞，一几年过来给你查清查一遍嘞，看你有迄品质的品管控制有好些无？哦，啊，过来你要生产对不对？证书你也未领着，你未使生产哦。所以讲，咱有证书诶，生产上可靠诶，品质保证，啊，加这个服用安心，使用人安心。所以
0: 说打得放心。不是齁、咱理想人齁、那一旦齁欠缺了这个神经的营养素齁、咱人他的经过出现了什么警讯吗齁、
2: 这个都会给你通知呢。
0: 那对啊，不然知道我、我是不是欠缺啦、我对不对，
2: 有的人不知道、那说你通知也不知道说这样是这是什么信息来啊、所以说一定要问，还有那些相信以前我都面对应对齁、这个讲，这个人，这个神经人讲发生这警讯的时候吼，表示讲你缺乏这个神经营养素，这个经常天天这样讲，啊，那些家的阿公还是阿妈还是亲戚朋友家的哦，经常讲这个神经痛，神经发炎，啊腰啊痛吼，啊真正嘛酸痛的人，爱记哩，这是已经是欠
0: 块这神经营养素啊。
2: 哦啊，有的人来讲哇。除了爬起吼，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哦。原因这个头重感觉啊，贫血啊，哦，啊，你来讲这个贫血，你四肢的冰冷哦，这些人拢是欠神经营养素。
0: 嗯，啊，但足侪人讲，我头壳讲，除了爬起头壳讲，你拢欠血啊，我就来补血补补。啊，结果嘛是讲，刚刚个头壳讲，
2: 无咱这个配音内底都一个补血秘术哦。
0: 哦 ，B 十二的定义就是讲咱的补血啦。
2: 对、哦，所以讲吼、这个像这种拢是警讯啊，都爱食咱的超级的 B 群，有定期的，有高含量的吼，这样子吼。啊，我目睭在的疲劳，对不对？啊，看物件你要看到疲劳啊，啊，你去看我不爱看，啊，看的是啊，且我蛮未爱看目睭做实验，做疲劳的哦。所以讲目睭来感觉定的疲劳，无爽快，啊，是讲关节感拢看不清楚这样。你的神经营养素不够，
0: 我
2: 带你去吃叶黄素、
0: 所以叶黄素咧补充的人，你也感觉讲奇怪，目睭嘛感觉哦，那呢？
2: 叶黄素是黄斑部的，
0: 黄斑部的啦，吼、
2: 你来讲诶，说的迄个视神经都爱靠这个神经营养素。
0: 咦，咱目睭内底有神经酸，
2: 对啊。
0: 啊，你神经酸无，你无营，你无营养，伊嘛是枵呢。
2: 哎呀、你神经酸啊，无就是咱营养机的传输线呐、印错咧啊，
0: 哦，印未出来啊，
2: 对啦，吼、哦。啊，有的人哦，你啊，咱像我出去要佚佗，还是大家伫做伙坐，哦，还是伫上课，还是开会，有的人啊，动不动哈气个啊，哦啊，挂皮落去啊，哦，迄个血中的氧气无够，神经传导无够，哦啊，血的循环速度无够，哎、这就是欠
0: 神经营养素
2: 神经营养素，哦，啊，咱之前有讲过啊，哦， 哦，你有这个有时间诶酸痛无？有人家这个复健没有用，你若无食神经营养素无多，我只一个建议，你健身建议。哦，你若讲去住一支药下，有对有时间住咧，对不对？啊，过来神经营养素补咧，对不对？一礼拜来都 OK 啊。
0: 哇，所以、
2: 但是医生爱找也要住的。
0: 有影啦，咱、这所以咱这爸母吼，刚才讲止疼苦苦吃吼，其实从简单的源头就是吼，神经欠缺着营养。你咱过去唔知讲神经没有那个补充营养啊，就刚才讲知讲疼就紧食疼，止疼紧食，这，啊叫有吃好啦，无吃可能继续疼啦。哦，
2: 像讲咱台湾做爱做生食，就开始吃，这个美国仙丹啦、止疼剂啦吼。所以讲，咱台湾西药剂吼是世界第一嘞呢。
0: 嗯，
2: 平均每1.2个小时吼，都一个尿毒症。
0: 哇，你啊看，你这根本倒去哦。
2: 一年吼，刚食这个生条，一年食94亿呢。
0: 惊多人吼，哇！
2: 你像咱有
0: 公司拖到
2: 高一粒啊，
0: 根本拖到就钱嘞咩？
2: 哎、哦、呀、啊哦，所以讲，迄个成功病医，迄个肾脏科的医生啊。江守山的讲的，你讲一句啊，我一个分析吼，伊个医院内呢，600多个尿毒症呢，发现20%，拢都是吃西药引起的，
0: 所以吼、哦，西药我看会吃，但是唔是讲叫咱一直吃啦，
2: 冇
0: 吃到惯习，惯习了你要戒就困难啦、
2: 啊。
0: 哦，啊你吼、哦，迄、那个咱陈博士吼、哦，多你有一直讲着讲吼，爱吃着这个超级。美丸的神经营养素，啊，这个超级美群，伊内底因从有代表性的成分有多几项啊？
2: 哇，这种特选的吼，所以还申请查当的吼，因为特殊的效果吼，神经营养素，啊，咱这个哦，这个要吃点着咱的这个神经哦，啊，加一寡只血液哦，啊，加免来辅助伊更加好哦，所以讲咱是八合一的。
0: 八合一的吼，
2: 这个八合一的对不对吼？伊、哦、有效舒缓末梢血液循环哦，伊血液循环也是啊。过来就是讲手脚发麻、就开麻，啊，点啊神经痛，啊，更是安尼尔，有肌肉嘛痛，因为肌肉内底毛神经，啊，神经你哪发炎，肌肉嘛对你发炎嘛，所以讲肌肉开肌肉开痛，过来观察咧，观察边嘛弄神经够血管。哦，对观察冇帮助。有人讲我食，也苦到爬起来，对不对？啊，那效果较慢。
0: 那也无感觉。伊
2: 若要加补这个超级的这个
0: 美丸
2: 营养素，
0: 神经营养素，嘿，
2: 嗯，神经的营养素，吼、哦，啊，这个咱的八大组合，吼、哦，是现代人，吼、哦，营养素非常重要的一个保健品，哦，伊可以维持这个，也当维持这个神经也当会健康，过来促进这个神经再生。哦，这足重要！哦，这个配音呢，也要去当查噶，专业哦。第一哦，伊有三代表性的三个成分哦。第一就是 B1 这是上新的哦，超级 B1 不是过去的维他命 B1 哦。
0: 那一在 B1 不同款
2: 啊，不同款啊咯啊，差天价地啊！哦，这个咱这个 B1 呢，吼、哦，上重要就是讲，伊是这个水溶性。哦，
0: 都得最得用嘞。
2: 对，啊，以目前呢，吼、哦，以新衍生物哦，新的衍生物，哦，伊加了点点几天来，足短暂的时间，都迄个转换成这个活性的这个行为，是硫胺呐、啊。哦，啊，伊未为咱体内这个硫胺酶分解，不会讲伊来这种分解去啊。哦，啊，伊亲和力有较好，啊，对你的这个脏器啦，是这个血中。啊，浓度弄一个优滴滴优管的优管吼，以长效性。过来，咱第二个就是这个神经，就讲是神经，活化嘛，复活剂嘛，超级 B1。
0: 超级 B1，
2: 这是新的衍生物。第一，你讲活化呢，神经传导素无未使，咱来第二个神经传导，神经你有点就有应用啊，这哦啊过来叫哇啊你传导不好未使，咱来第二最代表性的一个成分。维他命 B6
0: 嘿，
2: 我都想恁讲啊，脚底心会烧烧的啊，哦，啊个人他脚会戆的啊，哦，咱来就是 B10 哦，伊是造血维生素，啊过来神经修复哦，逆转神经的损伤，修复神经哦，这个这三个铁三角对的哦，你来看这个产品这三个无啊， 啊，你讲要
3: 欠一项就袂使啊，
2: 要付我要修复都无可能啊。哦，啊，你唔是讲按这铁三角呢？还佫有一配角。
3: 男主角以外，个即个配角吼，即出即出即即好看啦。
2: 诶，即加光照效果更加好。来，即有一个维他命 E， 维他命 E 啊吼。诶，维他命 E 做啥？抗氧化、抗老化，哦，抗衰老啊，哦，啊，增加你血液循环。过来来，即个维他命 B 五，哦，讲 B 五添加会无益，就是本多酸钙的
3: 比较。哦，本多酸钙，嗯。
2: 诶，人吃这个食物，啊，比如说改善神经的发炎啊。哦，啊，过来咧，你细胞的膜啊，细胞有滴膜啊，你那细胞膜发炎，哦，也渗透代谢拢对吧？来电解大豆软磷脂，哦，一是神经细胞的营养素，一是神经细胞，哇靠，顶迄个膜啊，哦，过来，咱先讲讲反应了，电来讲经过产生毒素、自由基，哦，咱来电有更侪伽马骨维素，也抗氧化、抗疲劳、不高散。过来，咱有些天然的啤酒项目，你是要创啥？食这啤酒项目，大家都唔知讲啊。像我那听讲啊，你胃肠较不好哦，啊人感觉较疲劳，马上去这个台糖的健素糖啊，健素你知无？
3: 我了解。
2: 你迄来对啊，这啤酒项目，一旦过滤细胞甲神经啊，一起综合的营养素，啊，咱这种一直得甲倒掉嘞，甲组合哦，所以讲有三阳开泰。过有这个五湖临门，大概八面玲珑，必将
3: 缺一不可了哈。
2: 有啊，
3: 其中一个欠一项吼，这个吼超级 B 1的这个 B 群的营养素吼，伊就无多发挥到伊的作用啊。吼，咱除了神经爱顾，啊，过来咱的血嘛爱顾，啊，过来咱的细胞嘛爱顾着。过来，咱这
2: 护变的活化，伊都爱顾啊。
3: 啊，变那好，咱的细胞卖个产生一块有诶无病变呢？啊！这个垃圾毒素爱个控，爱个用掉，卖生成的自由基的，每一项拢有伊的功能滴个啦。
2: 因为就是哦，这边第时我拄只讲伊是新型的衍生物嘛，啊，伊的转化速度足紧的，变作活性的硫胺啦，哦，这讲这大家听较无要紧。我讲伊那，你那卡斯欠这个新型的，不是一般的维他命 B1 哦，这新型的吼、哦、衍生物的 B1 哦，伊像讲咱辛苦啦，哦，像讲。运动、劳动产生乳酸，还是讲丙酮酸，都引起你的肌肉的酸痛。啊，有人肌肉在萎缩期，迄就是你欠这个新衍生物哦，新衍生物的这个维他命 B1。后来有人讲哇，这个肌肉常常讲啊运动衰啊，都感觉无体力啦。哦，啊你运动能讲阿伯要叫你运动，哇，我已经无体力，因为你欠嘛，你的体力愈来愈弱哦。过有的人呢？心肌失去这个弹性，所以不要忽略了这个 B1 啊，哦，过来对你的这个心脏、心肌哦，要慢、要放、要那这些弹性哦，收缩上哦，靠它。啊，有人心肌收缩无力，家己吃心脏，有啊，也 Q10 讲健康干多些，还是看不见呢、啊。
3: 嗯，
2: 而且这个哦，这个超级这个维他命 B1 新的衍生物哦，啊，因为啊，伊个例子算白掉。骨骼里神经营养素报告，神经传导骨卡好，血液循环骨变骨卡好。啊，有人来欠这个哦，爱记着，卡那你最近哦，啊从哎呦，你卡暗时困到爱夹着，那啊，他好像打工都爱夹，你就爱夹夹好哦，夹这个超级这个
3: 医
2: 院八号医来队伍啊，啊为脑神经，啊他反应较慢，有当物件滴滴到你卡会救出，有人不是骨坑呢，啊都好夹着啊。他都进去了，啊，有人较无爱食饭，哦，伊拢是欠这个超级 B1 的新衍生物，就是咱最代表性吼，铁三角之一啦，
3: 好嘞，咱陈博士哦，就是听众朋友听到这来吼，会讲哇，你讲到这 B1 超级 B 群。啊！这神经营养素会当安尼帮助咱咧止疼，啊，人袂艰苦，啊个啊，这到底这唔知是西药，还是长期食咧？唔知对咱人副作用无？啊，这胃不敢差会掉。
2: 哦，这我讲咧吼，阿文你问的就好，因为自己咱要食自己产品，一定要了解。哦，伊含量有够，啊有查因登记无？讲好，你讲的新闻遐悬。哦，啊，咱这拢去查就胃部吼有查因登记证的。
3: 哦，登记的登记在安尼哦。
2: 有伊买来查清哦，请你无看时间，你要是用我的手来给你查哦。
3: 哦，
2: 所以讲这个
3: 找你泡茶就对了。
2: 所以八合一的八合一的齁、这些可以长期使用，医院无副作用安全，是安尼遐安全，伊是水溶性，完全水溶性。
3: 就是讲，伊袂欠咱体内啦。
2: 对啊，袂讲啊，食食讲话，你愈食愈济，啊，就害就中毒啊，对不对？吼、哦，啊，上场哦，这个配方是高单位，哦，之前我有讲过，再多我听说朋友分享，你得爱去卫生部申请啦。哦，所以讲，我有另外有一支吼、哦，这支是青年或者落的，有一支是青三年，保健保健。啊，我讲咱的研发研究部的主任就讲，要是恁卖青了好无？你是要救人，都唔是要清除伊嘅，就要大家食健康。我甲阿元拢是讲个人健康，健康向前行，要个人健康嘅呢。
3: 系啦，
2: 系啊，我甲阿元是啲讲健康嘅呢，大家知呢。
3: 所以人家嘅爸母吼，你免烦恼。恁外口食嘅止疼，你叫做药啊。
2: 诶，就。
3: 但是咱今日所甲陈博士咧讲诶，这叫做先进诶营养素，完全拢无药诶成分，嘛拢绝对未有副作用。你长期来食，只会对你愈来愈好，哦，
2: 愈改善，
3: 愈改善，
2: 愈少年，
3: 互你愈来愈未酸痛，哦，啊头脑较清澈，目睭较清澈安尼啦。
2: 诶、欸、咯、哦，我来讲一句，听众朋友知啦，吼、哦，这吼、哦，啊，这会互大家吼、哦，身体吼、哦，身体好健康。健康好身体，哦，啊，搁挂一个国语啊，活力加倍啦！
3: 哦，活力加倍哈，
2: 对啦，
3: 哎呀，加好加好，好啦，安尼咱即摆吼先吼，咱的听众朋友先休困者吼，等下咱再继续来讲吼，啊，咱这个先进的营养素对咱脑有啥物好处啦哈？

0: 亿万的神经营养素，对咱人重大的好处伫倒位？
1: 哦，这边吼、哦，大公阿官，另外还有讲阿官赛啊，下来阿官赛，
0: 真无事
1: 啊！啊，食这
0: 边冲，对对，食这边冲哈。
1: 啊，这是有啥好处？
0: 你
1: 刚才
0: 讲，你刚才讲，较袂酸痛尔嘛？啊，除了较袂酸痛，佫有甚物帮助咧？
1: 哦，这改善咱促进咱身体规个这个健康的营养素，因为咱有30亿条的神经嘛，对不对？
0: 对。佫
1: 有1000亿条的血筋嘛，这个相辅相成哦。你顾伊，我顾哦，我顾伊，顾我安尼哦，所以讲神经网若袂通。那是出现短路的时啊，哦，啊，你个别去修补，就电力化生，
0: 小怕电啊，
1: 哦，啊，过来你那迄、那个，像个神经网，你来配合个血管呐、啊，哦，啊，那你来讲啥无对档，伊就给你通知啊，无你含中央病会也唔知啦，上边都袂赴啊，那伊给通知大脑，哎，你遐滴感觉啊，哦，心肝头滴扎啊，他个滴疼，侬唔知，所以讲神经要素一定爱补，
0: 一定爱补啦吼，
1: 所以讲。第一，夜反而你生活上的紧张，有人搞紧张，对不对？要叫创造紧张感呢呀！哦，啊，反应够歹去啊，这里会当反而你生活上的紧张，哦，啊，个好好困好困眠，哦，过来咧减缓你压力。你两个买起啊，这个超级米营养素，哦，你有人点点的
0: 啊，不然你伤大啦，
1: 啊，你来就变成这压力荷尔蒙直接造出来，啊，你也要吃这超级神经营养素，对不对？就是快乐的荷尔蒙，啊！你减轻，啊！你快乐荷尔蒙就分泌，啊！你压力荷尔蒙抵消掉，啊！你若无补，对不对？压力荷尔蒙就造出来，对不对？你身躯内底维他命、矿物质就消耗，经过少时，对不对？传导也无好，啊！这个反应也无好，吼、哦！啊！你就作疲劳啊，哦！所以讲这个产品，哦，能减缓你压力、消除疲劳这点。第三呢，增强你体力跟精神，因为你的自律神经把你搞好。哦，啊，甲你全身的神经甲你搞好，哦，你的传导啊，精神也好，哦，日时你的交感神经甲你兴奋，暗时就你困，副交感神经甲你兴奋，一是这控制器甲你调整，哦，所以讲这个超级 V 神经营养素好处底下有体力有精神，过来，一个人对不对？你甲看，伊身躯有这个 V， 这个超级 V 群对哩无？哦，你看伊足活力个。
0: 哦，都
1: 耐力、持续力，哦啊，足好沟通诶，哦啊，你若食这个米线，你若讲活力无够，啊，加上你耐力无够，心情特别爽快，我希望爱食这個超级米线来提升你的活力加这个耐力，哦啊，有的人啊，你做工课，哎呦，哦，都化艰苦，要去创啥拢无，哦，迄变做第时的蛋，迄袂使不蛋，大家听了解，所以讲咱年纪侪侪点着。人生的下半场，战场是健康，所以讲，哎，还是食些超级米线哦，一旦改善你的疲劳，还是要做工课哈、哦，活到老学到老，工课嘛爱做，你愈健康，改善工作上的疲惫身体、嗯。
0: 所以这个超级米丸的超级这个神经的营养素。哦，伊唔是讲，可能对咱身体方面有足好帮助以外，
1: 我阿彪他
0: 身体啊，足济啦，
1: 耐力啊，所以讲要找回你需要的安全感，哦，都爱食超级这个 B 神经营养素。
0: 嗯，
1: 阿黄，我国家讲就听众朋友了解，哦，咱普通人讲化疲劳迄啊，那是轻度都欠这个超级神经营养素。
0: 点点，你化欠迄种诶？
1: 诶，化欠迄啊，迄就是。饮食习惯造成营养不均呐、啊，啊，我唔知去补啦，产生这类疲劳无啦，足疲劳足无力的，这是轻度的哦。啊，那中度的哦，你若中度是会酸啊，你若酸顶个你若中，有中度的，啊，你若疲劳呢，你是轻度的。啊，那中度的持续缺乏这类超级神经营养素会酸哦，啊，都是讲过。
0: 变得痛。
1: 第一点就是你饮食习惯不均，第二内外。都有压力哦，除了压力，外靠压力当中，我来是辛苦哦。你压力荷尔蒙就分泌啊，内外在
0: 内外夹攻啊，你
1: 有哎引起啥哦？中度的引起啊，都是疲劳呢，吼、哦，那种讲疲劳啊，个无力安尼呢。啊，你来中度的时阵就眼睛疲劳、肩颈僵硬，过来腰酸背痛安尼。过来第三就是重度的。就是你长期性，足够拢未记得补，那唔知讲要补这个。
0: 慢皮啦，
1: 对对对，唔知唔知补这個超级这个咪营养神经营养素，都会开始麻哦，麻就是拄着我讲的，
0: 已经个不会长牙啦，
1: 两点啊，对不对？就是疲劳啊，哦，疲劳无力啦、啊，眼睛疲劳啊，肩颈僵硬啦、啊，腰酸背痛，你若当前的是了身体老化，身体老化是引起啥？手脚发麻，严重酸痛，神经痛。
0: 哇，你严重啊啦！哦，
1: 当盖当盖麻，你讲啊，大家疲劳，你就表示讲啊，你已经神经营养素不够啊，饮食不均啊，哦，安尼。
0: 哇，你看咧，那酸痛麻，拢足艰苦的啦。
1: 对啊，所以讲酸痛麻、疲劳、酸麻，这拢是哪个麻来，就是重度的啦。大家了解啦，记好条，趁钱才会吃啦。
0: 嘿啦，来了，最后我来讲吼，我先来问一下博士一个问题吼，嘛是应该吼，足多人爱了解吼。那有多一寡有竞争的人，咱从需要来补充的这个超级先进的营养素。
1: 哦，这边吼，像讲电话讲这个末梢循环不好，爱神经痛，脚手爱麻。哦，拄则我讲的肌肉甲关节，哦关节痛，这种甲神经有关系。啊，过来严重的肩颈僵硬，严重的腰酸背痛，一定各种的身体一定爱用啥来补？
0: 用这个超级。这个神经营养素，
1: 哎，对对对，哦，这个超级 B， 这个超级 B 神经营养素，伊是迄个神经炎的救星哦，神经炎的营养的支持者的营养素哦，哦，第二咧，哦，经常这个神经酸痛哦，就像我讲过啊，上高啊，上爱发生的腰哦，啊、过来肩颈有时间哦，啊、过来手脚哦，啊，有当时我就像讲脚底心的啊。
0: 烧的啦，
1: 哎、欸，你是欠美食，咱内底有美食哦，哦，这爱记，我卡在心烧，你问药师，药师都讲给你指点的，啊，唔都用迄心丸子来解，无法度解决，一定爱有咱这八合一，八合一内底的美食哦，给你过掉的，哦，过来，点点讲这个肌肉酸痛啊，听讲讲肌肉萎缩去啊，你做这個，你面对我去讲对不对？有者有你有人去杀，有奇怪，而且。也乖啊，吼、哦，黑龙中已经就是肌肉酸痛，啊，个肌肉萎缩去啊。
0: 爱关键的补充，
1: 就卡住一个爱运动是对，但是你用什么补那个运动，肌肉继续去萎缩啊？
0: 无效，
1: 无效哦。过来吼、哦，卡地去，有人开脚气，啊，我那时就看我卡半路静静，也是穿袂落，什么做什么东西啊？尤其迄个柜台小姐哦，还是讲空中小姐哦，这种爱补。是讲你做工课，侬爱徛足久，啊是讲增加人去搬地，啊搬菜，对不对？侬爱徛足久啊，还是久足久的，哦，产生脚气，啊，甲这个水肿啦，一定爱食，哦。啊，过来讲，拄只讲压力是对不对？啊，要甲你消耗体内维他命甲矿物质，所以讲咱这个这个超级 V 神经营养素对不对？哦，你当安那一种，伊是心理甲心情变化的。啊，肌肉人拢爱食这支哦。
0: 哇，看身体啦，
1: 嗯，
0: 啊个生理啦，
1: 嗯，
0: 哦，拢那哦有问题哦，其实这个吼、哦、超级美的神经营养素哦，拢做有帮助的啦。
1: 有，也当安定你神经哦，啊、
0: 所以你也定定
1: 有益啊，我做的有益啊，嘛是用减脂。
0: 哦。
1: 有益，有滴滴食，都我都钙镁，滴滴推，都我都。
0: 哦，佮佮补充这个神经营养素落去哦，好，人哦，就心情佮开阔啦。
1: 有啊，所以讲这个咱这个米饭吼，伊有另外一个外号啊，叫做道德维他命啊。你也菩萨先造出来，你心情好心，自己也好啊，就是道德维他命哦，
0: 变作有正能量啦。
1: 对，
0: 你袂定，你袂定拢想有个人吼、哦，英文就是负能量。拢想歹，啊！阮厝
1: 下面伊就家己想对负面的
0: 去。哎，啊看，哎、欸，阮厝边吼，安怎啊？这边讲咧讲我歹话啦，啊，其实人拢无，拢没有，拢家己
1: 乌高咧，
0: 拢乌白想。
1: 对，
0: 哎，无样无一只嘛，家己想，这敢人人咧讲伊安尼啦。
1: 哦，啊，过来，等下你来讲八合一的吼，超级八合一的吼，八合一的吼，你来讲暗时啊，肌肉开始抽筋的啊，哦啊，腿部肌肉抽筋啊。肌肉会痉挛啦，还是旧筋啦、啊、卡手吧？哦，啊，加这个哦，四肢卡神经拢开发炎的人啊，拢爱食这个
0: 神经营养素，
1: 超级这个超级 B 神经营养素。哦啊，以我 钙钙镁。
0: 哦，钙钙镁佫较爆落去。
1: 爆落，哎呦，哦，就是变佫铁三角啊，
0: 佫较
1: 公仔角啊，
0: 哎，佫较赞就对啦。
1: 对啊。啊，有个人讲啊，来去佚佗，哦，啊，但是啊，坐飞机呢，讲哦，我会坐飞机，哦，会
0: 狂呢，
1: 要对高雄呀，甲坐甲去小琉球，啊，我很准呐。
0: 哇！
1: 啊，我讲啊，我要对迄个
0: 台北甲高雄，
1: 金门要坐甲这个。那个厦门，啊，我的行程我嘛买，哦，啊，讲哎呀，咱来去坐车来去，像讲哦，台中来台北，台北来高雄，哦，我啊，我的行车我买坐，你看，
0: 啊不，
1: 这三个问题啦，行车、行程、行无人机的，哦，拢爱食在这个八合一啊，
0: 先进的营养素，
1: 营养素，哎，哦，
0: 无啥人要叫你去佚佗。
1: 哎呀，
0: 啊，结果你讲，跟他讲，哎，讲你那公车、落车无多。是无多佚佗，你人足戆的，头壳足
1: 足
0: 足无爽快呢。
1: 就白坐一趟。
0: 哎，就坐，刚开始坐啊，不就想要吐啦。所以无彩有阵时吼，人囡仔要以后要带老爸老母吼去佚佗，啊老爸老母坐起来车，头壳戆去。
1: 有阵时咱两个做食饭，有人讲啊，我一定要啉这汤，哎呦，我唔敢迄些心事，我是。发炎，哦，
0: 口腔炎呢？
1: 无啥类，口腔发炎，对不对？嗯，啊，我最近就外面咧，跳跳步跳步，对不对？还是讲皮肤跳跳歹，对不对？你看我这早拢扑一扑，啊，这拢发炎啊咧，哦，迄拢是欠一个超级，一个百合叶米群。
0: 哇，拢欠啦，哦。
1: 对啊，啊，过来，咱都像讲过，大拢食叶黄素，叶黄素，对不对？
0: 叶黄素是顾目睭无唔对啊？
1: 对啊。
0: 但是咱目睭会疲劳，疲劳不哦？屁都爱靠，都爱靠着咱这个超级 V 的神经营养素
1: 啊
0: 啦。
1: 对啊，内底都有神经传导啊，对不对？营养素啊，啊你唔要目睭要未疲劳，我说你的睫状肌会当给你调整，睫状肌要合未合未要闭开闭开，要不然合未啊对未开，啊有人闭着目睭都合未啊。哎，神经营养素足重要哦。啊，过来有个人这个失眠哦，所以我这个失眠呢，眉衣瓜为他们 V 就足重要。哦，咱打回来都有 video， 所以失眠，哪讲欠眠，也是这个 video， 你的迄、那个叫做啥？嗯，分泌迄、那个褪黑激素分泌敏感，是啥？
0: 哦，褪黑激素的呢？嘿。
1: 所以 video 干眠，你褪暗时褪黑激素也分泌出来，啊，帮助你好困。
0: 帮助咱好困啊！哈。
1: 啊，你若打回报不高，对不对？你视神经失调，哦。头壳疼，啊，唔是要看到骨里头壳疼，啊，我来食一个感冒水，啊，我来食一个什么补什么糖，哇，你都食了嘛，无多，
0: 无多啦。
1: 你就讲饮袂停呢，啊，饮又过来啊，你就是这个神经营养所欠。
0: 你是暂时的尔啦，你从简单的源头就是为神经补充营养，伊营养到神经就开始帮你做工过啊。脑脑神经，目睭神经。
1: 对啊，过来我讲的哦，咱的细胞能量嘛，无搞作是八合一，拢是细胞内底能量哦。啊，你若细胞能量无搞对唔对，你就疲劳生病。
0: 哦，
1: 是吧？嗯，哦，你大爱记，我阿文跟陈博士的讲些超级 V 神经营养素这些作用啥？也是得过滤神经跟你的细胞。
0: 神经跟细胞拢需要能量，就是靠这个吼超级 V 的神经营养素啦。
1: 有，哦，过来吼，都像咱有讲再多强调了，哦，这个生麻疼对不对？加低早期骨科复健的人啊，刚好有帮助。但是呢，你要更加速度较更好嘞，就爱吃这个超级 V 哦，这个加速哦，加快神经的修复了。
0: 啊，那陈博士，嗯，
1: 啊，你讲。
0: 来，我好过来特别吼，题外话了，我问一下吼，啊，你安尼讲起来，这神经医吼，医生算会个再生无？
1: 会啊，
0: 会个再生啊。
1: 会啊。
0: 所以你若讲有开刀的人，恁刀划入去会划着神经线嘛？
1: 对。
0: 啊，你若开刀的人术后来食这个神经营养素，一定爱补。所以你若讲开刀啦，还是讲吼开腰脊骨也好，还是讲换人工关节的啦，只要有开刀的人，神经拢会受到伤害。
1: 就这个时阵，神经拢会切掉啊。有的医术较好诶吼，啊，伊也较好，伊看足准，较袂。
0: 哦。
1: 我一过去大陆演讲，哦， 我去欧巴去演讲嘛，当然我阿叔就去用尿液啊，尿到无顺啊，什么行来奇怪啊？
0: 呀哇，拜拜！
1: 啊，讲我都无问，讲你嘛问，无嘛问问问恁身心部，啊，那恁拢无问，啊，就去开会。
0: 哎，我不去会去啊。
1: 我那那讲条种朋友在，嘿吼，有诶嘴歪啊。
0: 哦，嘴歪歪呀，吼，呀呀。
1: 哦，你两个月看诶嘴歪呀，你就一定要建议讲，
0: 增加
1: 美肌肉放松。哦，啊，我讲这个神八合叶、八合叶超级神经营养素，哦，来修理颜面神经啊。
0: 哇，你为两边都喘。
1: 我的演讲啊，哦，我的演讲，以为神经毒，我就叫讲这个八合叶超级一神经营养素，以外，我讲啥意思啊？讲那个茶多酚呐、
0: 啊。茶多酚，嘿。
1: 哦，现在体液化嘛是要求啦。哦、嗯。讲那个茶多酚。他都也处理的神经毒啊，你给分解掉啊，套开。我去遐讲加贵，我讲你是爱加贵。啊，你救我，我那个救我叫演讲，啊，一个师傅提我吃。
0: 哦，哈哈哈！
1: 啊，讲伊本来伊的目睭两类拢个长疾病啊，啊，拢颜面神经引起，啊，拢唔敢出门啊，啊，这么吃还好啊。我错了，都搁加谢谢你，我讲应该应该安尼。
0: 靠得近，
1: 要写工，要写茶多酚，要大家了解。人农氏尝百草，一日一到七十二毒，以什么来解治？不得呀。
0: 嗯，了解哈，哈、哦，赞赞赞哈。好来，最后哈，来我个问一下陈博士哈，咱神经营养素既然哦，对咱人体这么好帮助啦，啊，咱也讲哦，咱有讲四大疾病呢，比如讲。中风的啦，还是讲糖尿病的啦，这吼、哦，伊这是不是爱过来来拿来补充咱这个超级米的神经营养素嘞？帮助较大。
1: 哎，即卖要听众朋友，大家爱听好好哦。亲戚朋友还是家己都无要紧，有四大疾病的人，一定爱补充超级这个米神经营养素八合一、八合一。为什么讲这个小中风以后行动袂无恢复，那遐慢？有人讲，哎呦，哦，我最近就是有像到南部卡电话，因为中风了，行动也恢复力都足慢。
0: 足慢呢，哼。
1: 哎，阿变安怎？我讲复健嘛，啊，过来爱运动嘛，以外嘞爱食啥？脑部，因为受中风的脑部。
0: 脑一点伤着嘿。
1: 脑部有一千亿粒的那个神经细胞呢，你要用这神经元素个够你脑部的细胞，啊，甲你的神经细胞够好，哦，得甲补充。啊，就会当活化你的脑细胞、甲神经系统啊！哦啊哦，咱来甲补这细胞活化，啊个神经营养素，但是我再特别个高蛋，爱去食卵啦啊！
0: 食卵啦，爱去食卵。
1: 蛋白质修理细胞，啊个卵磷脂，蛋黄有卵磷脂，细胞膜的原料哦。啊，咱这八味内底维他命嘛是细胞膜的原料哦，加了相辅相成，也食一罐卵哦。那有糖尿病的人，先爱过来补这个八合叶、八合叶的神经营养素。你糖尿病先讲并发症嘛？哦，你无熬了糖尿病都吃降血糖的都好啊。但是的并发症来造成你就会去啊，视神经也影响，末梢神经的病变，肌卡、肌丘，目睭阁无看，啊变乱，所以紧补这个八合叶、
0: 八合叶神经营养素，紧来补落去安尼吼。
1: 对啊，你这中老年的人对不对？你较济啊，对不对？肌肉开始酸痛，啊你若买几下补，是肌少症，哦，啊你若肌肉酸痛是真着，你要刷叮当，你看感觉已经足老的啊，你移动都无法多，出袂对不对？人情况我要变数，哦，哎几分钟就啊，真正就到，啊你要行足久，
0: 行足久的嘿，
1: 系啊，哦所以讲这个你若有时间酸痛的人嘛爱补，哦，啊过来就是讲四肢的酸痛嘛爱补。目睭打涩爱补哦，这一定的。这样那这里中老年人靠这些症状，有时间靠到酸痛、四肢酸痛、目睭疲劳，一定爱用这来补。过来问，有个人呢，运动伤害，我来去一挂运动点，去运动，然后去个公园运动时，啊，我拢过去拢运动酸痛，啊，再看嘛，长跑协会，我拢运动过崩去，拢。影响到神经，
0: 运动过头了。
1: 有啊，我都讲啊，我你讲诶，外伤手术以后啊，蛮影响到神经啊，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讲，这是行动不便的人，哦，较靠酸痛人，爱补啥？
0: 爱补充这个超级
1: 保护液啦，
0: 超级 B 液，
1: 神经元素的，哦哦，所以。 所以讲，哪讲运动伤害，邱水良复健运动以外，爱一日补些，也恢复比较快，还佫减轻你身上麦多一日压力。
0: 总结来讲啦，反正咱规身躯吼，拢有神经线伫个。你神经啊去伤着，哦，咱啊比如讲咱受伤，脚去扭着，你嘛去伤着神经啊。你若咧食止疼药啊，你只要补充着这个神经的营养素落去吼，哇，止疼你就咱人就袂愈来愈安尼则好听啦。哦，你中风的人嘛是伤着神经线啊。哦，啊，糖尿病人神经嘛拢叫血了糖分糖高浸掉的嘛。反正拢变作慢的啊，这些人吼、哦，嘛是拢爱全部爱赶紧补充哦，咱这神经营养素，尤其是一寡酸甜。
1: 哎呀，好，阿黄、哦，我来搁加强调，我听众朋友大听者，大人需要这个加强关心哦，来吃这个包好伊的超级米奇的素食。第一点，你饮食不均的人，我拢恶鼻食啦。
0: 哇，
1: 啊，等一下吃，
0: 恶鼻食啦。哦哦
1: 啊，那干咩？我干咩食肉啦？食肉你的血液中迄个同伴胱氨酸的过高，说高血糖，迄都啊甲中风啊心肌梗塞啊肺部动脉纤维化啊，是咱的左脚深层的静脉栓塞
0: 偏食的啦。
1: 咱台湾啊是即卖足济人嘛吼，拢有食拢食素食嘛，长期食素食量更加爱八合一神经
0: 元
1: 素哦哦。啊，过来，现在都现在家庭都超能的人嘛，这帮住家嘛，弄外食嘛，
0: 拢食外口的，
1: 食外口的，吼、哦，食外口营养卡补不够，哦，我希望建议都爱食包括伊的这个超级米
0: 神经营养素，
1: 神经营养素。啊，过来，哦，工作压力经济还是国际，哦，赶快，现在目前这个，那么可能是刚才讲政治，这个国际的情势的改变，哦。啊！你这个应用到国际，佮应用到一个国家，过来应用一个企业，应用一个家庭，所以这压力会大。
0: 压力啦，嘿。
1: 所以用爱记者，就是补充这营养素，特别恶变性，特别紧张哦。过来应酬这些人哦，会消耗你的体内这个八合一的这个维他命哦。啊，你那个补的维持你体内和平衡哦。啊，过来特别强调哦，这些人为了家庭工作量变过头。哦，啊，有人爱健康运动、过磅哦，这种爱补充哦，吼、哦，
0: 拢爱。
1: 啊，有的人咧，吼、哦，像讲你做做保险，还是做些其他业务、企业的产品的业务，你去撞去撞，啊，你也食这类，伊家己分解这类乳酸，也当帮助你这个疲劳，啊，你的工作效率也愈来愈好，头家愈来愈好咯，太太愈好咯，先生愈好咯，哦，啊，过来。那这个生理期啊，女性啊，哦，那讲生理期来，孕期来时吼，啊，那些也无拄好会痛，啊，你也食这个，也给你顺利度过这生理期的病痛，哎。
0: 哇，所以吼、哦，你这
1: 吼、哦，提高点，
0: 提高点。

0: 的好朋友，哦，啊，暗困的好朋友，夜猫族的朋友，对不对？哦，你若食这个，一旦提神，稳定你的神经，抗疲劳，啊，个你的注意力较集中，尤其尤其开下车的司机好朋友啊，你食这个了，集中精神，哦，啊，个当抗疲劳，啊，个情绪也稳定，反应力愈来愈好，哦，啊，所以讲，迄个熬夜，夜猫族的，还是讲开车。司机朋友一定爱报，
1: 拢爱报了哈。
0: 啊，过来爱食西药啦，一日食，尤其食抗生素食伤济，食避孕药食伤济，不食荷尔蒙伤济。哦，啊，即卖迄个抗西药药较少啊，即下拢会影响迄个微群的吸收啊。所以讲有食药的人、食西药的人，我希望爱报嘞，不会抑制你这个微群的吸收，啊，你就食啦。
1: 哇，我
0: 就听，啊，听，啊，神经听。哦，身体疼，
1: 麻
0: 拢
1: 总
0: 来。
1: 哇，等下身体疼麻的时阵哦，哇，你拢已经拢足痛足痛苦呀啦。好啦吼，所以吼，今日吼，今日最后咱这个博士，我咱一个什么结语的无？
0: 哦好，人若要健康吼，这个神经哦，神经的营养素一定要补哦，人才袂化痛苦哦。啊，我希望大家健康、幸福、快乐。谢谢大家，
1: 谢谢啦！好，今日吼，咱听众朋友知讲吼，咱人的身体是都会引起就是神经啦。啊，神经要哪会个袂疼？你就要营养啦。啊，营养要食啥？就是这超级米的神经的营养素啦！哦，好来，刚才那个陈博士哦，
0: 别，谢谢大家，
1: 来，谢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0: 咱空中所有最敬爱全国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姐啊姐嘛，阿伯阿姆啊，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现场有网友着含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士大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081-081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咱的空白页卡，两界开通哦。
0: 啊，这是你我感情的联络线，
1: 是啊，
0: 嘛是咱家的电话，嘛是你家己后生的电话。啊，你甲记号条，你就会当找到家宏，啊，会当找到小安吼。
1: 嗯。
0: 啊，真侪爸爸妈妈拢会找家宏。啊，我做节目有时啊，我会无方便接电话。啊，我录节目有当时啊，我拢今日无回，我明仔载一定会甲你回到电话吼。啊，因为我电话量属实真济，啊，因为咱的听友全国啊会员几啊万个，
1: 所以吼、哦，咱在爸母啊，咱若要找家宏，目前无伫公司的时阵，你甲咱的助理讲，助理拢会甲恁的电话、甲恁的名，用伫阮的赖内面甲阮家宏讲，伊拢会有先找，今仔日啦还是明仔载，拢会甲恁回电话、啊，所以请恁放心。
0: 伫这点家宏做有责任的吼、
1: 啊，
0: 我相信大家拢知影吼。啊，像咱洪山林太太咧找我，我也袂甲回电话，我嘛知影。啊，我因为时间上啊，都也袂有浪芳啊，浪芳我都会来敲电话啊，去主动来找你。
1: 咱实在讲，嘉宏一工动作两工的时间咧用啦，吼。
0: 啊，而且咱感谢这个爸母啊，吼啊，伫阮开播高进啊，已经做第二年的周年庆啊，感谢长辈时代。一路行来的小鱼池、小虎池啊，甲阮捧场。